人生的旅途上坎坎坷坷，咸酸苦涩，也包含着喜怒哀乐。朋友，暂时的失意唔免悲伤，爱会记，马有失意，人有失意的时阵啊。人咧讲，成功无特殊的方法，咱就是爱不断的努力，咱打拼。人生旅途这个节目，但愿会当带予恁轻松快乐。每一个朋友都有一个光明的人生旅途，带明一只，甲恁做一个互相的勉励。

每星期一至星期六的早上八点至十点，哦，八点至九点。你看我讲话跳针了，对不起啊，哦，对不起。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六十分钟，一家人节目，多谢您的陪伴啊！蔡一鸣先谢谢你以外啊，要关心我们的长辈们出门呐，啊，有时候要带外套哈，哦，以免受到风寒之扣啊。早上起来喝一杯温开水，好不好？平常三餐煮菜啊，好卖用熟油啊，酱油一样，一大桶啊，几十块，那酱油不好，哦，化学的东西。什么东西最好呢？那个苦茶油啊，苦茶油跟这个橄榄油，啊，就低油的转低油啊，对人体绝对有好处。所以很多文明病的从吃东西吃出了出代志，你知不？蔡一鸣关心朋友们，人生旅途几十年了，在变老的路上要善待自己。在变老的路上啊，你要健康啊，健康不能等你，知道吗？人生旅途这条路，我要来播一首歌，叫《半夜想孩子》啊。一个妈妈半夜想囝，你知道吗？一个囝了，个囝在美国啊，在美国回不来了。所以人生的重担，有时候你小时候干苦囡啊，结婚啊，为了老公，为了孩子，假老啊，想讲要抱孙啊，你看想孙，期待落空了，啊。你看你阿妈已经要做要。更孙娶某，最阿祖啊，你的期待落空了。所以有时候啊，人在世间啊，妈妈也考虑在半夜想孩子啊，因为有时候丧子之痛，所以人生里头有很多的伤心的故事。好，我来播这一首我们罗老师唱的。半夜想囝，三更半夜醒来的时候，想他的孩子啊，多想。

感谢。人生旅途这条路最近啊，台北市要花10000斤啊，10000斤的老鼠药，还毒药你知道吗？农药这毒药啊，鸟鼠吃了会死啊。所以老鹰啊，吃了鸟鼠啊，老鹰死掉了。所以有时候怎么全民啊来跟老鼠作战啊，老鼠抓鸟鼠啊，全台湾都要抓老鼠啊，鸟鼠抓到了，去里长那边啊，区长那边领钱啊，不要用农药哦，不要用老鼠药，你知不？鸟鼠以外，10000斤在台北是撒下去不得了啊。环保啊，环保出问题，你知不？所以台北县市一些风景区啊，老鹰不见了、啊，为什么？因为曾经几年前，台北市嘛发10000斤的这个鸟鼠药啊，毒药啊，哦，很多老鹰看到老鼠就吃了，老鹰死掉了。因为老鼠有假鸟鼠药啊，所以现在老鹰都不见了。一些水沟啊，没有鱼啊，没有青蛙了，因为没有蚯蚓啊，土地没有蚯蚓啊。因为什么都撒农药啊？你撒农药，下雨的时候啊，你看所有的田地通通交流了，通通污染了，你知道吗？所以环保很重要。人既然环保要生命啊。你看，我叫你们不要吃地沟油啊，煮菜啊要用橄榄油啊，用苦茶油啊，用猪油啊，不要用化学的便宜货，你知道吗？海西利我不跟你骗你。所以几年过几年，累积的那个毒素，有一天您年纪大了，爆发了，回不来了。所以说老鼠大战啊，哦，大家做全民运动，你在哦，大家来聊气呀，不要花几百万呐、啊、买这个毒药的老鼠药，不要。您就是将这些钱哦，花奖金呢、啊，你们抓老鼠来交给我，一只1000块，你看大家多快乐啊！全省大家抓老鼠，我跟你讲，不三天呐、啊，台湾的老鼠跑不掉，大家嘛死。你这两天要去，你我就才怪。他到你这个厨房啊，到你餐厅啊、仓库啊，对不对？给你吃东西啊，你抓不到他，我不相信。这一个大人抓鸟鼠，我就开玩笑。不要害死鸟鼠啊！海西鸟鼠还是全岛污染的，全台湾污染，你知不？所以这是全民运动，就是讲大家，大家抓老鼠哈。尽量政府给你拿鸟鼠药啊，吼，你要特别放好，不给那家里东西变家里死去呢。你家里呀、啊，哦，有那个鸟类啊，哦，一来领导啊，哦，看到鸟鼠买一个敢吃，鸟鼠也就吃落来了，一些老鹰都死掉了，真的。所以我讲全民呐、啊，做或人鼠大战呐、啊，哦，鼠人呐、啊。不是死人啦，老鼠的鼠啊，人跟人吼，人鼠大战吼，大家抓老鼠吼来搞政府，1000块。你看这个好不好？这个构想好不好？你给政府讲啊，我们抓老鼠啦，1只1000块啦，不用老鼠药，你买老鼠药要全民啊，都花要花几百万了，对不对？几十万呐，将那些钱省下来，为环保好不好？有人讲环保。你这个农药有农保，人家的嘛是事业，什么环保？老鼠药没有什么环保不环保了，人鸟鼠药拢会死，你知？所以有时候苍生苦叹呐。所以这回呀、啊，在台北非常轰动，台北市呀、啊，市政府发10000斤的杀老鼠的毒药、鸟鼠药啊。我直接跟你讲笑啦吼！你若甲政府讲哇，不要老鼠药，吼、哦，这钱呢省下来，我们抓老鼠啊！囡仔我跟你讲啦，你甲恁囝甲恁孙哦，两鸟鼠一只1000块吼，
恁囝袂做歹，逐工都去领了厝，领了几多钱？一工赚几多钱？我不骗你呀、啊。媚俗运动，不要用那个毒药杀害他，好不好？哦，全民运动，跟老鼠大作战哈，都瞎哈啊，开开个玩笑也是真的啦。有一天政府真的说啊，老鼠药不买了，你们抓老鼠的叫一家一只1000块啊，你看这做趣味的，你知不？大家动起来抓老鼠，一只1000块，都瞎来听这个台湾刘德华帅哥，他来唱歌好不好？竹东的帅哥哦，竹东人陈少凡唱的哈、哦、歌，大家拍手来，拍捧啊！

竹东啊，竹东出演导演啊哈，这是竹东的帅哥陈少凡啊，他的外号叫台湾的刘德华。我是凭良心说了，如果现在刘德华跟他比起来输太多了，他比刘德华都帅，至少他年轻啊，真的他年轻，会打棒球呢。这次好像是嘉义去打棒球啊，他参加棒球队，英文不错啊，能够通四国语言呐。哇，他专长是喜欢拍电影哈，现在都在网络啊微电影啊。哦，陈少凡啊，好几部片子不错。人年轻的时候要红啊，不简单，你知道吗？真的，这人要红哦，千辛万苦啊，很多大明星、大红星、歌星啊，都熬了十年、八年啊，才会红，你知道吗？哦，所以足辛苦的。光光陈少凡虽然很帅气啊，可是要运啊，要找到一个贵人啊，有人有导演啊，或者唱片公司哈、啊，大力栽培做。很好的宣传了、啊，一炮而红，你知道吗？所以人的命运啊，真歹讲啦，吼，虽然的无虽命，你无法度啊。红颜薄命啊！你看那个小姐很漂亮，她不是快乐、啊，她苍老啊，她食了无好命这样，所以讲红颜薄命啊。引导囡仔在引导啊，还不红哦、啊？我无嘛，唔知要安怎在我们祈祷吼、啊，多谢。人生旅途这条路啊。来，我要送给自己几句话。我说这几句话是送给我自己的喽，哈。第一个，不去在意别人的评论，我不要在意别人的评论，不要在意别人的眼神呐、啊。还有，不要太多的抱怨呐、啊。人生旅途这条路，其实很多事情啊，不要太认真呐、啊。再来就是千万不要迷失的自我、啊、以上这几句话是送给蔡依明做个鼓励，多谢。年轻的路走这条路，健康不能等，腰酸小便有泡泡频尿那不是小事啊，够有界量相好，祝福您健康快乐。

人生的旅途这条路，人生旅途悲欢离合，爱情也罢，有一句一句诗句，你知要听无？多少爱情的失意啊，多少伤心的故事，你看，你这句你听听看，你爱过吗？爱过了方知情深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啊。很多的爱情，很多的期待，看不见未来的尽头。人生的旅途，您有多少的青春？好，人生旅途坎坷啊！你看这首歌，他不唱，你知道吗？好吧，改唱蔡依林啊，三年的古井好不好？多谢。好。

豆家人生旅途这条路，你看我的机器，你看在抗议了，它退化了，真的啊，人会老，你在你的车子冒烟啊，不是小事啊，蔡英文的机器啊有故障了，他抗议了，他不唱了。你看刚才播的歌啊，他也不爱唱，你像过江哈啊，剪头侠，人的身体几十年了，两碗饭一张床，走在年老的路上，要善待自己哦，健康不能等。各有自己的两相好，大家都说好。大波人要强要用，一定爱等于不用。两相好，祝福您健康快乐，多谢。蔡依林唱的《软瓜》，心里好酸啊。

人生的旅途这条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溪水向东流。人生旅途健康第一啊，你腰酸好几年啊，小朋友泡泡不是小事，你的车子冒烟啊，5000公里要换机油啊，两个要打气啊，轮胎要打气，你知道吗？你的汽车再好，水箱不能没有水啊，水箱没有水啊，温度加高啊，黑小车你知不？阿不奈，两相好，祝福您健康快乐。好，人生的路走这条路，有三个人啊，哦，这一辈子我相信三个人，三种人的丢了。第一个就是跟我同甘共苦的人，第二个是在我跌倒扶我起来的恩人啊，第三个是在我一无所有依然对我不离不弃的人啊。人生的路途这条路，六个好朋友有几个啊？你问自己，六个好朋友啊？

感謝黃大姐啊，你安裝一個冬暖夏涼的水晶床，一旦給你保證50年喔，真的50年啊，可以辦免利息的分期付款喔，多謝米蘭啊，在意大利米蘭展覽得到特優獎的冬暖夏涼水晶床。感觉很多朋友今晚瓦新城啊，都会换这个水晶床，冬暖夏凉。多谢营养均衡，说了以后要运动，多喝水。来，大家现在开始准备运动哦，运动不要跑到公园了、哦、运动不要外出啊，危险，在家里运动好不好？好，现在准备起立。哎，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开车哈、哦。我说在家里的长辈们啊，大姐啊、哦、一些老前辈啊，运动很棒，来双手拿开，享受给管管拍手 ,OK, 你能拍五分钟吗？试试看哦，这个运动你要一串美，你会不会流汗？运动很好，运动就健康，好不好？来准备拍手哦，对口来等一下。来 ,one more, two more, 泡泡拍手。

真多谢。咱的好朋友拍手健康，对不对？有没有足喘的？有无？要流汗呐、啊，哎、欸，运动就要流汗，就会健康。哦，流汗是新陈代谢，你知道吗？多喝水啊、哦！流汗的时候要多喝水哦，知道？补充水分很重要。要重振雄风，两相好，给你加油添，最后你下架叫大蒜精软胶囊，0800777333。

每星期一至星期六的早上八点九点六十分钟的节目，在我们的信客家广播电台现场直播，跟花莲联友广播电台同时联播。多谢咱朋友你的支持，你的陪伴。

时间无情啊，蔡一鸣，谢谢您陪伴，要向你们说拜拜咯。抱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感谢您，再见吧。Say morning, and to say, 有寒来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凤仪。你在啰啰啰啰的生活中，莫唔记得来收听 Any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不用轻松哦。
1: 每次送人家礼物都不知道送什么才好。
2: 对啊对啊，挑礼物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都不知道送什么才好。
3: 不用伤脑筋，送客制化商品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
1: 啊，客制化商品，
3: 像是客制化一件最独特的 T 恤、马克杯、帆布包，只要有图片就可以定制哦。
2: 哇，听起来好棒！那我没有图片，可以请他们帮忙设计吗？
3: 当然可以啊！想制作一份最独特的礼物吗？那就快快上 FB 搜寻
2: 妙思特
1: 客制化。
3: 帮我抄下来了，电话是03470011，电话是03470011。

0: 人人上文水库水为持修哈工水子年有汉有水当时莫水库就像管很水龙头走起不浪费一滴水新哈工广播天台老你中哈真下水子年
1: 听转台湾的灵魂四万八千公里的沿海太家好我是童雨婷有请太家感谢新哈家公婆天台民俗风俗的重要向下来听着赞道

以下节目是重播节目，由新加坡广播电台节目部西班人重新直播欢迎收听。

Hello，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晚安快乐！欢迎好朋友再次的收听，有俺美方在两每只礼拜日到拜三，俺不是头个七点到八点来现场父母主持的空中华人节目，一个是美方安排了首非常轻松的歌曲，今日你。刚刚来送本空中好朋友也记得对下个天台所有任何推出的产品哦，也记得我的中文什么没清楚没了解，随时添加来找你用 C9186564928656， 感谢你喽。

那感谢先和泰哥简单的问候，美芳听你的节目，哈哈，谢谢杨梅的大哥哦，感谢你哦。美芳给我们看到片那破刀，其实你还庆祝在那欧洲歌唱比赛的开幕的典礼哦，有3000台的无人机，而在那奥地利维也纳的天空哦，铸成一台啦钢琴的图案，哇，旁边还有一条音符啦哦，高音谱的记号哦，回到天空哦，真紧像变成被发光的舞台哦，哇，个大下看到啊，你都觉得哇，真的很赞叹呐。故说我俩用美方向的哦，你个口技已经变成了不是工具而已哦，其实佮它变成了艺术创作的一部分。你看哦，透过你看那烟火的释放啦，哦，都是瞬间的绽放。但是你要看到那无人机的表演哦，就叫嘛该，就在天空发土汹涌啊，哇，真的是让人家惊艳哦。你想看看呐，那3000台的无人机，佮靠嘛该靠那 AI 的城市，还有那天威的内通，在那台子嘎该协助，那每一台啊的无人机就叫嘛该像一个音符一样。老几写拍起来哦，就做的变成哦，你讲啊，一首交响乐啊。不说我知道两面单纯的表演啊，这个是科技跟创意跟文化的结合哦。嘿妹，哇，现在人的头脑太好了哦。那神奇的嘛该，给 Hellboy 代表人类科技很多最新的给他嘛。过去 NED 哦，这个无人机好像哦，就天空中老几拍样片了。

啊，安尼松破了对哦，你还竟然做在了空中蝙蝠讲故事，甚至还做在其他的太行个那种烟火的演出啊，你还做在讲反驳哦，也有人讲非常的精准，也有人讲很艺术感的感觉。不过，我特别有感受的嘛，该我知道了就提醒你哦，因为讲科技很冷漠，其实科技不是冷冰冰的，我觉得啦。好，他们做的非常有温度啊，怎么哦？他们做的让人啊不能看到，你看哦，天空蝙蝠台，然后啊，让人想象哦，这好像是真的画面的感觉一样哦。这个三千人台的无人机哦，同时运作，几乎来讲没有失误。其实记得背后先第二张发明的时间是不容许有失误。有失误的话就不对了，呵呵，那种感觉就不对哦。故事的后背非常令人惊讶一种协调能力啊！你想看看啊，好，一架飞机你就很难控制，那三千架的无人机叫它跳舞，那根本像飞了一个天一样哦。故事有人讲，因为神派在那科技非常加个变化个那种年代，不过我们美方吃到了，我们更像活在想象力被实现的这个年代哦。提到吃到很神奇的事情，莫可能的事情哦。嗯，想看看啊，你还在一个社会当中，以前不可能，现在都觉得哦，很自然成真哦。故事在的欧洲两场哦，人哦，各种闭塞的开幕，你愿意看到的唔单单表演啦，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型呐、啊。哦，故事专家讲到当好啊。科技都在动静，但是啦，创新都在感通人啊。我说，用美方语唔去讲，哎呀，真的，我们人类太厉害了，对吧？啊，来继续安排的是后堂个歌曲，袁小迪的《舞伴舞伴》的送本空中好朋友。

远小的飞到荷塘的狗球不怕来送本空中好朋友哦。今天是礼拜三、哦、今天是星期三哦，也是新月份、哦、倒数的第二天哦。因为天公的新月三十我、哦、随时要问新开月份啊。哦，新月份跳到五月份，你不觉得那个感觉不一样哈、哦？从闰月跳到寅月份，你们这个好像对啊，时间很轻松啊，哦，但是到了新月到五月，你就发觉讲，哎呦，我们的时间好像每一天都很快哦，因为五月份开始就人讲哎，两年总嘞差不多了，好、哦、的，一年都过一半去嘞，好可怕。哦，我说每帮哦，有时候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大部分大几个都是这个年纪啦，中年以上，甚至有的每方的朋友，嗯，亲多是忘年之交的朋友哦，几多都太爱十勾岁以上，大一轮哦，两轮的都有哦，那仇人都该是嘎逼哦，聊聊一些哦生活的状态啊，几多最恼哦，共度时间啊，每个人都跳开啊，你莫讲莫讲莫讲过年，我、哦、甚至爱在朋友。没说到岁数、哦、你讲到岁数 他是没听到的、哦、故事我你都提每一个朋友的妹妹嘎嘎跟共发动作你能够说什么话题我、哦、你都非常的清楚了有上次、哦、就说就算是好朋友、啊、也不要互相踩每个人的地雷啦人们有东西都有几不想去碰触的那个话题、啊、OK 你第一时间就不要哦故事我就说过哎呦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到是啦、哦、但是今天礼拜三每方就、哦、顺势而为然后面的分享、哦、那今天有非该善品、哦、环保日不要忘记应该留人不这个留人不就应该天台、哦开台以来一切都厉害、30年的时间我、哦、真的屹立不摇啊我们今天好朋友我不会看有的公司哦，一项东西卖三十年，其实有些东西真的很少哦，我推陈出新。但是这么个来留人不屹立不摇，人非给对人以代替，真人侵犯不？再来对人以人体不会有伤害，给天然该燃油呀的都是天然的成分啊，故说完全没发好该东西。所以讲，莫讲三十年呐，六十年哦，一百年他都 OK， 人非。对他太太你都得讲哦尽一份心力哦。不说你天台哦在他三千年前就有这个哦先见之明好、哦、来提供好朋友对他反应尽一份心力再来对你不卡度啊也都得情感哦尤其给全方位的哦。你都得说神说神你听来哦马该多做得来做利用哦再来你说神还能够你说问快给那种水哦你要做得哪一点催点发。还可以二次来做利用啊！好，故说你暗号个东西哦，贴标题给用本空中好朋友，尤其在前一棒哦，每帮要谈到哎，你天台哦，一直都要讲了六点半，你们成本该一种好运啊！你们哎，后面要提哦，任何哎，你讲到开公司做生意，你最怕就是成本的效应啊！哦，其实有哈吧哦，真给人事成本开销再来哦，就讲到了都。成本当中，假设讲一切没法突哦来做的调整啊，方面其实一个公司的营运可能会有一些一种应该比较辛苦啦。故说你留人不有可能哦再加一步，真紧的调整。你看哦，就每方来天台上班，25年前他就是这个价钱，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啦。故说有上司哦，因和朋友要稍微体谅包容一下哦。好吧，那种成本当中稍微提高一点点的成本价，哎，吃到了，无可厚非，情有可原了哦。这个后朋友你还没买到，反正可能喊你拜哦，就不是2520的哦，那种价钱哦，先来后面来做分享哦。这个给每个人买到，你六元宝买两台桶，轻用两台桶送本你4000+2000cc 2520哦，还记得哦。二的支付，二的锁门，随时添发来周立中 ，CQ18656-4928656，日常广告结束，继续转到你节目的现场，感谢好朋友。

哇，每帮我大白糖都要快节奏的歌曲哦，这个丑多了，我的身体都不由自主在扭动，哈哈哈哈，当下我天天节奏这个跳舞啊，哦，没办法哦，没办法，就是有时候糖多了能够轻松哦，这个懂吃通啊，很自动的大脑反应啊，哈、哦，我吃到哦，你唔当神奇啊，有时候听音乐真的是一种疗愈哈。哦因为人家真给们让秀应该清晰啊，你看尤其的节奏家哦，充满流通的人家哦，当融入出去，我们的快乐感。俺们的伙伴有在吃饭，现在也是在扭动身体吗？还呢，有的人都在注册，哎，自然而然会会哦那种快乐的感觉。哦，就每帮生活有分享，我当把去注册哦，就是我的音乐放旁边，我听了按容许。我做事情没空用，在扫地拖地啊，我家里一定要有声音啊，关了啦，好习惯了哦。我说，你人个向爱时间哦，跟着节奏动起来哦，其实你还有一种释放压力的感觉哟、哦。哦，你会发现哦，不能一个心情哦，呜呜转转哦，其实哎，气氛啊高 Q 啊，人个啊躺起来哦，真的扭动一下啊、哦，鬼上瘾，真的轻松呢。哦，人们有千多个研究有讲哦。人哦，都在帮助人家大脑分泌让人快乐的一种物质。我说这么个有上时很累的时候，你听听歌曲哦，会提神呐、啊。那毕竟是嘎鼻啊，什么个什么牛之类的哈、哦，有没有？蛮有效的哦。你看呢，赶快快时间，躺人哦，躺下勾 Q， 你真的会被疗愈、被安慰啊。哦，再来哦，精神其实讲，哎，有时候动起来哦，本身就很疗愈。你像哦。有场是像有场是美方会表演的演出名的歌曲，时代下进入唐中朋友打电话不美方，有美方，我就喜欢那个音乐那个节奏，哇，怎样怎样怎样，呵呵开心就好了哦。或者有场时哦，疗愈不一定要很严肃啦，哦，每个哎呦疗愈要叫你静坐打坐哦，还那个哎呦泡一壶茶哦，有场时就不用一量数好躺在歌曲，你都不卡。你随便乱跳都没有关系啊，也是疗愈啊。哦，我说我做人哦，就像神发概念 ，rock 房中央小偏方一样，又不是罚钱啊，知道吗？清菜菜，想用就做的，心情不好糖果，精神不好糖果，做搞不是糖果曲，收听来没做的跳舞啊。哦，刚才讲好朋友，也老每方中央爱发呢。有时候听到快节奏的音乐就不由自主的可以扭动的话、哦、不要害羞啦。你可能很压个身体然后你说哎我现在要快乐一下哦。来继续安排到之后躺在西归堆的送本孔中好朋友。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万一失职，勇敢神啊！
1: 不是少，唔要谈过一天功夫么？
0: 哈，马个系一天功夫，
1: 就系神老先嚟过一年长期哟。但当然后，因为年纪太爷要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一年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用针查询咯。
2: 世界嘅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3: 人生有好没有坏，无乜嘅好小坏。苏糖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人生无乜嘅好强，大家好，我是王宇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克勇，让我们用歌声交换内心的孤单，享受音乐的自由。跟我一起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个赞吧。

北洋空中好朋友继续转到你节目的现场的美方。来三年好了，美方老安排了是凤飞飞的歌曲，哦，送林的低语来送本好朋友。

欢迎好朋友继续转到你节目的现场的美邦。有一方啊非常的喜欢啊。他讲你在社会你在世界每张人都会喜欢你。太了有20%的人可能会欣赏你莫名的欣赏你支持你。不过也有20%的人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做到用板火他看你就会不顺眼他就是讨厌你哦。那剩下60%的人呢其实他都会非常重力的、哦、你做用板很好不好他都没什么关系、哦、因为与他无关哦。不说我知道你也就会有一个这研究就叫做20%的喜欢20%的不喜欢60%的中立、哦、一神奇、哦、不说好朋友你家都会发现有上司你就莫名其妙某种马盖人家就非常喜欢你看到你觉得好像一见如故、哦、你刚一发出来他就觉得跟你很投缘、哦、你明明不说是你但是可以跟你成莫逆之交但是要有一种情形就说不管你做什么然后你长到这样子没关系你做什么事情他就不重视你他就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这是不对盘没有理由的啊知道吗所以说、哦、我做这个比例也蛮有意思、哦啊、尤其有的人、哦、他要留他平常的注意力不用猜到你20%不重视几个人的身旁啊明明就20%你暗中认你、哦、觉得你不错但是你偏偏就会在意该其他概念、哦、你肯定你、哦、你说哎，好像没感觉但是批评一激发哇可能你一激发问用你鼓一张你、哦、心情很闷啊真的是这样啊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有在经营 FB 给、哦他是这个 FB 的一些就是也类似、他是玩一些所谓的直播的方式但是说有一定概念哦说他不好他这块是心情不好有美方你知道吗 我说哎呦他说有1000个人喜欢你你不讲偏偏猜这个利用该攻击你的言论我说不要看就好了啊怎么你其实说到你主持你没用用了坦白讲了就每方面主持没用用我们也常常接到一些谩骂批评啦、哦、就会你看到人家做很多年的一天会有你可是说你当你上节目都为了给一条无谓的留言的攻击的时候你心情用蛮行啊什么不说练就下来我们也练就了一身一笑置之的功力啦不然的话能用板引够省饭了知道吗为了陪你一定激发你就都该啊在那边生闷气没有必要啊知道吗不是永远不忠于你我觉得这个就叫做刚好啦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啦大家都喜欢你这个 社会的生态就不平衡啊对不对你要想看看啊连一条都有这么多个地方啊知道吗不是不过他好感人哦他不可能用所有感人哦满日嘛你都得等于生日永远会测过哎你很温暖不过有的人也会测过哎呦你太直接了你一点点麻烦呢永远说哎呦你很沉稳很好但是永远会说哎呦不好接近呢神叨叨不讲话不是问题没参与啦是说没感人哦他看到社会看到世界的国土不同啊不是哦你文中的一种表现啊就会接受每3人都会喜欢你哦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包容跟胸襟啊你看哦与其花时间哦就得给到20%不喜欢你不认同你的人该不仁义真相该20%真金料给你喜欢你的人还有用真诚意让向该60%哈无所谓中立的人啊怎么我说我知道说你没有关系、啊、就叫你视天共用你不是对每一堆土地都用板拼命的、啊、去、
去这个撒种子哦，后来了让分不用猜，因为神中的提防嘛，怎么哦？我说，哎，你老几个神法好，老人做好，了解人家人哦，自然要接近你啊。再来有上司，骗人老人，没讲你唔好啦，可能你的样子不是他喜欢的啦。哦，给爱你哦，神法神给爱，按用应该行哦。假使讲你没给终日来行，他就不喜欢你啊。哦，可能你改变，他就会喜欢你啊。但是，哎，你从讲你做自己就好了哦。所以讲真给不是为了而来巴结受一个人啊，不应该讲巴结，应该讨好好了啦哦。不要讨好所有的人哦，然后自己挪动哦，失去你原来的样子啊。故作美方从讲做自己，哦，做自己不是任性哦哦，你还情处。本受人家喜欢哦，没人什么票啦，是讲哎，你的神法都非常出彩，非常有神日，你啊让嘿哎，你该生活的目的嘛，怎么哦？

那非常感谢特天先好，应该要那姐姐让美芳来做分享啦。伊讲美芳特天讲哎呀，那每所有人都喜欢你哦。伊每次都有同感啦，确实啦。再来，特天美芳要一直讲啊，莫非到该一些部分人哦，可能对你有一些的质疑啦。可能讲呢，没有办法包容哦，因为就心情唔好啦。你就要想看看呐、其实一个单位哦，目足北京嘛，就美方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怎样？我一慌场，我就开始想，我中午我要做什么？好，我要吃什么？别人讲我想要吃的东西，我就可能嫌凶吼。晚上我要干嘛？好，因那点东西把它想得很美好。所以讲，哎呀，按摩按多时间，在那个地方去钻牛角尖呐、啊。人生按迷惑啊，怎么对不对？哈，那不能沙飞就按永行啊。某马高昂都讨厌，不然就没有讨厌这个名词出来啊，对不对？或者你得接受哦，按永行该那种生活形态才会平均嘛。怎么傻傻人都后人，每一个都好人，这个社会也太单调了，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生活好无趣哦？他几个光发都哎你好。哦、每个人都是这样文绉绉，我没错，好像生活没有一点涟漪哦，怎么？我说呢，审判又想说一滴狗狗呆呆，但是美方的意思没讲要叫大家去做坏事，不是这样啊。哎呀，意思讲又想是在生活上冲撞火花的事，讲发又想是你可以有你的情绪，但是假使讲想吵，后半夜随时输，我头先没按那意思，假使讲有得罪应用班，要火火就火。哦，意思没讲，哎呀，美芳，你所谓的不平衡是怎样啊？要大家做坏事，不是这个意思啦。哦，我意思讲，要杀飞不能就按永行啊，这样生这种生态环境才会平衡嘛，知道吗？哦，我说周几家想会做坏事情呐、啊？哦，你感面哦，去看看现在的社会资讯很多啊，别讲现在的哦 AI 太强了，就像美芳讲哎，空中3000台的无人机。哦，创造的那美满的画面，美好的画面，真的还没看到。吉莫纳波兹哦，机器人打败职业的桌球队，你看看多么可爱呀、啊！这么你看那条，你心情可能还比较愉悦一点呢、啊，对不对？哦，我说莫想安多啦哦，欢喜最重要哦。继续安排的是国球逝去的爱的松本空中好朋友。

0: la transcanadienne qui traîne et qui n'en finit pas. Sur toutes les FM, des chansons qui parlent de toi. Besoin de te voir.
1: 不懂感情，突然想哈，因后边有个分享啦。不过做妹妹帮也老后边有个分享哦。有很多事情啊，老应该心啊不用看，老事情看到他淡哦，老人看到他温暖呐、啊。尤其因人生真经有很多个烦恼哦，没事情非常困难，嘿，因想都挺严重的啦哦。不说当然，因后朋友当然都做在留一点的善良本偏见。也留一定的包容本质噶哦，再来为美方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健康、快乐、平安、顺利。同时间呢，再次有将空中好朋友不要忘记哦。再来每个礼拜日到拜三，安布石头的七点到八点空中发人，美方空中再来相会了。晚安，拜拜，爱你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罗宾曾正伟，喜欢我的歌吗？现在就上脸书对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赞，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走过了
1: 大家好，我是王丕叔，中央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唱歌，响亮的琴声伴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一起抛开烦恼，直达梦想天堂。上下大哥的秀印记，秀堂 FM 93.5，正确甲广播电台，俩时间早上10点，安尼系艾克勒，艾卡勒，艾阿庆。

落来了，落来草，是被擦血困一下。自由自在，天转地麻法。大家来了节目，拜日到拜六早晨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来打醉鼓讲笑话，唱唱歌，大家笑哈哈。

好，润人家家，阿公阿婆，太哥太姐，老太老妈，落来了，落来坐，大家好。今本年是1825年五月六号，扣了三月二十啊。今年是拜三，你是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拜一到拜六早晨10点到11点，大家来聊节目啊！我是罗万人啊，三万到空中老大家来做伴哦。乡亲好朋友，今半夜啊，东半部地区啦，乡村半岛局部短暂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好天来天气，当中过后山区局部短暂晴雨啊。好，就这边简单让大家来报告，他这个是台部分音是地哦，你看连六人宝哦，六人宝真正好，从头洗到脚哦，连嘛是最美一百2280哦，还没结婚喜卡，还没日结啊，结婚喜卡嘞哈，所以讲相亲好朋友是爱哦，夹夹哦哈，慢慢多的相亲好朋友，我们讲打电话来哈，哦，人生。0392-8656-0349-28656，好嘞，广告结束，金刚百字明，让乡亲好朋友平安健康。

好乡亲好朋友，金刚百字明，让乡亲好朋友平安健康。年日慈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勤持一报身，通胜极乐国。好乡亲好朋友绿元宝哦，真正好，绿元宝真正好，从头洗到脚哦。今日问你来就贴肥哦，你阿是系讲哦，你阿白贴肥之后，汉白系加湿哦，冇可能安来加湿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把阿记肥哦，2280买两桶送一桶，平台桶十个。加送一桶2000cc 呀、哦，好乡亲好朋友啊、哦，就是买两桶送一桶，平台桶十个加送一桶2000cc， 噶今日就送了，噶就经验加起来，经验加起来完工啊，这完工其实是十分容易啦哈，当好事啊，所以讲真紧机会难得咯，乡亲好朋友2280，好就是的哦，你讲这绿元宝唔会拗手哦。好、哦，我出门去是这这家，佮讲咧，透过、是讲一切用绿元宝，因为哈，佮底下咧，有物个单位，有物个单位送当多的清洁剂哦，其实拿来洗，冇上多啊，啊，你啊洗冇几久哦。该收啦，是比如你那边富贵手哦，我讲嗨哟，食材哦，佮讲我因送哎哦，我讲真紧吼，总得用哦，所以你嘛唔系讲总得用，是按度好哦，今仔个咧度度好会拗收哦，所以讲你拗收是变富贵咯，好当富贵也收哦哈，所以讲乡亲后边就唔好讲哎呀，你讲唔是啦，啲钱财有时候来洗哦，该冇强用哦。我都是系清洁剂，系天然渣油，要提炼唔会拗手哦。韩国咧，你不管洗碗、洗身、洗头、那么洗衫裤哦，米提奶、洗脏物，是系当好诶哈。绿元宝根本嘅贴回价22802280元，有事要将大天发来0349286565。你好，有。哦，拍摄哦，哈，俺镜头还光放，俺啥唔记得了哦，冇让你看哈、哦，没有跟你看，对不起哈，我系爱哈，乡亲好朋友，你讲大天发来哈，0349286565，好，我们听歌哈，好来。来 ，Andy 来探看，透过的火把，谁散服是东方片哦？来，光阴的故事。

0: 拍摄拍摄，当家通天房冇接到哦，因为咧，俩是讲嘟嘟好进本嘅哦，绿元宝，你讲铁肺嘛哈，所以讲相亲好朋友系讲咧，系我家下冇接到天房哦，家系好彭姐姐哈，好很久一通哦，很久一通，我是一下个金光法哦，我相信是魔法图哦，超多按揭啦哈，因为一直讲话，好相亲好。朋友啊、哦，你还走在哦？宋姐姐也打来是吗？好好好，那我再给我叫天发哈。好了，你好 ，Hello，Hello， 嗨嗨，你好。
1: 我在卖种
0: 啊。哦，好啊好啊，你等一下哈，你天发莫挂听哈，你等啊等啊。好，乡亲好朋友啊、哦，很好，我小肉粽哦，哎，卖粽了哈、哦，好，刚刚你哈播送了，幸福在这里哦，让。

哦，假痛填法无人接到哦，歹势哈，因为都爱讲填嘛。其实老接填法、讲填法真紧当机吧哈，系做底来反十个大内哈，歹势哈。彭姐姐，我就让顺落去啦哈，系你假是讲诶，烧灶先哦，莫是烧灶先，你诶哈，我烧灶先九点以前未到，九点左右未到哈，彭姐姐。哦，何解？其他的乡亲后边就很爱爱绿元宝，哎，个夹夹哦哈，夹夹打电话来哈，03-492-8656，詹先生哦，詹先生，你也有打电话来，我有收到，还是说等一下我再打给你哦？詹先生哈，好，乡亲好朋友，绿元宝哦，根本一来2280哦，2280哦，是做得来发，嘿嘿，你讲打电话来哈，詹先生好久没有打电话来哈，透过这么卖副差就唔讲唔定厉害系爱卖物价，好，冇事嘞，根本一来，我咧病过哦，你得啊爱打电话来，你讲打电话来好吗？好，03-492-8656哦，好，4928656，你讲打电话来哈，好，来，聊安利来探过哈，探过，好，谢谢你曾经爱我，曾经爱过我，来。

0: 好，刚刚今天你没发图哦，下礼拜，下礼拜我再送过一下，下礼拜做的啦，就今嘛，没有急啦哈，没有急哈，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真龙小馆鸡蛋低基金。只有全鸡低温蒸滴的纯净精华，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能护住您的健康。最足量每包66cc，每盒10包，最靠近您自然的健康。冷冻保存，封住营养。孕妇、坐月子、银发好友，真龙小馆鸡蛋低基金。询问专线03-492-8647，03-492-8647。
2: 在那个广播电台广播应用下，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家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背后相片准批好六班点中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师听证题华南路400-400号13-62在那个广播电台修顺风天发，浪三49-2-8-6-7-7，浪三49-2-8-6-7-7。
3: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呀哈，大块面熟起耶，大块面熟，请新客家广播天台，老弟按赞哦。
4: 将所有的烦恼都变一变，我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叶玉婷，你俩下属堂的是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文义，欢迎收听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0: 好，全都节目的现场来哈，以下时间10:31哦。今天的节目拜日到拜六早晨10:00到11:00，大家来聊节目啊。我是罗万人啊，三麦都空中到大家来做伴哦。乡亲好朋友，今本日的绿元宝哦促销哦，绿元宝真正好，从头洗到脚哦，唔会拗手哈。你讲你要洗东西。不用戴手套哦，初半日我是给汤总朋友的摩卡去收寸步来看，我说你用安哦，你透过手是又咪咪白泡泡的哦，其实说啦，摩卡就动动音松的给清洁剂啊，不然其实因为长时间是没买的六人薄哦，是用给清洁剂啊哟，给手咬到风荡荡哦，按就皮要变按动身体哦，富贵咯哦，你富贵咯哦，实在哦，其实讲，你六人波色彩如何啦哈？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六人波哦，2280万元哦，嘿哦哟，亮妈嘿，最美一百哦，2280。23-49-286-56哦，六人报哦，六人报哈，2280哎，少做天公日啦哈，天公日开始嘞，是不是戏家哦哈？所以讲爱买爱夹，爱买爱夹哈。好，我来接电话哈，接电话。好了，你好 ，Hello。
1: Hello， 你好。
0: 嗨，哎呦，秋萍，
1: 我们可爱美丽的姑娘，你来了。
0: 哎呦，嘿，对，
1: 来陪陪我们这个孤独老人。
0: 嘿，不会啦，不会啦，有我们
1: 孤独呢。
0: 不会啦，有人作伴，嘿，
1: 哈、哦，
0: 不会啦，
1: 你来陪我们是最好的。
0: 哎，我有一通电话呢。
1: 好，那、
0: 我等一下要不要打给你？
1: 好，拜拜。
0: 好，不好意思哈。
1: 没关系，拜拜。
0: 好，拜拜。好了，你好 ，Hello。
2: 喂，
0: 嘿，我稍早先过去做的啦。喂，我稍早先过去做的啦。我来接电话哈。哎呦，我是接五朝快递的嘿。好，喂，好，做的哈，好，我念着上上，好，我念着上稍早先哈，好，拜拜哈。好乡亲好朋友哦，好，我明天早上9:00又加价要送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今天应该不是托人哦，是白的咯，七台哥应该拿到了哈，不过时间应该哦，其实时间真紧当管啦哈，好了，你好 ，Hello，
3: 哎，三妹啊，
0: 嗨，
3: 嗨，叫海王众哦啊，
0: 哦，海王众来滴。我是海皇众，嘿，
3: 哈，我莫输完了，
0: 嘿，不要输的，
3: 我顺五去
0: 了，嘿，好，好，是蒙哈，
3: 等于15号、16号对吧？
0: 好，两月咯哈，你也是两月咯哈，好，是蒙哈，好，
3: 是蒙，
0: 好。乡亲好朋友，不管爱种啊，爱产品，哈，也是讲今日促销的绿元宝哦。一促销是到近半年嘞，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你绿元宝是绕绕啊，可能就春节到哦，因为家庭起价，你已经起价加白咯。公司讲哦，冇让大家落起价，所以讲呢，哎，你真紧哦，你是讲你白之后呢，就从今夜起哦就要涨价咯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把握机会，好不好？0349-28656，把握2280哦哈！你阿你讲过了就没有了哈！你只吃到了空调哦，过了就没有哦，所以讲真的是要把握机会哦哈！莫讲讲，哎呦，狗太太哈！你阿紧紧哦，你阿是机会没有了，就机会没有了哈！好，你赶紧来探购乡亲好朋友。好，人生没有回头路哦，真的，好，来，让我来闯楼了。

好，0349286565哦，亲爱，只能打这支电话哈、哦。你讲呢？现充填法是你阿记填法，俺莫像其他节目按倒记哦，因为俺是你阿只节目配啥就嘛用填法哦，所以讲莫发图哦哈。相亲好朋友，因为咧配现金同俺阿无，俺莫发图接无哈，因为唔定要亲马杀哈，嘿嘿，亲爱。来接听来打0349286565哦，你要绿元宝真正好，从头洗到脚哦，你要根本来2280，其实呢，我叫你真紧马上讲其他的产品哦，因为呢，你要绿元宝真紧太贴费哦，是到根本的咯，是根本的咯，你讲已经按旧的2280哦，就马上到这边画个句点咯哈，明天看。开始就不一样价钱了哈，所以讲我一直对了呼喊着大家哦，很讲忙卖多诶，乡亲好朋友哦，赶快哦打电话来0349286566绿元宝，好唔会拗修，真的是很好，天然椰子油提炼的哦，2280哈，乡亲好朋友哦，你要紧紧，喊就送万贡哦，你要万贡系十万来四万贡哦。真紧当好，好、哦，还有其他的产品哦。你讲碰到的面油啦，碰到的喷剂，碰到的牛奶粉，碰到的益生菌啊、哦，俩很多的产品哈、哦。还有呢，我看清南水的哈、哦，清南水俩嘛做的哈，就底下有新的产品，2000-2700元呢、哦。乡亲好朋友，记得我亲爱家庭天法0349286566哦、我只有这支电话，我没有其他哈，因为爱是含唔变，公司是了去填法不爱用停停哦，所以讲咧，爱顺利很难做哦。乡亲好朋友，系做得你打了去填法哈，你讲拍记，因为爱节目同时拍啥很好用哦，0349286566，好，水果来来痛，你硬强壮爱来痛哦，纳豆激酶，木柱爱抗被敏抗被气。日光树来补充哦，碰到牙膏哦，碰到牙膏六记1450，新一记2850哦。好，身骨里活钙定超值搭配来使用哦，后生的时节就健康的身体，做得传动到钱，唔讲年纪越来越大哦，两年数的流失，所以五十人岁五十晓得咯，爱补充哦，差是5000公里，哎，爱保养，你嘛系强人哦，莫讲哎，传动到你呐，60-70岁是完彻底哦，辛苦了哈、哦、，Q10 用你的细胞有真情有活力，胶原。蛋白做得起来啊，该行路去急急啊，急到停急嘞，对唔到，你没办法，说你不要跑那么快哦，他还是跳得那么快哦 ，Q10 来使用哈，两合欠起来用哈。好、哦，含有香菇哦，布利的香菇，台旅游好些。好、哦，含有来碰到，当然碰到内热，哎，你讲很多的产品，含有来其他哦，像上盖好益生菌呐、啊，哈、哦。韩国金线磷脂叉，好、哦、胶原蛋白霜、富叉油，好安多的产品，乡亲好朋友，还有四个产品，朗山。49286560349286566哦，广告结束。好、哦，乡亲好朋友系有限，你就在打电话来哈。哎，讲你下天台哦，电梯呀、啊。哎，你讲大白看到的天台嘞是系上下啊、哦。唔过嘞，哎，你下动到的天台讲，哎，走在左右哦。左右很讲，往来往去哦，哈，很讲无限的循环哦，哈，所以讲唔系像跳过哦，人家填台是上下上下，唔系哦，哦，它可以左右哦，水平电梯、潜水电梯，啊、哦，真紧很多哦，哈，很强哦，很强哦，你来跳楼啊，啊、哦，真的太厉害了哈，好、哦，乡亲好朋友哦，好，我们。
来来，我来唱歌哦，来为爱留下伤心泪哦，乡亲好朋友，好来现场填法，浪山是九二八六五六。

好乡亲好朋友啊、哦、哇这样可能时间就会到了哈乡亲好朋友六人宝哦今日提费哦哈2280是忙卖多的乡亲好朋友你讲打电话来好吗哈哈你要讲难得的机会啦03-49-28656好按你讲到哦你要是讲你要五月节来总额哦就海黄粽海黄粽呢？八扎哈，八扎哈，俩A 套组八扎，韩国银耳露 B 套组呢，再诶总额哦，就十扎，韩国素仙菇，韩国养生汤，好彩头 B 套组 ，C 套组呢，花菇炖全鸡哦，韩国蒲烧鲈鱼，含猪肉，好、哦，你系假使讲总额。当然买两组是哈都好啦哈，两组2000元哈，你系买三组2980哈，好、哦、其他像钙金啊哈，还个上钙咩还个益生菌优蛋白啦哈，俩还就来泰酸菌来保护自家，两相好，两相好用过的全部讲好哦。俩是讲什么是希望做得就高到天光哦，唔个旺旺二水体二水体。就白行起来哦，我做嘛系千片手哦，辛苦了哈。两箱好来使用，两罐3000，四罐5000，好系爱三片，尤其诶俩俩清洁剂哦，俩绿源宝哦，你给听嘞，哎呀，把握机会哦哈。今天2280-03-49-28656，好来广告结束哦，好来我从俩三个字。

好，乡亲老朋友善购子哦，善购子是创收了，乡亲老朋友还没打电话来哦，好，还有留言宝哦，根本你来2280哦，0349286565哦，打电话来，你要天然然有肉体脸哦，不会傲羞哦，真紧当好的亲家子哦，你也嘛是有史以来哦，你也都讲2280咯，哦，稍早开始加试试摸。穷人啊，这没有回头了哈，我刚才就讲了，没有回头路了哈，所以讲要把握机会啊。好，来来，阳光和小雨，0349286565。

0: 好乡亲，后面有时间到咯哈，接下来强壮喜爱罗万金阿三买了大帅，阿三哥主持的行行聊聊，强壮爱笑谈下去哦。
1: 大家好，我是王秘书，中央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替你唱歌，响亮的琴声伴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0: 大家好，我是邱连青阿 Kim， 来吧，让我们一同欢笑，一同唱。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团吧。
1: 哎，你又做个脸书有别准是做无健康哎。
2: 哎，热量量一串饭差唔多啊。
1: 含糖饮料只有热量无营养，饮料嘅糖色太多啊，人会变太巧，会不壮实哎，会影响健康哦。
2: 马街，哎洋葱，用马街做点哦？
1: 因为教育部或教卫生执行用嘅减少热气含糖饮料教学素材，又讲减少糖饮，健康无烦恼啊。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喂，你忙到上线到黑线过，两线过同意是六线过你了。强下打开，打字哦，收听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夜时间是零九十一点，我是 Robin 曾仲伟。
1: 韩国春夏秋冬。
2: 韩国千山万水，
1: 韩国东西南北，
2: 韩国高山流水，
1: 韩国
2: 韩国马格啦，
1: 韩国路过千万莫错过，
2: 阿三哥
1: 阿三妹

0: 公阿婆太哥太姐落太落埋落嚟了落来坐大家好今本年系就八月十五日五日六号叫啦三月二十今年系拜三本节目系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播出播出欢迎收听我是罗婉言阿三妹
1: 哎呀，三哥，
0: 都空中闹大家来做伴哦。阿三哥，
1: 哟，
0: 哎呀，今日贵宾日来，我是会想到个凉凉的海风。
1: 哦，凉凉的海风吹过来，哈，哎，有呀，诶，佮物个涵盖呀，啊，看到佮就想到涵盖。
0: 哦，你想我先
1: 呢？没，因为条歌，唔知物个都涵盖。
0: 真紧哈，
1: 诶，就
0: 海味的啦，
1: 海味，海味，
0: 海味哈。好，今日来贵宾是托人是信物。爱乡协会签历史章哈，李金福历史章哈，你还是个顾问呐、
1: 啊？啊，顾问，
0: 顾问好，
1: 顾问你好。
2: 两位主持人，那个那里的唐总偏就台下坐台下好。
0: 嘿，你也是。
2: 好久了哈，
1: 哎呦，差不多，差不多嘞。嘿，
0: 坐得啦，讲午安、早安都可以。
1: 哎，两人就讲早午餐叫阿叔啦。
0: 哎，错错错，真紧哈。信福。俩新屋十户故事馆哦，哎俩吼真紧哦，你讲你下来讲哦，做到有声有色啦，
1: 嘿就这样哈，
0: 十文了啦，
1: 十文，
0: 十文，十文啦哈，十文啦
1: 哈，诶涵盖哈，你做老太太再顾讲下，几乜嘅东西嘛，
2: 嘿涵盖我哋又参，要来节目以后啊，
1: 嘿
2: 啊，哈那当然看得到。
1: 嘿，
2: 所以当当人们，我计新竹个民宿诶，四处门人啊，有的人啊，天气做料理
0: 啊，
2: 你做凉拌啊，做对啦，
0: 啊，凉拌，嘿呀，
2: 人家做文章嘛，做对啦，
1: 几多都系一罐诶呀，系啊，一罐
2: 嘛，做又罐罐，
1: 一罐，几几包起码嘅东西咯，
2: 你啊，穿墙啊，你啊，时节，你啊，电五族去，你啊，从你啊，酱面果。天气慢慢好嘞哈，开始又做膜了，
1: 膜
2: 子又做会做绕啊，个插五还是会用个五来腌制，
1: 全部个四五的啦，像不大一样的四五的，
2: 只好从绕啦，
1: 绕啊绕的嘛个，
2: 丁香鱼啦，
0: 哦丁香鱼要来绕啊，
2: 绕做五补钙种还有啊，
1: 你讲时间讲嘛个，
2: 绕
1: 绕
2: 绕，
1: 哦，绕啊，系啊，
2: 我系学着讲绕啦，
1: 绕，
2: 系，嗰时你从起始从买鸡从嘅洗冻在五干啦，五补啊，嗰时成本梗要啊，用鸡做五做体好啦。
0: 嗰时乌塔鱼啊，一般讲要五咩啊？
1: 你比乌塔鱼啊，太啲，
2: 要话太啲，我就
1: 啱啱啊，嗬，其实
2: 啲梅土下好啦，满嘛做得啦，嗰时梅土满。
1: 满都要系乜啊？
2: 我睇佢上在五号几下四加下啦，系啦。
1: 啊，所以摸得讲时间个嘛？
2: 摸时间我唔好讲咧。
1: 哈哈哈！唔系，唔系，摸得，我咧摸得，诶，佢要下四啦，系啊，比
2: 系几下拍，
1: 比夜会下四。
2: 摸是拍，佢绕咧是变佢下雾啊，下雾嚟啦。佢绕，其实绕诶五嘛动多种啦。
0: 嗯，
2: 俺从底下，俺上次从佢。该求草，你讲求毒要啊？该食食每样，嗯，佮该穿，该成鱼穿台，体态是安台体内啦。
1: 哦，
2: 系啦，
1: 唔会照顾台咧。
2: 错错，
1: 所以唔就拿落去，要买，不用买个东西。
2: 其实冻蛋酸啦，该嗯哦，最头的因哦，你也是，俺也是妇科最头因。

0: 那好，乌龟也好哈。
1: 三个五个哦。
0: 嘿嘿嘿嘿。啊，吃只卤啊。
1: 卤好，不是煮，就吃点血子做的。
0: 哎，那里下手可以来吹一下啦。哦。我先讲下用铁锅来吹一下。啊，主要用呢，机械透过微生物发酵啦。
1: 嘿。哦。
0: 因为都是有些菌种系好的啊。
1: 嘿。
0: 啊，用染冻出来卤，其实染本身有嘛系消做的消毒的。东西啊，
1: 嘿，
0: 哦，啊，所以这个果以后春夏好的菌长为榴莲，所以用微生物发，个全世界吼，全有这东西啊，
1: 嘿，嗯，像给啊那，你做个旱的有冇？旱的那个芦苇咯，就叫咩啊？
0: 做旱嘛，做了芦。
1: 上个月有两年，几位上下小水烧一下的，有点冇，出只上个
0: 月。该一路熟盖啦，又烧下又熟盖，啊底下又上盖，
1: 上盖，
0: 这是全用。用该生的东西去卤的，
1: 哎嘞，
0: 啊，你也是来你做条回春减白用的东西，
1: 哦，
0: 啊，因为你也生发台下当好嘞吼，
1: 嘿，
0: 全用工厂加工的东西习惯嘞，你啊传统的东西电都唔健体，
1: 哦，
0: 咁个该好东西哦，
1: 嘿，好东西，
0: 该比合成的还好啊，来你天真嘞吼。台下讲，我俩唔好东西，只有苦味。该下苦味已经讲有先哈，台下用该唔好东西，其实唔没有。
1: 也好东西，
0: 也好东西。
1: 冇加防腐剂，是加天然的防腐剂染嘛哈，
0: 染老酒。
1: 哦，染老酒。
0: 哎，
1: 按这做在边都好些的。
0: 哎，错。
1: 哎呦，按神奇啊哈。哎，叫按标啊标去叫。
0: 我差不多都五百标，几年杯发酵用啊标冷变苦啊，不冷该变香点对
1: 不对？哦，一成天五百标哈。
0: 哎，差不多为。我一般先不用试试，五日以后涨了
1: 些。我是生意条目做唔得，我做唔得生意条，还讲。
0: 冇生意条，
1: 阴凉处标。
0: 阴凉处，我哋要用下冷嘅温度，会慢慢发到时间下冲啦。
1: 哦。
0: 系每日用上百年嘢，熟悉得嚟，都标冇背啦。
1: 哦。
0: 啊，不过佢发酵梅土冻冲哈，啊，现土阴下冇法度接受啦。
2: 哦。哦，你也是讲哦，阿三讲，你是访问是讲，台湾人讲是移民过去，跟人力啊，然后来到国家，今咪做个鱼露咩？跟个调调酒，跟阿西在冻掉，你台湾原因冻掉，不过冬天你是都好好吃哦，是。
0: 改到秋条腐空中，来你台湾你是都腐滚有啊？改我今年看到哦，你去冻掉啊？
1: 有拉秋的哦，
0: 你是空中啦。
2: 安咯，很神奇哦，很烫伊。
0: 咁过来啲啊，那政府嘛都该推广食食啦，好来食东西哈，很用心，背下要下吃啊，分布，哎，你啊啲当重要。
1: 哎，你讲粗食冇粗爽啦，
0: 哎，冇大爽，哎，
1: 安清好啊，哈。所以啲海船嘅话，要千岛嘅，从食食按方面咧分布啦，按做得嚟做哈。
0: 其实海船按讲，爱到每度来做观察啦，哈。其实来的行业本来是东商的呀，个加新烟钱加帮烟是做环保的，
1: 错个，错个。
0: 刚才你也是讲跌倒跳，将来来他台下讲重视，我来的客家人提媳妇啊，乜个东西来要打赏啊？
2: 嗯，错错。
0: 你讲个五啊，该你讲五所，该出嘛么好打赏，打赏用了理理啊，系啦。该所以来的感觉你啊，讲事实吼，来的客家人咧做，哈哪适当？
1: 哦，像就这样嘞哈，系诶个，因为硬雪唔起硬度嘅东西，冇可能变未快呀哈。
0: 系啊，你可能做是玻璃锤哇，
1: 系，
0: 个锤就是个东我咪光，个线嘛，
1: 系线，
0: 个来要打伤哦，
2: 系，
0: 个要嘛削个要啊，
2: 系，
0: 要嘛来露锤线嘛，
2: 哦，断火线，
0: 你啊以前平常讲嘅，
1: 玻璃锤光有事的。你有吃过啊？爱冇吃过的，
2: 脆
1: 是咩爱有啦？
0: 搿是要脆心胸中啊？
1: 系啊，
2: 第安切到就哦，凉拌哦，真紧当我先，
1: 真紧啦，
2: 系哦，串烫这高级菜啊！
1: 哦，难怪爱冇吃到，因为高级菜啊！
0: 哎，那你啊，可只有饭叔煮食的，晓得
1: 吗？
0: 凉因哦，贵到贵甚甚。
1: 你咪讲个主菜饭叔家吧，主菜哈，我讲个最正常啊，
0: 凉体好诶，晓得吗？很可能，我一动到东西，可能慢慢要跌到跳进来咧，哈。哎，看到最多会好，啊，所以来啲外国来咧推广客家文化，哈。做最多会生活咧，点点滴滴，所以拿出来本台吃，可能感觉蛮系当时真嘅事情啦。
1: 哦，有这样， 好讲转了一下客家庄案。

0: 州哈有几多年呢？
1: 爱转来爱爱爱行哦，你要转来二十两年咯。
0: 哦，有按揭哦，
2: 二
0: 十两年了
1: 呀。俺嘛未老呢，
0: 唔到第一按揭个哈。
1: 俺嘛未老呢。
2: 你讲你抗议咯，唔会啦。
0: 哎呀，
2: 很好
0: 啊。可以来按后生啊。
2: 系啊，真紧。
1: 没有啊，有一个爱写写。一蛇蝶子嚟吼，啊维斯唔会攞啦。
0: 哦，很清好。
2: 系啊，
0: 可以来喺你后生啊，后生阿哥、细阿哥
2: 嘅。系啊，唔会变吼，当好当好。所以讲啊，多做事情啊，事情来多做，关心呢。你讲，你啊，你讲自家家乡嘅事情。
0: 讲到你会老哈，跟你嘅根本嘅嘅护草使者冇来。
1: 啊，声音吼。一些啊，动多了，动磨汗。
0: 哦，
1: 哎，也常动来拍，哎，准备哎，做条新的东西。
2: 哦，
1: 嘿，啊，生意也全部做是规划啦，嘿。
0: 嘿，
2: 安好安强。
0: 所以了，生意呢，包括你自家生意呢，了都做，你知道，佮着做诶，一家个捏土诶，牛排面。
1: 目前哈，佮是慢慢土啦。
0: 嘿，
1: 你讲一下，哎，讲从。当做一件事情安尼，安因吼，很久都有聚，很久都有，很久都有会时间了，会努啦。
0: 哦。
1: 你也是哎，又不上班，去慢慢接受，去将会去了解、理解，将会变成个东西。
2: 嗯。
1: 所以你要好多年的时间。
0: 哦，慢慢的皮啊。
1: 目前可能已经有近六十岁啦。
2: 哦。
1: 但哪里有人看呢？
0: 嘿，
1: 我请那里讨论问题是系的呀。
0: 哦，有这样，有这样。
1: 阿蛮落心的吼，是你去从腰用手下天通下，
0: 嘿，你做白，你就做啦，完全冇相反，
1: 冇相反，嘿。啊，啲社会人讨论讲，啊，你啊要用心，要用心，冇社会人正价价下，表示叫落心的啦。
0: 哦，系啦，
2: 你啊正经当好，
0: 所以咧人家是没坏事情哈。
2: 唔系啦，你啊是讲有意见嘛。哦，我是感到几就几人嘅，哎，爸爸就爸爸
0: 嘅。用呢啲冇要紧啊，你好好讲啊，唔知眼睇上咗嘛？
2: 我今日冇睇上。
0: 爱谈嘅事，
1: 讲讲每日嘅冇可能是佛事得天嘅啊。
2: 真紧，
1: 真香嘅，真香嘅。
0: 好啦，你安清好啦，哈，表示讲有一只良好嘅互通嘛，哈，好，因为要看到后生人转来，哈，出千欢喜啊。好啦，来，你来弹歌嘅，哈，好咧。石梅丝卷啊，怎么来唱啊？

0: 北方有北客，
1: 北美有太白，
0: 祝人大房客，
1: 人人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欢迎来到。

0: 好，全都节目来现场了以后，阿三哥，
1: 系阿三妈，你
0: 一解下警告，解物系恶鬼哦，
1: 喊鬼啊，
0: 喊鬼啦，
1: 喊鬼啦，
0: 喊鬼啦，哈，阿三哥，你就你是你很想知道，
1: 没，是讲你喊鬼哈，做好打开了一时间，哎，其实熊呀就会了，
0: 你当然讲熊，
2: 见仁见智啊，不过目前。那皮哈，哎，观察皮个人学生也好啊，都会颠覆，哎，没想想象中这么难，按摩皮，其实就是就像老点鲜味啦，
1: 鲜味啊，食起来好食，
2: 哎，大家全做接受，哦，跟老米是木主动，哎，全动，
0: 老米是木主动，
2: 但你客家，但你客家人呢，就扮演老米是木个通条是，
0: 很强，
2: 哦，一点呢，
1: 哦，一点呢，
0: 哇，很强，很强，真劲，
2: 主家莫老人喊要啊，哈，用点来，这是做嘛，像不是老染老天分的意思，强壮，
1: 提味啦，提味，
2: 提味，
1: 鲜味就出来。
0: 噶真紧闹雨露恐龙，
2: 哎啦，意思恐龙
1: 差不多啦，
0: 哎呀哈，你讲该，你房门该喜欢是雨露诶，起码按讲是体味，哈，
2: 哎呀，个推重慢烫成就啊，
1: 啊真紧哈，
2: 嗯，错错，
1: 啊你同时某些个人在来吃看啊，某天哎呀。一吃啊落去哦，就变到猪骨客哦。
0: 哦，哎，就么就安心
2: 啊。就当当你啊，见到见到因人来卖，唔讲爱吃家你啊做吼。
0: 嘿，
2: 吃家你啊爱个故事馆中是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嘞
0: 哈。哦，所以魔法都
2: 太厉害了。嘿，
1: 跟跟五个二奶来了。
2: 我哋是老年人啊，俺有做多五十十。实实人爱讲，我一摆做做太太比做起来，嘿，
1: 跟你们一个甜妙诶，
2: 系啊，
1: 可以调度啊，
2: 你啊未见摆甜是有啊，你啊可以慢慢动动我做咧，
1: 真见你啊可以全部买五号，
2: 系啊，五见都见少咯，
1: 哦，
2: 错，
1: 像你啊，你讲可以选的人咯，当然先导员就靠可以吃饭嘛，像你本身有冇？
2: 我本身冇。
1: 你本身冇，
2: 系爱本身冇，系。
1: 诶，阿爷、爸爸、阿公嘅依啲人有冇？
2: 有啊，爱读咩嘢做？你啊，先爱萝卜大盘讲，盘啦，
1: 系。
2: 爱公介出台嘅时讲，介啊，边条林本烟几日天啦，做几日电农啊，
1: 系。哦，
2: 嗯，错。阿家苦啦，错。嗰时大家又当作眷顾啊。
1: 所以这些钢山钢海都有啊，钢铁钢海。
2: 哎呀，台西台是开始又做的很贵啊，所以挨破
0: 街。哎呀，
2: 加几条欠五欠八不下苦啊，是让人家按到欠按到请假的，几条抢用不离，抢着求求人抢不亲戚，拖来拖去，加来加去嘛，让人帮买加爸嘛，按到请假，其实又真孤酸啊。加几条五当好，个面目下台啊。睇五足就去卖嘛，即村是咧参商讲，应该本只蛇苗挨见好冇？蛇苗是苗下蛇量，啊木下蛇足多下，五下蛇足得多。
1: 哦，
2: 咁足多上米路开咗咧路坎街啊，
1: 嗰时节唔是讲全市都亲近都有，
2: 咁我开街咯，系是小街。
1: 哦，
2: 系，咁回顺人系，
1: 现在都。妙喺度，
2: 个水头五档多啊！你要看个原著片嘅影片么？个五位用个只球是偏还是球嘅多咧？你讲五几多？
0: 哇！
1: 现在得翻落去都有咧。
2: 系啊，个鱼标有啊，得翻几时球嘅多咧？
1: 哦，有啦有啦，
2: 起腿冇强壮啦，
0: 真紧嘞哈！该做戏哦，全部做到好，该天然啦，很好做。很清晰。
2: 那么事实上，最多会人下少啊。
0: 嗯。
2: 该大致呢，环境本身是也好啊。
0: 嗯。
2: 也系必然的嘿。
1: 哦，所以两人做嘅人也多哈，五个就少得真多啦。
2: 就让人多，是多啊，有浪费。
1: 哎。
0: 哦。
1: 啊，再来可以又收到污染嘛哈。
2: 系。
1: 诶，垃圾啊。系
2: 啊，
1: 系
2: 啊，
1: 系
2: 啊。诶。当当眼睛加加强下啦。
1: 诶。好，啊，开始讲诶。最近来讲，你这边有乜嘅发通冇？
2: 你阿参吼，我应该读回信。
1: 系
2: 啊，故事馆咧啊，打帮台车嚟帮忙啦。
1: 系
2: 啊，你系因为见到见到。
0: 哦。
2: 诶，我计故事馆哦，最多是计从警察嚟计 宿舍啊，办公的宿舍样，啊，实习监听啦，从派出所实习监听，
1: 实习监了，
2: 哎，
1: 因为办公室安胎嘛，
2: 嗯，下胎又下胎掉，
1: 又下胎，佮仲唔会死咧啊，天胎啊，
2: 讲烟都
1: 浸浸
2: 浸落去，你从你阿月吞到四十届，我说半两屁股而已啊，所以我跟住站吼，差唔多是二十两届烟。下落
1: 即差唔多嘅，
2: 啊，所以我哋啊惨嘅啲后生人是让我哋回旋咪主要动到嘅撞回方嘅路边，
1: 嘿，
2: 最屘喺乌克兰人嗬，从喺波兰姨妈方啊拍错呢，
1: 系啊，
2: 系啊，最屘
1: 拍错咗嘛嘅咯，
2: 嘅回旋动到嘅马王错啊，
0: 马
2: 王错，但系回旋嚟因太啲出嚟，
1: 嘅拍起来做嘛，
2: 哎呦，做错让啊。
0: 丑让，
1: 丑让，嘿嘛个，
2: 丑让吼，最后咪用扫台走，
1: 嘿，
2: 台走起火要啊，
1: 哦、
2: 用脚，莫是用个竹节，个竹节行起来收菜，用波杆，
1: 啊，所以在燃起了，等它点火的时间，用个起火用的啦，
2: 嘿，叫，这应该叫火种的概念啦，
1: 嘿，它那烧啦，你讲一条两几样也烧的，
2: 你可能水火是下好灼的，所以不灼成龙车啊，
1: 嘿嘿嘿，
2: 啊，最后用烟出嘛。出嘛会是、哦、会是减草减草啊，
1: 系啦，
2: 错冇？
1: 条工人冇货，总是用啲草让啊，让嚟呢，攞嚟攞。
2: 所以我介条从我杜梅半岛下，把内陆区吼，
1: 系
2: 沙漠大海上呢，我铺石石架全部是趴草。
1: 哦，
2: 啊，我为去海上趴草，是咪讲？咪讲趴我哋，因为我哋马王下。
1: 嘿，哦，佮每个爱趴草。
2: 嘿，莫天咪讲，海上我是太天气话，哎，因为我哋马王下。
1: 是第一海选。
2: 哎，马王哈是浪漫概念，跟日本跟鸟居啊，
1: 嘿嘿，跟
2: 人与神的结界啊，
1: 这个
2: 啊，跟马王哈像嘛概念，那你跟是回到肉体的结界，用不用？啊，而家跌入最后回旋动作回放啊，边都系讲啊，所以跟跌入很神秘哦，
1: 哎，
2: 一般人做咩落去啊？
1: 跟自己喺岸拍唔一样啊，
2: 范围内。你可以你做得起趴，
1: 佢唔会差面。
2: 你熬嘅书哦，该不得了，该最多海防广东人嘛，
1: 嘿，
2: 有保安嘅问题啊。
0: 嗯、
1: 哦，
2: 系啦，你讲该回旋嘅碉堡在两百公尺，所以以前戒严嘅时期回旋唔系讲你上嘅时是时呢。
1: 哦，诶、欸，好嘅咯。
2: 个变动，我讲你熬嘅超，未足以，
0: 未必
2: 足以呢。
0: 哦，
2: 嗯，所以大家可能变更
1: 不用，怕错做得。阿妈王叔做唔得啊，
2: 嘿，只
0: 得他老人做得啦。
2: 阿你做咩讲？见面上来拍你啦，其他有个区域啊，
0: 哦，
2: 系啦。所以最后海边该防风林带是神秘的，
1: 嘿嘿，
2: 是一般人不能亲近的。
0: 哦，
2: 嘿，
0: 很广哦，哎，你台湾下葬系金门哦，个洞洞个透过个乜个炸弹个手，
2: 地雷啊，
0: 地雷啊，
1: 水雷啊，
0: 该系五度何时爆炸？
2: 来，你回顺你啊，是冇谈讲啦，
0: 系
2: 啊，是谈海坡个人讲，我个变动哦，
0: 是变动，
2: 通通不中音啦，而且谈到变吼，
1: 会降，
2: 哎，会降，从日本虚推，可能日本的警察强壮，咁咪降烟，大家看到出木下是神气好。
1: 你阿老你阿声音强壮，唔怪警察人捉啫。
0: 哦，错，
1: 我看到警察，躺到警察佢就降咧。会捉你。
2: 所以介条最条老提防烟，有点距离，又很亲近，跟路边啊。你阿穿路咧啊？
0: 哦。
1: 你阿行菜啊？
2: 嗯，我前几年看着。该反共抗俄杀猪宝嘛，有刺青该种的有啊。
1: 哎，
2: 人家穿起可能摸出来啦，早目前可能穿摸出来。
1: 按导演的哈，
2: 按我叫 vote 很丢人啊。
0: 哈，很丢 vote 啊，丢人大吗？
2: 我信 vote 一下特别的素材哈。他现在专讲眷村哈，
0: 一
2: 百是加百夫加加千夫，我该有聚落哈，跟外省也聚落哈，其实几个还好笑笑啊有啊，主要张惠芳都没摸买刺青啊。啊是，个两我老人也好，俩三个也好用哈，是到结家讲下，哎，我木我的时间木来大，
1: 哦，
2: 所以甚至三五间五六间是只聚落啊，
1: 嘿，
2: 啊，你啊个路边全摸出来，啊，海水摸埋好先发声音啊，又都全斑斑出去了呀。
0: 该屋咧，该系算。该
2: 屋是汉人做计。
0: 啊喏，该系算几条山，系算结界喏。
2: 诶，该个天吼，天算结界。
0: 系。
2: 暗个叫屋系死人咧。
1: 哦。
0: 哦，是。
1: 啊，拆屋还地呀，摩擦是还得记诶。
2: 没错，那个落屋天强壮啦。
1: 嘿。
2: 啊，所以跟这个东西，哎，跟后生人看到哦，该当有故事性啊。
0: 嘿，
2: 他就路边哦，最头都会选装加香烟呢，闹提防烟当多，又啊又啊啊又当好诶，阿妈又当恶诶。哎吼，再记得就该你看咯，都抬着来，都掠到台湾加香烟，都掠好，你看不下台见的吼，那是有强声音的。
0: 哦，
2: 啊，人家吼是一只见，他一只偏说的，该穿。蛋清糕
0: 哦，错错错，
1: 所以唱这部经营来去哪里用的话，系唔系老几副扛人？
2: 梗系啦，梗系啦，啊去病人嘛，就该喊你啊，买免体的啦。啊，喺底下是讲闹政府啊，要做配合要啊。
1: 嘿，
2: 哎，挨到屋主吼，你讲哎，不挨五烟十烟，挨到
1: 涨好了，
0: 涨好，
2: 慢慢涨。唔好病人挨咁多计东西当大伤呢。
0: 嘿，
2: 该。该当又算提放地方故事性的东西，该嘛算来采提文化，是这个。该那又法度慢慢来，来整理起来。其实该嘛系还原该最后来的乡音，都回旋啊，做埋捞外省音生发的，是这当特别的东西。
1: 啊，家后头干很，
2: 很啊很啊，
1: 哦很。
2: 该家两下整理该件家来啊，转了先几年转了可能来。哦，叫眼病还不快点啊！今天都变暗将，哪个躲在种故事馆？
0: 哪是这样讲啊？动动你啊，看到暗将是看到的，哎，转了哟，那是挺麻烦的。
2: 开始讲啊，食材料打起脚了，
0: 嘿，那该
2: 你啊，拍几部时下来哦，啊，你做讲不清楚啊，
1: 嘿啦，
0: 冇食材哦，
2: 你家来个都嘛，你啊嘛像七十两岁的呀。啊，其实咱说的讲啊，排糖都有油麻豆水的，
0: 嘿，错错错，
1: 对啦，我吼，迄无人带吼，无人治理吼，请教主发现，
0: 错错错，
2: 啊，你啊整理个萝卜，哎呀，几只相片，哦，原来你啊路边出来红门的呀，
1: 嘿，
2: 该这条，该来讲公读台流干啥要啊，
1: 嘿，
2: 没有青帮红门，
1: 嘿，
2: 所以革命党体系地图嘛，当做。落只有路边嘛，当作有家里啊种个哦，系啊，所以你要当作古诗啦，嘿，
0: 真紧嘞，所以伊里下是哎老爹带古诗哈，做得写出来就系乡亲好朋友啊，你感觉到哎，对伊俩孝顺、幸福、孝顺哦，你了解的古诗啊，做得老幸福，哎，你俩啥？莫
1: 杀问
0: 故事讲咯，来讲哦，哎，本记得啥做咧做动作的治疗起来啦。
1: 嘿，好，好嘞，哎，你歇困一下哦。
0: 好。
3: 大家好，我是王子嘉，请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 fans page。

粉糖客家歌谣，客家歌曲，客家台语，三国志，客家歌本，板冲带，我都了哈三十七周年，买越多穿越多哦，全都在桃园龙潭两个文化传播公司。订购电话03-4703-222，零三四七零三二二二，行行老年书记的代购来，来电打卡送好礼哦。

아니요로전기모션주문에다시선택하중하디부카수탕 FM 63.5 신마다广播电台나해보민이세주아제

0: 好，真的，这莫来现场来哈，阿三哥。
1: 哎呀，什么？
0: 哎，表示讲哦，哎，真紧来烫，烫诶，李仁富哦，前历史长安讲哦，是为感觉到讲哦，透过解围哦，当到你讲你啊，都该做兵诶，啊，你下来讲，哎，你讲诶，老兵呐、啊，哈、
1: 哎，老兵
0: 哈，老兵哦，
1: 哎，所以哎，你台湾诶，老历史长。这个时代下讲的时间吼，佮讲，我来请吼，透过有啲阿位做兵的人哦，
0: 哈，
1: 有做兵的呢，吼，有个录像片的啊，做啲老几来联络一下啦，哎，来来来，你，你顾问吼，你要请只录像片做嘛个？
2: 其实我哋阿只，今年罗博士有两几张年印啦，吼，提将来个故事馆收成，个莫拉莫拉印度啥莫拉莫拉用嘞，
1: 嘿。
2: 啊，走了吼，像讲提防提来，你该先要回顺啊。啊，又买文化系来，你真紧七家菜地的文化，很忙啊，本台车看得到诶。所以最后路边系老来你啊，菜地英雄啊，先发一只重点。
1: 嘿，
2: 啊，所以第二场是很声音，我哋啊，整理该路诶，屋该路边诶，屋啊，上来整理起来。啊，整理起来吼，我哋啊，老龙华科技大学。佮学声音学生线上图人类，按照做，你啊太好，因为又按照啊、这个大学有个这个叫做社区责任 USR
0: 哦，
2: 嘿，那重用太好，两家学校合作，
1: 嘿，
2: 一家系人爱不管用心精力，伊叫设计系，叫文创系，第二设计组啊，所以用心规划第二都，那最后路边的生活的样貌会走出来。哦，韩国推广某个东西，哦，这是一个你要讲问题啦。啊，早类时光，个路边就有生发啦，哦，有引起记录机啊，写出来啊，哦，有相片啊，啊，所以我哋啊上来上节目时光，拜托台车噶吼，那有偏有哎，都回顺，我先不回顺，去过回访诶，做过遍诶，分享啊类故事馆，让来分享。我当上的领导，最头看，比因用因到蔡廷英先强啊先发，用因到回先发，你也肯实行当中了。
1: 哦，有样啊，
0: 嘿，
2: 那有录像片啊，好，
1: 嘿，
2: 嘿，
1: 哇，所以我相信青岛人都有去那边作品啦，哈，所以咧录像片。就唔地有保留到嘛，嘿、
2: hey,
1: 啊，嘿有保留到，已经最好啦。
2: 该是保嘞呀，
1: 嘿，该是保，
2: 该是保嘞。
1: 我跳过那个海岸线，老厉害，完全无恐慌嘞呀。
2: 嘿、hey, ，佮最初讲魔法图青菜本翕相诶，
0: 嘿，错啊，所以讲一难哦。
1: 又冇像你阿手机按防片，
0: 错错错，
1: 我翕相哪去翕是做得，
0: 错错错。
1: 但是还像刘记装诶，拍做得，佮做片诶人嘛，哈。嘿，应该会有啦。
2: 我上有嘛有啦。
1: 嘿，
2: 你最好来你左边嘛，准备翕相啊。
1: 嘿，
2: 我腿脚下准备翕几张嘛。
1: 对呀、
2: 啊，哎呀，类似这样子的丢到位哈。哦，像目前长辈，你看民国38年下来接，开始来台湾以后有啊，到72年嘛有啊18、20年的时间啦、啊。
1: 嘿，
2: 啊，干创的时间嘛，动到。前度加最好怕有鬼拍的印度街道
1: 哦，哦，按导演哈，
2: 系啊，要义务的要做义务演出来撞回访啊，
1: 哦，
2: 我相信你阿春差不多50-60岁咯，
1: 嘿。
0: 哇，所以唔啲相亲后边就肉冇吼，其实咧，你系讲，你啊有问题，你嘛在打电话来啦，哈，直接吼，你讲来会面透过哦，来讲一下嘛，系当好啦，哈，
1: 系啦系啦，
0: 03-492-8656哦，来探探
1: 透过故事，
0: 真紧啦，所以你要看咯，
1: 来，叫天发哈，
0: 好啦，行聊
1: 你哦。
3: 大帅，
1: 嘿、hey, ，
3: 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要叫老师，
1: 港勇啊，
3: 老师你好，
0: 嘿、hey, hey, ，你好，
3: 你说那个相片，以前我老公的哈，
0: 嘿、hey, ，
3: 当那个空军的哈，
0: 空军，
3: 他有去金门那边哈，照了。他的相片我有留起来，
0: 不是去金门哦，现在要新屋海边的。新屋海边的新屋海边这边当兵的，不是去金门那边照的啦。
3: 不是啊，嘿嘿就没有了。
0: 我要新屋海边的、啊、永安啊，这边
3: 永安是吗？
0: 嘿，海边的
3: 乡。对不起，我没有。
0: 没关系啊，有的话再告诉我们。
3: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
1: 好，你爱海船的，幸福啦，幸福海船的嘛，
2: 错，
1: 哦，幸福，幸福记当时是拍戏那片壮海船，海防的啦，
2: 海防，周边，
1: 海防的，爱到那片周边，你讲有一排嘅人，佢有咩诶？有千多人咯。
2: 最屘我落警备总部。
0: 哦，安咯。
1: 哦，警备
2: 警备总部，佮埋算军方的一个系统。嘿，
1: 嘿嘿嘿。好，哎，向小朋友好，唔怕啦，有嘅话，唔将老诶你来联络咩做的？还讲出借去请诶你诶李仁富顾问哈，亚洲的 OK。
0: 新屋十户故事馆，新屋十户故事馆，
1: 新屋故事馆，我那边请几家做的，好，俺们就唔方便就打来老，你讲，你让来老去联络，俺有咩做的，
0: 打来请阿三哥啦，也阿三妹全部做的啦，哈，因为爱等俺舅妈希望讲，哦，你还按好的时间做的翻新哈，
1: 嗯，诶，佮百年许多个几公佮无做编辑，有几片的相片没做的。
2: 该马东分章啊，目前就系本音啊，尤其系亲戚朋友家人，诶，相识有缘嘛，就该做边啦，不容易。
1: 哦，诶，
2: 又就当系感觉当有可能啦。
1: 系啦，系跳过嘅男朋友啊，要翕几张相片啊，
0: 系
2: 啊，要嘛系啊。
1: 本身系想我叠贴咧，你按按讲啊，要图像带佢拿清出来。
2: 以前做呢个东西是讲，诶，收集台车开力量，啊，诶，反正呢个东西是文化嘛，是最多过去嘅，诶。啊，希望来慢慢不，该兴不就不出来、啊，慢慢收集，嘿。
1: 但是第一个系相片杀唔得本意，唔做得用翻拍嘅，就
2: 做得啦。你啊，科技动发达，嘿，恁来分享只故事嘛，动好啊，咁啊，动文章诶。
0: 师长啊，三哥家下讲啊，透过贪恋哦，因用翻贪恋哦，要卖故事啊。咁大都家下，你做得讲哦，你系用翻透过诶，你讲爸爸妈妈就系讲咧，你讲老公诶，都该会用翻来见面啦，用翻因啦哈，你全部做得讲。
1: 做对啦，所以大家冇讲讲相片拿去就唔会转咯哈，诶拿出来你做得用翻拍诶
0: 哈，
1: 还能做得玩意啊，给保留的啦
0: 哈。
1: 但是伢个故事就会本。太家啲，分享本太家啲哈，你系千难得咯，因为嗰啲跳过嘅一只历史啊，千多年唔是看过，像 anime 唔是看过跳过新福嘅海船兴扬百年啊，好，做对本太家嚟分享一下，我知道也挺好啦哈。
0: 系呀，安利是最多是人按该海船，不过安利咪左边啊，你扑个该冇强浪啊。
1: 佮咪佮海船系厉害海船啊，唔系跳过嘅海船啊。
0: 错，
1: 但系会有涨差。
0: 就那，佮路是冇强浪啊。
1: 啊，路冇强浪啊。
0: 你也全部。
1: 有冇个澳门古门啊？古门个路老跳过老厉害，冇强浪。
2: 你啊，台车吼，近排是该起哦绿色隧道，其实早期是边行的啦，边的战备道。你动到台台湾也好，啊世界动到，你从台湾动到快路啊，一半全为军事优先啦。一天为先为变边个站为开始有东西啦。你啊科技也发展嘛，系嘛，起码会到。要军事诶时间，所以海顺家下个绿色是条田，系我东面个新埔叫向中哦，叶卓宇乡长，家下开始发展一乡一特色，就政府政策啦，开始到地方容易发展，所以佮个看个哦个树洞将，哦个隧道洞将，
0: 将
2: 变下台标建立啊，将变成厉害啊，因我主要说谁是说谁条田，佮变车行得过。高
1: 的就好，
2: 物资运送，上海东西天，错，
1: 你三下都唔得咯，听讲，
0: 真紧，
2: 该动水条，
0: 系啊，我从底下左右，你讲七十人差，就冇该贵干人做的错啊，那是人差，两片子做的嗨嗨嗨，
1: 你看喊你青岛人去这边七十人，
0: 哦，动多，
2: 你啊动多，哎，求年去上那个观光署的官网啊，佮用中华电信的讯号做人流啊，佮一年差不多有两百人万人 就跟了去使用起来。
1: 哦，按枪哦，
0: 系啊，
2: 已经容易啦，你推别你先足劝啦。
0: 嗯，
1: 哦，啊，
2: 该有五买是三一条。
0: 嗯，
1: 嘿，
2: 啊，圈窗有长十公里人。
0: 嘿，
2: 啊，东墙松起啊，
0: 错，
2: 台因水质砖冻冻雪下，
0: 哎，
2: 慢慢丢，慢慢丢，
0: 真紧、嗯。最主要吼，膝盖吼，从矮啊按破了，因希望膝盖起时，人家是讲，摸盖诶，盖到轿车啦，哦，都快安尼修了修去，所以起起来下安全。
2: 礼拜一、百六、礼拜一来国定假日，该绿色隧道地图圈准备行查。
0: 嘿，所以、
2: 啊、嘿，还唔要起使用起来嘛，走得。有时间因错的，
0: 有
2: 感应的意思，对不对？
0: 全家福啊，全家福。
1: 我还是三年茶没做的，
2: 是该就认同多啊。如果因就穷下，要他下多么罕有啊，难得穷下做件事情那因。
0: 哎，该当好呢，我就应该通好回时间哦。我台子干嘛搞到当快了？因为俺好真紧，俺起来因俺台子干做打翻了。
2: 该到当便宜，因为。一百块，一感应一百
0: 块，一感应
2: 一百块，
1: 除非你天通的呀，无就
0: 无
1: 就哎两三三的呀，计做下贵呀，
0: 四个四五六，
2: 一百块起钱一啦，
0: 系啊，当好啊，
1: 几毛汗时间，
2: 哎，叫算次的，
1: 给做对咯，
2: 很划算，
1: 哎，算次的做对咯，
0: 错啊，所以大白哦，你看，我这通好费是系起街。去又去到对面个咖啡街啦，吼！咖啡街是做有午餐有食吼，又十个去咗啦，又搞。
1: 同学会啊，你条同学系按空间吼，
0: 系
1: 选啲人按号啊，诶，然后做啲起司按茶。
0: 系啊系啊，系系当好。不过去个贵差，你咪去日晒系推嘅啦，按下好控制因，日推上六沙安嚟。诶，
2: 顺耍顺通下
0: 啦，系
1: 啊，按做对咯，吼。
0: 当好啊，当好搞。
1: 冇加机。今年嗰啲羊肉烟就开咯，
0: 你唔知哦。
1: 所以你讲有同学会哦，实在可以开啊。
0: 错错错，真紧。诶，可以的话，你讲今天来参加啦。
1: 系，
2: 所以我上街，我嘅学生咪当当去使用茶，我嘅老母嗱精力好些。诶，又不应家家下又浸土诶，所以才来认识呢个地方。
1: 哦，
2: 所以聊聊到你下下流行。讲，你主要讲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是吗？哎，你下哎，你下因聊啥希望讲？哎，我有认识加条东西，哎，所以你下慢慢希望提防，就会慢慢发展。
1: 所以你俩很懂这个真理，是错
2: 个。
1: 给他做的绿色隧道给旁宣听。
2: 哎，绿色隧道故事馆旁宣。
1: 哦。
2: 所以你下穿啊，本后上因是做两件事情。
0: 嗯。
2: 还没来，你问法后上因就要地下多嘞。
1: 错
0: 错。哎，真紧。
2: 啊，而且你来支持，哎，佮感觉哎，佮有做戏都要哈。
0: 嘿。
2: 佮他哪有信心？咩？还没结束。下降议题会做下，
1: 哦，就要这样，
2: 实际是紧好的循环会不持续
1: 下去。好，来，你歇睏一下哈，躺下好躺下各位哈，
0: 好，
1: 希望啦。

0: 两言一句三冬暖，
1: 好花一句无嫌多，
0: 当日传递正能量，
1: 年年欢喜爱流传。
2: 好一句话，你就像今日贵宾哦，托人是幸福爱向协会签理事长哦，李金富顾问哦，来讲一句话。
3: 有希望是有机会啦，老蔡的文化本下人多应该很多。
2: 哇，真紧有希望是有
4: 机会，
2: 有机会哈，
4: 有人哈。
2: 系啊，你系冇希望哦，哎，你冇乜嘅想法，哎呦，梗系有机会。
4: 系，人生就要有目标啦，哈，朝你目标来行，即啲有意会成功啦，
2: 哈。
4: 好，好，希望你顾问啊，
2: 希望哈，
3: 希望
2: 李仁富顾问，希望哦，
3: 有喊大家讲来聊，
4: 好，讲来聊，
2: 讲来聊。日常节目系菜汤饭音，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播出，希望收听。

0: 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吴家哈士，大家好 ，FM 93.5，新下港广播电台。

号的阳光照耀着希望，让你补充满了性感的力量。莫名其妙，随时收看 FM 九三点五，新八卦广播电台。第二时间是动九十一点，爱你是爱克乐 ，I Color， 我是阿 Kim， 我是大周。

哎，来嘞，来嘞，来嘞，来嘞，来！亲爱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特别新一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来问进行的节目快乐人体现场中了。不要小白的阿平哥陪伴所有的公众好朋友两点钟，特别是我们刚才向众朋友莫去讲哈，收听完那三条阿什么，得了精彩又非常闹棚的，行行聊聊。节目只有三个两点钟，我那边我陪伴大家喽。今天中华民国115年哈，啊，两五年啊，五月初六啊，礼拜三呢 ，Q 啦，你是今天一个啊，适合后白事啊，那即使克服出战门大错头，你心不啊，全部做得牺牲西北片，财神震动片，进城落叫三秀三彩，杀到你南片，他是怎么怎么中秋谋杀？可以爱真是一片，该天光也少做，少做出去礼拜四啊，啊礼拜四扣了很严实日了，啊你叫木匠啊，一般好事木器啊哈，啊牺牲西南片，财神震动片，真创作主啊，三十二岁杀到你东片，但是怎么咱们的厨房做到明窗外真是一片，好来简单一叫啊苹果。老乡小朋友特别来做服务了哈，好嘞，今本日好消息，好消息，大家知啦哈，啊，打坐谈到厉害的哦，初本日有好消息，今本日有好消息，刘元宝啊，两位最美嘢咯，优惠2288，高铁。

0: 故乡的爱。
1: 哦 ，OK。阿兰，你好。
0: 哎，
1: 哟。
0: 哎，是吧嘞？
1: 是吧嘞？今晚还早，哎。
0: 你该有哪个流？
1: 有。哦，有啦，有人流来了哈，安尼哈，哦，唔是声啊，个样子，有人流来哈。好嘞，郑姐姐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2: 哎呀、啊。
1: 哎。
2: 哎，你弟耶哈。
1: 弟了，弟弟弟哈，感情要点嘛高。
2: 啊，点老乡在加州。
1: 哎呦，该去办张证嘛。
2: 啊，点米汤啊。
1: 啊，老乡，你要去摸汤嘞。
2: 啊，摸汤
1: 嘞，嘿，摸嘞。哦，俺安排。
2: 哦，对呀、
1: 啊，你吃饱吗？
2: 吃饱嘞。
1: 吃饱嘞哈，好。
2: 都吃了饱。
1: 好，感谢你哈。
2: 好，好，好谢谢。
1: 干哈就有啥摸哈。好，好，拜拜。好来，你好。嗨。
3: 哎，
1: 边个人哦？啊，连姐好，阿妹早。
3: 啊，那又为啥？
1: 哎、啊，你要打体统咩？怎么早？
3: 啊。
1: 啊，今么打咩才喊俺早？
3: 哎呀。
1: 哎呀，俺今么早哈？
3: 我啊，终于朋友来，我让我上线拍摄。
1: 哎呦，俺好啊，有朋友来请你聊啊！哎呦。
3: 因为俺煮饭来聊聊你啦。
1: 哦。
3: 你就让人报仇了，
1: 哈哈！干嘛干是报仇啊？俺感谢。
3: 你报仇一张，
1: 八九。八九呀？哎呦，八九到底好干了没干了？
3: 这本事啊！
1: 哎呀哎呀！
3: 哎呀，那边就让俺做饭煮的不碍事了。
1: 哦，嘿，你爸爸问那叫那两家本事？
3: 没啦。
1: 没呀。
3: 用热心来报本事，用职业就中哦。
1: 哎。
3: 可能不是很好了。
1: 哦，
3: 反正要聊出我本事包诶。
1: 没，该是讲哎嘛，一种钱一种货啦。嗯。哎呀，怎么？
3: 我呀，莫少，我呀少些了。
1: 啊嘿嘿。
3: 哎呀。
1: 哦。
3: 那都打翻行的啦，老莫还用着。
1: 哈哈哈！哈。该打红牌，哎。
3: 该打翻行的。
1: 哎呀，来，今晚怎么付不？
3: 嗯，我点下价格。
1: 好来。
3: 一记蛋卷。
1: 哦，一记蛋卷哈，好。OK。好，拜拜。好啦，一记蛋卷来，陈姐姐好。
4: 哎呀，别个好啊，大家好
1: 啊。哦，大家好，他们俩上都好。
4: 这边你就一千光钱啊嘛。
1: 哎，可能喊你喊你阿无奈呢。
4: 哎，还蛮爱好点呢。
1: 哎呀，可能喊你不落手中。
4: 对哦，你还是暗暗的。
1: 哎呀，也喊你干哎啦。
4: 哎，
1: 哦，人家出门，
4: 哎，
1: 出门早嘛，带点货了哈。
4: 哎，人家老人家冇笑啦。
1: 系啊。我刚好讲哦，阿周马夫妇，好，
4: 眼睛疼哦，
1: 好，
4: 哦，
1: 好，谢谢，拜拜。阿来陈大姐哈，嗨，哎，哎，那陈大姐，哦，难得上线，好棒棒。
5: 你也就这样讲两百先，
1: 两千两百八，进步一天，一年，
5: 六不矮呀，
1: 好，一箱海啊，一箱两箱。考虑清楚哦，
5: 俺就想，俺就一桶。
1: 是啊，还一桶是啊。好，干胖还是六箱半年。
5: 好
1: 好。好吗？好来，谢谢哈啊，新埔的陈大姐的哈啊，来，哎，按着招呼我，好，我们把电话人家打过来了哈啊，刚到了六箱金半年了哈啊，金半年哈又回。2280呐，狗台是蛮便宜诶，六元不好买的哈。来，你好，嗨，
6: 斌哥，
1: 哟，
6: 午安午安，
1: 啊，你好，
6: 你好你好，
1: 嗨，
6: 白了点就够好吗？
1: 啊，马来够啊，
6: 恩天不顾苦心人，
1: 哦，做得，你马啥？
6: 什么啊？
1: 哦，你买烟？
6: 我想想帮啊，
1: 好好好，
6: 专门想帮，
1: 好 OK，
6: 什么啊？
1: 好，唔买，
6: 好。
1: 好了，你好 ，Hello。
7: 喂，哎呀，哎，吴工俩讲有俩，哎，讲讲。
1: 哦，阿弟，哎呦，阿刚话，阿侬民谣，民生都会啊。
7: 在办美国个酒
1: 吧。哦，咩民谣，民生都会系吗？
7: 系啊。
1: 哦，两相哈。
7: 系啊。
1: 哦，刘春妹姐姐嘛哈。
7: 对对对。
1: 哦，我安记得，安厉害哈。
7: 安厉害哦。
1: 哎呦，爱你哦。
7: 啊，安吉雪村啊！
1: 哎，我看今晚有喊么？有喊是送过呀？

0: 他就会啊。
1: 哎呀，我看呐哈，用眼望天放，你点咋大哥大了哈？
0: 哎呀，我看天放啊，人讲快的呀。
1: 好好好好好。
0: 那树皮啦，还是还冇长。讲啊，好就快的。
1: 哎呀，讲哎呦，好，人家个好就就喊个就过去哈。
0: 好啦，
1: 谢谢。
0: 那你来西了又做。
1: 好爱地了，好好。
0: 再话先来冇做下啦。
1: 安尼啊，好，好，谢谢哈。
0: 好，
1: 好，拜拜。来，屏东的啊，姚太哥。
2: 哦，贵叫莫大。
1: 哎呦，你啷个跳脱嘞？不跟你好嘞。
2: 哎，俺叫郭莫汉呐。
1: 莫汉赚钱的呀？
2: 呢，你法典。
1: 哦，法典呐。
2: 哎，俺这边啊。
1: 一礼拜
2: 啊。
1: 哦，个同伙啊。
2: 呢，老人家的八十五岁啊，身体唔好，爱照顾啊。
1: 哦，跟你七家一万多岁嘞。
2: 爱要八十岁哦，七十岁嘞。
1: 感谢你要照顾照顾安多岁人啦哟。
2: 哎，身体很贵好啊。
1: 哎呀，
2: 哎，
1: 我该恭喜你哦哈。
2: 哎，我店里是好老火呀。
1: 好来，
2: 妈妈请保重。
1: 妈妈请保重哈，爸爸没有保重啊。
2: 母亲节要到位啦！
1: 唔，爸爸没有保重啊！
2: 哎，啊，入去电厂诶哦。
1: 好，唔知啊，看慢人啦哈。
2: 哦，你妈妈请保重，入去电诶啊。
1: 好好 ，OK， 好，拜拜。
2: 麻烦你啊。
1: 唔该，拜拜。
2: 先问啦。
1: 好，好，拜拜。啊，来，头先有天发哈，啊，有天发冇接到，有天发冇人接到哈。啊，边个人讲拍摄拍摄哈？啊，来做服务，做得天发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六五六哦。咱就讲到六千八千半日啦，买两桶送两桶啊哈。啊，2280万元啊，就为了哈，来金半日截止啦。啊，金半日截止，你做下摆啊买2280含油冇？啊，边个人呐？咱播节目呢啊，因为 N 天台咱都先播30年，唔是几家啊，你白提白几家哈啊？你讲啊，不哈还有两桶呢，该冇上个人做得先停起来啊，你带啊，边个人送去喊做的啊？又系讲哎呦，冇下真嘅拉送好嘛？好，冇问题，天气在送人家钱的哈，是不是2200八啊？来，你好，有，阿龙你好，嗨，喂。喂，
3: 喂，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哎，人员过系吗？系吗？
4: 系啊。
1: 哦，系啊。哦，我今日看就拍一段时间嘛，就我咪送过去哈。记得啦，我又唔记得，记得。好，我又想起来咧哈。哦，好，谢谢哈。好啦，你好 ，Hello， 哇，嗯，嘿。
5: 喂，
1: 哎，阿边个人啊？
5: 哎呀，我一两买个六千多。
1: 好，一两买六千多哈，你等下哈，我先下服务哈。好，好来，我先来边个喽。

0: 啊，是不是创意接点点哈？赚多就唔会创你啦哈。好啦，新闻感谢先下，向上朋友啦哈。啊，今日来听教你哋啊，录音播，录音得个门下边股啊，一边股。今日万一跌话，起价起价前冇，我讲系唔跌哦。啊嗱，最少八个 Q 吧哈，就唔是啦。系多嘅话，可能系也是一两百元啊嗱哈。但是哦，你讲哈八个 Q， 佢重要是佢一多多了，所以向上没有偏偏。因系要用到啊，哈啊要用到啊，先嚟大气咧，七点唔系差啦。啊，长下咧，根本咩钱都应讲啊，我哋卖两箱，哈、啊，甚至等于三箱啊，已经要啊，卖三箱嘅厂家有钱啦。哎、啊、呀，你啊一箱便宜三百零元。哦，三箱是会贵千块的啦，啊，贵千块，但是呢，啊，你买多会死哦，你不多懂呢，哦，哎，那表示你两眼没问题啦，还可以的哈，还走的啦，啊，那个，哎，买买两箱，哎，啊，那经验还是不是买咯，啊，这两箱那十天走的呢，那就赚多的啦哈，好来，啊，连真好，嗨，
1: 阿斌哥，
0: 呀，
1: 我是哪里位相逢来的？
0: 好。我们
1: 啊，韩国各种的哦，哎，真安宁呐。
0: 好、哦，你要信哪有来嘞？
1: 信的对啊。
0: 哎，加强型啊。
1: 容易让人加强型。
0: 哦，几家好，好国家，家喊哪好啊？
1: 喊到挺好的呀。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好冻好水的呀。
0: 是啊，好，刚刚来让来两罐的啊。
1: 好水都冇红叶哦。
0: 啊哦。
1: 哎呦，这真的上次就不错了。
0: 哎呀，上次不错哈。好、哦，那一样留两来打两瓶啊哈，有过去，好、啊哦、不敢了哈。
1: 那么管了。
0: 好，谢谢。好。
1: 啊，我都已经讲到我讲，我想动为止哦。
0: 好，没问题。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新闻感谢空中好朋友了哈。好了，也谈那边股讲嘛啊，那哈啊，又会到金本营业，那个先做稳起来啊，慢慢的说，冇想改啊，我系讲有一通就两通先来讲哈，我系慢慢到难说啊，讲下张业啊，下张业业大啊，下张业业大啦啊，又系讲下张业业粗，我能送到啊，你发财福。有没人讲谢谢你啦，爱你啊！哦、啊，好你也即将都安排俩老乡叫酒楼啊，郑姐姐啊，他真的故乡诶，哎啊，故乡这点诶哈，啊，那故乡这点诶歌啊，琼江啦哈，啊，琼江呢啊，有送本所有啊乡亲好朋友啊，好了，大家来谈老乡叫酒楼啊，琼江新不成大姐啊，刘春梅姐姐啊，很想新都俩钟太太哈、啊，好了，阿连姐。所有的乡亲朋友共同的欣赏。

0: 那个那小虎的怎么没有那个鸭的呢？
1: 有啊，有要好，你要鸭的鸭头，看你要几只，我都可以给你，没有问题的。啊，有好，那我送过去给你啊。
2: 小
3: 妹妹，有蛋会给你买两对。
2: 都下去，阿姐。
1: 晚上啊。
4: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搁追，伊个老爸，咱才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2: 有蛋会。

0: 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咧？是毋是搁咧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好了，谢谢啦哈，什么感谢乡亲的朋友，你俩恩哥啊哈，恩哥的童年黄大哥啊，人家好朋友捧场一下嘛，哈哈哈哈，人家好朋友捧场哈，记得哈，那边古港穷人啊，会赚大机啊哈，因为难得机会很好啦，机会很好，又很便宜啊哈，又很便宜啊，等于过台了哈，过台啊。朋友就没有咯，哈啊，所以乡亲朋友记得了哈啊，你好呢啊，你要来买啊，你要来买2280元啊，2280元，小燕啊，小燕呐、啊，谢谢你了哈啊，来穷长了哈啊，穷长哦哦，天霸是9286565。4928656，来看看小燕哈啊，妈妈啊，妈妈。啊，妈妈车保重哈！啊，唔系妈妈车你也保重啊！哦，来，我讲喺新里边配首歌啦哈！啊，等下呢，啊，人来安排人啦哈！屏东泰国啊，屏东泰国啊，本这个定价项目相关哈！啊，边个先来啊？刘昌泰教来打头戏哦！好来，天霸是9286565。

Hello， 偷生天发别特的，我当这个夏天发哈啊，夏天啊哈，麻烦你一下哈啊，有汉子的打过来，帮我拦住服务哈。

好嘞，头上一通天发让脉耶哈啊让脉呀，四七八零三来，结果别个啊人接天发，天发挂的嘞，我打天发半夜就无痛啊，还麻烦要躺多人，天发这个打过来好吗？谢谢你哦。

0: 好啦，妈妈啊，来请你也不中哦，来进广告喽。
1: 我是龙哥的大胖胖，即日起至10月31日，我们推出全新的录音专案，出专辑、拍 MV， 首次体验8折优惠。如果一次录3首歌，还会赠送3到5张的精美个人沙龙照哦。想了解更多详情吗？欢迎拨打龙哥文化03470322。

太家好，我是何以凤，不管你来自何方，而你也是此家人，接下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欠给赞，欢迎大家将来了哦。

人人上文学库水为持修哈工水子念有憾有水当时莫水库就像管很水龙头走起不浪费一滴水新哈工广播天台让你听哈真下水子念

0: 好嘞，彩铁上任，彩铁天台出彩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那边进行的节目，快到咱体现场阿边个陪伴所有的公众好朋友2点钟啦哈！啊，咱讲谢谢你咯，我又看到你该满意呢，哇，那非常的印象，范玉娇姐姐啊，范玉娇姐姐，谢谢你哦，打电话来没接到哈。好嘞，你好，嗨。
1: 阿兵哥
0: 哟，
1: 啊，我要难得收个谈个节目嘞。
0: 哦，欢迎你，哎
1: 呀，
0: 好，阿做嘛服务
1: 啊？
0: 阿做嘛服务？
1: 啊，点歌好吗？
0: 好啊，麦来讲。
1: 嗯，送君情泪啦。
0: 送君情泪哈。
1: 呀，
0: 好，我来签款啦哈。
1: 呀，
0: 好吗？
1: 要下来变下，冇下来就变好多啦。
0: 哦，唔怕啦，我是尽量啦哈。
1: 啊，先问你啊。
0: 哦，好，先不会哈。
1: 人人点点咯。
0: 哎，我肯定把落地的哈。好好，拜拜。
1: 哦，你讲，我系阿青哥系谭总哦，一下变嘢谭总。
0: 哦，唔怕啦，大家系谭总啦。哦，大家系谭总哈。哦，好，拜拜。啊，来先问咁听啦哈，啊，来强强啦哈，啊，那俩歌曲，哎，俩首歌哈，《三军经历》是还好听么哈，啊，请教你才听个原因呢哈，啊，俩新妇姐姐，请把爱你的人弄丢了，哦，然后，哎，俩首歌曲很好听，啊，我现在听《三军经历》啊哈，啊，《三军经历》啊，个听到随时咱做安排。哦，但是啦哈，啊，根本就没错过哦，没错过，你那六点播啊，六点播就敷衍你的啦哈，啊，都过了，根本也少做什么很便宜嘞，啊，没很便宜咯，开始恢复原价，2520元，厉害了卖，啊，2280啦，2288，啊，应该哈，2300还有潮啊，啊，但是像这边用来低工就年轻不完，很油了，很油地位，没相干，你很油东西啦。比如讲哈，俺有得5散件送来，哦，还蛮多送来，好，俺会做样子事，哦，咱做做样子事，咱做安排啦哈，啊，韩国的印尼哈买六人包，没买两桶送2桶田咯，韩就送一只，哈，六出来四文工。哦，阿边姑呢？食盘全部好卡文工，啊，唔是接不起哈，去夹菜，哎，难食饭，你送一半呀，啊，送一半呀，听众朋友，啊，谢谢你啦，来夹夹，三军经历咯，来啦哈，阿拉新妇啊，好朋友嘞，大家来谈哈，啊，范玉娇姐姐，来哦。

阿拉伊学堂哈，学堂诶歌曲难做都安排咯，上班时间空出我朋友啦哈，啊，真紧很羡慕，很感谢，用着朋友啦哈，咱们不相识哦，阿平古啊哈，接电话接到是非常欢喜，啊，非常欢喜，老天爷做福福啦哈，羡慕你到啥，本来有福的机会，咱讲谢谢你，三叔咱讲爱你哦，好了，今日所有人听着三片。本台七家啊，台七家啊，心理空间转移太存钱啊，太富太贵啊，系冇卖嘢，就咪穷人哈，心理系健康哦，哦，心理系健康啦哈，诶，你个就欠到啊，一样来啦，好，冇讲啊，好，冇事啊，哎呦，谈到你啊，好就肥咯哈，诶，要证件就欠到啊，卖来啊，卖来病人就冇相关啦哈，因为家气寒，又好为气寒哈，啊，两年哦冇相关，最主要很难啊，前当年那个反应个苹果，跟那个水果呢，又往个铁果呢散落去哈，散得落嚟，哦，跟那苹果冇搞到你排泄哈，你。哎，杀了谁个人是之前那个太干了哈，哦，那个戳戳哈，哦，豆浆很戳，哦，戳不一样，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哈，啊，到下原来让杀到谁个人。该安人绝对无问题。你们讲那多台杆是杀落去哦，因为佮下班要么天气讲哈，哎，冷一些，佮袂贵起的贵团，你是杀唔得出。像你啊天气，就你是还好，哦，那出出下，出出过来杀落个水管来去的哈。啊，你也是唔会讲啊啊，安那哈，杀到慢来，哎，打爽啊哈，啊打爽啊，记得哎那六千八三千元冇起价咯，你阿摆。确天而起价嚟啦，哦，所以你认为哈，啊，你啊优惠最满一百二二八零，啊，含费你讲咩要二二八零哈，啊，咁就冇可能嚟啦哈，冇可能，因为你正经也系哈，调整你价时咧，就你啊调价啦哈，啊，咁样入市嘛，我买三千嘢冇起价，我确千蚊千蚊怕千冇提意见，诶，除非你先下价搭先啦哈，所以你买到存到嘅。哦，他们送你一家啊，六寸啊，谢文哥啊，咱就告白啊，咱讲谢谢你啦啊，好啦，先来安排后堂的歌曲咯哈啊，来分享我们所有空中朋友啊，来弹山歌好吗？啊，来摸堂就山歌了哈啊，平板山歌啊哈，好来大家共同欣赏后堂的平板山歌咯。

来来来来，转到那节目现场来咯。他说呢，希望乡亲和朋友啦哈，要首歌曲，哎，是不是小 Apple、小苹果点还是慢音点还是弄还是唔记得了？最近头台摸挪挪中上头，一下摸下那是唔记得呢哈。别把爱的人弄丢了，哈哈哈哈啊，就这样，真的不要把人弄丢，哎，好好那个同乡安住唱来啦哈。啊，是阿斌姑娘，好好的同乡啊，哎。爱护爱，非常照顾爱哎，哦，然后乡亲好朋友，哦，当然会好好来照顾哈，啊，大家穷下来谈歌会好吗？好来，好，别把你的人弄丢了，来喽。

0: 啊，来年来哈啊，有两安火汤的各位，一碗火汤的各位啦哈啊，苹果路啊，有没咱做到安排的哈啊，咱做到安排咯啊，希望乡亲朋友就想来做嘛来服务哦，安尼呢，天发让多家利用啦哈啊，苹果还内开一百几。五十送哦，喊你讲了六元宝，因为人一天天啦哈啊，人一天天少过了少做是莫很便宜了哦啊，莫办法讲一箱啊，买两桶送两桶，2280万元的啦，2280啦哈啊，飞凤烟价最近还卖2500元啦啊，因为呢啊，爱涨价爱起价嘞啊，那种是是真正还卖唔低啦哈啊，反正哈又系便宜，几个先买起来。哦，买起来是冇咁错嘅哈，啊冇咁错，本来边股哈做到服务啊，该行啊，二十蚊油哈天发啊，最主要天发记得啊，天发打来啊，边股人做咗登记啊，人下好来啊，慢慢我能送过去啦哈，那就让我听过原因哈，唔是哦，唔是讲啊，做个打嚟，哎，我送我会打电话俾你，讲哎就走嘛，系冇走啊，我下昼下班来过去咯，啊，听到人讲基本性。很久了啊，很久几讲不急啊，不急啦啊，不急还是很慢，都让人送过去啦哈啊！你莫把他讲，哎呦，俺东西莫送啊，还咩啊？边个让俺留他嘞？唔会啦，要彻底唔会留他，俺喊你话难讲，什么意啦？喊你话送回半夜啊？你讲难留他啊？哎呀，2500，哎，今年有没穷人买你2200、2200八、2200的春多啊？哦，趁多个钱，阿边古难出。哦，刚刚自家难聊天，做唔得怪你错嘛。哦，阿自家系 keep 住，但是阿有下人，切莫可能不记得啦啊。好嘞，谢谢你啦。好嘞，进广告哦。
1: 我娘算失踪诶，本以往嘅别国嘅老人，七家高节，双目齐了，家节不多诶，要强支持，发散基金费爱老人。五一节同起来公益行通，捐出一份五一节关怀礼，天数肉丝骨肉，用爱心口流向爱心专线233165137。
2: 浪浪来天，就不爱天的你该收老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少暖你该心。大家好，我是汪翠芳。

0: 听转台湾的灵魂，四万八千公里的远途，大家好，我是童雨欣，有请大家感念先客家广播电台民俗分析的专业，听下来听个真吧。
1: 中国有个烦恼都不用一边，不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杨玉婷，你的下属谈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好嘞，转到了节目现场来咯，新闻感谢公众好朋友啦哈，同样爱你的福哥哈，啊来福哥啊来吉人啊，上班上一晚向真好朋友嘛，好嘞，现场电话记得49286564928656啊，朋友陪朋友。

好嘞，亲爱的观众和朋友，有到了心情故事分享时间，哎呦，难得了哈，有点时间哈来分享心情故事，来来大家来分享啊哈。哎，你也请同年按照老来得子啊，哦，多岁的哎，让你讲哈，讲只乌鸦来搞，讲来搞神奇。该高升起呢，你呀哈，该这聪明的哦，声音学个太哦哈，啊，你俺们聪明的声音啦哈，看阿爸看莫给给我是莫哈莫得的啊，但是呢，哈，你看老人的字啊，到底是恭喜也是不幸呢？好，你阿边个来讲哎，来探讨问题，出彩两位啊，两呢有只九色声音啦，咱们国高。上面上你地讲的家吐了声音啊，一看医生的时间啊，哦，给马家爸娘，哦，妈妈个叫你老的就没叫爱了，让爱叫出来哦，哎呀办啊，哎呦，你讲啊哈，今天老人得子啊，得得轻重嘛，还没当分析的时间，但是你啊先退下回啊，结构改变哦。啊，老阿爸啊，生意很顺，每天是好事啦。啊，就在香港就被名友给讲的了哈。几礼拜都在看病那些，可能要七十两岁。老人家本查某受学生面生的，啊，来九岁来个马基呀。啊，你啊年老，你老了全部人来供出来。啊，当多年谈到呢，心肝肚啊，啊，非常的难过啦，啊，非常的难过哈、啊。叫阿爸七十两岁喽。啊，连俩肉啊，啊是听不出来啦。个木柱没有问题的，看不清楚啊。个金属块个大呢，啊，俩男人呢，最多什么小学三年生啊，啊，这个没怎么八九岁的呢，啊，八九岁啊，跟你啦，啊，七十岁，阿爸。啊，这土狗屎屎呢！啊，敢问个几时啊？灰尘呐，个来啊！哦，请莫放弃哦！啊，是老家爸讲。哎，你莫看我打那下，跟明明写下礼拜呀，啊，打没就写，看啊哦，看阿爸讲就提上来哟，哦，叫他看片，还记得哦，大记啊，看下来诊所啊，啊，因为你阿爸呢，哦，两六年唔到啊，佮来呀，有多记哦，多乜嘅呐，啊，叫因为听到没门音系嘛，佮路啊系没门出来咩，嗯，个听不落也很少数哦。啊，那老人家们来了哈，多多在爸爸，新冠都切莫放心。出马来讲啊，嘿，还讲啊，创业，学到一样台啊，有冇用？系你做啲嘛事情，俺敢做唔得？哦，俺不敢做唔得吗？啊，来啊，开始就提升咯。啊，佮范博讲自家同学，像做得老几个哈，勉强阿爸，强下出门，强下一教。你看我听到你俩。啊，七十两岁，差都没事了啦，跟路人也唔多的啦，哈、啊，还能叫下来，啊，让他叫我做买，哦，你要做阿爸，本来呀，啊，很忙的哈，哦，个来呀，阿都是太忙了，哦、啊，就讲阿爸，啊，你路咧很缘分，就冇让他叫出来，啊，冇让他叫下来啦，结果当场本呀，啊，本阿爸呢，啊，打一巴掌骂的。拉哟，哇，叫到妈妈滚咯！啊，若我两口呢，冇得老人家几次家是三走的，啊，你拉是三走的，哇，应该很有个性的哈，啊，很有个性，讲你要声音呢，啊，你声音啊，没事，也会能力啦，啊，这是嘛个，啊，是牛奶是台，啊，所以呢，佮啊，啊阿爸阿妹讲嘛，啊，冇人信道，啊，彻底冇人信道的啦。

来，真的啦，节目现场哈，荷塘的歌曲爱转来嘞哈，啊，爱真紧转来嘞啦哈，转来的时间没够长哦，啊，还有一首歌曲哈，还有一首歌的呢哈，好了，安排来，差不多是来下班的啦哈，啊，来下班嘞，接接来去线线喝水哟。

0: 阿拉伊谈到俩荷塘啊，鲜鲜河水，看看时间。阿斌哥，我来大家讲再会咯。特别祝福所有的乡亲老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行家平安，家庭幸福美满。拜拜，以上来聊咯。
1: 鲜鲜河水，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奶粉之名，人生就像做戏重要，戏做得好，人生就会较快乐的。欢迎收听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Say Yes》。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雅卖恶不喜神秘不起敬正色不愿恼气。这是清朝雍正皇帝所写的诗句。这人这书是怎样要修心修行呢？修心修行啊，就是从咱的心杂乱的念头会当来平静，让咱人啊会当心清，这个心明正气。世间啊，其实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无可能完全拢好诶，嘛无可能完全拢水诶。种种诶分别，只是增加着咱诶困扰而已。其实好歹善美，拢是咱心中诶分别。做人做事，如果卖去比较、分别、计较，那安尼不管看到虾米，咱拢会当体谅、接受。俗语讲：“泰山不识土壤，大海不压细浪。”你看大山，伊咧唔惊各种的土沙，愈吞愈悬。大海伊唔惊各种的垃圾水，流来水中伊拢会当净化包容。人生在世，如果心中有分别，人就袂平安。做人做事，心爱广阔，人才会自在。一个真正会向修行的人，毋是必去深山拿来静心修行。如果伫生活当中都修行袂好啊，去清净的所在，同款嘛袂安心。咱看莲花，伫污泥当中，同款会当清净不染。做人做事啊，伫生活的环境内底，

无边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江慧小姐所唱的《爱人啊接不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内双溪自然中心呢，花咧开甲真水、真漂亮哦。听众朋友，大个大钱吼、哦！来到咱士林吼，内双溪自然中心的时阵，这占地吼，佫达到104公顷，是咱台北市最大的森林自然公园。而且呢，来到内双溪当中呢，不单单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含着多变的地形样貌，也佫有足以媲美知名溪头的这个呐风景景色。所以呢，伫咱这个台北市士林区内双溪自然中心，嘛被山友称作为台北小溪头。啊，这所在经过着市政府诶，这个工程处细心的整建了后，不单单的有完整的登山步道、观景台、含产业道路，佮串联着咱士林含内湖诶两大区的山系，而且呢，不定时的佮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哇，真赞真好呢，有影。今仔日啦，难得个机会，陈药师也要带听众朋友大大姊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年哈，在咱台北市士林区的内双溪自然中心，在大约春天的时阵，会举办着浪漫花季、爱情花季。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把握期间吼，爱就忙吼，去注意每一年拢有吼，基本上吼，配合着嘞一挂植栽的这个体验，包括着鸟语花香的手作，也够有这个安尼这个市集吼，会当互你安尼散步游赏。哦，这花季的限定期间吼，活动嘞，有足济体验活动哦，搁达到三四十场，互你嘞做伙来游赏着咱内双溪吼。啊，讲到内双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拢知影吼，伫台北市士林区吼、哦，来到这个所在吼，哦，占地吼，几百公顷的呢，上百公顷吼、哦，是咱台北市上大的森林自然公园。啊，内底不但生态非常的丰富，伊的地形样貌嘛真多变，会当讲是咱台北小溪头。啊，这个所在经过着市政府工程处细心的整建。伊咧，真诶不单单有登山步道、有观景台、有产业道路，而且咧，搁串联着咱士林、含内湖因两大山区诶山系。所以咧，周边当中咧，不单单有露营场，吼、哦，甚至有农村社区，吼、哦，形成着规大片真水、真漂亮诶绿色油气廊带，吼、哦。啊，为着入口，即、这个碧溪桥开始就是充满惊奇。这桥头吼，台湾树外石雕都显示着咱进内双溪特有的丰富生态。你也看到台湾树啊，吼啊，桥边呢有半圆形的观景台，好你咧当俯览着内双溪，重重流水，看到狮头山的奇岩怪石，哇！沿着登山步道进入园区吼，一座安尼造型非常壮观的这个巨木瞭望台吼。哦，会当去去咧看风景呢，大哥啊，大姐啊，这座瞭望台吼、哦，不单单有六公尺高吼，而且全部拢是由着黑檀木所建造的，非常不简单吼、哦。啊，其中呢，不单单的四基的黑檀木，佮保留着伊原木的独特形体，所以登上着这个瞭望台当中的时阵，你不单单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水真漂亮，会当看到大昆仑山，这个大仑尾山吼，大仑尾山看到元山仔山，哦，真水真漂亮呢。啊，这个所在内双溪吼，伊水源非常的丰沛，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态非常的珍贵，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就是伫古早雪山山脉看到大屯山山脉物种交汇地带。伊会当讲是一个孕育万物的温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个只恒古内底，阁有规划着这太阳光电的示范系统，吼、哦，民众会当互动体验。啊，民众来个这所在当中，伊就是一个结合着生活、休憩、生态教育，足完美一个户外教室，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个只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真正真赞呢，啊，不定时咧，阁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啊，交通呢，拢要阁算方便吼，坐车吼，坐车基本上吼，会当坐到内双溪自然中心吼，就会当落车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当中，配合着每一年伊咧有各种无同款的活动，春天咧有花季活动吼，内底咧你不单单有做些 DIY 活动，你会当家己做药皂、做线香，甚至做柠檬茶球。吼，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佮教你一挂养生术，哇，真赞真好呢！啊，这拢爱上网去报名吼，报名吼，名额拢真有限，吼，名额都是很有限的吼。唔过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个相关咱内双溪有各种这个活动的话吼，其实咧，拢真适合民众亲身咧，来试看卖，吼，亲身来试看卖吼，甚至你会当带小朋友去看到蜂箱哦。起蜜蜂的蜂箱，吼、哦、啊！甚至你会当伫森林内底沉浸伫大自然，吼、哦、啊！甚至咧会当咧，来个森林当中的时阵，互你了解到规个森林林地，吼、哦，系啊，当中咧伊的管理，甚至咧会当互小朋友来遮做着生态探索，吼、哦，这是真赞的。啊，内双溪吼，自然中心哦，你会当去药用植物园、碧山露营场，会当去白石湖吊桥，你买当去。
大仑头尾山、哦、青山步道、哦、去碧溪步道、翠山步道、哦、内双溪古道，甚至呢你也可以去千蝶谷昆虫生态农场、哦、甚至去内双溪戏水区，最后呢你也可以去故宫博物馆，哇很多地方可以去呢，对啊，所以呢沿着内双溪自然中心、哦、你来到药用植物园、哦、看要去露营场吊桥，还是要去登山步道，还是要去赏蝶赏萤戏水，还是要去故宫，都是可以的，哇安尼真赞呢，所以机会来到咱这个士林的内双溪自然中心铁佗，是一个真赞的生活行程哦，吼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贾子慧所唱的《剪短飞机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滚哦，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其实咧，大家认真用心拍拼，为着美好的食老未来，真侪中年朋友心中拢一个概念。我希望我少年较骨力的、较拍拼的，连工食老退休会当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健康才会快乐。无健康咧，就减一份快乐，敢是安尼？不过咧，真侪人咧做甲带性命，做甲身体歹去，做甲身体破病去，甚至做未甲退休，身体都害害去。今仔日难得个机会，今仔日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医生。这位医生50岁，出血中风。龙霞，陈老师。医生也中风哦，医生也中风呢。这位医生是咱台湾知名医生吼，来对急诊的专科医生郑医师吼。这位郑医师的话，伊咧不单单咧出血型、出血型的中风，都得着倒病、规半病咧，这个、行动不便，连冰心都有困难。不过咧，伊家己是医生。所以他知道中风要把握到中风的福建黄金期，在这个福建黄金期当中，他不但把握时间，透过到这个各种神经修复的原理规划来高速复健。你敢知道短短半年的期间，一个出血性中风的人哦，短短半年期间，他竟然还可以重新登去急诊室值班，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哦，这个郑医师一本身是咱台湾知名吼、哦、医院的急诊室的医师，伊咧看过太侪中风的患者，伊千想万想想袂到中风竟然会发生伫自己的身上，真侪人拢作可惜，啊，我都咧检查的啊。吼、哦，我有咧控制啊，我较会中风。人生吼、哦，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就以郑医师的话吼，伊咧咧值班的时阵，咧值班的时阵，突然间感觉到倒病的肩胛头开始麻。啊，这种麻的感觉吼、哦，慢慢啊咧，麻起来甲顶冠，麻去甲下骹，麻去甲面。麻起个脚，为着倒平，的肩膀开始吧，肩胛头开始吧，这种麻的感觉，麻位面来，麻位脚去，所以短短伫几分钟内底，大脑哪像安尼要停电了安尼，闪一下，闪一下，闪一下，一曲一曲全关掉去，突然间手、脚。全袂叮当，一曲一曲袂叮当去。无偌久了，伊就吐啊。郑医师哦，伊是急诊室的医师哦，急诊室的医生哦，伊看过太侪这种中风的案例。伊讲吐就是警讯，吐啊！如果你半边麻痹，佮兼吐，可能就出血啊。唔是脱掉的哦，吼、哦、出血啊，就是你半边麻痹。今天陈老师跟你讲这个重点，因为他是专业的急诊室医师嘛，所以他看过太多中风的案例嘛。如果你的亲人半边麻痹，半边麻痹啊，就是讲半边，咱的面、咱的手、咱的脚拢麻呀，袂叮当呀，佮伴随着吐，伊讲吐有足悬的几率，唔敢讲100%，唔过半边麻痹佮兼吐，爱赶紧的，因为可能出血啊。会更破呀！啊，这种的诊断结果果然没错，因为伊咧值班嘛，迄真正是吼、哦、好加在伊伫病值班，伊也伫厝可能咧害啊，伊也伫厝可能就害啊，因为伊伫急诊室啊，伊拄好伫急诊室啊。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真正是天助人助吼，哎呀、啊，拄好伫急诊室嘛。啊！急诊室的时阵，我半边麻嘛，赶紧的急诊室的同事就赶紧的改做检查嘛，马上做着断层扫描。结果嘞，
当中的时阵检查的结果就显示讲，伊咧即个右侧脑丘出血，好、哦，所以咧赶紧咧，吼、哦，就开始赶紧就是做治疗，做治疗，吼、哦，较安尼哦，帮助伊吼、哦、避免着即个危机啊，吼、哦，即种出血的时阵要先注智慧下止血针啦、啊，吼、哦，因为伊出血啊嘛，要先。减少出血的患者要注止血针，吼、哦，啊，然后咧，赶紧咧，吼、哦，针对着伊需要身体的需求来做着这个保护。啊，迄时阵当下因为好佳在伊拄啊好伫急诊室，所以当时马上改做处理。啊，不过咧，毕竟是出血型的中风嘛。出血型的中风是真危险的，听众朋友拢知影，血管破的，吼、哦，所以咧，倒边左边已经产生着偏离的，即个就是的瘫痪的竞争，规个倒边拢无力，规个倒边拢无力去，好、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是安怎？郑医师短短半年的时间，无可能扶。甚至唔免惊乖啊！伊已经会当行路行五十公尺啊！甚至伊已经会当倒来急诊室值班啊！伊吼进目前呢，一个月呢排差不多八班，一班十二点钟。真侪人讲：“哎呦，啊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半年后伊得当上班啊？什么原因？”来，伊讲哦，急诊室是高强度的工作。急诊室就是急救、急救再急救，每天都在急救，时时都在急救。急诊的病情分作五级，其中第一级、第二级就是危急，需要插管，需要精细的手部动作。伊讲我中风过啊，所以一级、二级的我可能无法度。吼、哦，啊，三级到五级的咧，问诊、基本身体检查、开立处方，伊讲这我会当。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伊打算进一步，赶紧的复健了，连工会当填，会当即个缝合，吼、哦，伤口缝合，吼、哦，连工打算讲，互伊的手，因为倒手爱背啊，中风过啊，搁要伤口缝合，拢是真精密的，啊，伊正当咧训练当中。啊，像是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先来了解，伊是安怎复健的，对不？真侪人真有兴趣讲。陈老师，啊，到底伊是安那复健的？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半年尔，伊就会当阁重新倒来上班。哦，半年尔，伊就会当重新倒来上班。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爱为着伊复健开始。吼、哦，因为咧，当中的时阵咧，伊讲吼，系啊，复健吼是真重要的，因为中风了后，这个复健的路程吼。课程排满满，课程排满满呢，还要看中医，还阁爱高压氧，还阁爱有各式的训练。啊，当中伊感觉足重要的，就是拜托物理治疗师指导伊即十五分钟，因为伊讲物理治疗师吼指导伊即十五分钟，吼伊了解我对一块肉要安怎出力，对一块肌肉要安怎出力，因为出力唔是我一直出力。对当啊，是要安那来使用这个肌肉来出力，要安那使用。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为着无要浪费着中风黄金这个复原期，即三个月、第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所以咧，这个郑医师的话吼，伊安怎，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就是想尽办法。做到正确的复健，这就是重重要的。吼、哦，伊讲哦，我那咧赶通告呢。伊讲你敢知影我复健吼、哦？我逐天轮流吼、哦、去振兴、马街、龙总、三间病院吼、哦、做职能治疗，兼着物理治疗门诊。吼、哦，而且咧，这个完全遵照着复健科专科医生的医嘱。真正我，你想来走很济间？伊讲吼，真济人唔知影吼、哦。对啊，你想来走振兴、马街、龙总走三间？
智能治疗跟物理治疗，你想来造啥间？伊讲哦，每一间的病院有能力含着健保的名额限制，因为一礼拜家家会当安排一次至两次的复健。啊，伊讲我真个复健呢，啊，我一礼拜做一次至两次，啊，剩的五天呢，人古早人讲的两天抓鱼，五天拍网啊，伊个。两天捕鱼，五天晒网啊，是不是？伊讲我拄啊中风，我知影我的身体比别人阁需要复健。啊，意思就是讲，我希望讲我可能规礼拜逐工拢爱复健。啊，毋过一间病院一礼拜加加甲你排两道尔。听众朋友，恁了解这个意思吼？吼、哦，这是技巧啦，吼、哦。但有时讲你了解吼，我无加讲，你听有就好吼。哦你听有得，我无加讲你听，这得郑医师伊个经验，吼、哦，所以是安怎？真侪人讲，你是安那走三间振兴马街龙总，因为健保有名额限制，含着人力的限制，所以一间病院加加一礼拜加加甲你排一道至两道的复健尔，了解意思吼？哎、哦，啊你想要较密集的复健，可能你都要加走几间啊，吼、哦。这技巧我跟你讲啊，吼，听众朋友你听有吼，哎，我无要加讲吼，这技巧我来讲，吼，嘿，所以郑医师伊就是把握这种的机会，伊开始走几啊间，吼，伊开始走，伊就是积极做复健，伊无要讲哦，我一礼拜做一工做两工尔，我希望我逐工拢会当做复健，加做几工，好了解意思，好，这是第一点，好，而且这种的现象，伊就是采用着跨院。排课的策略，这是技巧哦。我阁甲你提醒一道，听有吼？好，听众朋友听有吼？嘿啊，听有吼？你得了解着，这叫做跨院排课吼。来第二，为着要善用着医疗资源，吼，郑医师一个另外聘请着两位私人的职能治疗师，因为你一道去十五分钟尔，是不是？啊，十五分钟尔，对我的复健来讲，对我的复健来讲呢，其实嘞，十五分钟一下就过。啊，不过无法度啊，因为咱的医疗制度就是安尼嘛。简单来讲，郑医师个另外聘请两位私人的职能治疗教练，进行着一对一高压精细赋能。高压精细赋能来讲，我伫厝，我逐工等于我厝做了无对的，做了无好的，做了无正确的。过来给我辅助，对，要加强，过来给我辅助，了解意思吼，这是第二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有所教练的，就是技巧，这就是人的经验嘛。好、哦，这就是人的经验嘛。我讲恁听，你面对着厝内底，你可能有亲人中风，吼、哦，有亲人中风的时阵，吼、哦，咱看人安那做嘛，吼、哦，我讲恁听吼，系、哦、啊，因为足侪患者拢是。诶，一礼拜去做一道，做两道，做做回来就踮遐坐啊，规工拢踮遐倒。黄金治疗期就是三个月至半年，第三个月至半年黄金治疗期，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黄金治疗期的第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这三个月到半年的期间，你要按哪来赶紧的恢复？郑医师伊知影，我无把握到黄金治疗期恢复期。有可能我连讲后遗症的真济，所以咧，伊是安那出血型的中风，伊会当伫半年来阁重新上班。哦，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哦，吼，我甲你点者，你就听有啊。吼，好，第二，伊就是请着两位私人职能治疗师加强训练。好，第三，伊中西合璧，伊知影讲中药、中医嘛真重要，所以咧。郑医师，伊不单单西医，伊讲啊，西医就是针对竞争、职能治疗，含着物理治疗；中医、中药就是针对着这筋麻骨，吼、哦，甲你通筋串骨，然后用针灸，吼、哦，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所以伊咧一边中西合璧。大哥大姐啊，这又个是技巧哦，我无骗你，做者中风的患者，其实你中风的时阵，你伫急诊室。你伫加护病房，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注意听哦。陈老师来讲，
你拢会当看医生研究，看加护病房的医生研究，我敢会当合并着中医治疗？如果这间病院内底有中医，健保是支援中医来甲加护病房，甲你做这个呐，做着这个就是你中风了后的诊断，看着这个治疗修复。我讲你听哦，所以中医师，比如讲这个人中风。一进去加护病房，伫条件符合的状况之下，条件符合的状况之下，会当看到加护病房的医生参详。我是不是会当配合到中医门诊？中医师会当直接来甲加护病房，甲你针灸。我讲了解吼，听众朋友听有吼，吼听众朋友听有吼，只要是讲到家里听有吼，这拢是技巧哦吼。因为一般人可能你拢是等下等到时间过去，等到两天可能有当时啊黄金期的错，这个就是错过去。我讲了解意思吼，而且郑医师伊本身是急诊室医师，伊本身伊就是内底专家，伊当然知影我中风了，我要赶紧把黄金恢复期，所以我要安怎集中资源，这得真重要。所以我讲的第一，伊是安那看三间病院的职能治疗和物理治疗，伊都是被密集排练复健，吼、哦、来第二，伊阁请着私人教练，吼、哦、来做着高精细的职能修复，吼、哦、第二点，第三点，伊配合中医，伊咧接受三位中医师的治疗。你讲哦，陈老师。敢会上中医？每一个中医师吼，因为像哈多阿陈教授来讲的，可能这個中医师一礼拜甲你看一刀，一礼拜甲你针灸一刀，针灸两刀，一礼拜甲你针灸一刀，针灸两刀。唔过，因为伊希望我会当就是密集来针灸，所以伊接受三位中医师的治疗，前前后后读三千几针针灸，读三千几针。伊阁看三位中医师，好、哦，过来，伊每一礼拜阁有进行着两次的重量训练，重量训练，一礼拜两节课，一礼拜两节课，做重力练习又肌力练习，好、哦，来促进着大脑分泌着咱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好、哦，来。支持着咱神经修复和功能重建。我讲啊，这时阵郑医师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不过我要甲伊讲的方法就是讲，伊咧，伊做着真有规划，而且真密集的训练修复，因为伊知影出血型的中风。我如果无把握这机会，赶紧修复着我的神经，神经啊打去，以后要救救袂当来。神经啊，打起要救救袂当啊，所以现在要促进大脑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就是应用外脑神经，帮助神经的修复和重建。因为神经啊翘起，伊就无法度个恢复啊，伊无法度再生。啊，不过伊受损，会当帮助伊重新。那有一张手啊要打起啊，我个重新甲伊压水落肥，伊个活起来。吼、哦，不过这张手啊打起，伊就无法度个恢复啊，神经嘛同款。了解意思哈，对啊。再来，进医嘞，不单单复健的第四个月，伊发现着我体力无够。伊讲，哎、欸，你甲看哦，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这是做难得的经验吼，因为难得有医生的现身说法，从伊复健的过程，你着知影讲，咱一般人，咱拢是一般人，可能啊中风啊，就是伫厝等啊。对无，等后一次较过来复健，吼、哦，甚至咧一礼拜较一道，一礼拜较做一道，啊，剩咧做一道十五分钟，剩咧时间拢是倒伫厝咧休困。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啊，郑医师伊咧，就是鼓励自己逼家己一直复健，一直复健，一直复健，逼家己一直复健，吼、哦，我讲听众朋友听。做运动复健做，因为伊知影这足重要。我愈无振动，愈无活动，我神经打击就救袂回来。
伊是安那当个重新上班，你就知影讲这当中的关键伫对啊。哦，所以伊个进行了重力训练以后，伫第四个月的时阵，伊发现到伊体力无够，因为咧走路走未到五十公尺，伊就真忝啊。结果咧，伊进一步去了解家己的心肺功能，含着肌力拢无够，伊咧怎去甲运动医学中心报道？哦，运动医学中心内底有国家级的运动防护员资格的教练，指导伊做有氧含着重训。伊讲这是我最后成功的关键，因为我四个月了，复健四个月啊，我发现着我体力无够，我行未五十公尺，所以伊去运动医学中心，运动医学中心报告。内底咧，由着教练来指导伊做有氧含重力练习。伊讲，这就是我是安奈当半年后重新回来上班的重要关键。小世界伊的关键，我拢讲给你听吼，嘿，了解吼。有当时咧，你看哦，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运动医学中心的时阵吼，教练啊，吼，教练吼，会摕一个，伊会摕一个防护套。啊！伊也叫着郑医师摕一个拳击手套，手落一个拳击手套来，对我这个防护套摸落，那就人个拍拳击安尼摸落，摸落，摸落，摸落，出力摸落，出力摸落。他就没有了解意思哈，哦，了解哈，哎呀，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哦，这当中是真重要的哈。啊，像是讲阿姐，他就没有大哥大姐的了解啊。我讲阿姐，你看到郑医师做着这样子训练。你叫是讲爱开足侪钱，伊讲恁错我啊，因为咧，这基本上真侪拢摕健保卡，你就会当健保甲你支付。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个人讲一道，我无开足侪钱，因为咧，这咧当中的时阵咧，真侪咧，拢是健保卡，比如运动医学中心，是不是？比如看中医，对不？比如做职能治疗，看这个物理治疗，伊唯一咧。自费的部分呢，自费的部分请两个私人教练训练，对不？哦，我讲你就了解了。所以，伊讲无开足侪钱，伊讲我开的是时间，我开的是时间。第二，伊讲中风了会当申请着身障卡，去医学中心针灸一道费用是150，部分病院只要50块。吼、哦，伊去福建科挂号一道，就当安排6道的职能治疗。所以伊讲，人人拢会动，人人拢会动。吼、哦，大部分伊讲真侪人可能咧，开一分钟起立坐下坐20道。吼、哦，爱讲我唔是，吼、哦，我咧开15分钟，我唔惊辛苦。我20道一分钟，你是不是你去做复健？一分钟起立坐下20道，我做一组，我一天做5组，甚至我咧做甲100个。甚至我做甲500个，伊讲我足骨来做福建的呢，所以郑医师最后请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啊，请老师甲你讲的吼，这当中真重要吼，系啊，郑医师伊要补充的来讲，中风病人，你的脚手无断去，肌肉神经会更拢伫咧，真正的问题就是咱的神经打，神经受伤去，所以要让神经赶紧恢复。主用，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重点。伊讲，一直加强训练、训练、训练，神经伊就会当开始有这个传导，伊就开始会当进行着修补、修复。伊讲，我今仔日会当阁重新上班，大脑会当阁连接着我的四肢，就是因为我把握着黄金的恢复期间，好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所以你看郑医师毅力过人对吧？好、哦，其实咧，拄啊中风的两礼拜，伊讲我心情做歹，规工流目屎啊，规家伙啊拢在流目屎。因为伊想要讲我50岁就会中风，啊，伊到尾啊想说讲，伊讲我最爱民主的，吼、哦，伊讲我最爱民主的，我无想要靠别人，我中风了，我来靠别人甲我照顾，吼、哦，囡仔都还未成年呢，我责任还未了的。我一定要坚强，所以呢，
当中的时阵呢，伊经营着一个脸书，你会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脸书你会当去看，叫做医生坏掉以后，但有时候拢甲你讲，你会当去看郑医师，好，以后见了会安怎，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不好？当中就是要鼓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中风的时阵，爱把门禁忌，爱骨力做福建，好，后来赶紧嘞，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其实你看，连医生都会中风吼，哎呀，所以你也想看卖，真侪人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有咧看医生，有咧食药啊，你嘛爱保养啊，真诶，陈老师讲真诶，尤其中年朋友，中年朋友做这样食甲真大苦。我一个朋友，伊食甲真大苦啊，买甲100公斤，结果伊健康检查拢青衣呢，因为伊拢食药啊，跌落。伊拢靠食药啊，跌落。伊拢靠食药啊，药啊食真重啊，三高拢食药啊，跌落。结果检查拢青衣，伊欢喜甲伊个客我讲，陈老师你看，我食甲遮尼大苦，结果我检查拢青衣。我讲你也是靠药啊跌落。结果咧，顶一阵啊，尔伊就中风啊。真正的人哦，袂提起一啦。人生哦，有当时啊，你三高的问题，你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你看医生食药啊咧控制。啊！你生活无要保养，生活无要调养，生活无要注意，其实咧，危险伊伫冥冥之间，是毋是？中小事，阮有咧保养啊，阮有食一寡吼帮助循环的保养品啊，市面上保养品一大堆，到底你食有帮助无帮助？这都是定界。有个人要通大条，有个人要通细条。到底我吃什么东西对我身体有什么帮助，这是真重要。你看有的人吃纳豆、吃红曲、吃鱼油、吃红景天、吃海霸油、吃灵芝、吃银杏、吃磷虾油、吃鱼眼窝油，甚至呢有的人还吃什么银鸡梅，是不是？陈老师要跟你讲，敢有一个东西也可以从市面上这优良产品的优点给结合做伙，发挥到上大的帮助，让你大条细条拢会通，让你这公路袂卡油袂卡伤，让你的公路会清，让你的公路袂钉，让你的公路袂破去劈开，让你的公路袂脱条的，让你的公路会软 Q， 让你氧气十足。有，陈老师给你找到啊。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咱就是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开发出这款大三通，会当讲是划时代新科技。你摕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内底成分摕起来看麦，你会发现着讲有影。陈老师介绍大三通内底成分含量十足，品质可靠，莫怪遮尼畅销，人人学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买物件白白开钱，当然成分爱看清楚，是毋是？你到底开钱食虾米物件？陈老师介绍大三通有上纯的纳豆激酶，咱有素食的欧米伽三紫苏油、亚麻仁油，咱嘞有银杏银杏精华，咱个有虾红素为红枣萃取的，咱嘞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咱个有清客清乐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你要食叶黄素 PPLS， 大三通嘛有，过来大三通内底个有你讲了软 Q 的 PPLS， 加上着。帮助你功能较袂避开破去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大三通有丰富的 B 群、B1、B6、B2、B12、B3、B5、B7 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大三通够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让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跟利用。氧气十足，精神体力十足，行动力十足。是安那，遮尼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老师的大三通，感觉较轻松、较了凉啊！做者中年朋友，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袂通，规个人拢安尼安动动硬正正，袂轻松袂了灵。食单个数大三通拢轻松了灵啊！甚至咧，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安尼哦，人咧公路咧啊，即、這个安尼公路吼内底咧安尼哦，营养无够啊，所以咧，即、這个安尼循环袂起，结果咧导致着人拢爱无力。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行袂大步，行路行袂久，行袂远，行路行到用要跌倒，人咧连行路都无得无元气，循环作歹。结果咧，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食甲大哥大姐正行路好行，会当去公园散步啊，行路会大步啊，行路行会久，行会远啊，就是食这款大三通。大三通其实长期以来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食甲油可可油落落，公路内底卡油卡上用要脱掉的。甲你做健康的保养，好不？请你也去你外口买袂到，伊一克啊1200块，白白开钱，当然食上好的，是不是？但你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 再下一粒，暗下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斯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顾你的翁，顾你的太太，顾你的爸爸，顾你的妈妈，食这款丹尼斯的大三通。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美国进口的一个也清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伊服务，咱时间交我电台讲上。
1: 闽南体检部，闽南体检所，信客家公布电梯，老大家上下三万大平，娘家同一条按六个造型，也是爱卡乐、爱克乐的，就两起阿庆。

0: 大家好，我是王美杰，今天的天爱来按赞加入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页，大家今天来吃一个好素菜。
1: 你有几句莫说到暗房去咧？系唔系蒙听物价吃亏咯？本年呢片乡下大块新房，只有几百，挨起也要停。你家下所谈嘅系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什么？哎，原来桃园有优质录音室，可以租借来练歌哦。专业练唱，专业老师教唱，我就不用考 KTV 了啊！让你变成时尚，时尚最时尚。马上来拨打专线03-4703-222，03-4703-222，龙歌文化。
1: 谁没安家？谁没安家？
2: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我来创艺术，谁没安家？你人是七，希望大家会喜欢。树堂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凭土歌每只快乐给你嘞。
3: 客家山歌是客家民谣的代表。佢系客家音乐文化嘅创新，也系客家人精神文化嘅特色。推广客家文化，多年嘅传承，带动客家就业社区、融入家庭。大家好，我系李秋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嘅连书专业。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仔日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个急诊室医师郑医师吼，伊是咱台湾第一名病医，这个急诊室的医生，家己产生着出血型的中风。伊讲，拄啊中风迄两礼拜吼，规家伙爱滴流目屎呢。啊，未来要安怎？伊讲，囡仔还袂大汉呢，资金还袂了诶。伊讲，我诶个性吼嘛真硬啦，我无想要吼一世人吼靠别人诶帮助啦。伊讲，我个性嘛真硬，我做爱民主，我无希望讲我一世人我爱靠别人诶帮助，食到五十岁尔啊，即马都爱靠别人帮助。生活当中诶时阵，伊讲我讲一句实在话，我做爱民主诶，我敢讲吼，我无爱安尼。所以伊甲家己讲，一定爱坚强，一定爱坚强。啊，第二为着要激励自己啊，伊讲个，伊讲恁看恁千想万想想袂到，我家己医生急诊室的医师，我家己都会中风。所以咧，伊咧经营着脸书专业吼，内底叫做“医生坏掉以后六医”啊。哦，你会当上脸书去看，陈律师甲你讲啊，你会当上脸书去看，吼、哦，系啊。医生坏掉以后，医生派伊以后啊，吼、哦，哎呀，对啊，吼、哦，当中的时阵，伊就讲，现在要经营经营这个脸书，伊希望讲，这个用这种高广度认知的处方，和民众会当了解，帮助别人。吼、哦，伊讲中风了后造成着颜面神经受损，倒病的面麻木，有时讲话讲袂清楚，因为伊是出血性的中风嘛。所以佫爱经由着口语输入训练，训练伊个口条兼发音。咱拢知影中风过，尤其是出血型个中风，你要讲话讲个清楚，正平安呢，是毋是？啊，要哪会讲话讲个清楚？伊佫要等于上班个嘛，要哪会口齿会顺畅嘛？吼、哦，所以内底就是整理着真济福建个经验嘛，帮助朋友。减惊足侪冤枉路啦！只要是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着啊。因为我一直甲你点着讲，互你了解着福建的黄金期真重要，福建的黄金期真重要。吼、哦，啊，这当中不单单的伊咧，希望互相鼓励，将伊自身的经验变成着别人诶学习诶一个范本。吼、哦。所以讲，较早吼拢会修理别人啊，别人怕伊爱修理，即届修理我家己啦，我家己怕伊啊，我家己怕。

足奇怪嘛，是不是？对不？所以呢，这个郑律师已经57岁啊，哈，伊讲真侪中年朋友50岁啊，哈，结果事业有成，囡仔渐渐大汉，当你享受人生的时候，这时阵身体倒落，伊讲哦，真正的足侪查甫人哦，尤其男士朋友，一直冲，一直拼。唔知影身体宝贵，就讲连讲食老卡来顾身体，袂有啊啦！真侪人50、60岁就中风啊！郑医师伊就讲啊，台湾咱的平均余命80岁，健康余命只有72岁。真侪人中风了72岁，中风了尾啊8年拢靠人来照顾，所以未来日子阁真长的啦。爱好啊面对，伊咧提出着三个务实的建议。第一，做身体的 CEO， 你要管理好你的身体。伊就甲大家讲，伊讲身体要管好，食袂当过头，运动爱有够，生活阿必爱消毒，睡眠品质爱好。这嘛题嘛是一直，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直肯定。沟通的观念，好、哦。第二，伊讲人吼、等甲破病才来后悔，真侪人会等甲破病，啊，你的血管、血流、血油高、胆固醇高，平常时食药咧控制，你敢有咧保养？你敢有咧运动？伊讲身体吼、身体吼，其实咧，身体会甲你警告，所以一旦中风啊，伊讲啊中风也无法度啊，你都要接受。啊，中风你来骨力复健，你袂当拢靠别人。中风啊，就是爱靠家己。好、哦，啊来，伊讲第三点吼，亲人真重要。伊讲今仔我也无阮某，我的亲人吼，真正我无法度达到这个阶段。郑医师就讲啊，伊讲感谢我的太太。伊讲吼，无阮太太四处奔波，帮助我。我要安那一个人，我安尼安排遮尼侪福建，一礼拜看3个中医，甚至得阁做重训练习。伊讲无阮某，我做袂到啦，无可能啊。所以啊，感谢你的另外一半，伫你破病的时阵，你对你的另外一半爱感恩感谢，因为无伊，你无可能会达成啊。伊讲。回顾我这半年的历程，中风这过半年后，伊去上班的历程，伊讲其实吼，伊甲民众讲，伊讲真正的中风进程，身体就咧经过啊，陈老师拢一直甲你讲，其实你要中风啊，你唔知，你要中风啊，你唔知，身躯开始阿妈滚筋啊，人硬硬啊，脚手咧麻，头壳咧即个戆啊，甚至人咧无爽快啊，唔过咧，你咧无感觉。啊，最后压垮你最后一根稻草的，你足忝的，足忝的，足忝的。迄个时阵，就是你身躯要倒的时阵。啊，什么时你会足忝？你唔知，睏无好，睏无饱，阁腰过长，而且咧阁操劳，这三点都会乎你衰倒。足侪猝死拢是安尼，睏无饱，啊，结果阁腰过长，腰过长啊。该食饭无食饭，啊，过来咧食伤饱，啊，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佫伤操劳，对，造成这个问题。好、哦，伊讲台湾急诊室医疗吼、是高压的现况，咱拢知影。你看过急诊室，你免陈老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拢去过急诊室，是不是？迄急诊室吼、医生伫内底执勤12点钟，无都正常休息。伊讲有当时啊，无闲加连早餐都袂记哩食哦，到暗时啊下班吼，药阁无食。伊讲啊无法度啊，因为这是医生和医疗人员的本质啊。医疗人员本质，有诶来甲病已经乌卡要救啊，你阁有时间食早顿、食饭，先救人啊，甲讲啊，阁有时间食饭。啊，这种日夜操劳，含着高强度的动作。的工作
就是伊。

健康最重要一个红灯。其实伊讲吼，伊讲啊，又讲着吼，只要是讲一听，伊讲伊进前呢，血压高啊，加班值夜班啊，血压高，伊拢食药啊，甲降。拢无想讲，应该养生保养，互身体恢复正常。伊拢靠药啊，甲降。我医生哦，开药啊，方便，我着药啊，甲降好许啊。伊着甲你讲诶，郑医师甲你讲诶，伊讲我拢靠食药啊，甲降落。中风了，伊阿讲啊，养生上重要啊，养生最重要。伊讲哦，人生哦，健康是质啊，后边是零啊。无这个质吼，一切拢是归零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伫节目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哦。因为台湾每一年确实中风的人足侪，一直咧中风，一直咧中风，一年几啊万人咧中风，连医生都会中风。大个大只，尤其食老上惊就会中风。你啊一开始无力啊，袂行，伤忝啊，袂食啊，吼，你就烦恼啊。愈无叮当，愈无活动，走路走袂起，脚麻、手臂、头晕、目暗，啊，阿妈赶紧安安硬硬，身体咧拢无力无元气，你循环变歹去，你着真容易血管去哦，塌掉的啊！迄个时阵呢，咱好不容易退休啊，食老有血啊，想讲安尼，逐工会行会出门，要去公园散步，要走路自由自在。啊，毋过咧，即健康万一你一个中风，可能都大个大只，未出门，未走路，倒伫眠床，倒呼吸器，是毋是？对无？问题是像陈律师讲的，你讲咧保养，做前我啊，等到有病，看来看医生啊。用只要是敢真正爱保养，大个大只啊，我甲你讲这是真的。平常时食寡较抗氧化的，帮助你血会清的，互你血较袂落的，互你血管较袂卡油卡伤的。血若清，氧气较高，你较有力扛个运动；血若清，血袂落，你血管较袂塌掉的；血管啊软球，你个血管较袂破的。啊，这拢是靠你三顿食食保养的。啊，你三顿你食，敢有食到遮尔济营养？一寡抗氧化元素，一寡健康的元素，一寡帮助你血管清个清落的卵磷脂，一寡帮助你血管个软球的 PPLS， 帮助你。应用到你的神经的 B 群，甚至咧，让你的血管的软球，让你的血清，各种的健康元素，你敢食到？食无够，唔是三顿食饱就好，是爱食身体需要的营养健康。生活当中食寡抗氧化元素，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你的血管较袂定型硬去，你的血较会清，氧气较充足，精神体态嘛较好，暗时也嘛较好困，身体嘛加七套几啊年，是唔是？健康是质啊，后边拢是零啦、啊。无健康，一切拢是零。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个做分享。线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吼、哦，像陈律师讲的，可能大哥大姐平常时恁食足侪保养品，到底你食保养品是毋是有适合你？是毋是有发挥帮助？身体讲话啦。吼、哦，你循环歹，循环未通。如果你食一寡营养保养了，你较有力，较会行，较袂脚麻手臂。较袂头壳晕，甚至较袂阿妈赶紧安安硬硬，较袂感觉血热血渴，你家己嘛较轻巧，暗时也嘛较好困，你讲是毋是？吼、哦，线卡拢满线哈，助理咧家己服务当中，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陈一龙所唱的《酒入哀怨》，线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你的后生，你的祖囝足无用的，足忝的，已经忝到用尾，食甲伤大苦。食甲伤火了，啊，阁真忝，逐工拢真忝，你爱小心，你爱叫伊爱保养，你讲是毋是？吼、哦，算卡做伊个服务哈，0800773355。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只要是把时间把机会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吼，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东市的卢大姐在问，目睭有开过刀啊？好近。有听陈药师的建议，食固目睭的中药，食了有较好啊！吼、哦，恭喜恭喜！吼、哦，啊，最近吼、哦，目睭吼也阁会流目油的，吼、哦，是虾米原因？因为咱目睭开刀了后，光线真刺激，真刺激，所以就会导致着目睭，吼、哦，伊因为手术了后，即马光线伤刺激，目睭就真容易流目油。啊，你食固目睭的中药，就是要甲食好的。啊，卢大姐讲，啊，像是啊，那呢，我爱食偌久？大约爱半年至一年，现在才这么久，因为大哥大姐你呢，目睭会比少年的较慢小寡，因为大哥大姐较有岁啊，所以恁目睭重新要顾伊目油的正常，大约爱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唔过伫这半年至一年的时间，伊的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爱愈来愈好。像卢大姐，你真的会感觉咧，已经咧加好足济啊，吼，爱过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好，吼，请卢大姐放心，好不好？台中。东市的卢大姐，吼、哦，系啊，你讲像是那呢？我食固目睭的中药会愈来愈好无？哎，不但流目油会愈来愈好，啊，而且目睭嘛加较舒服，和你的目睭较袂恶化，吼、哦，了解吼、哦。所以开刀了，目睭容易打结流目油，食固目睭的中药是足好的一个代志哦，吼、哦。后来刘大姐咧问吼，刘、哦、大姐嘉义的刘大姐咧问，本身吼、哦、身体拢有咧保养，脚底会麻，阁会烧。唔过猛落未烧，啊！这要如何来改善？来，嘉义的刘大姐来，请示甲你报告的吼。这通常都是因为咱的脚底、咱的小腿肌肉无够呀，吼、哦。所以你平常时已经有咧保养啊，真好，吼、哦。啊，如果会动，就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吼，你循环较好。啊，来第二点，平常时就这种大哥大姐，脚手会麻、会烧，有的人感觉脚底澹澹。有的人感觉脚底烧烧，有的人感觉脚底有到遐咧烧，甚至有的人感觉脚底擦擦，吼，这些问题拢是跟你脚底循环变歹有关系。啊，现在循环变歹，第一肌力无够，第二循环无好，所以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以外，刘大姐，佮麻烦你，逐工爱做一个动作，双手划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时啊做三百个。下晡做300个，暗时做300个。用超市我得做这么侪个哦，因为大哥大姐的肌力流失去。如果刘大姐会当照陈老师安尼讲来做，超市跟你讲，唔免一个月，你脚麻，扛着脚的小小问题，相信会当得到真好的帮助，配合着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差足侪，好不好？刘大姐唔免烦恼，陈老师来讲，可能你伫生活当中你的运动较无够。运动较无够，啊，运动无够，导致着你的小腿肌力流失，脚的循环变歹去。所以你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了后，你的循环会较好。啊，你一定要配合做运动，双手划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一届无多做个300个，你就做50个、100个拢不要紧，休困节搁做，好不好？吼、哦，逐工拢爱做哦，早中晚拢爱做哦。好吧，好、哦，简单跟刘大姐报告的哈。后来，请我师哥看一下哈，屏东的谢大姐在问哈， 有糖尿病，敢会当食枸杞泡茶？敢会当食蜂蜜？糖尿病啥物甜拢会食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教授来讲，作者讲糖尿病，教授我糖尿病，我袂当食西瓜，我袂当食黄梨，啥也袂当，拢会当。啊，即个 GI 值较悬，就讲即个物件食了血糖会较容易升高。所以第一，咱莫食伤济；第二个，咱来配其他有纤维质的物件食；第三，糖尿病的人本身嘛是爱甜粉啊，所以作者糖尿病人，我教授我唔敢食甜的，啥人甲你讲你袂当食甜的？糖尿病，教授甲恁讲过啊，有当时啊，等到血糖上低，你怪食糖啊的，是唔是？吼、哦，糖尿病的人啥物甜拢会食进，蜂蜜嘛会食进，枸杞吼、哦、泡枸杞甜拢会食进。大哥大姐要有一个概念，糖尿病我是爱控制我糖分卖过济，卖食伤济。有甜的物件，还是有淀粉质、葡萄糖的物件，卖过量就好，唔是袂食进。糖尿病的人嘛爱糖分啊，啥那糖尿病的人袂当食甜的，拢会食进。所以过去错误一个观念，讲糖尿病袂当食甜的，你甜的拢卖食，淀粉拢卖食，你糖尿病就好。无一种代志，你的血糖上低，怎会昏呢？糖尿病同款需要血糖，糖尿病同款需要甜的物件。糖尿病人西瓜往来拢会食一，要安那食来？陈老师教你，请你伫食饭了后食。你要啉泡蜜茶，你要啉枸杞泡茶，请你伫饭后食。饭后食，了解无？吼、哦，做一回伫这时阵用咱的血糖来处理。啊，你要注意的讲，如果我三顿饭后我要食点心，我要食饼，有诶糖啊饼，是毋是讲我今仔日好后生祖囝甲我做生日？啊，等一个饭后，我要来食一块蛋糕，对不？安尼今仔我白饭食较少一丝啦，白饭食较少一丝啦，吼、哦，水果食较少一丝啦。等一下我用一丝啊糖分来，互我食一块蛋糕，安尼了解无？了解吼、哦。好，今仔日我饭后我要食西瓜，我要食黄梨，我食一块，食两块不要紧啦。大哥大姐啊，我伫饭后食，食一块啊西瓜黄梨不要紧啦，是毋是？啥人甲你讲糖尿病就袂当食西瓜往来？有个人糖尿病的人水果都唔敢食，打食别啦，甚至拢水果都唔敢食，迄拢是错误的。各种的水果蔬菜拢有伊的营养，咱糖尿病是要注意量，注意量。我阁来讲一道，糖尿病啥物甜拢会食进，蜂蜜啊，啥物甜的拢会食进，加甜的糖啊饼嘛拢会食进。只要你伫饭后食，注意分量，卖过头，卖过量，卖过济。好不好？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吗？了解吼，哎呀、啊，糖尿病本来就爱糖分啊，你本来就爱糖分啊，所以糖尿病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是爱控制你的量，卖食伤济。所以我的白饭、我的水果、我的糖啊饼、我的饮食有甜分的，我的控制这个量，我一顿我会当食偌济有甜分的物件。一顿我会当食偌济甜粉的物件。第二，食着一寡较容易升糖指数较悬的，比如我食白饭，我一定爱配青菜，无一定爱食臭米饭嘛。我食白饭，我着配青菜就好啊嘛。吼、哦，食较冷 Q 的就好啊嘛，是毋是？我等者饭后要食西瓜往来，我食饭的时阵，我有一寡菜，食一寡菜。我饭后食寡西瓜往来，食一块，食两块，拢袂要紧。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只要是今仔甲恁讲一条，糖尿病人唔是袂当食甜，糖尿病人是爱注意你食只个甜粉的量，袂当过头、过量、过济，卖过头、过量、过济，用你饮食来控制。你食饭的食饭，吼啊，足济糖尿病人你干嘛呐？食饭的时阵，伊白饭拢唔食，伊拢食菜。你等者你的血糖伤低，等者下晡中昼十二点食只个血糖伤低十二。三点才再来吃东西补进去，莫怪你的糖化血色素没稳定，对不？但有说讲你了解，糖尿病你袂当无血糖呢，你无血糖，血糖会伤低呢，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什么物件基本上都会吃一，要注意量。我来讲一道，再一次给你提醒，糖尿病什么甜都会吃一，什么蜂糖啦、啊，什么这个。蜂蜜啦，吼、哦，什么这个加甜加糖的蛋糕啦，要吃一块，爱吃吃一块也不要紧。后生做囝为 去台中给你买一块太阳饼回来，我妈妈啊，我台中买太阳饼啊，你想要吃这块太阳饼要怎样？我饭啊，我水果跟白饭，我吃饭的时候水果跟白饭减一出来，减一出来，我饭啊，我就可以吃这块太阳饼。吃饭你要吃，其他时间不要吃，汤药杯你就会记得，早中晚你一天吃两顿，吃三顿，吃的东西都在饭堂吃完成。饭后要喝咖啡，要喝茶叶，要吃水果，要吃汤药饼，都在吃饭的时间完成，其他的时间要自己扛白扛白，了解哦，了解哦。这样你的糖化血色素才会稳定，不可以过量过多。我来说一道，你吃到过头，哦，我待会吃饭，吃饭吃水果，啊，我饭后我又吃很多糖啊饼，啊，你血糖就高了，因为你吃太多嘛。糖尿病就是不可以吃过头，过量过多，要注意分量嘛。不过饭是很重要的，饭是很直接的淀粉、葡萄糖的来源，所以糖尿病人不一定就爱吃糙米。我再来讲一道，糖尿病人不一定就爱吃糙米，糖尿病人你只要吃饭配菜都可以正常使用，了解意思哦？哦，了解哦。好啊，小事讲到这，因为趁大哥大姐在问哦。好啦，我赶紧看哦。皮肤老化是快速老化还是慢慢老化哦？这个要安那改善老化？好，来，这问题很好的哦。大哥啊，大姐啊，咱这个陈老师请问您一个问题哈，咱人的皮肤啊，咱人的皮肤啊，嘿啊，这个新陈代谢哈，新陈代谢是多久？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哦，新陈代谢就讲我的皮肤，我的皮肤退化一道，是不是？我的皮肤退化一道啊，哈、哦，是就是新皮换规换旧皮，是不是？安尼爱多久的时间？陈老师请问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约是一个月，一个月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吼，啊，皮肤角质脱落大约是两礼拜，好、哦，安尼乔师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了解啊吼，系啊，唔过食老了，咱的皮肤老伊角质，伊就是伊即个就是角质，吼、哦，伊替换的速度会变慢，所以五十岁了后。你皮肤的新陈代谢可能的三个月，少年一个月，甚至囡仔两礼拜，囡仔新陈代谢两礼拜，吼、哦，少年的差不多一个月，啊，食老了，食老了可能会延长到三个月，所以你会发现食老了皮比较粗，因为皮肤的角质化，皮肤的角质化，因为咱这是正常的，每一个人拢安尼，好、哦，陈老师甲因讲。了解意思吼，食老了皮肤的代谢就会变慢，吼，伊的角质剥落代谢伊就会变慢，吼，这就是正常的老化。唔过，真侪女孩子你注意讲，像是像我皱纹侪，皱纹侪跟皮肤都无同款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我咧想林小姐，台北林小姐，你咧想的是你的皱纹，唔是你皮肤老化，对不？吼，我讲过啊，食老了咱皮肤。角质代谢会较慢，角质代谢会较慢，哦、所以皮会较容易老，就是皮会较容易老粗、粗粗，较袂油啊。囡仔皮做油的有无？因为囡仔皮肤新陈代谢两礼拜，哦、啊，食老了皮肤的新陈代谢要三个月，少年要一个月，哦、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唔过你皮肤代谢慢，无代表着你腰纹多。我讲听众朋友听哦，因为我在想林小姐你要问的一个重点就是讲，是安那我做文者，做文者是跟胶原蛋白有关系，胶原蛋白，所以食老了皮会冷，皮会冷什么意思？皮肤的松弛，松弛跟代谢无关系哦。皮肤松弛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你的鱼尾纹、你的法令纹、你的皱纹都造出来，对不？所以咱分两个层次咱来看，食老每一个人皮肤会老化，所以我食老皮肤的代谢会变慢，我皮肤可能会有角质、高高粗粗、痒痒，对不？食老了皮肤粗粗、痒痒，因为伊皮肤的代谢变慢，可能要两三个月才代谢一道，哦，两三个月才代谢一次。吼、哦，囡仔两礼拜就代谢一道，吼、哦，啊那呢， 皱纹从哪里来？皱纹不是你皮肤代谢变慢来的，身躯的皱纹、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因为你皮下的胶原蛋白流失。皮下的胶原蛋白是怎么流失？因为你的皮变薄去。来，陈老师教您看来，食指，咱的手指头食指第二个关节，肩胛落来第一个对吧？肩胛落来第一个第二个关节，嘿，咱食指寸落底，食指寸落底，嘿，伸直，食指这个所在，加这个第二个关节这点皮给揪起来，用两支针头啊给揪起来，放开，看伊偌久恢复平平。如果你的胶质、胶原蛋白流失，伊的恢复的速度就会变足久。所以你去念你阿公阿嬷、你的爸爸妈妈念落，可能呢，几分钟啊，都还袂恢复。哦妈，你安尼一念落，你的皮肤、你的胶质拢无去啊！念要几分钟啊，都还袂恢复。你去念你到小朋友，唔免十秒钟伊就恢复啊，有影无？有影吼，嘿，小朋友的胶质高。咱慢慢啊，毁了咱的胶质变薄。来，重点来啊！乔氏要甲这位小姐报告啊。用乔氏阿姐，那我胶质无，因为你 Q 10无够。咱食老了，咱身体会需要大量的 Q 10。Q 10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咱身体家己袂制造。所以你只要 Q 10食无够，你的胶质流失得紧。像那 Q 10较够的，皮肤较袂有皱纹，较袂生老人斑、乌斑。老人斑、乌斑。像那食老会生老人斑，老人斑就是黑色素的形成的，因为你皮肤的代谢变慢，黑色素容易囤积，所以像那足侪人食老老人斑，足侪女孩子惊老人斑，像那你先顾下食老人斑，因为你的皮肤代谢变慢，代谢变慢，黑色素囤积变严重了。好、哦，来第二，好、哦，咱 Q 10这个物件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第二，伊会防止着细胞的老化，所以你的皮肤代谢较袂老化。来，第二，防止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是安那，你 Q 10较高，皮肤会较水，皮肤较袂有妖魂，皮肤较袂乌，食老皮肤会变乌，是安那？黑色素的形成。过来，食老了，皮肤会皱纹足济。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所以吃老了你的皮变硬，皮变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过猪皮无？猪皮就是胶质，对不？猪皮就是胶质，愈煮迄层皮，猪皮就愈薄。所以吃老了，咱的胶质会愈薄。因为你的 Q 10愈少，胶质就愈少。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哈。针对着林小姐，台北林小姐，吼、哦，安尼皮肤老化，但是说讲我做清楚的，吼、哦，食老每只拢会老化，吼、哦，你过了好，你 Q 10较高，伊老化会较慢，因为伊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第二皮肤的代谢会较好，皮肤的代谢会较好，好不好？所以女孩子做这样，买一大堆化妆品，我呢，读药的时阵，离学校的时阵，我迄个就是。教阮做药的老师，阮药师嘛爱学做药用化妆品，药用的化妆品，因为真侪化妆品内底有加药啊，所以爱做着药用的化妆品。老师就讲一句话，伊讲哦，恁这学的吼，恁省足侪钱，恁省足侪钱啊。老师甲阮讲的，讲是安那，啊，你的太太、你的总囝哦，足侪女孩子足够买化妆品的，买乳液、买化妆品、买保养、买营养，恁哪会晓哦？恁家己做哦，恁呢？你的太太做囝就好啊，吼、哦！伊讲人老师讲一句话，其实人皮肤买水是靠营养，身体营养。啊，你化妆品是靠外口抹，是不是？女孩子常常买什么物件抹伫面，女孩子哦常常洗身躯了买足侪物件抹伫面，眼霜、吼、哦、日霜、晚霜、吼、哦、除斑霜、吼、哦、什么霜、吼、哦、什么针对着你诶这个身躯你的面哦，买来做保护。是不是甚至要去角质，要除黑斑？陈老师跟你讲，水是嫁出来，我无骗你，水是嫁出来。一个女孩子，如果你想要有家己较袂老的，皮肤较金骨的， 请说甲你讲一句重点 ，Q10 才有够，真重要，好不好？哦，简单甲林小姐报告。后来，台南的王大姐咧问，中风半年啊，倒病拢全瘫，要安怎保养较袂离厝中风？来，医生开予你的药啊，吼，医生开予你的药啊，含医生配合，吼、哦。来，王大姐辛苦啊，但有需了解你的苦衷。我今仔日都要讲些正义事予恁听。你近半年尔，你会当赶紧恢复，吼、哦。无想要第二次中风，除了配合医生开药啊，定期诊断。治疗以外，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我今仔讲很济啊，相信王大姐你听有清楚。食寡帮助血路循环通，让你的血管较软 Q， 血管内底较袂卡油卡伤。咱食老血管真容易顶硬硬去，食老血管无弹性去，血管壁容易卡油卡伤，容易塌掉的。所以要预防中风，有几个重点：第一，生活。一定要运动。第二，靠食，食到对血管健康有营养、有保养的帮助。第三，爱睏的好。第四，心情爱轻松。所以第一，你就是爱运动，运动爱有够。第二，食爱食一寡帮助血管循环的营养。第三，你咧睏爱睏有好。第四，心情爱欢喜，好不好？简单甲王大姐报告，吼、哦。哎呀，唔知影要安怎保养，找咱的助理叫助理吼，系啊。食寡保养咱血管血路循环的通的，对你来讲真重要，好不好？哦，后来我看一下哈，时间无啥够，我赶紧讲。台中西屯区的黄大姐咧问，膝盖下骹常常的麻麻，因为黄大姐你无讲到一点，只要是麻烦恁，恁若脚的问题、手的问题、脚的问题、手的问题，恁卡入来甲助理讲，恁哪会记哩？吼、哦，陈老师拜托的，恁是一支脚还是两支脚？正脚还是倒脚？是不是正手还是倒手？吼、哦，你脚的麻是一支脚的麻，还是两支脚的麻？因为这会牵涉到无同款的保养，牵到这个呐处理方式，了解意思吼、哦？会记哩，你若打电话来甲助理讲的时阵，请恁一定爱记哩，甲助理讲个清楚，你是一支脚的麻。还是两支脚咧吧，吼、哦、是一支手咧吧，还是两支手咧吧？正脚还是倒脚？正手还是倒手？好不？吼、哦，爱记哩。后来黄大姐咧讲，膝盖下脚常常麻麻，膝盖下脚拢无器官啊，膝盖下脚拢无器官啊，吼、哦，爱麻。陈老师个麻烦恁注意一点，连讲恁要甲助理讲，啊我脚的麻是走路的麻，还是坐伤久的麻？还是我什么状况之下的麻，好、哦，你来讲个清楚。比如讲，你坐久的麻，对不？还是我走路行的麻，好、哦，还是规工拢的麻，无行走路无行，坐的拢的麻，麻规工的，好、哦。你麻的时阵，请你嘛要甲助理讲个清楚，好不？我安尼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爱情说会当更加准确，伫节目当中甲你报告，好不？好、哦。所以咧，像这位黄大姐，你讲脚头下脚的麻，啊，那咧，请事先简单总略甲你讲，因为我唔知道你是正脚、倒脚，还是两只脚，你是走路咧麻，还是坐咧麻，还是麻几工，吼、哦，你拢无讲到，你呾讲安尼俩，吼、哦。所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通常脚的麻，脚的麻可能跟神经有关系，吼、哦。所以一只脚麻，可能腰骨牵来。如果两支脚麻，就是你肌力循环无好，肌肉流失、肌少症，了解意思吼？简单来讲，这种两支脚拢会麻，两支脚拢会麻，就是你的小腿肌力无够，循环变慢。像是拢家己食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血路循环的通的，我今仔拢甲恁讲啊，血路循环的通的，食了你脚较有力，行较久、行较远，脚较袂酸软。如果两支脚拢会麻，这种人就是脚无力。脚会酸软，行袂久，行袂远，血路循环改歹，了解意思？如果一支脚麻，就是腰骨的问题，爱食寡固筋骨、固腰骨的，好、哦、了解哦。腰骨无好呀，好、哦、了解意思哈。我安尼简单讲听有哈，听有哈，系啊。所以黄大姐针对着你的状况，如果你是两支脚麻，你就循环较歹，好、哦、了解。如果一支脚麻，可能腰骨较无好啊， 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好啊，陈律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仔讲着讲医生买中风吼，哎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有一个警惕吼，哎呀，老大哥老大姐，像这郑医师讲的，伊讲我无爱我靠别人，我五十岁尔，我六十岁尔，我要靠家己，所以真坚强福建，吼，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咱就是爱靠家己，吼，啊，然呢，众人朋友伫生活当中搁拄着一个问题，真侪人惊老，中超市我足惊老呢。女孩子很怕老，老的时候面皮就会摇，容易生老人斑黑斑，人看起来呢就感觉呢，当中的时候呢，哪就呢，这样一个当然就比少年有差别，是不是？不过陈律师给你报告，不可能人不老啦，什么人不老，大家也会老，所以女孩子开很多钱，很多钱，为着要让自己较不老的开足侪钱买化妆品，但老师唔是讲你袂当买化妆品，唔是这个意思。唔过我要甲你提醒，你为外口高级的，倒不如为内底嫁出来。所以女孩子想要水，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人生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 ，Q 10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B 群爱补充。所以陈老师有一罐。咱男女士朋友五十岁过，应用足好的一个专业帮助，就是咱介绍的锌钙 Q。锌钙 Q 补充着十足的钙质，有钙镁锌同盟。锌钙 Q 上好的 UC 度胶原蛋白。锌钙 Q 有完整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我跟您讲过啊，人生五十岁过 ，Q10 足重要，真正足重要。每一个细胞拢需要 Q10。所以 Q10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元素，它是细胞的电力。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会发现到一件事，真正 Q10 吃有够的人，你比一般人你看起来就会比较水、较 Q、较有力、较健康，因为人不能没 Q10。 你想想是 Q10 这么重要哦，我三顿吃较饱就好啊，你吃不够了。但你说讲这是真的，吼、哦，咱的白大姐，只要说无骗你哦，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呢，伊进前啊疫情进前，伊个游泳的，行路啦、运动啦，拢无问题。你敢知影？你也看到白大姐哦，白大姐讲我听，杨教授，你敢知影？我八十几岁啊，我出去人拢叫是我六十几岁。白大姐哦，八十几岁啊，伊讲只要说我出去人拢叫是我六十几岁。因为我的精神体力活力，搁我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真 Q 真水。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伊讲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足久啊，食甲真水呢，真 Q 呢。食甲出门吼，人拢讲白大姐做少年呢，是安怎？因为白大姐就是营养有够。阿高有影，你来听看麦。
1: 我就甲你见证，我只有过年八十岁啊！
0: 哦，真个，
1: 我面哦，八十面拢无哦，无啥，
0: 但是
1: 我的皮肤啦，就啥秋天的
0: 作祟哈。
1: 我也有人讲，一万六十几，我平常时是检查拢当正常。
0: 有影无？好、哦，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出去人拢叫是伊六十几岁呢。用超市食秋天的水呢？有影，真正超市无骗。女士女朋友 Q10 吃有够真好，查甫人呢？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查甫人五十岁过，五十岁过你需要锌，对不？因为查甫人尿壶酸的问题，对不？所以锌的真重要，吼、哦。咱锌是咱查甫人咱的射护腺液内底，吼、哦，足需要的一个原料，对不？所以查甫人尤其。做者查甫人，你会发现着徛伫尿道啊，放尿放袂出来，甚至徛伫尿道啊，放尿变作细缸的，较无力放袂清气，有无？心真重要，吼、哦！来第二，查甫人 Q10 真重要 ，Q10 就是合理 ，Q10 是一个抗氧化的能力，所以合理，你这个查甫人， 你当中的时阵，这粒较袂安尼愈来愈正，愈来愈大，了解无？吼、哦，放药你就会较好放。哦，过来，个心脏，心脏收缩爱做正常，因为查甫人靠的就是一粒心脏，心脏收缩好，那呢人就有来有元气会轻巧。所以，陈律师的心肝球内底有丰富的 Q 弹、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锌、丰富的 B 群，佮十足的钙质，十足补钙。比如咱查甫人心脏收缩叫做正常，肌肉收缩叫做有力，骨头嘛做健康。所以这款陈律师介绍的心肝球，男女士朋友作为着五十岁过，营养的补充实在是真好。陈律师无骗你，啊，你有咧补钙无？有。你咧要食钙质，你要食 Q 弹，你搁要食优质度胶原蛋白，你搁要食 B 群。女孩子要维生素 C， 要 Q 弹，有胶原蛋白会水，食心钙球。查甫人要南瓜子的锌，要 Q 弹，要钙质，要 B 群，食陈律师介绍心钙球，是不是真赞？一个月千外块，你的钱要开伫对一位，陈律师来你讲。这款心爱球是你最好的选择，请你吃东西要记得，东西要比较，成分、配方、价钱，吃了的感受，陈律师介绍的产品绝对不漏开，好，价格人人学了，价格人人轻巧，价格大家轻松聊天，健康舒适，好不？这款心爱球一款是2800块，你别看到它2800块，哪像这么贵，我跟你说伊是大罐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伊就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所以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大罐的食较久，伊有180粒。了解意思吼？当然要补充钙质，食 Q 弹，食胶原蛋白，食米群，食这罐。陈律师介绍的心钙 Q， 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请你一定爱会记哩。这款心钙球外口买袂到，你莫阁四界乌白买啊！做侪人买唔到的，讲哎卡跟陈老师介绍无同，因为你去较地就四界人甲你介绍。陈老师来讲过啊，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假叫你。心钙球内底是橘色的、橄榄色的胶囊，好不好？美国进口的，一克啊2800块，一罐2800块。吃一个半月45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吃，唔免浪费。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来订购，找咱的助理，好不好？咱直接用假叫你，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迄、那个我先啊，这个大姐问的问题，江小姐，民雄的江小姐来问哈。啊，这不要紧，好来，我找时间过来你回答哈、哦。来，大哥、啊、大姐啊，真歹势，因为恁的问题太侪起啊，小事回答不了，我回答不了，我会找时间过来恁回答，好不好？恁如果小事，甲恁回答的恁听无到的，拢唔免客气，继续卡，一直卡，卡卡你听到为止。好、哦，我讲恁听哦。请恁要问请说问题，你听无到的，因为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无用，拄啊无听到的，吼、哦，拢不要紧，吼、哦，恁呢，就是搁继续卡，继续甲助理讲，请说，即个看到我就甲恁回答，看到我就甲恁回答，吼、哦，一直回答到你有听到为止，吼、哦，都不用客气，好不？啊，请说像今仔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我像今仔提郑律师的案例，听众朋友听。爱心爱人，郑律师今仔日如果无靠家己，伊无法度半年就等于上班，中风了无可能半年就去上班。所以身体爱营养爱保养，身体爱营养保养，做一样无力啊，循环歹啊，走路袂行啊，脚酸手软啊，血路循环袂通啊，爱预防中风，因为大哥大姐食老啊，真容易中风。好、哦，所以你也无力啊，袂行，无力啊，袂行，规身躯安动拢硬结结，头壳轻狂。卡手无力，循环无好啊！你爱赶紧甲沟通。来第二，像陈律师讲的，咱人生食老会啊，营养真重要。食老会啊 ，Q 弹、钙质、米群、胶原蛋白较高，身躯较无病啦。营养较高，身体较无病。你讲是毋是？好、哦，今仔日节目时间到这吗？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沟通，找咱的助理，真线卡拢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好不？电话继续沟通，找助理。0800-77-3355，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八条人乐团的主唱黄子轩。母亲的语言是唯一回家的路，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万一说是勇敢神啊！
1: 不是少，你有听过《倚天金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金夫》？
1: 就是神老先的歌的吟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平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家新的歌的人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铺名站查询哦。
2: 世界的金夫人显现好，古灵精古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最新最喜做的客家台设施，都在 FM 93.5，是客家广播天台面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4: 大家好，我是刘秀仪，台湾收听的是 FM 93.5，是客家广播天台，带给大家温馨晚安。Top Gun Magic Time.

呜呼，家家大喜精神，彤彤阿娘身体一舒坦嘿嘿。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第二时间是下周六四点，也是今仔个人我头家见啊。

0: 客家言嘅
1: 人，
0: 客家嘅小事，我哋了解客家，传承客家，是那家正点是本，欢迎收听。
2: 苗栗人跟老卡点数跳过主要是不出龙家错台中运输跳分是农会总管事罗庆雄就主统老人之父讲开放的正业有一百点做得拿来卖农产品得到苗栗人中肯认同都今年青年初一跟你开始实施
3: 条分是农会嘅农村小铺，销售讲农会嘅农产商品，为到带动商机。条分是农会建议县政府同六十五岁以上做得申请嘅金楼卡，开放大张业一百点，本农村小铺来用，带动农产品商机。
4: 当当年咩，因为金楼卡咩冇去申请，经过一摆验证啊，吼，咩都今年嘅七月一号开始，都嘅金楼卡做得来，你农会啊，吼。达涨呢一百点，哈，一百点都一百个元哈，来安尼个各个农会个小铺了哈，来试用哈。
3: 一项消息公开以后，农会表示要当到克服六十五岁以上老年嘅页面，做了农会们健康卡安样办申请，民众就表示肯定。
5: 我今日两个措施，两个措施是同好，最多人家吼，即咪有天有天数啦，来到农会啦，啊，还有两个福利。你讲合不合接来买，合不合买下多东西呀、啊？哎，
3: 台湾市农会表示，没有的烟金号卡，大张烟有七八点好用，还讲无用特就无特嘞，十分大爽。认真过去用土张汉字来坐台中运输，当到民众无机会好用。今年初一起是开放做得来买农会的产品以后，按算也会同农会增加商机。
4: 有一百个人太敢，以前买米好嘞，两百多块，哈，不过也减掉一百个人就上了。都存了一百个元了。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而且可以把我们的农产品都推出去。那我们现在小铺就是说，不管你是敬老卡，你是苗栗币还是客庄币，你都可以来混搭使用，我们都不会说限制额度或者限制商品。
3: 除了金楼卡，还有哈维菲推出的客家币、苗栗政府的苗栗币，农会组开台门，欢迎民众组合搭配来用。初期向农会寒菜向多年后迁到的太溪村来开农村小铺的本店，政府标出力度，搭建农会一栋初建，我来迎接政策商机。阿家新闻总主编苗栗报道。
2: 客委会的青年理事会会判2026会内外客家学生交流日，青年留日的发通会是六对提起，用今年以主题的方式来认识在地文史，来参加手作体验。不过没有参加过的学生反击，希望发通做得保留很下多时间，为会内外的青年来交流来互动。
7: 今年的安都客家乡商人强化体验塑造葡萄的气味，为了促进今年的客家乡商互通，客委会判青年留业的今年的客家乡商交流营，四月十八到三十五岁的客家乡商提交书面审查资料，韩国头一摆参加客委会青年发通的人，就有机会参加。
8: 不论是海外、国内。面临吼教育个问题，啊，可能对台湾客家的魔术师，啊，加油了则机会吼，老记得转来台湾吼，啊，咪老大家了解吼，台湾的客家系有嘛个特色。
7: 今年交流营头一摆是六对天气，用一年一特色的主题呼吸，包含泥石、菜地、产业转型、气候丰富学料，对塑造体验都文史讨论都有。不过没有去年时参加过的好员工，希望做得适当调整课程内容。安内和另外的乡上人就有很卡多机会交流。
9: 用最个安不雅的时节啦，做得坐下来同海外的学生的乡上乡下去。讨论啊，非常方同几条，谈几条讲故事啊，讲几条对国外嘅想法，有冇嘅目标用嘅地方？
7: 哈比飞讲，基金参考去年判例嘅情形，对懂调整行程安排，希望参加嘅学员多做啲用客家来交朋友，加深认识在地文化。客家新闻采访冯英昌、刘凤娟台北报道。
2: 你看到苗栗市公所今年咩配合咧？ 希持行查改进用法通，挑一百盘疫情文化节，希望做在本台之家在国看到挑白救苗闹热个气氛，打破疫情杀起日本团体强下战争，为民众来认识台湾当年个民俗文化。
1: 由苗栗县委副国秀带来精彩农业的节庆古表演，比到苗栗市二村文化节开场，比到推广提防的二村文化，苗栗市公所配合启昌茶国乡发通，头一摆举办二村文化节发通，邀请差不多十三个二村团体，二十组三期英文团队，对十五到十七联合展演，为民众感受莫穷用的彩体文化。
10: 啊，做了上述安尼妈祖文化、义诊文化落来之后，因几只街头就伫台拜拜，就伫来说咧新闻洗澡，啊，因为对啊客家民族推广也非常的好啦哦。
1: 民众讲，义诊文化伫民间渐渐长久诶，加上外地强苗嘅出身法通同中看得到，韩国大部分嘅义诊都有自家嘅故事，韩国意义都有特色。
11: 来塑料节啦，自由客家嘅饭口食，张口与白苗，一般咧。哎，恁食诶、养食诶，就很多表演。遐翻口食诶，带有神性，张口去神教，去地方去拜神明。哦，遐迄遐迄条地上去钓。
1: 宜春文化节配合天马国庆发通，对十五今年嘅先祖之夜，去安排天音三太子、雷霆战鼓等宜春雷霆闹热。三下雷两热，还有观众数送工程，客家风俗时等宜春融合传统同现代，望向用代表性嘅宜春热灯展演，为民众圈圈内来欣赏台湾珍贵嘅文化资产。客家新闻用以诺苗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客家电视台提供，是那家广播电台直播，沈梦秀堂。

FM 93.5 你要收听我的节目，是每逢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南头四点到六点，青春脱发开，现场愿意唔变唔变嘅客家子弟阿德来现场服务，先打电话03-4928656-4928771，询问你，谢谢你。

0: 来，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是新来的中华民国1815年5月初六，礼拜三么？啦，求那个人3月25来，我拜天师哦，好天哦，初被落雪哦，有气象局又准哦，讲今日咪好天啊，春日头啊，还没有讲，初被又讲啊哈，哦，落2日水田，今日咪好天，哦，我拜日头哦，太马走哦，有长夜天上哦，我来夹夹天发达过来，天发洋洋，我来点个山来，不是下去哦，我准妈妈林长北啦。啊，阮姐姐啊，玉姐啦，哦，伊啊，秋萍啦、啊，哦，才又点过山，唔是客气哦。好、啊、嘞，阿郑妈妈打头名，好、啊、嘞，郑妈妈好。
1: 哦，大家好。哦，
0: 当好天了哈。
1: 当好天。
0: 哦，那臭皮长很多哈。哦，臭皮水当润哦，臭皮哈煮啊，个水当摩天哦。那
1: 个跳的。
0: 哎呀哈。
1: 打叔叔。
0: 当我转来时间，还水当润哦。啊，臭皮六点人下班没水很当润，贵人不很当润水哦。哎呦。哦。哎呀。
1: 啊，点的少。
0: 嘿。
1: 风铃声，
0: 风铃声啦哈，风铃声哦，你要动枪快过呀，哎呀，哦，哦，我得安排到哟，还要拜蒙恩哦，要我林总帮你做来哦，
1: 哟，你
0: 安好，哎呀，奇怪哈，哟，咁安好天，哎呦，系啊，冇听到我林总伯啊，要安好天，你咪出去冇诶哈，我嗌个其他个陈姐姐啊。
1: 讲
0: 呀，梦梦，别人别人。忙的是为梦音啊！啊，你看我陈姐姐来
1: 嘞，
0: 陈姐姐来嘞，系啊，来调闹热，来点歌呀！哦，
1: 谢谢，
0: 哦，小梦啊，哦，拜拜，来陈姐姐好。
2: 今天有啊？
0: 哟，今天有按点数上来呀？
2: 今天有
0: 吗？哎呀，哈，冇得连装白啊，个个姐妹好来呀，哈。哎呦，还有坐有点歌呀，哎呀，
2: 阮、
0: 姐姐啦，还有个哎哦，秋萍哩对哇，伊妈妈全部咪做的啦。
2: 下周、下周后天的早晨，阿妈。
0: 嘿，早晨系多少户人么？到下周的哦，哦，日头就出来咯。
2: 系啊，早晨又落水啊。
0: 系啊，又话水冇嘅啦，早晨啊，系啊，冇梯啦，系啊。哦，今日点歌哦，泳泳哦，天翻泳泳哦。
2: 我来点一首，原来你也唔捌爱过我。
0: 哦，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哦，你啊，
2: 你
0: 真雅文来呀，哈，嘿，你啊，我将安排到哈，
2: 好。
0: 哦，是梦呀，哦，拜拜。啊，来哥哥姐来咯。哎，哥哥姐，
3: 哦，你好，大家好。
0: 哦，我爱陈姐姐伢嘛，替哥哥姐啊。
3: 梦人啊。
0: 要啊，去啊，出面伢你，还唔好来点歌诶。
3: 是梦人嘛？
0: 出边咪系啊，出讲你要出要点歌诶啊。
3: 诶，系啊，梦人个。
0: 梦系啊，乜嘅歌？
3: 潇洒的走。
0: 哦，潇洒的走。没潇洒走一回了哈，
3: 没啦，
0: 潇洒的走哈，
3: 江快当后堂，
0: 哎呀，潇洒的走，俩后堂啊，我弟啊，啊，潇洒的走哈，
3: 太好啦，
0: 哦，我来安排同哈，
3: 拜拜，
0: 哦哦，拜拜，啊，来你好，来，哎你好。

0: 阿爹咯。
1: 哦，阿爹去啊。
0: 阿做发财，拢阿占抢个十万块。
1: 哦，阿金杯，哦，阿看又又哈，又世界末啊哈。金杯又特价啦，金杯哦，系啊，阿弟金杯阿个六元宝又特价哦。
0: 系啊，
1: 又用到嘛，金杯哦，起跳咗起价咯。系啊，六元宝啊，系啊。哎呀，你啊金杯就特价，金杯停咯，少做了虚假咯。
0: 哎
1: 呀，你啊个认为庆祝妈妈节啦？
0: 哎
1: 呀，人烟就上台节啦，公烟。
0: 我爱让大家手机不一样。
1: 哎呀，
0: 我以前把阿南打两档球。
1: 唔会啊，阿田把档好打用用啊，系外面摸田吧？哎呀，
0: 打两档球哦。
1: 哎呀，好，好，系个，系啊，有时间我就唱啊。好，好，好，拜拜。阿来，他就田把点过三把，尽量点哦，田把用用。阿来，那你好，那你好。
2: 哎，阿姐来。
1: 哎哎，黄姐姐嘿。
2: 我
1: 来买个六元宝。
2: 六元宝
1: 啊哈。嗯，天月份。哦，我等起来，那阿祖就才买送。哎。
2: 嗯，出在你那块，你有耐心不？
1: 我有耐心不做的啦哈。
2: 哎呀哎呀，
1: 好啊，我等起来哈。哦。哎呀，你个点谈外个诶。
2: 哦，我没。
1: 哎呀，哎呀，好，
2: 好，
1: 晚上安排啊哈。
2: 好，
1: 好，好，拜拜，好，拜拜。阿来哈，再点过三盘哈，天发永永哈，天发永永，尽量点过诶哈，唔怕哈，讲你啊天发永永哦，那讲在那魔幻世界啦，就点过啥魔啊哈魔世界了哈。阿来，阿来你好，哎你好，
3: 哎
1: 哎，
3: 买马克铜板。
1: 哦，马克铜啊哈，
3: 两罐哈，
1: 两罐啊哈，
3: 两
1: 罐诶，两千六，
3: 系啊，
1: 两千六啊哈。
3: 有
1: 送两个米，
3: 过年啦。
1: 韩国讲爱万工，四万工，系啊。
3: 对，哦。阿斌哥是谁？
1: 啊，系啊，系啊，哈，系啊，阿弟啊，哈，哦，我要高音那份哈。
3: 我攞二千一份，千二上来啦。
1: 哎呀，哈，六人部没有上啊，哈。好好，我慢慢，穷阿松啊，慢慢就松。
3: 慢就松。
1: 慢就松，唔怕哈。
3: 给马先。
1: 马先同神松啦哈。六人部慢慢就啦哈。
3: 好啊，
1: 好，我要要送马克通。
3: 冇识咯，但系嗰边冇识咯。
1: 你有冇嚟啊？
3: 冇咯。
1: 哦，我讲啊，听讲伊都，我讲听讲伊啦嘛，嗬，系啊，系系啊，嗬，手抓啊嘛，个人手抓系
3: 容易。
1: 手抓，我等下嗰日
3: 看
1: 医生得，我看医生。手抓哈，冇哦，
3: 个等咯，容易咯，嗬。容易轮发啦。
1: 系啊，嗬，
3: 系
1: 啊，
3: 冇识冇相干。
1: 系啊，好，好啊，好，继续等好热啦，嗬，
3: 哦，
1: 好，乜嘢同你谈下偈讲，我呀，系啊，
3: 带我走啦，
1: 哦，带我走啦，嗬，哦，等好谈我谈，我做啲蔬果，等好谈嘅哦，哦，带我走啦，哈，
3: 好，
1: 哦，谢梦啊，哈，
3: 哦，
1: 拜拜，好嘞，秋萍啊，你的电话没有接到哦，好嘞，小罗来了。
4: 哎，
1: 小罗，来，小罗好，
4: 哎呀，哦，好天嘞啊，
1: 好天哦，你个仔哦，好天，气候都系咁，会下放片咯，哈，
4: 系啊，冇计落雪哦，
1: 冇落雪冻集，哎呀，雪日作紧，攞个冻集住哦，系
4: 啊，冻麻烦咯，
1: 系啊，冻麻烦咯，系啊，
4: 系啊，
1: 你见，
4: 专门咧讲九国英雄啊，
1: 九国英雄啊，哈，
4: 好。
1: 我都安排到哈，
4: 哦，又来聊哈，
1: 哦，什么啊哈，
4: 哦，拜拜，哦，
1: 拜拜，啊，来，秋萍好，哎，秋萍好，哎，
5: 哎，帅哥好，
1: 哦，秋美公主好，我不敢说帅哥，你可以当公主了哈，
5: 哎，我今天来点一首歌曲，
1: 哦，什么歌？
5: 让我走。
1: 哦，让我走，他还是带我走，你是让我走啊？
5: 哎，不，把我装进去的不行啊，要让我走。
1: 我下班就让我走啊，不要叫我留下来哦啊。
5: 好好好，
1: 啊好，谢谢你啊，
5: 拜拜，
1: 哦拜拜，哦拜拜，好嘞，休太哥，休太哥，哟，你有屏东有春雨藤
6: 哦？哦，你就很辣，
1: 很辣哦，周边哎呀落太水，人家讲哟无人天。
6: 哎呀，呀，前面拢开大啲日头。
1: 系哦，我啲阿啲妹妹日头太麻杂，我会捏起来哦。系哦。
6: 哎呀，出去行都行过年呢。
1: 系啊，哦，过年咯，哦，哦，揸阿带嚟咯啊，摸阿带嚟啦，哦。
6: 系
1: 啊。
6: 系哦。啊，店里收到果诶。
1: 哦，乜鬼果？哦，好多果。
6: 诶，入去点冲诶？
1: 系。
6: 祖庙心啦、
1: 啊。哦，祖庙心啦、啊、哈。妈妈节多的哈，慈母心啦、啊、哈、
6: 欸。哦，
1: 妈妈节多的，送本太噶哈、啊
6: 欸。
1: 哦，什么啊？
6: 哦，谢谢、
1: 啊。哦，拜拜。哦，拜拜。啊，来啊，点歌噻，天放永永啊。啊，来莫点歌哦，来来来，行路行转偏差天旁边，出门看天色啦，入门看面色，买东西啊看货色咯、哦，买啊六人波，根本一来签啊得咯，根本一啊白衫啊你六人波贴片又肥哈，然后偏双是莫穷人哈，来根本是庆祝母亲节哈，庆祝了个妈妈节哈，啊认为稍早开始啦，认为啊你六人波哦，一烟了哦，喜当都白哦，你看俺都烟来哦，不是虚假哈，两款是公烟来啦，不是虚假哈，因为你公司压下来压人啦，哦，唔明买半支鱼啊，猛地地啊，哈，加上你啊个战争啊，杀了虚假啦，所以系吹料烟料哈，运费全部虚假，所以讲冇法度哦，你系公司你阿摆点乜嘢摆哦，收咗开始。很白的哈，过年啦，中秋节啦哈，莫硬来驾驶咯。哦，你啊卖两桶，哈、哦、两桶的四千 CC， 哦送两桶，哈、哦、送一桶四千 CC， 还有加一水桶来，哈、哦、两千 CC 改，哈、哦、两个三台桶，过一水桶，还有水弹送一点，哈、哦。庆祝哎，你新他家田台三十周年来六村来四万公，好、哦，然后就送半年哈，莫发图啦哈，你啊，买个东西讲啊，都得虚假哈，啊，你啊，根本你来准备一摆哦，哦，两千两百八，哦，稍早开始啦，哦，俩平常时来俩个驾驶没会跳过哈、哦，都喊白啦，哈、哦，喊白中秋节啦，还莫啊，俩两千两百八的莫的哦，哦，都莫硬来驾驶的哈。哦所以讲，乡亲朋友有糖多哦，金半日哦，金半日啦，只有今日咯哦，做身体哦，打咗个节目啊，多啊哦，当主头哦，俩很久啊啊。哎呀，你是都全部买到平平滚哦，啊，得来节目啊，真美啦，哈、哦，当多又卖多哦，又糖多又卖多，莫卖多啥啦，你把这做到业绩啦，哈、哦，啊，来你好，来你好。哎，你好，
7: 我是杨梅宋太太，我要绿烟宝。
1: 啊、哦，宋太太，你那深深度的哈、哦？
7: 是。
1: 哎，深深度，哎，有没有赶？有没有急？有没有早？
7: 不急
1: 啦哈、
7: 哦。我要两箱。
1: 哦，两箱啦哈、哦。好，好，两箱我登记啦哈、哦。我有过去我就再给你啦哈。哦，谢谢你啊，好、哦，谢谢啊，好、哦，谢谢啊，拜拜。我、哦、来就问两项哈，东都乡亲朋友啦，啊、哦，看看不摸咯，哦，俩六三八去做平三十年摸完摸问题啦，下面摸用很久，就半年穿白，那就到下用下到来哈，哦，十张页，哦，十张页就用着上，哦，就到话啊，还用下室外哈，其实下室外都差不多三百年啦，哦，就用。文字摆啦，哈、哦，要到大家听下多位哦，记得啊，哦，贵家人下多烟啲就用下多哈，啊、哦，因为啊，你系母亲节，哈、哦，你啊母亲节特别优惠哈，还摆中秋节啦，哈、哦，你啊两千两百八就卖唔到咧哈、哦，所以讲乡亲朋友要谈多啥，冇卖多啥啦，来把啲作业纸咯，来大家来谈红莲虾，来嗌个，啊，未够来准妈妈，我、哦、来送本所在乡亲朋友哦。好、啊、来天发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

0: 我请人去弄联络啊哈。哎呀，好，好啊，好，好，好，好，好，顺风啊哈，好好，好顺风啊，好，拜拜，拜拜。啊，来，好，拍摄哦。哇，太入两三通天法木接到，认为啊，心痛啊，得了操处所啦哈。啊，来你好，来你好，
1: 你好，
0: 哎，哎你好，
1: 哎你好，喂，
0: 哎哎，我得嘞，
1: 喂，
0: 哎哎喂，有听到吗？有听到吗？
1: 有接通吗？
0: 哦、有有啊，你要绿眼宝哈，你等我一下哈，我先放歌，等一下来啊哦，排弦啊，圣清凉，淡水之恋，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哈，来好好。好

0: 新那个广播电台广发应用听，
1: 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自信，心同下大方，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像老李的背后相片准批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斯基督头前市行政局华南路411号13楼之一，是那家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4928677，浪山4928677。
2: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啊，重古在地头前有新多的路爱行，有你做盘。我讲由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做盘，这些的事情变多自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啊，就那个兵营的旁边了哈，对呀，就对面还是旁边，就兵营就对面啊，那条啊那条巷子啦，哎呀，啊。

0: 哎，你讲麦，哎呀，你讲，嗨，你讲麦哎。哦，哎，哦，个面，面酒啊，系啊，面酒，哦，我都问看看啊，哈，哎呀，海酒我就来，海酒我就搞签，系啊，我看，哎，系啊，哈，哈。是啊，上那上，上百米啊呀，是啊，上百米强壮啊呀，上百米，佮个唔得啦，我都行中啦，我都要行中，唔免上百米那种啊，哦，得，我过个什么，哎呀，好，我用本看吧，我用本看啊哈，我先拿本看用，要强壮么啦哈，是啊。哦，我用那，哎，好，我用那本看啊，哈，好，好，好，好，好，师母啊，好，好，拜拜，好嘞，好嘞，好，拍摄啦，他现在又加通天法木接到哈，好嘞，好嘞，我过要忙签到诶，来，用吉山啊，我个啊，想还要过一点嘛，我睇我原来唔包爱桂花，哦，俩陈姐姐啊，哈，又安排到哈，好嘞，潇洒的走还忙签诶，哈，好嘞，还要天法，哦，俩天法又来咯，好嘞，再剩来啊，来剩来两条过塔吧，哈，得让很多啊，得让签过诶，哈，来唱两首啦，哈，来唱山歌，来。大家来谈一下，我来天白定一下，我来叫我玉山宝哈，特别就回到啦，哦，寒白啦，哦，稍早开始就起价咯，哦，寒白中秋节啦，哦，俩2280都卖唔到咯哈，好嘞，先来谈俩，哦，长生哥来定一下哦，天白哈，来等我一下啊。
1: 九哥吧，
2: 哎，
1: 在呢，要不俺三毛去奶呢？
2: 来哦。爱在行街嘛？
1: 做嘛街？
2: 爱想哦，我来亲你来去改改嘞。
1: 阿妹哦，嘛该去按到去改改呢？俺唔离见少，爱毛啊？
2: 你毛啊？
1: 爱毛？行
2: 街嘛呀？
1: 做嘛街？
2: 你迄件爱来去哦，看你爱嘛改条件，十条八条，十天八天，全部就差你啦。
1: 哈，就差哎呀？
2: 嘿哟，
1: 就个吧。
2: 喂，
1: 再啷个讲？
2: 哈哈，
1: 十天八天，我全部就。
2: 好好，
1: 爱好最爱个唱山歌，
2: 好
1: 好，冇样，爱唱个歌不一堆，你堆得当然是听伊落去。
2: 我该好，该由你做来呢。
1: 就个吧，糖来拿。

0: 好啦，以后拍摄啦，哈，他先啊在接电话哈，也是梦想镜片认为上色度哈，而且六张波哈真紧哦，哦，天然来一点哈，哈，像当多相亲朋友讲啊，对咯，我用要六张波啊，用假顺眼哦，哦，因为这顺天然来哈，那我不会买唔到，哦，也当多相亲朋友讲啦，啊，对咯，我呀下去啦，嘛个办沙滩啦，又送两对哇，哈，洗碗巾。洗衣机里头吼，哦，俩都发货啊，一般啦，吼，记得俩台卖厂，然后俩个了都卖来吼，全部俩个发货来吼，没顺天然来吼，发货来死了啊，又到乡亲朋友啦，俩妈妈啦，该输啦，哦，会不恐急，哦，输会逼啦，会开来，哦，因为个发货来吼，然后当到乡亲朋友啦，像爱春太哥啦，啊，彭妈妈啦，啊，哎呀，黄妈妈的吼。哦，菜咪那里啦，石头那么石笋咪那里石笋哦，当多人咧乡亲朋友嘛，要到啦，记得洗哪个哈，洗发精啊，沐浴乳哈，会过敏，会开。猛地啦，洗啊六张表，吼，洗了之后，哇，身体啊也唔会开啊，啊，当紧张，所以讲啦，哦，当到乡亲朋友啦，哦，平常时那里啦，洗头那么，哦，洗身，哎，没做得，哦，来，哦，来，他填法来咯，他就填法，他摸号码的摸接到人讲排泄哦，哎，因为摸号码的唔地马上，哦，来，好，来你好，来你好。
1: 哎、欸
0: 欸，
1: 你好，大帅。
0: 哦，哎，对
1: 对。我要哈，医保。
0: 哦，你哦那个医长夫人。哎呀哈。
1: 好好好。
0: 你好，我知道哈。好，我知道哈。我再。
1: 好，拜拜。
0: 啊，谢谢哈。好，拜拜。哎，你六三伯真紧当好哦，来哦，填法来咯，啊，得先接填法，先都安排过去。来啊，应该该哦，潇洒的走哈，各个给来送本，所以乡亲朋友啊，来填法等一下哦。

哎呀，你真会做的啦，好啊。系啊，我会弄联络啊，系啊，那莫过啦，你等我一下啦哈，我先安排咧，我介本港嘅俊姐姐哦，带我走来，大家来谈下天发地，我一下哦，来带我走。

系啊，冇料嘢啦，系啊，我就看嚟嘅，唔系，我拜六礼拜冇送啦，系啊，好啊，好，就得我当联络啦哈，我签证要打电话哈，好，好，顺丰啊哈，好，好，拜拜。好啦，哈，顺丰乡亲朋友上车哈，因为咧六点半哈，稍早开始就时间哦，哦，很白啦，哈，冇料2280哦，哈，所以讲啦，当到乡亲朋友讲啊，对了，我很要呢，哦，我要到啦，我先买来啦，哈，病人，哈，病人怕哈，咧六点半去啊，哦，保存期限哦，全部人来啊，哈，啊，要3年左右哦，所以讲，你乡亲朋友冇用眼球啦，哈，来把握到金盆日，哈。收咗啦，就起价咯。哦，韩白要回咪冇银好啊，2280啦，嗬，也顺丰乡亲朋友啦，来大家来上下个顺丰以后来继续挨个小路诶，照顾英雄来天巴阿啲神啊来服务嗬，后来咧六点半嗬要唐多山嗬，你庆祝妈妈节嗬，金盆日啦，特别要回2280哦，人烟就三台阶哦，人烟就三台阶停嗬，啊来天巴哦要两通天巴哦来。哇，等一下，来等下再先，等一下有两桶填饱，啊对啦，等一下我先变过啦哈，啊再先下来服务到，哦，哎呀，其实那来等一下来，等一下填饱哈，拍摄哈，啊来，照顾英雄来，啊来来你好，我对嘿，我对嘿啊，嘿，那刘干部啊哈，哎呀，嘿。

0: 真龙小管益生菌优蛋白五千万只芽孢乳酸菌，加上膳食纤维及全方位营养的优蛋白，窝心的照顾每一位听众健康的一天。每包30公克，每盒10包，冲泡150cc 温开水，开启每天肠道健康，是身体健康的根本。每天一包益生菌优蛋白，询问专线03-492-8647，03-492-8647。
1: Hello， 我是赖雨乔，想跟我一起享受音乐的自由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0: 你冲一记，爱冲一记，雄厚如爱根本的舒适度呢？莫唔记得随时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啊时间是下午5点，我是 Ravi 曾仲伟。
1: 好，我等起啦，系啊系啊，还蛮等我们吧。好好啊，好好，顺风啊，好好，拜拜。啊，来哈，十分感谢乡亲朋友啦，来上石岛，哎呀，六三八，哈，稍早就起价咯，今半日，哈，田中妈妈节，哈，田特别，哈，2280，哈，2280啊，去买两桶送两桶，哈，平常时啊，哈，去两台桶的4000cc啊，哈，10公斤啊，哈，一加仑的4000cc。当台桶哦哈，两桶哈送一桶啊，送两桶的一桶台桶哎，一桶哎啊2000cc哎哈，总共就一箱哦，国家是四桶哎2000cc哦，那我虽然哎你还庆祝30周年呐，哎你还天台贴片啦，送两个四王公哦，两四王公啦，再装饭啦，装菜装汤哦，当好用哦，洗菜渣哦，哦当酱哦哈，哎只有金不一啦，哎你六三八哈。2280哦，很白啦，哦，都莫很便宜哦，很白中秋节过年哦，哦，几两2288切对啊，哦，卖唔多哈，很白起几多还唔低哦，因为啦，两十过年都唔是起价哈，你看买个年料物料全部起价哦，哦，莫发图啦，啊，你甜腿啊，哦，加十条过哈，只有金半日哦，烧咗啦，哦，都起价嚟哈，来很有甜白，莫接到价格打过来哦。哦，是梦一哦，4928656，4928777咯。现在哦，万家树爱改哦，秋萍来让我走哦，听话爱改，曾姐姐带我走，哦、你还让我走哈、哦？送本所在乡亲朋友，天八哈，4928656，4928777来天发等一下哈，来我先安排，来让带让我走哈，天发等一下哈。啊，来你好，哎哎啊哎啊，对黑啊对黑啊，嘿，那电宝哈，嘿嘿那。

来哈，他现在在新闻上全篇就系上尺度哈，因为基本嘅啦，啊你系玉山博哈，最尾人嘅多哈，稍早开始啦哈，啊佢就会跳价咯哈，因为啲物嘅啊，三物嘅东西就起价哈，经验料物料啦，运费啦，啊因为啊你阿摆战争啦，哦石油就哦紧起价哦，我看你阿个哈，啊你阿飞机票、物嘅车票全部咪哦，降下都就起。好来你来啊刘占博十五年来没起价啊，因为啊俺都白来公司阿怕来啊没跳价时候你要白懂掉了没法吐啦稍作开始啦啊给啦就没起价啊你来2280韩白的中秋节啦上台节咯啊给没没2280的啊价时就提不跳过啊不得跳给多天啊所以讲乡亲朋友啦又躺到我俩生来主问到你来刘占博给天然来啊当做乡亲朋友就讲啊，对人还不看咪当多哦，然后又啊又啊不看烟就卖多啦，吸烟就卖啦，还有俩傻气啦，啊俩傻团啦，出来又送啊，哦送俩洗碗巾、洗衣巾啦，哦，因为该都系化学嘅，哦当多乡亲朋友啦，用啊用完不用用啊，讲哦吸烟啦，啊就拿很多，哦俩个啊傻气傻团又送很多，哦就拿来用，用了啊结果我看啊。书啊，当多啊，吼，为把空间为开啦，为比例的吼，因为嘅化学啊，为伤害到你嘅皮肤，你嘅刘占博嘅纯天然嚟，吼，唔相信啊，唔肯，刘占博你拿来度入设备吼，变个变相。哦，经验机啦，哦，就会牵动，哦，对吧？哦，就咩长水人哦，你看热天师啊，天师热，哦，佢下线下好空，哦，到冷天啊，佢就下冇空，哦，认为啦，哦，了解热胀冷缩啊，原理哦，到冷天佢就的像猪油强人哦，猪油啊，你看，热天师佢就线线，你来变个变相就牵贵阔咯，哦，冷天佢就会牵贵阔，哦，认为你啊天然来。啊人啊，哦，唔会伤害到你

衣服哈啊，当到乡亲朋友啦，哦，本来抽那会开呀哟，世界都洗发精啦，哦，洗唔惯哈，会过敏来哈，忙地用啊硫酸铂钠洗抽啦，像阿春提过讲，阿头创业咪用啊硫酸铂钠来洗身哦，因为佮世界都沐浴乳啦、擦裤啦哈，会过敏。哦，未开哦，掹啲食啊，肉眼保都唔买，哈、哦，因为啲天然嚟，哈、哦，佢系纯天然嚟，哈、哦，哦，今半日，哈、哦，买两桶送两桶，还有送一啲肉串嚟，肉串嚟食完工，哈、哦，哦，烧咗就哦，起价咯，哦，所以讲要唐多沙，哦，天花大过来哦，哈、哦，49286566，49287771，对，广告结束。好、哦、来安排到爱家通路去来江太太的点买哈，爱到最后家仔呀来送本所在乡亲朋友啊，哈、哦、天把的闲下来服务。

好来，好堂爱各位吼，爱到最后才知影，然后做安排图吼，来继续啊，来万国的爱界吼，偏东爱修泰国哦，出于行路哦，哈呀，哦又堂东哈，来祖庙心哦，拍摄啦，他先下接天发哦，来阿弟就签到嘞，叶启前来创爱吼，妈妈节哦，两礼拜一啦，吼五月初十的妈妈节咯。哎呀，妈妈节留到咯，哈！哎呀，哈，慈母心，哦，送本天下，所以为妈妈哦，来，哎呀，哎呀，孝太哥送本，所以乡亲朋友来，同样莫唔记得，哎呀，六三宝，哈，六三宝啦，哈，啊，今日特别又回到哈2280韩白啊，哈，稍早开始时间哈，来天发地，我就哈哈，来，我先来表哥哟，天发地，我就哈。

天发等下就好，等下就好，这肾病过位哦。

0: 去听好吧，喊滴流啊流，加上 FM 93.5新哈嘎广播电台，让爱听哈讲述莫同样的善良故事。我是 Lisa 文医生。
1: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块面树皮，大块面熟，请新客家广播天台，要给按赞哦。

啊，那一上来哦，万年树果爱盖，吼、哦，哥哥给阿姨哦，阿来堂爱日日看麦日日啊喏，还有两个渴望人妻钟妈妈哦，她闲了很多哦，阿俩称太过了吼，还有俩哦，新妇爱吼来，阿俩姑爸爸、姑妈妈，阿秋姐姐哦，阿俩徐小姐啦，还有自由姐来啦，阿俩太过吼，哦很多哦，阿来大家穷阿来堂啊，穷到哦，莫唔记。在去买六安博哦，2280哦，2280哦，卖两箱哦，卖两桶送两桶啦哈，就台箱够啊，2000cc一桶，还有送阿点六桶六寸来网工哦，烧着就起价咯，哦烧着啦，阿点六安博啦起价哈，就为物个都起哦哈，来今半日强涨哦，2280哦，韩白系三台阶咪强涨哦，啊两种系价市卖唔到哦，今半啦。哦，你啊最尾容易咯，哦，哎你啊六三八，哦要回到哈，来大家来谈，哎你啊啊年一看麦，年一按天八，哦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日，哦天八的先下来接我，是梦一哦。

嘿，还蛮多哦，都对啦，嘿啊，好，好，我用电器啦哈，好，好，好，好啊，好，好，顺风啊哈，好，拜拜。啊来，好、哦、来，顺风啊，哎呀，哎呀，哎呀，理解哦，对啦，哦，我很以为还蛮多送做的么，做的啊，这算电器来，哦，看啦，还蛮的，哈、哦，让啦得讲就上五把哈，啊来，他就通天把排水啊，对啊，出去他冇看到哦，啊来，还有天把冇接到来，天把哥哥打过来哦，来，继续乱拍啊，改、哦、啊，小青蛙春天一声雷，哦，俺叫落水哦，冇糖都香。雷公的吼，哦，又落水摸雷公像吼，来，大家来谈啊，来，莫唔记得哦，叫咪刘三宝，哦，刘三宝哈，2280哦，少做咪虚假咯，哦，买两桶送两桶，还有六寸来完工哈，天然来啊，天然刘三宝，大家啦，哦，当都用哦，啊，这都爱用呀，刘三宝用家属面的哈，全家人就用的，哦，用到当好哈，哎，你刘三宝哈，真紧哈，当好哦，来天发49286569287771，是梦一，谢谢你哦。

好啦，拍摄啦哈，他先啦，都叫天发哈，有什么的信通话啊哈，来陈小姐哦，爱当时上线啦哈，谈讲李元宝哈，根本一他啊，又回到日前啦，烧着啦哈，家事的跳过哦，所以讲啦，哇，对了，那爱那六日上啊哈，没问题啊，在登记啦哈，啊在登记来，切对啦，我留起来哈，都啊看下馒头啊，馒头送哦。然后做到送，然后穷人哦，天发终于打过来哦，先当天发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日咯，来继续来安排到俩叔哥哈，来爱改啊，渴望元气啊，俩改哈，钟妈妈，我来谈俩哎，罗强哎四连过哦，我来阿爹都安排到。哦，爱介哦，钟明谦哦，俩三个王来谈来唱来哈，罗强来四连歌，大家听下来谈哦。

来，上来爱个少妈妈李小姐哦，来谈爱一姐妹，还有爱秋片哦，很人都冇点过啥，大家琼下来谈哦，一姐妹哦，琼上六人博哦，要谈多少啊？对啦，啊，中啊中多十啊三十分钟停哦，好嘞，冇卖多少啊？六人博哦，天发打过来是梦一，谢谢你哦。

0: 我那里拍摄啦，他先啦在接电话哈，来三来哈六点到七点，大帅信托发展继续来树堂多，稍作穷家事业，你空中再次相会，再见，拜拜，长得了。
1: 我记得给安全带总得超速哦，对路后安样行经验成功，遵守交通安全规定以外呢，每要检查五个强制检查经验保险有保期无哦，无三十年计划呢，我积极买保险，查无保险违法3000的以上，15000的以下，万一有发生事情，没我敢批发钱哦。故说，请一定要记得保险，本案例快乐出门平安转博下。
2: 大家好，黑龙秘书，中央 FM 93.5，是客家广播电台，替你唱歌。响亮的琴声，祝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我是王雨欣，请我给听众朋友记得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的 FB 按赞哦。

0: 有一家讲讲的地方，
1: 有高山，
2: 有秀山，
0: 有你，
3: 有来，
0: 大家有人来做盘，欢迎收听拜日到拜五，暗头六点到七点，由大帅主持的新土方言。

但是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来到你的地方新闻啊，来看一下桃园的报道。桃园市高沙溪口呢，逆势来成长。桃园市政府八年内啊，投入大约152亿元哈，来新建一个改建你高沙啊，配合到龙潭科园区 T3期哈，三期扩建案以及未来年后增长，将的你园区周边啊新建龙科国小。初步规划12座班已经在办理用地取得的尝试。桃园市长张善政6号这个主持市政会议时表示啊，去年来你桃园人口不断的成长啊，当其他县市在赶班飞高啊，桃园还在这个整班建高，其上任以来啊，已经投入啊，大约有93亿元来新建，包括到平镇国小、高梁国小、杭口国小、仁德国小等八所学校，全数完工啊，都得提供8160名的学生的就学。啊，将在投入37.41亿元来新建呢富台国小、龙口国小以及强岩国中。桃园市长张善政讲，其配合到龙口3期扩建案啊，其内啊，俩机场内的两龙德国小将拆迁啊，将。依家讲，诶，办前到诶，你两口三期周边呢，顺天路优秀沙啊，右边呢，地方的恩智注册旁顺，我俩改到来拆迁之后呢，重建的经费将由新竹科研区来负责，但以科研区的发展前景的话，然后营业超学需求一定会增加。年幼的学校将无法到使用，桃园市政府有规划新建龙科国小，加教资哈，学校的体制现在梅花桩以及丰富太比北片啊，北侧两片初步规划12班。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表示吼，你师傅也出手将俩老旧的高沙改建，3年来已经投入17.72亿元，俩补助有8所学校增建，包括龙山国小、新北国小、银山国小、内乐国中等等吼，受益学生诶有8000人上吼，后续会投入5.5亿来推动阳明国小，然后龙岗国中来增建。

全部的有空档的时间哦，来到当地请有名的人烟跳护法店哦来消费来结束。好啦，有后生有人道跳假样哈，就来协商部分太懊恼啊，讲其他柜台来点餐哈，就有一种你讲多巴胺哈，讲跳跳的。一个上仙的感觉啦，所以安尼样人就封起来。好，你看，你跳架样吼，迄西妹看到人道的俩多巴胺出来哈，就非常欢喜。所以你西来妹看到蒋妹的优美形象吼，多巴胺俩肾上腺素优美会放起来哈。好，阿基消费以后呢，你跳架样，老基讲辛苦了哈，工作要注意安全，要平安哈。所以俩有氧哦哈，健康修复下呢哈，俩天气变都寒啊。安然平静，真好哈！要下棋记录啦，也着做些见面合作的一个修复庙。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你桃园波头宗教团体用自然人名义来登记不动产来处理签行条例哈，那十行。你期限呢都今年的六月九号届满。桃园市政府民政局提醒你各宗教团体啊，目前呢有用俩私人人名义来登记的不动产啊，就人一般人哈俗称呢很多假名登记啊，望照到规定哈，签行条例来申请的人。一天爱把握了最后的时间哦，来迅速判离啊，莫讲过去的让向到俩财产的权益。好，你所以俩做透过迄家人的名来登记嘛，俩会有轻度的问题，眼神出边讲，伊有等于唔还啊，唔还的翻唔应该删咯哈，俩最近上路见哦，所以俩二十三楼给拿转来。好，你你签行条例，嘿，为到解决类似的问题，我来设咧一个限期转案机制，目的就是来协助宗教团体透过你透过声音尝试判离不动产你租金啊，或者港名，让宗教团体的财产名正言顺哦，签单签行条例。在今年的六月九号到时节就届满啊，之后宗教团体那讲要处理了善权的问题，就必须要要改选一般的民事程序，那流程比较哈麻烦哈，它时间呢老成本都会增加，所以二月份呢六月九号以前实实来做处理。我们再来看到哈，桃园的波头，桃园市议会今日来进行市政总质询的时间，俩市议员呢哈，俩余北辰老仓鼠房就因为你桃园市金路爱心卡虽然讲有发出47万张，但是用途呢哈，有强起来一款哦哈，只能来坐俩交通工具，或者国民运动中心。所以希望讲康泰用途都交付挂号，每只月的800点的一只使用，500点以上均占到8点一趴哈。所以使用率呢，请大家认真注意，唔好用啦。所以建议我哋提供200块本老人家作为你购买营养品的用途。桃园市政府社会局长陈宝明答询的时间就讲，目前呢，金路爱心卡系每张月800点，无使用特就无法度累积。那金路爱心卡发出47万张，那假使讲点数全部用特就要45亿元，但预算有了执行力的问题，今年预算系根据到往年使用的状况来编列4.5亿，那全部。使用贴可以按到钱，哇！你啊，45亿到4.5亿哈，所以你啊，当地的评估讲，金路爱心卡来提供。

夫妇可行性落医生的来业，所以目前来拿俩卡来搭乘的推铁，单人不出三十口，跳高到七十口，也提供600-200安尼骑乘。爱心卡检查抗体服务能量，都增加了不少预算。至于补助挂号费，考量其他人士太都来针对到私立医院，当然目前呢并无私立医院哦，即卫生所啊本来就唔是挂号费。好嘞，再来看一下哦，台湾那波头，台湾市政府拉咖啡品牌呢，叫星巴克哦，来合作哦，叫 Starbucks 哦，台湾是将那日全新呢。Discovery 的上市那一列地图并推出上市币六号的时间来开卖，然后松北、台中、台南、高雄并列了，身为台北为你台湾上市文化的国际重要。台湾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长陈进峰提供台湾起笔了也实施审计提出不止来老人客讲你也危险哪一位还能做得来传达你也危险人让别人来惩罚让人业线所以咧，星巴克的上市企业已在历经30年的那列眼睛从做企业下市地表都强调旅游记忆的一个平台都今已经推出了 Discovery 的一个上市那列这片中的那上市的故事投研是投研上市比的一个比神的设计不均衡的那种单一地表透过神法神法的笔来接触来呈现到那投研日常风景将国门门户的意象又象征到机场上市的飞行机，然后新卡棒出群，然后菜地的蜂蜜融合了太海跳虎杆，然后拉拉山的水蜜桃，丰富的一张人文体验，包括到帕萨加灯塔，然后 QA 北极水土等等，还有四季缤纷的花卉旅行呈现你冬季的高山山双梅花，还有夏季的观音旗双纹太王莲等等，一条生态指标老永续的旅游来描绘到你将水豚互通老发发的破迷树等等所以你比当讲含有了台湾的地球的保育类动物翡翠树蛙所以也接上会的你也被网的龙带那片出现也代表了安布条的森林的一个生命力所以桃园市拥有山海脉络有多年的族群，去年来你桃园市政府致力将这条元素呢转化变到做的可视化的一个观光资产，能发到了星巴克人均拓展的一个标准来业线向着你投研已经成功转型起到文化实施的一个生活风格上市

我来今日新闻组老太家分享到里边吼，哎，啥嘞？你来谈好谈的各位啦吼，也是好谈的各位啊，你啊，等来咱的爱吼，来，你太家听我来谈。

0: 你空中好朋友啊，现场的天发做得来做利用啊，让三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个，好，来接下时间来去广告啊。好来，现场小朋友，今日好消息，老太家做报告哦，啊，六点报来做油费哈，今日是礼拜三哈，礼拜三，就今日今日天天。啊，你五月六号，过了金币，天空就冇安尼油费咧哈。庆祝阿美节，特别来做一只油费，原价2800，平常油费价钱2520块，厉害呢，2280块，2280。但是哦，你喺金币老太家报告，你阿只价钱啊，你阿只加丝2280哈，系最每一摆安尼油费咯，喊摆冇安尼加丝咯哈，2280块。啊，老太家报告，因为咧绿岩报公司已经起价摆咧哈，礼拜一提300，好、啊、未来啊，会起价啊，但是天空开始就起价咧啦，但因公司哈，跟老个对方的公司绿岩报公司谈讲哈，做咪起挺多哦，所以你尽量老太家谈，但最尾会谈几多唔对哦，所以你还爱买银杀杀哈，2280块，保证。天光日以后就冇按呢价钱咧，还买油费没冇按呢价钱哦，所以像这种朋友要买要快啦哈，你啊已经最美的哈，最美的油费啊，因大帅的算天台的哈，目前最美的节目哈，所以来，你是条有糖度啊好消息的人，冇时间打电话一个打唔落的人啊，你啊打过来，俾大帅的，然后做服务4928656 4928771啊，本意留当细都留下，做下细都躺下，跳那当细都脚趾立地背起，非常好用的东西啊！你一瓶抵万瓶啊！跟水的东西全部洗的，洗衫裤、洗碗筷、洗面啊、洗身啊、洗你的毛小孩、洗茶，全部用的米提奶啊，听好，天然的日月油，高级纯海碱的提炼呢，所以大家做的用到轻放心。啊，真好啊！所以影响这个朋友啊，来万事中国的人实实哈，来做主文，还有中国的人啊，你就唔是多讲哈，有需要到摸清楚，我来本来你大帅来做服务，来做鼓励的人，麻烦你打现场的电话4928656 4928771啊，其他产品。像这个朋友啊，有时要到目前处下做打过来，后摆你安排人会送一只弯弓啦，哈，四弯弓的送本意哈，六寸的弯弓送本意啦，哈，安尼目前处无了解，哈，通通可以，天发打过来，你先来做主文啊，哈，唔做得讲，慢慢都有人来送嘛，做得，但是我先登记，无登记的话，排泄哈无法度，你一天要先登记啦。要有登记才有办法，没有登记就没有办法哈。所以你俩老大帅讲哈，俩登记去了，看那粮食让你送哈，种下日式让你送过去，没有问题啦哈。啊，先煮粉去了，按多时间你就有俩便宜的六点半就得用。好啦，来，你再来，你天台其他产品哈，俩就来煮粉水单啊，你就会送洗碗工啊，再来你有煮粉两方的人。新香米1.7公斤的新香米哈，有五个香的，我来送本你哈。冇清楚，现在天发也做得大哥了哈。好，天台也有新的一只产品哈，很多安怡棉呐哈 ，EX 哈，你啊，就本大家做得好好帅哈。来，你俩，也就讲呢，一盒的前四，两盒的2700，好东西，然后有老太家来推荐了哈，小给本大家啊。安尼翻嚟哈，用小朋友摸清楚，也做得来做询问啊，4928656 4928771啊，你啊底背最主要佮底背有四大关键啦哈，有俩法国的专利牛奶酪蛋白水解物哈，你啊底背有个生态大概有底哈，你清好的东西哈。好，来，你来广告结束，有天发人啊来接天发哈，来4928656，好来恭喜你哈。
1: 你好，
0: 嗨、hey, ，你好。
1: 你讲六元不？该怎啊？
0: 系啊，邮费哦，最每一摆邮费2280块。
1: 啊，
0: 系喊摆起价咧，就唔还你加私咧啦。
1: 哎呀，
0: 嘿，
1: 我阿天一组。
0: 好啊，你等下哈哈。
1: 好
0: 好，我来咱抄下啲出字啦哈。好嘞，你谈好谈个位。

0: 我来给你来给他广告哈，天腿广告进广告。
1: 是那个广播天腿广泛应用下，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性，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强劳力的表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金正旗华南路489-13062，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492-8647，浪山492-8647。
2: 大家好，我是王立克，请开听爱来按赞加你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页，大家请下来吃一个好素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乐团，欢迎加入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4: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我们的创作
3: 触动送给

4000CC
哎，松下头啊，买两桶4000cc 松，平台桶4000cc，含个2000cc，含油松啊，松一只4万公哈，所以你买二送三啊，这个。这个便宜不易，2800，平常2500一十克，这个便宜不易，2280克，2280，最末一日拜就更不易，5月6号哈，还拜莫安尼加斯嘞，保证莫安尼加斯啦哈。所以像亲友朋友，你留言保证老太家讲，哎，起价嘞哈，最近已经起千多拜嘞哈，啊，所以你目前啊，老太家做得客厅呢就会讲，天光开始过就爱起价，但是公司哈又见到对方的个讲啦哈，拜托莫起安多哈。所以像亲友朋友，来来来，天发4928656哈，都是会起个都唔掂哈。所以像亲友朋友，爱便宜你下来哈，天光来排泄无咯啊，你讲啊，拜大帅，人家前面想来没有，不好意思，你下来。大帅，你两个主文一想，你两想全部做得，哦，爱及时爱那两时爱做得，爱为咱登记起来就会留本意啊，留本意就确定就没问题。啊，你讲无来主文啊，天光起来就无啦哈。好啦，来，你广告结束，转到节目现场来，来谈一首我谈给各位啊，两都古人雕足曲啊，古人雕足曲啊，两嘿你。飞云志来唱的哈，仲飞云啊嚟，你睇下嚟弹看啊。

0: 中好朋友啊，因现场天花浪山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一天花做得来做利用啊，你大帅来让做服务啊，不是生意不是客气啊。好，一天而来的哈，春天啦、啊、哈，春天先来嘛，等一天就慢慢结群的哈。啊，你呀，桃园市政府刚刚旅游局哈又推出七台的珍珠海岸的游场。哎，讲有俩，有个套票哈，下周已经开卖了哈，还有个舒华的一个李航翔做的球哈，哎，做的你做的实实去哦，下周就开始报名。另外的接电话，来零三四九二八六五六，好嘞，向前你哈。
1: 大家好，大帅好。
0: 哎，吴姐哈。
1: 向我上线呢，本周胜利。
0: 哎呦，周末胜利耶。
1: 有啊。
0: 哎，有嘛。
1: 有啊，那你让加油啊！
0: 哎，什么啊？
1: 哎呀、
0: 啊，你用给我拍拍手加油。
1: 哎呀、啊，
0: 好，什么？
1: 嗯，
0: 哎，不是拍拍脚哦，拍拍脚。
1: 拍拍脚，拍拍手还加、
0: 啊。拍拍手还加哈。按叫伊来的啊。
1: 按叫
0: 咯。没按叫伊来的啊。
1: 俺们男就是来的幽默啊。
0: 哎哎，用按神机呢？按没走呢？
1: 俺一奇怪哦，俺走。
0: 哎。
1: 嗯，哎，
0: 你还强啦，这都狗熊一样，真。
1: 那就是狗熊。
0: 你没讲有一狗熊？
1: 那就当个。
0: 你讲听音音有一狗熊？
1: 你这在讲是在不骗故事？
0: 哎，你那讲听音音有一狗熊啊？有啊，睇下糖奶奶嘞。
1: 少来。
0: 有啊。
1: 哎，双双礼拜四耶。
0: 哎，
1: 那有可能。
0: 你讲去庙里了嘛？然后。
1: 跟那几位师兄。
0: 然后我去。高雄啊，
1: 嗯，
0: 有嘛有啦，
1: 没有
0: 哦，没有
1: 啊，你就落雨全部丢噶，
0: 你落几日天？
1: 年年都落水嘛，噶落几日？
0: 哎，几初边落安泰啊，几米油田？
1: 有没有田啊？
0: 哎，等暗掉唔掉我落冇？
1: 唔会啦，天光好天啦、啊，
0: 天光好天、
1: 啊，天光那要出发啦，
0: 哎呀，
1: 哎呀，
0: 哈，
1: 哎呀哟。
0: 哦，系哦，做
1: 后天啦、
0: 啊。哎呀，哎呀，师傅我。
1: 又唔反应嘅。
0: 咩啊？也冇上到啊，上个叫去哪？
1: 哦，继续安排听啊，后
0: 天。哦，继续听后天，后天，后天。
1: 后天都签名啊。
0: 哎，坐坐坐，按住坐嘅。
1: 坐得吧。
0: 坐得，坐得，请好。
1: 哎，我请你吃饭啦、
0: 啊。哎，请，计时时间来，一讲计哦哈。
1: 你吃菜哦，我请你吃饭，按住我讲好。
0: 啊、哦，好啦，冇问题啦。嗯、
1: 哎。
0: 你有按讲咧啦，跟系做天光嘅当主蛮好食。
1: 一只馒头没好
0: 啊！没等等起来，硬来说，哎，蛮好说。
1: 完了啦，安尼就排水啦。
0: 佮门外吃饱了，我说落了。
1: 对了，做唔对了，先是的，先是的。
0: 门外六人六都点人啊，上下六个两点，像前面六个两点哦，啊，就
1: 等
0: 住哈。
1: 哎呀，六人啊！
0: 六哎呀，六个点一点吗？
1: 哦，好，那还 OK。
0: 哎呀
1: ，OK。
0: 好，
1: 分享等住哈。
0: 走的，走的，走的。
1: 啊，分享等住哈。
0: 好，
1: 有退钱冇啦？
0: 啊。
1: 不抢
0: 我
1: 退钱啊！
0: 个抢当然要退钱，冇你阿你买人退钱呢？刷卡是做的。
1: 哎呀，有呀！
0: 像伢那面子按发，刷脸就可以了。
1: 面子按
0: 发，刷脸呢？
1: 对呀、啊，啊，以后啦，嗯，安尼做做同好，
0: 是的嘛？
1: 做做庆贺啦，做安尼工作以后。
0: 安尼工作哈。
1: 不是。开面子
0: 诶、欸，给师傅啊，师傅你。
1: 开宽洞为立正。
0: 诶、欸，是母啦，那又按啦，按严重，那么立正。
1: 不按严重，
0: 立正啊，严重咩？个立正站好，看到太感染了，唔啦，立正。
1: 唔送太感染系嘛？
0: 诶、欸，唔错呐。
1: 做呐。
0: 你像给立正站好，弹个国歌就会立正呢、欸。
1: 问题国歌唔会唱冇。
0: 诶，
1: 经典唔会唱冇哈？
0: 唔会啦，记唔起来。
1: 有多面啊？
0: 跳到米，因为可以把个从四组唱诶。
1: 冇啦，有啊，送啊，有一节，冇错。
0: 那边那节，
1: 唔晓得。
0: 门窗啊，爱弹。
1: 爱摸爱一次养笑。这个，
0: 没你后头冇答应爱，冇你一唱爱爱要立正。
1: 你话爱的，爱摸猫先。
0: 这个要立正啊，像爱大概去。跳过昆天将的时间，唱到国歌去。昆天将会唱国歌，你嘛？
1: 哎，对呀、啊。
0: 那就会期待呐。
1: 不管跳过特殊咩嘿啊，一进哎国父有冇？啊、国父的铜像没有进礼啊。
0: 哦，哎哎，冇呢。
1: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爱无呢？爱跳过木工，佮新手木工看到佮爱经历呢？
1: 有，爱都有。
0: 哦，跟住话，
1: 啊，
0: 啊，传统嘅啊。
1: 哎，佮传统。
0: 哎，爱跳木啦，木工看到佮爱经历啦。
1: 哎呀，也可以啊，经历咪冇相关啊。
0: 佮做，即有睇你嗰粒佮经历佮咩唔得？
1: 哎呦，我谂我只都年年少咩？
0: 啊，年少做啲。
1: 哎呀，年少爱做佮礼貌啊。
0: 但是唔确定佮国父还是蒋中正。
1: 中正，
0: 一个方面唔对嘅
1: 咧。诶，起在哪做的？诶，给本台面当嘅。
0: 给起在哪做的？
1: 起在有没有？起在呢蒋中正。
0: 诶，起在蒋中正。
1: 对呀、
0: 啊。哦，本台面当嘅给董昌嘅
1: 国父。
0: 国父样哦，哈、哦。
1: 啊，安尼个有读书嘛？
0: 有。
1: 哎，现在讲咩讲对？
0: 好，请讲。
1: 佮正经人都比人同好哈。诶。头摆我讲个说法不同啊，因为讲蒋总统哈。
0: 诶。
1: 家就相讲，
0: 大概这话到总统，
1: 因为我们都一直想讲总统，讲总统，
0: 讲总统，你话到总统就会相讲，就错噶。
1: 对，
0: 哦，
1: 恐难大雾，大雾过后
0: 啊，哎，你你有特殊哦，啊，特殊的人啊，
1: 哎，没有，
0: 按聪明啊，哎呀，没想到哦，
1: 没想到啊，
0: 哎呀，没想到讲总统一天都相总哦，跟相讲哦，
1: 总统都相讲。
0: 欸、因为还有那个来做没总统啊，所以你爸都你爸都世袭的啦哈。
1: 哎、欸，怎么会这样子哈？
0: 嘿、欸，
1: 没关系，也没路，也贵哦，那个香就有了。
0: 错有呀，
1: 喊你家就翻香肠哦。
0: 不，没啦，没现在讲啦。
1: 哟，讲就讲得多呢。
0: 你讲的话会，大家会想到去拍去，哎，你讨厌的太假装哦，你香肠。
1: 讲香肠就会多。
0: 真见哈。哦，好好好，
1: 像装又没胆枪你，
0: 我是我讨厌你太假装啊，
1: 太假了，
0: 哎，太假装了咩？
1: 系啦系啦系啦，我咪想
0: 装。所以你一先叫我到嚟做咪先再讲。
1: 有呀，
0: 哎，
1: 马路伟啊，
0: 哎，好啦好啦，莫讲咧。
1: 哇，马路的，我就要夹。
0: 我来谈歌咧，
1: 就提先机咧，
0: 买个先机。
1: 讲法啦，
0: 啊，
1: 你买一做粉一做粉的，做个两分粉的，我想是吧？
0: 这做个个奶毛。做个两分，
1: 啊，你想是馄饨哦？
0: 馄饨是啥咪？妈给叫馄饨，馄饨嘞是嘞？哎，馄饨是啥咪啊？
1: 俺就安慰了，安呛了。哎，木做多少你敢讲啊？你吧，咩？俺那唔讲伊吧？你咩唔晓得做生意？伢些什么最白最迷？我家和我来讲，那伢子没有摆醉米。
0: 哎呀，
1: 嘿，
0: 真见到。
1: 我见呢，全部烧香
0: 香。哦，摆些哦。
1: 我爱的爱米时间。
0: 哦，好啦，
1: 好不好？
0: 哎，你还唔变啊？哎呀，
1: 冇啊，两个不管有变冇变。
0: 我变，阿姨该发旗子出噶。
1: 要顺枪的啦。
0: 好啦，跟阿爹你发旗啦哈。
1: 大家都当学弄你。
0: 哦，好，羡慕哦。
1: 好，就这样哈。
0: 好，
1: 大家平安。
0: 好，大家平安。好，来聊。好，拜拜。好嘞，来谈下好谈的各位啦哈。好嘞，你冯格义哈，睇下叫我来谈。

我们亲爱的空中好朋友，今天的节目进行到李伟各位团老师蒙受有空中好朋友今本日的收听，也祝福太极家身体康健，全部做得太顺前。天空日哦，控制时间，阿不得有六点跳到七点。新头发人大帅电台大家，我爱你电台呢。你美芳姐姐空中发言，老给躺下去，张磊亮。

想认识更多的客家文化吗？想知道最近有什么客家活动吗？快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按个赞，爱黑请留意，张磊了。

0: 白白的油桐花，你看过吗？
1: 最好听的原创歌曲都在这里哦。
0: 我是小猪姐姐王明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大伯，咱咱后搭伫加布里，大家好，我是王子嘉，你俩哈苏汤的是FM93.5，请哈加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杨永平，周末好嘞么？辛苦闺女上好了是台 FM 93.5是客家广播电台，是新都的声音呢。下个时间是安排7点。

太高峰啊，是同一些汹涌的客家民谣，无汹涌的拉丁风格，最强调的客家音乐，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0: 来，爱结婚嘞！如果爱上的人会来，找婚礼记录的过程摄影师去哪里找啊？预算不高，哪里有这种摄影师呢？没关系，我们来为你量身定做婚礼 MV、实况录影、空拍记录、工商录影、形象 MV。03-4703-222，03-4703-222，龙格文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圣代谢轩琪。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是爱玩客、嘻哈客呢？那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吧。
1: 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想跟着我一起当太太勇闯这世界吗？那就赶快跟我一起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大家好，我是 Hugh Liam Kim， 阿 Kim， 你好，你收听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3: 照顾您身体的活力，真荣小馆归路四珍路每包150cc， 常温保存，每组30包，市价7500元，优惠听众只卖3990元。电话03492-8647，03492-8647。

酸酸甜甜的草莓，从叶面丰丰，不安心，扑通扑通在跳。上下树堂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俩时间是按不跳八点，我是 Robin 曾仲伟。

0: 啊，来咱敬爱空中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吼每一天哦，暗时时阵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咱哦，逐天准时拍开收音机甲我收听。啊嘛，感谢阮丰源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我打卡起赞哦，感谢恁的收听。啊，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0978。咱这线电话吼，咱的乡亲士大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咱伫遮逐工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阿嘛是希望会当帮助恁安尼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个吼百里花，啊会当吼脚惊、手惊，会当用性命啦。啊，所以吼恁呐，如果有任何问题，不要紧哈，恁的后生哦，啊，恁的这个哦，听小的孙哈，拢伫家咧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啦。阿伟、阿发、阿仔、个家宏，永远伫家咧陪伴恁咧等待恁。阿妈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起来哈。0800090978。
1: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哈。本节目由咱就中心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免付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条条，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伫暗时这段时间，啊，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无啥气嫌，啊，逐工拢来咧甲阮收听。啊，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啊，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无少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啊，敲一通电话啊，来甲阮牵架啊，当作是咧牵架你家己的后生，牵架你家己的孙仔同款。啊，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啊，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嘉宏，啊，充满着啊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啊，温情如天高、如海深。嘉宏、甲阿伟、阿仔、阿发，啊，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嘉宏。啊！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疼惜，这几年来啊，伫咱全国的联播网啊电台啊，咱算数一数二啦吼，台数啦吼，
0: 是无唔对
1: 啊，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
0: 对、
1: 嗯、啊，代表讲咱的产品啊会讲话啊，我讲阮这个节目啦吼啊，讲事实，我常常和阿发啊、阿仔、阿伟。啊！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这爸爸妈妈，啊，要安怎互因会当啊来，逐天含咱做伙啊，无非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的产品。
0: 嗯。
1: 啊，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仔仔啊，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啊，出外去咧做大头家，啊，有的出外去咧趁食，啊，无法度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啊，希望阮会当透过啊播音啊麦克风的声啊，甲爸爸妈妈来结一个缘分 啊，恁若无去嫌，家宏就是你的后生，阿伟就是你的孙啊，吼，啊阿发嘛你的后生，啊阿财嘛你的孙啊，啊来甲阮牵绳批评指教。啊，当然恁爱听啥物歌，尽量做恁家点起来，啊，拢总免细字吼。那、啊、无论如何，安怎歹找的歌？啊，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找出来。
0: 嗯，哦，尽量吼找歌吼，出来互恁听啦。
1: 是啊，
0: 嘿。
1: 啊，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的，啊，阮就唱互恁听。啊，若袂晓唱的，咱则请歌星来唱。
0: 是。
1: 哦，因为阮在 DA 啊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0: 系啊，
1: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的收听。啊，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啊，这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啊，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吼、
0: 嗯。
1: 啊，恁进前若有买到的，啊，恁着爱赶紧甲食。
0: 对对。
1: 啊，即、這个早暗吼，寒冷啊，的天气着对啊吼。啊，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冷叽叽啊，真侪症状啦吼。啊，恁做恁甲食，食到底好到底啦吼。啊，来为了。
3: 陈、
2: 大哥，
1: 来，陈大哥来，要点什么歌？
3: 成功的条件，
0: 成功的条件，吓，
1: 成功的条件，
0: 好，安尼我大家帮你做安排哈。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哦，好，拜拜。哎，
1: 安尼咱是不是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0: 好啊，可以啊，哈。
1: 啊，麻烦阿伟一个啦，哈。啊，点歌我都袂晓，哎呀，我干那唱歌较牛，
2: 唱歌较牛呢。
1: 啊，但是佫足歹听的，哎呀。
0: 袂啦，生意就最低啊。哎呀，
1: 但是爸爸妈妈唔捌甲咱气嫌过啦，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啊，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温情人啊！阮若无恁的牵绳啊，阮要何来啊？会当每一天甲恁做伙。
0: 嗯。
1: 哦，你甲想，阮已经短短啊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迈向第四个月，
0: 是啊，是啊，
1: 是啊，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
0: 对啊。
1: 啊，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啊，恁有一个吼，啊，因为我曾经捌接到电话讲，啊，线卡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伫线顶甲阮点。
0: 嘿啦嘿。
1: 啊，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的啦吼，啊，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节目无一定卖产品。做节目是为着要来带予恁快乐，带来予恁健康。啊，恁只要若欢喜，啊，阮就满意啦吼。来，
0: 郑大哥，郑大哥你好，
1: 郑大哥。
4: 欸、哦，你家宏呀？
1: 嘿、欸，我家宏本人。
4: 我讲买水世家拢袂当选到呢。
1: 咩啦？
4: 拢无效啦。
1: 什么物件？
0: 无你等我一下吼，我叫阿华来甲你解释一下吼。因为吼，有当时吼，咱的长辈时代吼，你产品咧食爱食一个疗程，啊，你迄工买到即马嘛，才几工尔，才三四工尔，啊，三四工你就要讲有效无效，有可能较短一丝仔啦。啊，因为吼，你想看卖啊，咱只有身体，咱已经甲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啊。
1: 无啦，伊物件都今日较收着尔。
0: 伊两个应该咧讲，
1: 今日打折尔。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迄闹清落明，伊都今日打收着，今日打折尔。
0: 哎呀，伊唔多只收着尔啦。
1: 系啊，啊都还未收着咧，你都还未吃，你可能多打折尔。你当然有可能进水食，进水有效。
0: 系
1: 啊，你都还未去困咧。系啊，加红的物件。绝对值得恁考验啦！
0: 对啦，对
1: 啊！啊，若袂晓食，因为你爱会晓食，爱会晓使用，袂晓食啊，恁就卡来问。
0: 问对
1: 哦，有当时啊，你都食了唔对方法，免那食有效。
0: 对啦，方法真重要啦。
1: 我去开新生苗，要互你食，你都食了唔对时间啊，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免那有可能有效。
0: 嗯，
1: 哦，长辈时代。啊，阮会当互恁考验的，做恁放心啦，
0: 哈！
1: 啊，咱就来唱这条。
0: 成功的条件，
1: 方圆
0: 陈大哥，
1: 阿芬阿妈妈的电话甲接一下，来，喂，你好，阿芬阿妈妈，
5: 我甲你见证一下啦，
1: 来，要甲见证。

0: 啊，你爱甲食哦，吼，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吼，啊，你敲这通电话，啊，你的功德无限，啊，歹的甲阮气嫌袂要紧，啊，好的像安尼，甲阮鼓励，即住伫彰化市田中的啦吼，
1: 田中，我伫了迄落，咱的大渡桥。过来
0: 这个尔，这个田中，这个田中路不是彰化田中，
2: 不是田，不是彰化田中，无无，田中是田中镇啦，
1: 嘿，彰化市的，
0: 好好好，
2: 系啦系啦。
0: 阿芬阿妈妈，
1: 大渡桥过来这
0: 尔啦。阿芬阿妈妈，你几岁？
1: 我要八十啊嘛。
0: 哇，阿声听起来阁真少年，我本来要约你，唔知六十岁啊未？
1: 唔是啦，我就是哦。唔知哪，喺度讲话夹个夹个，你无看？
0: 未啦，真清楚啊。
2: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都唔知安怎，食都拢食无效诶。
0: 吼，啊，拄啊，干那食阮个，
2: 食了
1: 好个。啊，食恁个拢真好啦，我嘛有买着汽油啦。
2: 嘿，吼吼。
1: 啊，蒜头酱诶，我拢有买啦。
0: 拢有吼。
1: 诶，我买十外项安尼。
0: 啊，食了拢赞啦吼。
1: 哦，侬逐工侬倒伫面堂只罔听。
0: 好，多谢你哦吼。
1: 逐工嘛听即旁个啊。
0: 嘿啊，你唔当佫无听，阮一个好咧吼。
1: 有啦，我拢在听。
0: 好，感谢哈，感谢阿芬阿妈妈。
1: 好啦，好，
0: 好，好，祝你身体健康，用来佚佗。
1: 你今日我有点一条迄落台东人，无甲我唱呢。
0: 台东人，
2: 啊，你今日安尼较晚，
0: 较等下甲你报
2: 哈，甲你报哈，好吧。
1: 好啦，
2: 太谢啊，
0: 谢谢。
1: 我听咧听，都拢无听就报。
0: 好好好，安尼
2: 老爷够欢者，吼，你这欠的先行好吧？
0: 好，好，好，
1: 正经安尼真好啦。
2: 好，安尼老爷先行，你个台东人啦，哈。
0: 好，
1: 好啦，
2: 好好好，拍摄拍摄，因为咱阿芬妈妈吼，真点几落工啊，
0: 是啊，哎，袂记这里。
2: 迄工阿仔甲我讲，我真袂记迄落啦，拍摄。
0: 因为阮最近吼啊，一广告咧啊，电话拢变变叫，
2: 嘿啦，
0: 啊，大家拢真甲阮相信，啊，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娱乐啦吼，啊，台东人你要唱啊？
2: 诶啦，
0: 台东人我袂晓唱咧，
2: 是哦。
0: 哎呀，
2: 那老做诶，
0: 我听阮阿伟唱看卖下咧啦，吼，来一首台东人啊，方圆的陈大哥，你成功的条件摆咧后一首啦，吼，
2: 对，
0: 哎呀，
2: 嗯，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台东人。

0: 来啊、哦，这首歌就叫做《台东人》，这是哦，咱老合作老师哈、哦、所唱的歌曲啦哈、哦。啊，喂啊，唱得够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多多谅解啦哈、
1: 哦。哦，啊，喂，无出唱片真无彩，哎呀、啊，唱了确实赞。
0: 哦，啊、你唔敢嫌啦，哈、啊哦。咱若真正唱歌好听，就是这唱片做歌星呀，咱哪可能做半仙？
1: 所以讲你，所以讲你无出唱片，无做歌星，无彩。
0: 我够嫌唔敢嫌啦。
1: 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甲恁完成啦，吼、嗯。
0: 对对对。
1: 这就是我对恁的信用。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0: 对，嘿，
1: 啊，讲实在，像这袂记一哩，啊，你甲阮提醒一下，
0: 对，
1: 阮着随时会做，啊，人拢会袂记一哩，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啦，吼。啊，宏源的陈大哥，他带毛哥打电话起来，
0: 伊来甲拍破啊啦，嘿，
1: 嘿，啊，你的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处的安排啦，吼，若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吼，
1: 啊，我讲今日，因为我。啊，真侪听友啦吼，啊，卡来啊，足侪人啊，拢讲吼，啊，因厝诶人《西游记》哦，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游记》人愈来愈侪咧，阮兜诶隔壁吼，嘛，阮即个李职工，啊，甲阮迄个六金宝，嘛拢最近拢《西游记》。啊，你啊一套早《西游记》时阵啦，阮就看迄、那、啰、個，伊用即马用迄啰专车咧，咧接送诶，
1: 拢派少年诶啦。
0: 系 啊， 啊，啊，但是吼、喔，迄一去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而且拢是吼、喔，迄专工哦，专人专车吼、喔，到户来个接送。伊即马《西游记》人嘛足竞争诶。
1: 台湾人啥呐，《西游记》占全世界的人口比率上悬诶，你知无？恁、两个知影啥物原因无？
0: 哦，无法度啊，即马台。
1: 来，甲恁考试一下啦，吼、哦！啊，阿伟，你感觉啥呐？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也是全国啊，全世界啦，占的比例上侪。
0: 即马化学毒素太侪咧，
1: 吼、
0: 哦！对啊，
1: 这第一啦，吼、哦！这安尼有着一半俩。
0: 嗯，
1: 来阿仔，你知影？
2: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2: 食较重咸嘛。
1: 吼、哦，对，安尼搁着一半。
0: 嗯，
1: 系啊，过来食重咸。甲阿伟讲的，食化学的啊毒素排袂掉，这拢是一个问题吼。阿伟讲的迄项，佫加一个问题，肝嘛会变歹
0: 啊是，
1: 嘿啊，因为化学食伤济，
0: 对，
1: 是阿仔讲的食伤咸，就是正工，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的原凶啊，佫来一半，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注胰岛素，注我到尾也无第三条，我敢甲你消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咧注啊，你呐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你糖分高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高中诶啊！吼，啊，等啊，高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甲进修啊好，你阁进去里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就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那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亿，
0: 对，
1: 哎呀，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佫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气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诶毒素，咱所有啉落诶水、食落诶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咧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啥呐，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甲你的药剂啊血清，甲你洗好清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啊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个太太的结拜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啊，长期带糖尿病，佮拢带着禁尿，最后。 啊，糖尿病控制无好咧，做胰岛素啊，做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药剂，放药去补白落，吼、哦，啊有当时啊啊，膀胱要放无药，这拢是洗药剂啊的头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啦，吼、哦，有当时啊你惊寒的啊，甲你药剂有息息相关。药剂若八甜，精髓若八甜，啊，你就较袂惊寒。啊，人讲收啦吼，收底心咧行。你药剂若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收底心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讲，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药剂？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啊，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0: 要代讲
1: 啊，拢要代讲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啊，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哦，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啦，
0: 吼，先天的。
1: 啊，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鱼啊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个糖化血色素拢悬，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则无过去代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气泡白落。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尿咧放细缸，啊，你一定爱啊赶紧把你的药剂停好用。啊，要哪停药剂？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杯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耳机，啊，要食啥物较好？
0: 对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我全国的长辈时代，
0: 是，
1: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情啊，就是我家己的仪表骨啊嘛吼。医生啊，讲通知伊要代讲，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洗耳机，要洗耳机，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
0: 嘿，
1: 早期是买台湾的啦，吼，买鹿茸，啊，鹿茸分作一等级的，
0: 对啊，对啊，
1: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搞尾啊，药剂。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啊啦吼。啊，你的微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啦。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九啊，你若超过到以上，你都要准备洗耳机。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 甲 PCRATIOA 啊、总比值啊、你若超过啊，嘛、是爱洗耳机。过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那超过30啊、你都爱洗耳机。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伫2.9甲6.5是正常的啦吼，啊，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有糖尿病，你爱控制伫6以下是安全的哦，吼，再来你的血糖爱控制伫70-100，安尼你袂洗耳机。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叔伯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即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大讲要去洗耳机，结果无洗，食三工、食两工、食一工，肌酸酐甲尿两白水降落来， 两三天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天，你都有法度把你的放尿气泡白落，明仔载互你改善，唔是好而已哦。吼、哦，我若甲你讲，食一天，互你尿两杯，肌酸酐会好，安尼我就想好笑啊啦吼、嗯哦。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气泡白落，改善啊，欢喜个。过来食差不多一礼拜，佮等于有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伊讲你这尿两杯哪有可能
0: 降这紧？
1: 会降这紧？吼、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哪有可能？我迄、那个啊，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是0.4到1.0正常尔哦。
0: 对。
1: 啊，我的孙啊，迄、那个是较佮愈含，我迄个孙啊已经较7啦，啊，阮骨啊是较3，都要洗耳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怎啊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合作起用，鹿茸恁拢知影啦吼。
0: 对对，嗯，
1: 啊，鹿茸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仔内底，
0: 嗯，
1: 吼，饲伫那像低调安尼吼，
0: 关掉咧，
1: 关掉咧，啊，食啥物？
0: 拢嘛是食饲料尔，
1: 食饲料啦，吼，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来的？饲料是人制造的，
0: 对，
1: 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0: 拢
1: 有化学的抗生素的成分。咱是安怎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鹿茸啦吼。
0: 是
1: 啊，伫台湾饲鹿仔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是安怎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鹿茸？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仔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仔安怎饲，恁知无？
3: 爱安怎饲？
1: 爱安怎饲吼？
0: 嗯，
1: 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
0: 嗯，
1: 爱安怎饲？因一家当，干那会当饲7只，
0: 是
1: 规定的哦。
0: 就是伊个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干那饲几只呢？
1: 对，一家当，就是会当饲7只鹿啊。
0: 是
1: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无？
0: 挂头饲无？
1: 啊，爱自然的伫即个草坪顶管，
0: 嗯。
1: 互因放养式的啦吼，
0: 放
1: 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0: 吼，
1: 带主人的青草，吼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啊，所以讲因佫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甲治即个腰子，或者米滴。287啦吼，
0: 嗯，
1: 有287种功能啦吼，系啊，这是因
0: 啦，有一个 CD271 的专利啦，
1: 吼 ，CD271 啦，唔是287，我讲
0: 的
1: CD271 的专利，
0: 对，
1: 啊，这就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吼，来你搁啊看，啥人牛奶、羊奶，
0: 嗯，
1: 拢要买纽西兰的，
0: 因为无污染嘛，
1: 因为
3: 清气啊，
1: 对。过来，因的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啊内底。
0: 嗯，
1: 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拢关咧啊，
0: 对
1: 啊，
0: 爱
3: 条
1: 饲羊啊，羊啊关咧啦，
3: 更
1: 加的食饲料啦。啊，这种的健康的程度，甲纽西兰的无同，
0: 差真济。
3: 袂比啦。
1: 过来，伊讲这个 CD271，就是会当治好你的尿毒甲。腰子甲糖尿271种的功能，
0: 是
1: 人讲纽西兰一两鹿茸一斤一两黄金的计数啦吼，啊，即卖纽西兰的鹿茸比黄金更加贵，即黄金一钱7000外啦，
3: 对，得八千
1: 啊，一两得要八千啊，
3: 得八千啊，
1: 啊，纽西兰的一两的鹿茸啦吼，一般茸。茸有分粉茸、粗茸、甲气茸。
0: 是。
1: 一般爸爸妈妈，我要干哪，甲恁教讲，鹿茸粉的等级好甲歹吼。鹿茸我伊的头壳顶的，即块是上歹。过来，迄个做粗茸啦吼。过来中节，合作粗粉茸，伊上好的叫做啥物？叫做气茸。气茸生伫底，你知无？气茸就是伊的鹿角对天。3公分迄块，啊爱双切茸，双切茸就是讲一支鹿角生出来，迄、那个茸啊吼，短两支， 安尼啊，做香车绒，
0: 我开香车的意思。
1: 啊，起绒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三倍以上。我咧讲一两鹿茸啊，一两黄金嘛吼。
3: 嗯，对对。
1: 啊，你呐对天迄地啦吼，差不多爱一三十倍以上的计数，因为伊敢那三公分尔。
0: 对，短短尔。
3: 三十倍哦。
1: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粗粉茸的功效的。几啊百倍，
0: 是
1: 哦，所以讲你若只要食一点点啊，的气溶胜过你咧食几啊斤，诶，你若食一两的气溶啊，吼，胜过你咧食几啊斤的粗溶，吼，所以讲这应该恁拢毋捌听过啦，吼，粗溶、粗粉溶三种尔啦，吼，鹿溶啊，我毋是讲咱台湾的鹿溶无好哦，吼，爸爸妈妈恁毋好误会，我即马是要互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掉咧，无咧运动，无出去咧走，搁食饲料。
3: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1: 对，啊，你看放山鸡啥啊较贵？
3: 对啊，
1: 吼，因为伊走山，伊会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吼，食一寡天生的这个昆虫。
3: 啊，肉肉较结实安尼啦。
1: 系啊，啊你若肉鸡，你甲想煮抗生素，啥啊即卖人过来？你搁讲到这，搁讲到重点嘛吼！即摆人啥西药剂会遮侪，糖尿病会遮侪，大块的人会遮侪，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饲伫鸡条内底肉鸡，
0: 拢食了抗生素的鸡啦，
1: 硬住下来啦。你敢知影卖啥物楼啦吼？啃啥物鸡啊？爸爸妈妈，恁敢知影迄鸡啊几工在食只啦？
0: 四十五工嘛，
1: 四十五工，哦，大家拢内行啊。
3: 对对对，
1: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遮大，是四十五天会当饲到五斤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尔。
0: 嗯，
1: 系啊，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头拄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药鸡啦，土鸡、放山鸡，哎呀，这药鸡。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0: 规条
1: 的内底，这下做肉鸡啦。
3: 肉鸡。
1: 啊，咱伫纽西兰买的鸡茸，买的鹿茸，下做药茸啦。
0: 药茸。
1: 啊，咱这种的下做食用的，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鸡茸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一百岁绝对勇勇勇，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搞尿袂闪尿，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咧行啦吼。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害。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非常重要
3: 啊！
1: 吼，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高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买气溶啊，倒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洗耳机。但是你爱买会到，长辈时代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气溶一斤偌济钱？
0: 嘿，
1: 伊会甲你讲吼，卖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个啦。
0: 是，
1: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气溶，因为气溶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气溶，只要是放养式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甲买起来。阮干那买气溶尔，
0: 是
1: 一般溶阮拢无买。啊，阮甲康百氏药厂就是合作，专门做一支鹿茸的冻精，予所有的人，若干那要洗药剂，放入去泡白落的简单啦吼，要治好你的药剂病。本来你洗药剂一个一礼拜洗三次。食咱的鹿茸冻精，我阿你讲，所有就对啊啦，爸爸妈妈，教皇干那要互恁一个分辨就好啊。所有外口卖鹿茸的，是毋是一大堆？
0: 是，
3: 对。
1: 大家是毋是拢卖鸟人诶？
0: 对
3: 对。
1: 因为啥物要装鸟人？因为你食卖出来迄个鹿茸，伊好甲歹。
3: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今日阮陆荣是安那，阮敢做动静的，我要互你真正食迄个口感，啥物叫做气溶，迄、那个香气，迄、那个正溶啊香。再来第二，阮的气溶叫做血溶，阮的血溶是豆膏溶。两叉蓉佮兼豆糕哦，因为爸爸妈妈，你若伫台湾买买过鹿茸，你就知。你佮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啊啦吼，伊若要寄茸啊，一定会血佮留起来卖掉啊。
0: 对，
1: 啊，迄拢无加血，啊，啥物迄种？因为血有伊血效果，
0: 无唔对。
1: 啊，茸啊有茸的效果，
0: 是。
1: 所以讲，伊会当佮分做两种卖。啊，你若血血去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火花顶悬，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0: 是
1: 啊，所以讲咱的茸啊，适合做火气茸哦，啊豆膏茸。吼、哦，咱的茸啊，伫对天起哩，豆膏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的啊做火气茸，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落，肌酸酐过悬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到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因为家宏家己有咧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的吼，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的，就是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啥物我甲阮公司董事长的爸爸会结缘啊？因为伊啥物才疼我，因为当初这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吼，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椎病啦吼，得啥物上好？冬虫吼一项
0: 是
1: 吼，冬虫正入腰椎，正入肺部啦吼，但是你要买冬虫。你著爱买到正冬虫，你毋好去买到假冬虫，吼、哦，买到培养的，迄著无效啊。
0: 是。
1: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0: 对。
1: 吼、哦，我著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嘿啊，千六只的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今日咱这火气羊，今日我阿你讲。火气溶一两就对啊啦吼，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啊，我今日我就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喔，所有放养式的啦吼，诶，火气溶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药厂，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碧成教授开发一个合作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的就对啊啦吼，你甲偷来食，我你讲放着气泡白落，代表是咧甲你警告啊哦，讲你若药剂阁无够，你爱去洗药剂啊哦，过来，你若咧放无着，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长辈时代。放无药，就是你的药剂在甲你排药产生问题，要甲你排下这个毒素，已经在迟钝啦，反应在混沌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当食到火气溶，第一你会当顾药剂，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吼，我讲啊，心就对啊，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毋知影，当作诶，食固心诶是查甫人诶权利
3: 啊。
1: 妈妈，你有心无？
2: 有啊。
1: 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
0: 对。
1: 恁查某诶，即个女性诶妈妈，恁唔好误会，恁诶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败心啦吼。
0: 对。
1: 啊，若去用讲败心，看偌歹听。
3: 歹听。
1: 吼，啊，败心着对迄方面诶功能，
3: 着
1: 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心当然是无关系啦，吼，伊是甲子宫两侧拢有关系，但是子宫两侧要用，一定爱为心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心阿歹，脑得害。女性朋友心阿歹， 主攻两折就害啦。尤其你若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臭陋。尤其你两折若去砍掉，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起来差像个六十岁，
0: 特别快啦。
1: 哎呀，两折若有诶算。啊，像这些人两座岩嘛吼，
0: 對對
1: 啊去砍掉，四十岁看起来，像六十岁啦。
3: 对啊。
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身有问题，你肌酸酐伤悬，尿两杯伤悬，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尤其你膀胱浸尿歹，你为身源头甲高起来，身为人的原本啊。吼、哦，肾为人员之本，人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我就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有志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无可能，长辈时代。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济人拢讲因心歹，放着气泡白了。
0: 对。
1: 啊，我就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舅啊，吼，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恁咪当卡来甲我问，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石。新港唔是彰化这个哦，是嘉义洪天宫迄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香迄个新港啦，吼。啊，我的这辈舅啊，本来拢待讲啊，拢准备要待啊。我怎啊那甲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等于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下做鹿茸的冻精。爸爸妈妈，一世人哄骗食鹿茸，骗唔知啦，敢那伫电台，唔知有偌济人甲恁讲个鹿茸，装鸟人个。我甲你讲，你甲透气，内底鹿茸鸟人无鹿茸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若要甲你装废气茸，根本因都无迄落物件。
0: 对。
1: 啊，你要装一般的粗茸，无带货，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咧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啊，若剩的就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废气茸。爸爸妈妈，你我来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的，鹿茸先啊顾咧，先甲你药剂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甲你这粒药剂顾咧，欠菜你以后胰岛素煮出咧，煮真正煮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药剂啊，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药剂是有够无方便的哦，讲大了规世人诶，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炸差不多500啊，
0: 是
1: 吼，啊！要来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粒药剂，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阿你讲，全世界就对啊，全国鹿茸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像果冻型的，无、人敢安尼做，
0: 对，
1: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阮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着迄个食浆仔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4000就好啦吼。
0: 卖4000，卖啦，无咱吼，佫少者吼爸爸妈妈。
3: 对啊。
1: 啊，头家无授权呢。
0: 头家无咱家己出啦，对无？
1: 头家，你要家己出
3: 咯。阿伟出啦，
0: 今日哦，阿伟啊吼，提出哦。我家己本身的灾区啊，要咱爸爸妈妈，要恁个性的健康。今仔日两盒原本4000块，阿伟啊替咱爸爸妈妈出1000块，等于两盒3000块，这1000块阿伟也开啦。
1: 安尼会使，安尼因为这月车尔啦。
0: 系啦系啦，
1: 阿伟也爱看这送咧。
0: 是
1: 啊，哎，你薪水阁过两工才有那样咧吼。
0: 无今日就回
1: 过，今日就对啊，
3: 对啊，今日回过啊。
1: 吼，安尼无怪阮阿伟今日只大风啦吼。安尼来东北时段，阿伟都要出啦。安尼今日既然甲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药剂，查甫人药剂若食好用，女性朋友药剂若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你以后免惊用洗药剂，你放尿会大降， 放尿袂臭尿破险，放尿袂气泡白落。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气泡白落，就是腰子歹啊。
0: 对。
1: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一礼拜来，若阁放尿气泡白落，我一盒，互恁发3000块啦。东北时代，今日算你3000嘛，吼！所以讲，你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互你发30000。啊，今日两克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阿伟要出1000，剩3000啦吼。安尼我嘛无送漏开，吼、哦、啊，我送一啦。中北时代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那杀出来就卖了了。
0: 嘿啦。
1: 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世强都对分啦吼。
0: 嗯。
1: 啊，因为阮药厂甲集装生物科技都啊甲强分一半。啊，所以讲我即届我有摕到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日时啊，已经去我炸的卖啊，要差不多啊。
0: 吼，
1: 啊，这是我家己留的吼。因为其实家宏伫遮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真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
0: 嗯、
1: 过日子，
0: 对，
1: 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西卡，吼，啊，今日就500啊，啊，家宏送一啦，啊，阿范。
2: 嘿嘿，
1: 啊，大家拢有开啊，恁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3: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1: 阿仔送，
2: 我送一盒无问题啊。阿弟，阿弟，
1: 你看啦，阿仔在台风。
3: 啊，我这个月，
2: 单领薪水，
3: 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嘞。
1: 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3: 扣了。
1: 啊，不要紧，啊，扣着佫继续扣啊，
2: 扣着佫继续扣。哎，
1: 这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我这些听友的。欠的钱拢袂甲你讨，你就过年讲是伊来做无钱的
0: 安尼啦吼，来做赌的就对啦。
3: 好啦，安尼会使啦。
1: 安尼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腰子衰败的，脂酸肝过悬的就对啦吼。今日，互你食一个啊，啥物叫做火气肠？你家己食，透气就会使食啊，有感觉的哦，会当食出肉啊味的火气肠。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因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哎、欸，安那送四盒，阿伟无讲要送嘞。
3: 阿伟也嘛讲，我搁送一个，你
1: 好，安尼好啦。我是讲拢送关系啊，我做哪话落呀？哎呀，来安尼买两盒送四盒，六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咱无爱阁放尿气泡白落，无爱阁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火气肠，人生享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火气肠啊？这毋是一般的肠啊，这是见天3公分的地啊。香车肠，食你的腰子，食乎你以后免洗腰子，食顾你的膀胱，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中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放着气泡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啦。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阁兼互你干胶，阁兼互你讲啊，你这个物件无效。啊，你若脚食有效的，脚来甲我感谢一下。中北时代，我干那安尼一句话得，啊嘛免甲我感谢，脚来甲我学了得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10包啊。一包30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著讲，那一般的姜啊，一钱姜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都袂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耳机的啊，恁有咧注意倒数的啊，你得爱光阴家买来吃哈，来为了。
4: 哎，买几多？
1: 来买一桌吼，阿恁阿公会要死要死。
4: 无啊，我伫伫眠床啊。
1: 拢伫眠床啊。
4: 哎呀，啊！你个即桌我伫进前有加红买过啊。
1: 啊，食了啦。
4: 啊，进前个放尿拢泡个，啊，食这食到足好个咧。
1: 这放尿起泡白了，一礼拜来若无改善，嘿啊！我个物件以后你拢卖甲我买哈，嘿啊。
4: 都食无，迄个进前去看泌尿科啊，拢无效啊。
1: 吼。啊，我就是加红啦，嘿 啊， 啊。
4: 哦，我就是甲你买啦。
1: 哦，啊，食了好啦吼。
4: 啊，找无啊，真拄啊，叫我选着。
1: 啊，迄食起来，迄肉酱味，佫有够重的，嘿啊，迄有够赞的哈。
4: 要
1: 寄两组来
4: 啦。
1: 要寄两组，好，
0: 好啦，好
1: 啊，我要换成500啦，吼，无限组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来电话寄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落，放着臭着破险。尤其我都甲你讲啊，你膀胱无力，你腰子、请请腰筋会酸啦吼。尤其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啊有生过物件，卵巢有生过物件的，你爱赶紧食这啊鹿茸、血气茸吼，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查甫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啦吼。心若歹脑就害，心若歹子宫、卵巢就害。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啊活偌久，用偌久，你就活偌久啦。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咧洗耳机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改要改做两改的，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让你食一杯一中。0800-097-098，中本时代爸爸妈妈。血气浓，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都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咧饲放养的，所有的浆啊，拢伫阮的手头。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倒数的，电话0800-097-098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耳机，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啊去把握嘛。咱的姜啊，就对啊啦。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的，甲这激素差有够侪。甲食一摆起姜试看卖。我就甲你讲啊，无爱洗耳机，洗耳机讲啦，台内开始咧洗，唔是咧讲生笑的哈。0800-097-098来为了。
4: 哦，你好，
2: 哎、你好，
4: 迄卡手吼，若定安尼拎机机，阿姨准安尼食得有感
1: 觉。食路上食一拉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阁赔你钱啦。嘿啊，食这卡尾手尾会烧，因为腰子渗水若饱，你着袂卡尾手尾拎机机啦。哎呀，来电来夹咧吼，啊，我着讲啊，我食这個、哦，他拄啊食两包煎，安尼规身骨干。嘿，来维你好，来美丽大姐。
5: 哎、
1: 欸。欸来，你要
5: 买？哦，啊，一定买，啊，才有钱人啊开。
1: 有啦，是顾身体较要紧，钱问导游袂吃一啦。嘿啊，来电话给你哈，啊，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要爱药剂好，要爱药剂袂衰败的，要爱顾药剂的，顾薪水的就对啊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准备时段，薪水若顾八天。你的腰子，你的精水就八甜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腰子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啊！人生你若毋食一摆鹿茸，食一摆正血气茸啦吼，香车茸、豆角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哦！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皮茸，吼、哦，对，豆角茸、香车茸啦，吼、哦！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要你卡尾手尾袂冷机机，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药剂的，电话赶紧靠后通来，你好，精美啊，妈妈。
5: 哎，我来讲啊，你。很新食你的迄落冬虫夏草就足好啊！
1: 吼、哦、吼、哦，啊你搁加只鹿茸来食，搁愈赞，
0: 搁较好。
1: 来，你点来食咧？
5: 我来讲，我得你食冬虫夏草吼，我一粒新尔。
1: 吼吼吼！
5: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落0.5公斤的，
1: 对、哦、啦、哦。
5: 啊，食你的迄落哪？迄、那个杏仁粉、甲四神粉，啊，甲冬虫夏草，安尼食了好。
1: 好，好，好啊！你这若六种，佮加你食佮如何来？妈妈，你电话寄来，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就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若买过，一定佫再买。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卡好起来，胰岛素咧煮的。要降低注胰岛素的，要治好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不要无紧啦，糖尿病甲要血气溶倒来食， 互你以后免洗耳机，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喂，你要大组的来，无大组的电话加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血气强，食固你的药剂，固你的神水，互你放尿袂阁起泡白落，互你放尿袂阁臭尿破阿喵，互你袂阁膀胱放无尿、搞尿、闪尿、喘尿啦。食咱的血气强，食咱的血六强冻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来啊！中北时段，恁电话赶紧卡哈。
0: 是啊。
1: 啊，我今电话拢满线吼。
0: 满线满线。
1: 干那500啊尔，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卡互通，控八控控控九七控九八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注啊胰岛素的吼，你赶紧甲卡互通。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更加爱买倒来顾咧啊！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无。

0: 的们，感谢各位乡亲对新的家广播电台长久以来的支持。传承客家文化是新的家永远的精英，有了客家热心的参与，让新的家广播电台长久的永续经营。非常欢迎各位乡亲多加利用两个属于客家人的频道，用新的家广播电台帮助你事业顺利，财源广进，最快最好的广告效果就在新客家。广告客服专线03-492-8625，03-492-8625。
1: 天是寒夜咯，真是没想出门呢。我是天天爱听下的副卡，是唐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王明仪，谁做阿姐？

0: 啲小妹鬼呢条缆，唔看，叫啲虾仔拖半天又流盈屋，系咪乃种点图文呢？
1: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乾哦。
0: 阿娘出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存储资费财产权。
1: 资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促，暂未犯法无。以上广播由经济部资费财产局提供。

0: 啊，来位了。
1: 啊，你我要做大组的。
0: 要大组也无大组的呢，我已经500啊，写要完呢啊，他都啊规个人拢咧到写电话。哎呀，你等下，我先甲你写细组的啦哈。哎呀，来你电话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吼，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甲无啊啦吼，
2: 嘿嘿啦，
0: 啊，啊，啊，佮有咱今咱一个月，佮有天声电台啦，
2: 是啊，咱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0: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这中部时代，啊，今日甲用第一点钟啊的介绍啊，红马甲要了伊吼。火气强，咧食咱的药剂啊！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悬，尿两白伤悬，你准备要洗药剂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火气强。绿溶分作侪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鹿茸加做冻精型的，让你吃有口感的，全国都只有加红加这样做而已，
2: 对，没错，
0: 因为这吃下去技术而已啦，吼，这你如果套下去吃一包下去，你把它吃下去，你就知道这什么茸啊，你就知道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多大，啊，全世界洗耳机的比率最高的，就是咱台湾人啊，
2: 没错，
0: 台湾人有190,000人在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敢若糖尿病有300,000，啊，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鹿茸，因为是安怎讲？第一，伊会降你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茸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市的无同吼。台湾饲的拢是饲伫条啊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七只放养式的，这也做药茸啊，吼、哦！啊那台湾这也做肉茸，吼、哦！这甲人咧饲的
2: 哎，鸡啊同款意思，
0: 对对对，甲鱼啊同款，啊有药鱼，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药鱼。啊，你若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恰恰膀胱咧搞热的，咧治袂好的，迄就是为你的腰子，甲你产生变化。咱的腰子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的毒素，你食落所有的毒素，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腰子，因为爱经过热。把你这毒素排泄掉，所以讲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是咧把你反映讲你的腰子已经咧白变啊，你的肌酸酐白变啊，你的尿两白开始咧悬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腰子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骨啊，原本拢咧走车禁尿禁啊，膀胱腰子拢歹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带医生要要带讲啊咧。结果吃吃嘞，肌酸酐降落来，尿两白降落来。医生讲你吃啥物？伊讲啊，我得阮姐夫报我吃一种火气溶，吃吃嘞，全啊唔免代讲，唔免洗药剂。从此以后，药剂佫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嘅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药剂，爸爸妈妈，恁有嘅子宫凹生有嘅无嘅，两侧凹生有嘅无嘅，就是因为你嘅药剂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腰子就对啊。咱的火气强，你一定爱甲买顿来吃。啊，这原价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诶，共买咧食无效诶，你互你家己一摆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钱鹿茸啊吼。一两黄金，一两鹿茸啦。啊，我这火气强是干那对天用鹿茸吼。顶级，我阁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诶第二点钟当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下只粗茸啊吼，阁来中杂下只粗粉茸，正刚好诶下只气茸，就是对天3公分迄块。啊，咱这阁无甲花卸掉诶哦，咱甲 记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遐也做火气溶，是全世界上好的溶啊！专门咧治腰椎病，专门咧治放尿气泡白落，专门咧治你的糖化血色素伤高呢，专门你咧注胰岛素的，就是爱食火气溶。中北市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阿伟讲伊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买两盒送4盒。中北市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中北市大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就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
3: 老娘，迄、啊、落、人客足侪拢咧问讲有大组的无呢？
0: 我伫我只是的节目，我是有卖大组的啦。
2: 系啊，
0: 啊，毋过卖大组的，咱爱搁送呢。
3: 无啦，即摆目的要无够啊咧。
0: 安尼，我甲你讲啊，感谢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他拄啊，真侪人拢是伫日时听过我的节目，食咱的内容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阿伟甲送一啦，
2: 好，无问题。
0: 哦，两大组6000块，12盒，阿伟送一啦，加红佫送一啦，14盒，6000块。来，喂你好，
4: 喂，
0: 卢大哥，
2: 卢大哥，
0: 来要录像哦。
4: 你好，
0: 嘿，来电话起，这正录像哦，透开就会使食啊哈。爸爸妈妈，这拄啊打做好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闹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闹得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得害，放尿气泡白落，放无尿，膀胱无力，禁尿禁袂调的，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的，你最后你一定爱洗耳机。尤其你尿量白伤高，肌酸酐伤高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号通，今日你若买着，你的药剂都救啊，0800-0997-0998，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剩改洗两届，要改洗一届，食咱的六种，保证，互你会当以后唔免一个一礼拜去洗三摆啦。请请你135246，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来喂你好，
5: 喂，甲恁买一组大组诶，
0: 来妹妹，哦，啊你连六种你也咧买，
5: 系啊，啊我个食了解有效啊，啊我个咧卖面啊，人客来吼，拢无要倒上班做，啊拢爱禁尿啊，
0: 还禁尿禁啊，搞尾腰子拢歹呀，
2: 嗯，
5: 系啊，啊个拢变要放放无啊，唔放个伤紧紧啊咧，啊去互医生检查个。讲我腰子有问题啊，
0: 系系，
5: 系啊，
0: 啊袂啊，
5: 我
0: 个
5: 听你个白仔，
0: 嘿，尿蛋白呐伤高，食这拢有效。
5: 系啊，我个听你个白仔，啊袂歹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袂歹啊，我想讲要换啊，啊拄我听着你搁咧买，
0: 哦，
5: 啊你买一组大组的。
0: 啊，我个节目嘛无通卖啊，因为我个节目啊拢互卖完呢啊，互订完。
5: 系啊，你也毋甲恁头家争取者，大概啊买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我好有听着，靠我倒买。
0: 啊好物件啦。啊，这汤咩？哎呀，这一年全世界才收成1000斤尔，全世界哦，不是全台湾哦，所以讲这
5: 有够少的哈。对啊，安尼物件才好嘛，甲阮争取一下。
0: 好，来你要大组，
5: 较袂买
0: 无。要大组啊，细组的。
5: 大组的，大组的。
0: 来大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起用的，来电话甲敲起来哈，来喂了。喂。来新听友吼，要爱录像。嘿，来电话行咧吼，啊，你若腰子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爱注意，你这腰子若无注意，爱洗腰子的，你电话甲扣起来，你唔好去洗腰子啦，爸爸妈妈，腰子洗落规世人诶啦，你135246拢爱洗啦，造成厝内诶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135就爱来洗腰子，246洗腰子，就爱搁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袂使。吼，就爱阁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袂代讲的，拢有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放尿气泡白落一礼拜，特别甲你改善啊。啊，你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最后你若无甲医，你若无去洗耳机，我全啊互你做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溶真正六溶冻精，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食一礼拜放尿气泡白落要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的腰筋。 腰七腰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放尿放袂出来，吼、哦，腰子放尿放袂出来，膀胱放尿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糖化血色素伤高，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就一定爱去洗腰子。

0: 老蒋有够赞的，来喂你好妈妈。
1: 喂，你好。
0: 来，要爱老蒋哦。
1: 我
0: 要
1: 爱
0: 老蒋
1: 大
0: 洲的。来，真的假的哈？内行的哈。啊，我就跟你讲啊，我的老蒋，然后你一礼拜食放尿起泡白了，食无效，你甲寄转来还我，我搁予你罚30000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转胸杆挂保证。啊，因为我的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事药厂联合做出来的，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用野生的鹿茸就对啦，正血气茸，内底教会的教效哦，啊，佫是对天的香车茸，要食予你放尿起泡白落，食予你腰子紧咧发炎的，食予你腰子咧衰败的，长辈时代，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到过来，就是腰子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腰子有救啊！你唔免阁洗腰子，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着伫遐咧等要去洗腰子，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卖钱卖，着去台讲，予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腰子讲啊台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腰子。长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歹。你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歹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顾咱的腰子，食一个冬天到啊，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你的心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就会紧。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哈。做动静型的，啊，做六龙动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卡号通，代表你免洗耳机，代表你袂阁放尿气泡白落，互你会当大工放尿，你袂阁放无尿，袂阁搞尿，袂阁袂禁尿，膀胱的源头就是耳机啦。长辈时代，啊，咱爱先源头先甲顾咧，身为膀胱之源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为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药剂，互你免洗药剂，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定爱卡会通，吼、哦、啊500啊，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今日就对啊，恁写啊，我会当阁提供一个500啊就好啊啦吼。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嗯，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互厝的人咧食、嗯。你甲想我的妈妈82岁、83岁，31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腰子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腰子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炎炎。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念咪洗药剂。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啥慢车咧？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食哈。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咧注胰岛素也有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咧注胰岛素，你连咪洗药剂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药剂。啊，洗药剂唔是咧讲生笑，1352-46。今日我就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维六，来维六，来要老强吼。
2: 哎、
0: 欸，哎、欸，来维六要老强吼。
2: 哎呀，阿弟遐是倒位啊？
0: 我嘉宏，我嘉宏，来电话遐咧。
2: 嘉宏，阿弟倒位倒倒。
0: 台中，台中。
2: 哦，台中
0: 啊。嘿，来电话遐咧吼。
3: 我来电话吼。
0: 啊，来威六，来文昌呀。
4: 我。
0: 嘿，来你要买六张吼。
4: 买六
0: 张。来电话遐咧哈。
3: 好啦，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六张就对啊，咱的六张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血气溶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血气溶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的手哈。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血气溶，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3: 对。
0: 啊，偏偏要食溶啊，你着爱食血气溶，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3: 是。
0: 长辈时代。
3: 喂，你好，梁妈妈你好。
2: 哎、欸，阿伟
3: 啊，
2: 你好。
3: 嘿、欸。
2: 啊，茶红你好。
0: 嘿、欸。
2: 啊，敢有得大组的？
3: 好、哦，得大组的。
0: 你捌买过呢？无，你哪知影我捌买得大组的？
2: 有。

0: 呀，我八百过
1: 啊，
0: 呀，
1: 食
0: 我
1: 了
0: 八
1: 好
0: 百
1: 无？
0: 出街了，当然嘛是好。
1: 安怎好？
0: 我个哦，我一早好放着拢有做一铺诶，
1: 嘿，啊，即嘛
0: 你听
1: 咧？
0: 到无？嘛无臭味，
1: 好好好，安尼
0: 嘛
1: 赞。
0: 较袂去人气嫌。
1: 对
2: 嘿
1: 对
2: 啊，
1: 对，哦，这属实的，因为我跟你讲哦，放这个气泡，就是你的尿蛋白伤悬，就是你两爿无法度留咧你的身躯。啊，咱人若无两爿有无，无蛋白质，咱人就无营养。所以讲，你着两爿啊，若伤悬，放这个气泡白落有无？啊，你食这一杯中下来，你电话
2: 哦，
1: 起来，就
2: 好，好
1: 大组的，我等下再来想
2: 好
1: 啦
2: 好，
1: 吼。哎呀，
2: 来
1: 你
2: 为
1: 先
2: 你
1: 去
2: 哦。
1: 啊，来维你林的妈妈。来，
2: 喂，
1: 为你
2: 喂，
1: 来，要到场哦。来，电话起
2: 我
1: 来
2: 来
1: 哈。
2: 电话起来哈。
1: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嘞。主要重点啦吼。啊，咱是要互喂。
0: 喂，
1: 哎，来
0: 阿
1: 了，
0: 妈，
1: 妈
0: 啊，
1: 妈。
0: 我听着你咧讲，迄个咱卖这按你准备我咧食吼，
1: 哎。
0: 啊有效啦，都本地放着拢有皮啦
1: 嘿
0: 吼，
1: 嘿，
0: 啊较食饭安尼。
1: 吼。
0: 哦，感觉拢无轻松，啊，即马食了，哦，有效，啊，我拄仔听着讲，啊，赶紧啦，去搞买一组大组啦。
1: 那你要大组的吼，好，即放尿气泡白落足紧的，啊，妈妈放尿气泡白落，若无药浴，以后就会洗药剂。嘿啊，吼，来你电话起来，好来。
0: 我那知影。
1: 嘿，我内行的，我唔知。
0: 啊，我食了都有差，都拢较无皮无尿的。
2: 嘿，
1: 哦好。
0: 放尿拢继续好的，继续轻松的啦。
1: 好好。好好好，来等那个嘞，好好好，多谢多谢，
2: 好
1: 妈妈多谢哈，来为了来要路上哈，
0: 哎，路上帮我写一座啊，
1: 来等那个嘞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都买有对的，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洗耳机无你的份，你即世人食到100岁，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食到90岁，食到102岁，洗耳机拢无你的份啦，啊，洗耳机我都甲你讲啊，足无方便的，135。专车来甲你送，
2: 对，
1: 二四六，
2: 嗯，
1: 专车来甲你送。
2: 其实哦，你若西药治疗，其实人生就哦，乌有去去一半。
1: 对，
2: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佚佗嘛无在了佚佗啦。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吼，你若药剂爱顾好，药剂若用，人就回春。而且咱哦，定定一工干吼，尿两杯。代金当的，咱就表示咱本金，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肾丝球过滤率会影响到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你啊数字愈低，表示哦你油脂功能愈歹。今仔日咱的热量动增，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肾丝球过滤率啦提升了，你吼至少我都未放尿都未尿两倍，过来。咱啊，药剂功能好，你放尿就袂起泡白落。上重要的，以后洗药剂就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的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药剂功能同款有真大一个关系。热量当中食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啦！放尿起泡白落的，甚至讲啊，咱女性朋友有吃袂大，月事较袂顺的。进前过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油脂功能拢有连带关系。油脂呐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后，吃袂大的问题，嘛会使来做改善啦。咱若油脂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脚手冰冷问题，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放尿气泡白落过来，放尿开箱车。同款拢总有效，咱今日咧有咱的这六量动静，大组细组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下快手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啊，讲呀，独家迄个梁妈妈头得大组的呢，
1: 得大组的，啊得大组变啊卖，这这少啊安尼，这我真正无量啊，
2: 因为我知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时阵拢袂甲扛扛扛啊，系啊，
1: 即都敢那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呢
2: 啊，系啊系
1: 啊，安尼啦，啊，咱特大组诶，就甲开放五组就好啦，
2: 五组吼，
1: 啊，即五组啊，家宏感谢今日安尼遮侪人啊，敲电话起来买啊，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啊，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因为大家拢惊洗耳机啦吼。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35二四六，你甲想人生的尊严啊，派一个啊，一个洗耳机的讲，安尼够方便， 吼，就像阿伟讲的，要出去佚佗，啊，放着气泡白落，吼，啊，一寡啊糖尿病、糖分的问题，伫遐咧烦恼，吼，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尿蛋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医生甲你讲，你这腰子衰败，连咪要洗腰子啊、哦嗯，你腰子大薄，你腰子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腰子大薄，腰子生水泡。这拢是已经要走向西河子这条路，啊，今日安尼啦，甲既然来啊，就要做功德，吼、哦，未好面兼未道德啦，吼、哦，安尼今日咱就五组就好，啊，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2: 对，无唔对，
1: 啊，我家己上一组六啊，江北师大，啊，一啊哦，阿伟开啦，
2: 好，
1: 安尼多到三十五啊，万二块，江北师大，爸爸妈妈。吃一组特大组的鹿茸，永远唔免洗耳机。你以后若爱洗耳机，钱我甲你开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若要改善，我全啊奖金以后卖阁卖产品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鹿茸动静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敢若我有做尔，无人敢甲鹿茸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茸。因唔敢互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鹿茸，你若敢若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维料。
3: 哎，你好，我买迄上大组的，
1: 来，
3: 迄是大组的，
1: 三十五阿万二。哎呀，买两大组，搁送我家己送一组细组的
2: 啦。后尾搁送一盒啦。
1: 嘿，
2: 安尼都三十五盒哈。
1: 啊，你若食一组，着大组的就对啊。你这世人绝对袂洗耳机。嘿啊，吼、哦，来电来摇嘞，
2: 吼，
1: 哦，这爸爸妈妈买着欢喜噶，
2: 嘿、嗯、啊，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
1: 来喂，你好妈妈，
2: 嘿，妈妈，
4: 好呀，啊，刚好我爱坐大座，你
2: 好，
1: 好好好，来电来摇嘞，
2: 哈，
1: 哎呀，来电来摇嘞，来
2: 喂，
1: 你好，来卢大哥，
5: 喂，
1: 来你好，
5: 我拄只电去大座呀，
2: 嘿。
1: 该得大灾吼、哦！你真正有够巧的，鹿茸若食会着就着啊，看下到到咧换一只啦，啥物都唔免食，顾你的腰子，互你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哈。来电话咧，
2: 啊，
1: 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的心的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吼、哦，来，喂，你好，陈大姐，嘿，来你好，来买鹿茸哈。嘿，来电话加咧吼，啊，我著讲啊，你寿命要长，薪水一定爱饱。啊，我甲你讲，你洗耳机的，你甲看对一个单位收的，洗耳机的，大家都短命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你洗耳机的，你更加爱顾。洗耳机的，你爱食，互你洗耳机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洗耳机无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三遍，即嘛要剩互你洗两遍。以后有可能剩下你洗一遍，再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你做胰岛素的，你一定爱先食咧，甲药剂过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药剂。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啦，来喂了。
6: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阿今要改特大
1: 个。哦，好，你真正够巧的。
2: 系啊，这五组尔，嘿，
1: 这一年干
6: 啦，
1: 这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啊，
6: 无你后街哦，搞老人
1: 家啦，无啦，无可能，无可能，系啊，一组就好哈。来，你电话
6: 加咧。有搞老一个啦，
1: 一组就好，一组就好，系啊，
6: 两组啦，两组。
1: 无啦，一组大组，一组大个就好啦，吼。来啊，趁了六百人啦，
6: 吼，
1: 好好，电话
6: 加咧。
1: 好，加来点的，好来电。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心啊白闹得嗨，你若心水无把甜，你人精神就袂打菜啦吼。啊，我讲啊，你腰子若咧打薄，腰子若咧起泡吼，腰子生水泡啦，放尿若咧起泡啦。啊，我就甲你讲啊，心水爱把甜，你的人则会精彩。修底心咧行，心啊白闹得嗨。心啊，摆主攻的嗨，两折的嗨，啊，咱来顾咱的薪水会饱，顾心、顾腰子、顾用，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的美丽，主攻 两座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当会收，心有够重要的。啊，我就讲你放着气泡白落的啦，吼，放无着的，吼，啊，膀胱咧禁袂掉的，膀胱静咧医袂好的，对心源先较高咧，心源上重要啦，吼，爸爸妈妈，心是咱人的血源之本，吼，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0800-097-098，腰子病。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这辈姑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药剂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药啦。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敢若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搁予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量白啊正常，肌酸酐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搁气泡白落，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0800-097-098，我著甲你讲啊吼，心著对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若歹闹著害，心若歹主将著害，大家拢知影。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心若勇啊，你的修就会长。啊，心若大步，我著甲你讲啊，咧洗腰子的人，你看对一个长岁修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真正足重要诶！你心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气泡，放尿就会白落，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到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暝起来骨力变诶，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今日食咱诶
2: 鹿茸冻精，
1: 嘿啊，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咱诶鹿茸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血气溶哈，唔是一般的鹿茸哦，来位了。
7: 哎、
1: 欸，
7: 我
1: 要
7: 买特大
1: 组诶。来要特大组诶、哦、来等下个咧哈。即拢内行诶，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诶，甲你恭喜啦吼、哦，你福气啊，你诶人生要彩色个啊，来位了。
2: 嘿，美如大姐你好。
1: 来了，要鹿茸吼。
7: 我先说一
2: 句。好，
1: 来等下个咧，来位了，新听友啊，来位了。
8: 你好。
1: 来新听友要买鹿茸哦。
8: 啊，请问啊，是鹿茸的食？
1: 鹿茸食过腰子、过膀胱、过子宫、过两座。
8: 啊啊，是迄？
2: 这果冻诶，透开
1: 冻精诶，透开就使食。你食出鹿茸诶香味啦，冻精诶啦。
8: 啊，价钱啊，
1: 价钱。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2000，两盒4000，今日优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小组的6盒3000块，大组的12盒加上2盒6000块。
8: 买两盒。
1: 送四盒啦！来，你电话接咧，我今日甲你介绍吼，我电话拢满线。
2: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鹿茸你一定爱买着，别行家行无甲你勉强，鹿茸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阿伟甲我讲这个废气茸，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饭食啊都无够啦。因为我这拢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药剂，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药，所以讲我惊我药剂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膀胱好，要药剂好，鹿茸甲买倒来食，搁食互你寒人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来喂了，
9: 喂，
1: 喂嘿，来，
2: 你好，
9: 要买一
2: 组订大组的，你要一组订
1: 大组的，你阿妈叫你买啊？
9: 嘿啊！
1: 啊，恁阿妈食了安那？
9: 伊进前放尿拢做侪泡的，即马拢好啊！
1: 即马拢好啊、哦！哦，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妈敲电话呢。阿妈身体有作用的无？
9: 有啊。
1: 有吼、哦，好来，啊你电话举咧哈。
2: 好，来，谢谢。
1: 啊，即妹妹拢长期啊替因阿妈敲电话咧，甲我买物件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开3000块，开6000块。开12000块对你的经济有影响，我无勉强来回你来聚饭遐。
10: 喂，我有做特大啊。
1: 对，特大的啦吼，来电来加咧吼。啊，这一定爱买特大的。啊，爸爸妈妈，你头拄啊若买了后悔，卡电来起来提啊。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的，我今日就对啊。这真正无趁钱，佮兼了钱，用来卖恁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有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食出你腰子会用，食予你腰子水饱甜，腰子袂打薄，腰子袂起泡，放尿袂起泡白落，腰子袂生水泡，予你袂带腰子癌，予你会当膀胱放尿的时阵 我愿意啦。来威了，
7: 威了，
1: 嘿，来威了。
7: 哎，你
1: 好，
7: 我要
1: 洛阳。嘿，你头拄毋想
7: 买
1: 啊？
7: 我要
1: 改叠
7: 大
1: 组。哦，你要改叠大组来电来个咧
2: 哈。大家拢来。
1: 哎，东北时段。
2: 咁样，五组叠大组无安尼。
1: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咱后裔，卖佫甲我为难啦，讲真正的吼。啊，这最后啦吼。我佫加三组就好。
2: 好好好。
1: 佮最后三组大组的。
2: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段，咱的东北时段的爸爸妈妈，伊长时间吼。就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咧洗油纸诶，咧艰苦诶。啊，足侪咱油纸工人已经衰败诶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毋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油纸工人无好，造成你暗时交流问题。咱今仔日咱陆良党正会当帮助咱甲流锁一条，流若锁一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收一路安尼哦，
1: 收放自如啦，
2: 收放自如啦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恁呐，如果今仔有机会摕到咱哦，介绍到两栋镇，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1: 来，你好，来蔡暖阿妈妈。
11: 我要买大桌诶。
1: 来，要大桌大桌吼。
2: 啊，会
1: 晓买爱赶紧敲电话。你若知影洛阳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诶洛阳啊，我这啊做
2: 贵气
1: 龙、贵气龙、豆高龙啊、香车龙哦，啊，这个彩色诶龙啊，叫好啊，伊就是彩色诶龙啊，才会当。生出伊真正的精华啦，吼！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即我头拄仔无甲恁介绍着吼，因为阮这拢是正彩色的鹿啊哦，这拢无拍过种的哦，香车绒哦，东北是大，佮火气绒有挂花的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只真正是好的鹿茸啊，吼！啊，鹿茸的等级，我都讲啊，粗茸、粗粉茸。倒火气浓，倒高浓，啊！阮这个拢是在生的一处鹿茸啊，来为了。
12: 我要买大组的。
1: 来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种的哈，无拍过种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蛋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让你袂气泡白了，一通电话会当让你以后免洗腰子，让你洗腰子洗三届，即马来洗两届，准洗一届，甚至你有咧住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腰子这条路，你先甲鹿茸甲买当来吃，腰子先甲过用，又搁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蛋白拢甲你降落来啊，来喂了。
13: 喂，我要特大组。
1: 来要特大组的，你捌买过无？
13: 哎哇、哦嗯！我捌甲家宏买过。
1: 啊，我家宏。
13: 哦，你家宏
1: 哦。嘿嘿嘿。
13: 我捌甲伊买过，啊，伊会食了，我有效啊。
1: 安那有效。
13: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滋滋，你知无？
1: 嘿。
13: 啊，已经想要穿棉被咧。
1: 嘿。
13: 寒到要死，嘿啊！
1: 啊，即嘛咧。
13: 啊，心血管无好吼，惊、哦、会中风啦。
1: 嘿嘿嘿。
13: 啊，食济了哦，手较烧啦。
1: 是。哦，你内行的，
13: 啊，这对，以前做了无
1: 好。吼吼，药剂若把甜，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13: 啊，搁以前吼，拍卡像闪叫啊，即马拢袂啊。
1: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13: 想讲奇怪，这哪会变即马拢袂？这是啥物问题？
1: 啊，这个鹿茸。
13: 拍细看医生。
1: 吼，啊，这火气强，有够赞的。好，来恭喜，然后来我电话下你吼。啊，来为了来平常啊。哎，妈妈。
14: 那个是鹿茸是会太肉没有？
1: 鹿茸是怎样？
14: 啊？
1: 你说怎样？
14: 会吃啊会好像啊、哦，很那个鹿茸是等一下说吃了哈、哦，感觉到哈、哦，有的人不能吃吧？
1: 鹿茸都可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哎呀、
14: 啊，
1: 因为素食，因为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14: 啊、
1: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哎呀、啊，
14: 哦，那个不是杀生啊、哦，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哎，
1: 他只是把他、
14: 哦、
1: 他只是把
14: 费很费那个鸡尿
1: 了。哦，按、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姐，哦、你等来家嘞哈。
2: 哦，来，
1: 哎，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来赶紧卡，最后把握你人生的机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洛阳，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这万二块，你去讲买无两两洛阳啊？
2: 是
1: 啊，我卖去讲，我这是火气阳， 正双车龙，佮彩色个哈，即鹿茸是彩色个鹿啊，鹿甲第一厝个鹿茸，一处茸才有效哈。你个茸啊，有诶若生二厝、生三厝个，都无效啊。啊，咱即正一处鹿茸，佮彩色个鹿茸，佮倒起茸，佮血茸啦吼，啊，佮双车茸，啊，要食你放尿去补白了。食肌酸酐过关，食你若要洗耳机，互你毋免洗耳机，就过达啦啦。来，喂你好。
2: 你好。
15: 喂。
1: 嘿。
15: 拄我是你看我哟。
2: 嘿，对哦，你等我，你电话起来吼。
1: 啊，来，喂你好，来东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即世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大条，你最后控制无好，你一定爱洗耳机。所有190,000患者洗耳机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尿，你的腰子呐，腰子紧常常咧酸，放尿起泡白落，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买来吃，因为你连咪爱洗腰子啊。
2: 是，
1: 来喂你哦。
15: 我请问你哈、
1: 喔，
15: 这大组的一组偌
1: 济？一组12,350，啊，有够俗的，来，你电话下咧。系啊，
2: 嘿，哦，嘿，来，你等我一下啦。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大大组的146,000，啊，特大的是350,000啦，
1: 哦、大组的啦，吼，
2: 系啦，系啦，
1: 来，
2: 来，骑着拢恁福气啦，吼，喂，你好，
1: 我电话接甲拢懵懵，电话有够济，
16: 你
1: 做啥？你来做啥？
2: 你要大组细组？
1: 来电话来，
16: 特
1: 大组的，你大行的，这正会气象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电话
2: 来，电话来，吼，
1: 系啊，
2: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小霞妈妈。我家宏，
17: 你家宏哦，
1: 嘿，哦，
17: 啊、你是啊，那你是啊，谈啊，不是啊，谈，
1: 不是谈啦，迄个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2: 嘿啦，
1: 哦，这小霞妈妈给我买足侪产品的，我的产品有赞无？
17: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啊，啊，我就是吼，
1: 嘿，
17: 听到你的声啦，坦白讲，我是认到你的声，
1: 你认到我的声吼，
17: 哎呀、啊，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组迄个细组就好。
1: 好啦，好。哦，我看到秀霞妈妈电话足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影、
17: 我足久无接到你，我卡是拢接你接袂到啊。
1: 袂啊，你爱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吼、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就甲你回啊哈。
17: 嗯嗯嗯。
1: 哦，祝福你哦哈，秀霞妈妈。
2: 一组细组，
17: 安尼有那小讲嘛哈。
1: 嘿，对，6,000哈。
17: 哎呀，
2: 好，我也来登记
1: 三年铺的啦，
2: 好，
1: 来，
2: 谢谢，
1: 谢谢，来，威六，来，清楚妈妈，来，威六，
18: 我
1: 细
18: 做，
1: 来，你要细做一组哈，来，我直接给你写起来，你有资料啊，
2: 哈，后礼拜叫你收啊，哈，后礼拜拜一，
1: 好，来，
2: 谢谢清楚妈妈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
2: 电话请教
1: 我，我看到我的秀霞妈妈，迄自我开报甲买物件买甲到涨时，一听到我的声，带三明区大兴。大兴街的款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家宏予恁的信任，绝对袂予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听友，长辈时代，予家宏一个机会，予你家己一个机会。恁若拄啊要过腰子，还是腰子有破病？电话甲敲起来，因为你热量袂伤悬，肾丝球过滤率伤悬，肌酸酐伤悬。我甲你讲，恁拢是选洗耳机的
2: 候选人啦、
1: 毋是即届要选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哦，是要洗耳机的候选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
2: 喂，
1: 来喂了，
2: 平常慢慢聊啦。
1: 啊，你刚刚不是有打了？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哦。啊，我电话拢满线，我无法度含你解释遐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明了的，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面，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一世人，你若无爱洗耳机，你若放尿无爱起泡白落，你糖尿病来住胰岛素的，我都甲你讲啊，今日甲卡电话起来。过来，你若咧洗耳机，一礼拜洗三遍的，要改两遍的，要改一遍的，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在世的鹿啊，一处鹿茸啊，这第一处的，是营养上霸天的，会当食到血气茸，是你一世人有烧香，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得到火气量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好，
2: 喂，
1: 来，尹仁妈妈，
19: 喂，
1: 嘿，尹仁大哥， 喂，
16: 不是，
1: 你蔡大蔡大哥，
16: 有，
1: 嘿，来，你要多强呢？
16: 有，
1: 来，等等，行嘞，吼，哎呀，来，喂，你来吴大姐，来，南港的，嘿，吴大姐，
18: 谢
1: 周
18: 的，
1: 谢周的，
2: 谢周的，
1: 来，我给你写，因为我外口写未去啊，吼，
2: 电话机也满线哈，
1: 来，你稍等我一下哦，
2: 后礼拜拜一号你收哈。
1: 好，安尼甲你登记好啊！
2: 好，谢谢你哦。好，
1: 电话真正满线，写袂去啦。外口三四个咧抄抄，敢若新听友的字迹抄袂哩。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咱的内容真正好用的，像头拄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到今已经四档啊，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档？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啊到今。拢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尿渍大步的，尿渍生水泡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腰子都救啊！修底新的行，修就是寿命的修，你的腰子就是那用寿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闹就害，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害。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爱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心你人若无腰子，你袂活。长辈时代，一句话，尿两杯，放尿气泡白落，医生甲你通知要代讲的，要洗尿纸的，电话做你甲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了组数咧，若买无就无啊。
2: 是，
1: 今日细组的，一客啊两千块，两客啊四千块，又为长辈时代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八盒，嘉宏哥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好三十四盒，阿伟加一盒三十五啦，特大组的万二块，来袂了，美霞大姐。
19: 嘿，我想讲吼，买六千个就好。
1: 买六千个吼，来我直接甲你写哈，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嘞哦。
2: 好，啊你六千。
19: 我今日给你收到啊。
1: 好，今日咧收到啊哈，好，哎，赶紧食哈，物件买回去都爱食啊，才买。你若无爱食，你就唔通买。啊，买回去食就有效啦哈。
19: 啊，即摆是要我家己送来还是？
2: 嘿，赶快赶快，
1: 阮屏东会甲你送
2: 吼。嘿，我会甲你送。
1: 哎呀，来，你电话寄咧吼，啊，唔免寄啦。
2: 好啦，
1: 系啊，吼。
2: 好，我登记好。
1: 好，甲你登记好啊，来。
2: 好，拜拜。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要多少吼？
20: 大桌。
1: 一大组的万二块的啦吼，三十五盒。
20: 万二
1: 块
20: 吼。
1: 嘿，对。
2: 后来你
1: 这食这药剂会用，嘿啊，食这以后免洗药剂。
20: 啊啊，迄落。
1: 来，你电话加咧，
2: 嘿
1: 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起床看卖下咧。一般你咧食的迄种粗粮粗粉粮啊，大家拢装鸟人的，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咧甲食。有六种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要用啊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六，哦，这电话就这，来喂，
2: 喂你好，
1: 嘿，来喂你好，
21: 哎哎，
1: 嘿，来，先听伊话，来要六种吼，
21: 来
1: 你电话加咧，电话加咧，来阿伟听歌
2: 啦，咱来听歌吼，
1: 这波到时也无法度讲啊吼，
2: 是啦，
1: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0: 哦，大家拢未赴接电话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咱今日的陆荣啊，一处陆荣啦吼，啊，佫是在色的，啊，咱这陆荣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陆荣若真正买着，你即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佫互你放入去泡白了，绝对袂互你。以后会走向去台讲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洗耳机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秋坟参雾，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都烦恼也唔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互你放入气泡白落解决，一礼拜就要互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互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尿毒症就是爱靠鹿茸啦，尿毒症啦，鹿茸你气茸食会着，食一次茸，食两次茸，我都甲你讲啊，知识的，一次茸啊，吼，这拢也未拍证过，上好的营养拢伫鹿茸的。对天三公分一地，迄地啊，则正火气强、豆高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强、食粗粉强，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六强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甲我的西卡拢摕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阁追加一百下，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会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特大组的两组真正，
0: 真正叫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落，我真正无法度人。
1: 因为吼，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订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孤人啦。吼，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会当卖偌济听友，拄拄啊好尔。吼，啊你讲叫我卖超过，我无法度去生乎你。
1: 无法度。
0: 啊，我嘛袂当去做歹的乎你。
1: 是。
0: 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卖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耳机，只要你放着气泡白落，只要你耳机咧打薄啊，耳机咧纤维化，耳机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鹿茸甲买怎个食？鹿茸的冻精，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届这个机会都有够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敢若一个机会尔，今日你听有着，买有着，带一个缘分，你带救你两粒药剂。我讲身底、修底、身咧行啦，寿命要长，身水一定爱饱。寿命若要长啦，身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身咧甲咱排毒的，你甲想，身若无甲咱排尿毒。你身躯遐侪毒素要走位倒去，你咧放尿膀胱无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心若用，膀胱就用，放尿就大降，你着禁尿、少尿，拢总无问题。尤其你若心欠条，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精打采。尤其你子宫两侧若出问题，你人着够衰败，人着够杂杂滴滴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著讲啊，正气溶啊，全世界敢若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个康百氏药厂。吼，长辈时代，啊，今日再最后甲你介绍啦，吼，细阿的啊，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优惠你一千块，买，咱几啊？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啦。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啊，六千块佫送两盒。特大组的二十八盒，大王家己送你六盒，阿伟佫送一盒，安尼拄啊，三十五盒到整数，互你食一个唔免洗耳机。予你食一个放尿袂阁气泡白落，予你食禁尿禁会条，予你食放有尿，予你食脚袂汗水啦。你若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就是腰子歹，腰子歹，脚才会汗水。
1: 拢水肿啊！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若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 啊，你家己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灌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去排一四六，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腰子的，电话甲较好通，洗腰子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
1: 来维六，
2: 我是做大庄，
0: 好来等那个咧吼，麻烦等那个咧，啊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乐融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逐工卖逐工有诶哈，全世界因为阮敢若收对天三公分迄块尔，啊这废气融，这拢在色的乐融，在色的乐啊。在厝的啦吼，一厝六融，双车融，这是营养上霸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融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
1: 嘛
0: 甲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啦，古城大哥。
3: 哦，你着讲哦。
0: 嘿，
3: 哎，你，我迄个。我
0: 记住细组啊！哦，我看到你卡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3: 啊，我有报别人的啊！
0: 就我做节目甲买甲紧，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3: ，OK 啦 ，OK 啦，
0: 多谢多谢，
3: 没啦，我退休啊嘞，
0: 你退休啊？
3: 哎，今年
0: 安尼吼，恭喜！
3: 啊，过身体啦！
0: 恭喜，对对对，吼！啊，若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3: 吼！
0: 啊，若有来路钓，再来互你请啦哈
3: ！OK， 好，
0: 好，谢谢古城大哥，
1: 来你等我来哈！
0: 电话空八空空，这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嘉宏介绍的物件一杯一中啊，绝对互你免烦恼，吃路上过日子。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把握一个机会，咱无爱洗耳机哈，洗耳机无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长辈时代，咱卖过迄落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佚佗到底，安尼即落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的，啊嘛感谢听两点钟的，啊咱后一段。阁有两点钟的时间啦，
1: 吼！
0: 啊，继续甲咱收听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啊，那两点钟的继续听。
1: 来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收听，吼，咱录电台讲相。

0: 哎，妈，我在读书啊。
1: 啊，最近看你念书都念到很晚，你要把煮盖套。梁浩是承袭你爷爷的鸡汤味道，特别炖煮了4小时的鸡汤哦。管少另一下补充。
2: 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性，情同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6、8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史基督托件事听证集华南路480日后13-6之2新的加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三4-9-2-8-6-7-7浪三4-9-2-8-6-7-7
3: 上一啦
4: 客家上云传天下节目精彩笑哈哈罗伦提示穷下来乡下来谈新客家呀，新客家。大家好，我是李秋霞。你的啊，收听的节目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哟。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最新最 hit 的客家台设施，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面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0: 白白的油桐花，你看过吗？
1: 最好听的原创歌曲都在这里哦。
0: 我是小猪姐姐王明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人人上门水库，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有限，有水当时无水库。就像管线水龙头做起，不浪费一滴水。新客家广播电台老年乡下珍惜水资源。

大家好，我是 iColor 艾克勒的 Hugh Young Kim 阿 Kim， 仰望天空，暂时抛开这世界的快步调。还记得那个怀抱梦想的自己吗？天内走得转一空空，最快时间出嫁。第二是安不热十点钟。

0: 望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爱情是神圣，恋爱是甜蜜的，偏偏你我在爱的旅途上，行得遐尼啊苦涩。当当爱苗渐渐伫咧发芽的时阵，却咧被着无理解的爸母再三来反对，阻碍着你咱的往来，逼着咱来分开。啊，人生的悲欢离合，就安尼在你咱两人的身上发生。这敢是命运的安排呢？如今，咱只好坚强面对现实，当作一场的美梦。人讲，相逢本是离别的开始。今后，无论在天边海角，那是十五个暗暝的时，我会拜托月娘传达着我的心意。

美丽的春梦，好比黄昏天边的彩虹。无言的征婚，亲像断了线的风车，一去不回头。啊，自古多情空一份。

0: 中的生物伊拢有权利来遮生存安尼，啊，这个是天生自然的这生态，啊，但是咱人也是，比如讲有当时啊，想占领想过分吼，恐惊是对咱将来因缘果报吼，原来去定心的对安尼。大陆真侪所在吼，比如讲烤乳猪是安怎台化的站，自从这个猪仔囝为的是也未开肉的时阵哦。哦，啊，为是细阿只摕起来烤，即马因变成讲这个猪仔囝吼，啊，拄啊也未开肉啊，加用一个瓮啊吼，规罐的酒吼，米酒头啊安尼连连倒倒倒几十罐倒落去，啊倒落去呢，伊即只猪仔囝吼安尼，啊前较等的醉去安尼，安尼就醉低啦吼。哦，往个刀啊，安尼甲撩开，安尼一块一块，一个一个啊，稳稳安食食落去安尼。呀，这块刀安尼规大阵人吼，鸟鼠啊，拄啊开也未开肉安尼。呀，即马先洗洗咧，完了酒精甲洗洗咧，啊，起盘啊，顶悬规大阵规挖落去。啊，前前胃吹的塌落，啊，搞了酒精咧，佮就吞落去安尼。嗯，即马有专门的饲的饲的狗。抓狗说的做香肉抓来台不要紧哦，现在抓到那个乌狗说乌狗鞭，那个乌狗钢乌狗鞭这效应，所以现在出事乌的也很危险，说它的乌狗鞭是多薄都多好，现在抓来啊把白的啊前那个嘴蓝用着用着那个铁的嘴蓝啊为的嘴啊把封掉的啊，现在它的头白点一支条啊啊刷下去刚才把固定好势拿着杯子里面滴一些烧酒啊就点了为为迄支迄支鞭子，滴个噜，噜爱着伊个高鞭，迄个精就造出来，啊，造出来一杯吼，吼，一杯较等的掏咧七八杯啊，讲偌好都偌好，讲啥物迄个高鞭伊个高精吼，食落去人就变啥物精，夭寿啊！啊，即卖迄支噜了噜噜的红气气就窜出来，真赶紧来迄个刀啊来浸浸啊，流起来，安尼。啊，较等下吼，就开始先刷掠到烫烫的，太太咧，啊，即卖迄支胶片就切切的，一片一片，啊，大家点啊食，甲津津有味。哎，这是。安尼，啊，你点啊在食？啊，你说夭寿的先，擦。啊，迄个咱家吼，有人的阿静啊吼，碎碎的，卡碎碎的吼，点迄个叫做铁板烧，豆豆啊加温。啊，即卖吼，伊只卡疼，换只卡开，只卡疼，换只卡开，只卡打，只卡疼，伊嘛会晓疼。伊嘛知影艰苦啊！迄个阿静安尼，即卡疼，换一卡，迄卡打，换一卡，迄卡打，换一卡，啊，哔哔啪啪，啊，油滴滴酸出来安尼啦！啊，即马吼，即只鸭吼，前安尼，伊也袂偏，拢甲绑掉咧啊！绑掉咧，安尼干呐卡呢？一卡滴管，一卡鸡，伊都热烧，啊，较等下前安尼甲加登去，加登去吼，即绑起个加阿静的皮来滴咧酸，讲即偌好都偌好吼。阿娘为实在用，这恐怖啦，恐怖！这个食狗的方式，伊是安怎食法吼？一只狗吼，你阿来啊头毛，甲洗洗的，预先洗洗的，再甲剃毛，剃毛吼，先做吼，即马点的刀啊，用乌一空，也甲固定锁起安尼。啊，即马规大阵围我，跩老头吼，这拢为台湾组团去的，为日本组团去的。啊，为因在地高官高阶安尼规定吼，迄种秘密的暗中唔敢用知，惊即款吼去用透露出来呢。啊，我你来吼，伊个皮毛拢真水，袂使有迄个皮肤病的安尼，让人客看甲欢喜安尼。啊，才开始吼，迄即马前甲固定起来，啊，嘴吼，嘴用一支迄棍仔箍、叉箍甲插咧安尼啦。桌仔顶挖一空，桌仔边啊就放一寡佐料啦，用块青的布啊，为目睭甲绑咧安尼啦。惊讲伊看到伊会甲你讨命呢，迄个骹手拢伫迄桌仔骹袂顶，无啊多安尼甲你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啊，即马吼，迄个毒鼠啊，毒鼠即马皮前甲撩起，啊！哎！啊！即马较等下吼，刷入去吼，即马撩好起，迄层皮掰起，即马就有一壳，有一挂安尼吼，安尼甲敲敲敲敲甲曲一下，啊，就安尼甲曲。一片起来咧，迄挂头壳挂曲起，啊，即马就见咧，迄个红膏赤赤的，迄脑就浮出来。啊，跩老头吼，也有迄款讲好路的，也有讲客话的，也有讲广东的啦，也有讲迄款哦做，广西的啦。 阿牛阿斗，嚯好，快快快快，很出神穿，全新鲜的，这件很新鲜的，哎快快，阿斗阿呢，汤匙阿斗哦就加，阿一下搞上来。阿哩阿在安天天食，哦，有形势着。你安姐姐嘞，你讲的好。你甲看这因缘果报，社会真侪迄款刀枪剑影，拢是为跩残忍的手段杀生所来引起的。啊，所以这社会袂温和，人才遐尼恶疾恶霸，就是为遮来拢无慈悲心。阿弥陀佛啦。
1: 你较少啊，讲无歹啦。
0: 哦，安尼哦。
1: 我人会收你个门啊。
0: 哦，迄位。
1: 有啦，你加减有时啊加放一挂啦，我拢袂歹。
0: 好好。
1: 嘿啊，吼。
0: 好好。
1: 嘿，一挂人会收你个门啊。
0: 哦。

0: 的形安尼，啊三个囝拢袂晓讲话，啊拢安尼脚手拢安尼相像迄个形安尼，安尼球球拢像迄高山那个形。哎呀，迄现布你甲想？
1: 哎，是是几维度尔，拢大堆的布。
0: 嘿呀，你你哦吼，你安尼哦，你安尼遮尔啊，做事拢安尼互人听。
1: 好。

大家晚安呢，吴清扬伫只服务。拄只阮这个扫德豪头家吼，用头师傅伊安甲听吼，车来伫车顶安尼甲转来转去，转转伫咧母亲在逐个伫拼，我袂紧啦，人伊都伊都，啊咱想好势吼，咱会使拖开工啊，咱物件做啦吼。伊讲安尼，安拢去用别人，我袂紧啊，因呐去别里吼，有个人个拼活熟个，哦，啊因呐食了有效咯，继续伊开下就好啊。钱是生活物啦，都是咱做一寡较有意义个，卖讲去安尼，干那出一支嘴啊，无影无食无效果安尼，白白食食嘞，害人安尼耽误迄病情个医治个时间，啊本来会好，煞变袂好嘛忝，所以人个感谢阿妹吼。一个下晡嘛，一个讲，哎呦，伊是阮的恩人呢。我讲伊是啥？是借你偌侪钱啊？啥？伊个乌巴桑，伊讲唔是啦，我归来吼，拢介绍伊本来拢别类拢食，去别类吼买迄个啥物的，啥物钢管节的，啥物的，那油脂的安怎？根本都安尼食食嘛，去咧去检查嘛，愈食单呢。啊，拢用啊，母啊，用要会洗啊，其中一个吼，拄啊开始洗两工，伊叫进来食好食当，讲叫即马讲变洗，讲啊干么？伊讲有啊，你叫，你袂叫啊，你咪摕迄单号你看卖，好做信记啥物？我也知，我袂记那迄有来真侪，因为啊，伊安尼前，伊这因迄落伊甲因，拢甲因翁杀去洗油脂个吼，啊，遮有迄肾友会，大家遮咧讨论。用那吴老师家的吼，真正有相当效果。人伊翁即马安尼减，已经减两遍啦，减两遍啦。虽然无完全好去，啊嘛真感冒。啊人以前佫报别人吼，迄位个那底下伊讲那轻轻啊，紧报已经吃者试看，试看卖。人讲这袂，吴清扬这物件这长，我讲这长寿之人，伊讲对啦，就是迄啦。哦，伊安尼七八个人拢佮感谢个位安尼，啊讲无啦，你着感谢吴清扬，讲伊教阮也袂熟悉咧。无怪讲，阮即马真侪肾友会吼，拢是变成阮的长期的，逐工咧听阮的节目安尼啦，还依靠用啦吼，安尼安嘛真好啦。所以袂啦，啊人对阿努米讲，伊是阿努米是温情人，嘿啦，阿努米都伊开讲，啊，互伊做代言人安尼。啊，即、這个拄则，阮少德豪讲，老师啊，人伊都讲袂紧，人伊呐记迄个个人的言啦，伊呐好言。看啥物好言歹言，伊会去投挖啥物人嘛？吼、哦、啊，咱若是好，伊就挖；咱是好，就是好。啊，咱若是歹，伊挖咱嘛是会歹呢。吼、哦、啊，这恁着个人着爱迄路吼。啊，伊讲啊，咱的物件都啥物好，你惊啥忘掉啦？啊，这嘛爱看款的吼。咱袂使学别迄路，事事实实安尼，较妥当吼。好嘞，啊，拄则我甲安尼讲，啊，千刀同我安尼遮尼即回安尼。已经偌久啊？一个月个，我拢无接到啊！这想我是毋是？甲透开我接一个明仔载后日过来安尼，用好啊，无你甲透啊！安尼无迄规箱我毋敢透啊！顶工要透讲无啊，一声都欠人真多。啊，我拄则甲只小可可怜可怜，爱可怜就是啊！人伊有讲，

0: 也得牛樟芝，牛樟芝的汁啊，苦念也较好。哦，迄是叫做牛樟芝鲜头冻。啊，即马面啊后日就阁到位，袂要紧，前面拢开始伫咧送。即马上脑筋的就是这个叫做羽绒被啦，羽绒被中南部也无哦。看五万，初十我看初十就是礼拜呢。今日初三初四，今日初六啦，初六拜四拜五。车明仔毋知发多，哪有发多明仔后日吼，袂紧啦。迄个伊这羽绒被吼是真单纯，啊效果够好。寒热天有人咧讲寒热天安怎，较等下不好滴听。先订啦，嘿，昨暝开始爱下晡嘛，本来乒乒叫，提卡顶差不多吼，即几工那即两工台北唔通来睇，下无啊无去，你要看有啦吼，啊嘛也无啊多甲恁送，即嘛剩几领建本尔吼，哦，迄拢安尼，漳州伊拢提卡在真歹在呢，唔是歹在蓬松啦。啊！因咧奥托拜讲一人，即会当在两分咧三分，我阿当食力啦，看下安尼，等要怎啊？所以中南部即款咧头疼呢。迄毋是活动呢，是胖啦。迄一领等于三公斤啊安尼吼，啊迄拢有一个标签哦，伫迄个票头诶，伫迄个做价格遐吼，伊骨切即个清新诶。白啊，足水啊，再过一块白，迄块白就是叫做商品的出产地，甲伊的成分表、成分的标示，百分之百，啊，个几笑至几笑，啊，内底活动、外容物活动，拢写甲一清二楚。爱是啥物？啥物字嘞？拢一清二楚，迄位拍英语，这袂使好笑的，拢足清楚的。所以，但是我爱甲恁讲，买阮这吼，无迄、那个。皮单哦，无皮单。啊，土也是压缩带，阮无，机械都也无迄落咧。迄往一般着会翻袂行咧，要甲缩落去安尼啦吼。即两工创意讲要阁买一台迄款较大台，我讲毋知有效无啊，呾效应。啊，看呢，我啊过来就是小可一个味袂紧哦。伊个天然的，因为伊袂使，阮这拢足好个，无去喷药水，无去浸药水。所以伊个成分袂去有破坏去，人个为个要卖好个吼，小可佫有一个玫瑰味哦，野花味哦，啊，阮这无呢，这袂使，伊这尤其为大陆来特别严格，啊，所以即间公司伊毋敢去安怎创，人个为是入来才佫制作，啊，因这都咧了啊，拖要佫制作，接袂，伊讲袂咯，了啊拖啊，无在了袂，股东听个，大家要佮歹看，歹面相看，看效应。安尼啦，啊，所以放心，来这羽绒被，啊，我即卖吼，买一领5000块，一领5000，买一领送一领，买一领送一领，安尼合作一组，你若要提供一组，啊，我先互你搁听一下来，你毋捌听了，搁听一下，甲你说明的。喂，哎，下当的哦。
1: 哎，是六。
0: 好，我请教，伫迄个什么街？你
1: 我饶河街。
0: 哦，饶河街，哦，你有我大学，我讲吼。
1: 是。
0: 你引进的羽绒被吼？
1: 是。
0: 来源有清楚无？
1: 清楚，我因为吼，
0: 啊，
1: 我是咧卖裤吼，卖这牛仔裤吼。
0: 哦。
1: 所以，阮家只做布的吼。
0: 哦。
1: 啊，做布的，阮只我
0: 拢有生
1: 活朋友吼，伊就讲有这个羽绒被。
0: 哦。
1: 啊，结果只个人都也无经验，也无啥，也唔捌。拄着个经济个
0: 歹，
1: 啊！毋知好到尾啊，个大家个来拆股，拆股了想啊，无即摆看是要安怎吼？啊，再来拜托着咱看吴老师，安尼，咱的这个被吼，双人床加大，鸭绒100%，
0: 弄
1: 出来鸭绒哦，伊这是天然的，过来伊是按中国大陆过来，啊，咱台湾的政府对这个中国大陆物件，伊的检验。特别严，所以伊未使有用什么化学的啦、漂白啦、吼除臭的哦，因为迄个用的对咱人的身体无好，
0: 抱着味道呢。
1: 啊，咱即卖咱甲透回了，用慢慢迄个味，伊哦对无去。啊，咱若阁互伊晒一水风，就一工两工，迄个味伊就无去。
0: 哦，
1: 拄着有空气，伊会通风了， 这个味伊都无去啊。
0: 好好好好，啊，我看安怎，我再甲你联络。
1: 是，感谢感谢。
0: 好好好，谢谢哦。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这吼、哦，这大领有伊个超双人超大啦，啊超大，所以一般着咱个厝内面个洗衫机较歹洗啦。啊，袂要紧，你若有迄葫芦桶，浴缸无，迄、那个大浴缸吼、哦，咱浸身躯个呀，哦，迄、那、介、个、好洗，你都甲弹落去，水甲开落去，啊，你个洗衣精也是洗衣粉哦，甲起一挂落去，啊，都较等个甲浸嘞，甲拿来，啊，安尼。啊，悠悠的丢丢的，嗯，啊，都伊真紧，伊也袂掉，袂啥掉水啊，啊，休息的吼，啊，才摕去拍，吼、哦，那好天啊，啊，拍起也就好啊，哦，这若要洗，伊这白叔叔足水，就是甲你去大间饭店，去大饭店因拢这啦吼、哦，啊，所以足单纯的，啊，伊咧讲，有人咧问讲，啊，这是寒天的烧的，来，你甲听、哦，来，这互你听，来，等你哦，等你。
1: 喂
0: 哦、
1: 所以我吼，佮过年吼，过年寒天吼，就是咧即个四五度，加落去，迄就真温暖。
0: 啊，
1: 因为是天气来热，会照咱的
0: 体温，
1: 所以伊会安尼家己主动去做即个调控。
0: 哦，
1: 伊即个羽绒的计值，
0: 寒热天拢下输啦吼。
1: 通风佮会透气，啊了后伊会照咱的体温，所以吼、哦，咱来咧教这个羽绒被，尽量唔好穿厚的衫裤，尽量吼穿较薄的，咱的身躯来教这个羽绒被来接触，
0: 接触吼，
1: 上好，
0: 好，好，
1: 安尼
0: 我知，有人伫咧问啦、哦，我经过甲你问者、啊，我才有法度答复，好，
1: 谢谢，
0: 好，安尼安稳啦吼，伊这甲这个皮肤吼，体温吼接近。真自然啦，这天生自然的啊，所以买着那扣着啦，一领都一半价尔，啊一半价，足够一半价都5000块尔，啊5000块够互你一领，啊两领呀，你要出要互朋友，要互亲戚，要互老大人做生日啊，做寿啊，也是要讲吼，共好礼吼，人个嫁妆啥吼，因为阮迄领外口底下真水啦，是穿差无啊多。缩落去安尼，啊，唔过安尼较，那安碰碰较好看啦。啊，唔过阮送的人都加忝的啦，阮忝的人碰哦，伊再无够血咧，安尼，好啊，真正这就是真正买着捡着，你都和爸爸妈妈、亲戚朋友跟佮介绍，因为我今仔日佫小可讲者吼，这台佫等哦，你唔通来提，慢只来提，今仔一提了好，送无够啊，佫提较拢愿意，即马都经过去叫车。叫车明仔载呐，我都阁叫你车阁歹叫哦。叫车吼送来啊，再阁各分店拢还袂去呢。全国各分店拢还袂到位。新竹、高雄、台南，啥物拢还袂，台中嘛拢无。大家拢咧咻咻叫讲，袂要紧啦，这无差几工吼。好，啊来我因为前工我因暗阁赶紧半暝半困，经过设计讲要整这个母亲节看是要安怎吼。再搁想者，啊，袂要紧啦。即你若别位有需要个，我唔知啦吼。安尼，啊，有人要滴，迄路我就去讲。即摆迄路说啥物双方下晡，我甲阿妹咧泡茶，迄个逆上，哦，迄丹田强有够力，伊天皮头个。用吴清扬，你迄个啥物？安尼讲到到底，迄个吼，做粘连个呀，粘连个迄吼，迄老个一百个、99个拢有啦，拢有只酸痛。迄袂好呢，迄都真人真艰苦。迄啊，你都讲到伫台中去创啊，你什么？我爱都咧做阿爸，阿爸啦，甲神清好些，迄名改拢创好啊。即嘛说温酒霜，我来我会报啦，会来我就会报，你放心嘿。 因为我现在还有这个，他讲，哦，啊，你那个，你的生风那个，那真好，啊，不过，哦，那太贵啦，不包括说，我讲，生风现在就是改那个做郁金霜啦，他讲什么叫做郁金霜，我讲郁金霜，因讲，他同款的，他创两项啦，一项那个红色，一项那个青，青白，啊，实际上，他是当初就是成分拢差不多，啊，就是甲分落开，安尼较有卖，较会卖有人啦。啊，我即摆迄吼，迄个生风甲郁金霜哦，迄类似的，迄你对伊咧酸痛，对你安怎足紧的啊？啊，但是我咧讲吼，因为这较歹叫，较歹广告啦。你郁金霜你嘛杀无咧，吼、哦，人咧杀无，人阮咧讲叫做温酒霜，也是一条根，也酸痛膏，吼、哦，阮咧拢足啊，正方便讲。啊，这歹讲，啊，这较尾啊才来，较尾啊才来袂紧，咱这叫先甲下掉。我、哦、啊，恁慢只买哦。生风、生风膏也是郁金霜，吼、哦，应该是郁金霜好啦。到尾啊，拢甲讲郁金霜呢。啊，恁慢只买哩，吼、哦，以前头啊买真贵啦。啊，到尾啊是拼价，拼价剩，我讲唔当啦，我买去好咯。啊，以后咱只个要怎啊要甲拼，吼、哦，啊恁得注意听哦，注意听。啊，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一首歌，即马扫得好，听得好，恁先甲定袂紧。阿弥长生经 ，Q 点顶顶吼，我看啥人来，再佫讲。即马先听一首，叫做约会，约会啦，来。

0: 约会啦，约会啦，哈哈，只是讲做约会安尼啊。约会人，我讲阮平爷甲阿妹两个拢公家抢啦，拢要甲许春梅约会安尼啊，真好。较袂动容啦，较袂动容动容，嗯。阿伟伊讲，啊，你拢刚刚唔拢去消遣阿妹，我阿婆伊就小可动容动容呢。你无甲消遣哦，伊安尼，伊直直讲落去要啥啊？啊，伊就记来记在人。其实人讲呢，伊你都甲讲啥，伊拢管你啦，无咧插你啦，安尼啦。啊，咱讲别人诶，较歹势咧，吼安尼，嗯，啊，就边啊，伫遮，啊，较有话题啦。啊，无讲啥，啊，因为吼，啊，卖啊，互伊，啊，互伊较出名咧，因为伊吼，时间伫遮较久、较长吼，啊，伊较认真，啊，人要找要问啥吼，啊，无我问阿鲁米啦，啊，问阿鲁米安尼啦，安尼较好用噶。啊，你咱伫咧照常伫咧国讲伊名安怎安怎吼。安尼人拢记开掉啦，吼、哦，歹势。后来我即摆咧讲，迄、那个羽绒被吼，今日人提转个骨来，拢人转个鉴定看讲哦，这有影，吼、哦，啊就过来提，啊提到即摆无遐啊，剩几领建本唔人来提。即两天我即摆就是最主要，本来是因为唔要发别项啦吼，啊佫加减啊广告袂紧，原因就是吼，互伊接较济，你若要叫个人吼。你讲我羽绒被，啊，你若有亲戚朋友报来听，啊，保证百分之百正的，你免惊讲去创假吼，这是呛事安尼。啊，积积较侪咧，吼，即阮的车辆吼，要寄出去吼，即马只较会好处理啦。啊，无你若寄一注啊吼，寄注啊要怎送去到遐，啊这。这当呢？你即马阮这问题，即马个问题啥？伊个一捆哦，伊敢创几捆的呢？安尼几捆哦，十领啊，十领，你个照天讲迄个叫做运下因个运送公司吼，伊安尼都五十斤安尼，伊唔甲你送呢，伊唔呢，伊超过伊讲迄去到位吼，因个新的货运也是大型，一个人伊无法度摸嘛。哦，啊，迄嘛是有影。伊讲伊想，你若讲二十斤也勉强，啊一箱摕你，哦，遐重，所以这伤脑筋啦，即马就是这样呢。啊，即马阮只只有是讲，派车送去为新德啦吼，为德南啦、新德啦，也是为些咧，吼，做各方面紧直直去安尼，直直送去台中啦、嘉义啦、高雄啦，安尼直直甲送去安尼。啊，什么花莲啦、啊，伊人这拢也无法度啦，无去啦。这中南部嘛，拢无半领啦。啊，所以恁较忍耐者嘿，恁定先定啦。你著较25538999，我台北电话25538999。你讲我要羽绒被，啊要一组就是两领，一领买一领5000块，加送一领。我一领讲5000块已经俗成多啊，人拢会惊着啦。迄那着外行个。外行人唔知影，唔听人节目讲，哎，那我迄俗个得要甲一半，安尼，啊一半，再过一半，啊，佫加送一领，啊，唔着讲啊，这个啊，假袂紧，你甲看吼，这袂使，这假，你也着我有代志，啊，我有代志，伊来问我，啊，我着提予迄个，这个牛仔口音，啊，牛仔口音，因为朋友啊，哎，走去哦，伊讲你放心啦，这进口税单，逐项拢有咧，唔免惊啦吼，所以安啦，嘿，啊，这袂着那。你甲客咧后年、三年、两年、五年，当时要加要迄路拢好，寒热天拄则有通听嘛，哦，后来啊，25538999，你讲我要羽绒被一组，安尼，一组就是一领，佮加一领，安尼做一组，啊，若两组吼，你莫讲两领，你若讲两组就是四领，吼、哦，四领，安尼，啊，这个叫做，要来提满汤哦。唔通嘿，先登记记个，啊，阮咱积极个吼，中南部积好好势，啊，才做一摆家己，即几工才想办法，今起码拢咧叫车，吼、哦，叫然后就家己行。啊，关于迄、那个牛樟芝仙草冻，今日来个涨来啦，涨来个无啊，可能伊明仔载个搞者，啊，就差不多爱个休一站嘛，啊个好基地个嘛拢。对还做呢，对还做，伊讲看一个，咱你讲干咱差不多半点钟尔嘛，那像五点吹过去一工个钟啦，五点三，五点我会记得差不多五点半， 因为伊五点二十到位拄啊咧落雨，迄、那个新的迄云在载到位，啊人踮遐等几波哦，啊我前到某一个来，我爬去看呢，看讲有影无，等几波无影无食，啊苍蝇咧报音呢，我先摸来，摸一个来，摸一个来吼，好基地先摸一箱来，啊了后我才讲，嘿，这互恁，还恁进去摸。哎，为了送去仓库，为了送来楼卡，啊，我这入来讲参与，我先入来，甲各位报一下，就是我先报，我报落去吼，好、哦，你甲听，哎，我讲来，安尼，没事啦，啊，你甲听哦，好、哦，这，互恁听看麦，看人咧叫的速度，喂，
1: 喂，
0: 来，我来，
1: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来，喂，来，
1: 关爱羽绒被，
0: 我来，喂，来，
1: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你好。羽绒
1: 什么？问题能量。
0: 好来，羽绒被，好来，来。
1: 羽绒被。
0: 好来，羽绒被。你好。
1: 喂。
0: 好，好来。
1: 姓梁呀，是吧？
0: 有嘞。
1: 我要买羽绒被，买两分哦。
0: 哦，你两分甲讲。好来，阿姊姊嘛，你讲羽绒被啦，买起亲戚朋友，人要嫁娶以后共好嘞，入厝拢足好势。啊，一分，一组啦，一组就是两领，买一领送一领。啊，两组就是趁钱嘛吼，得比石墨烯佫俗足多啦。哦，比纤维的就是因为纤维就是化学做嘛。哦，你讲即马市面上纤维的那安尼挂一个牌子较好，伊就要偌济拄偌济啊。啊，你甲想看麦，看咱这啊油啊卖遐小款是变哪无多，因为伊这啊嘛拄着安尼嘛吼。来，哎来，喂。
2: 古老师你好，
0: 好，
2: 我有听朋友讲，恁即马有咧卖什么好基地哦？
0: 好基地有啦，啊，昨就开始卖出去啊，啊卖，嘿啦，
2: 啊你，啊这是什么作用的
0: 哈？哦，迄就是施治啦吼，基地滴无去啊，然后啊都，基地无啊，逐项滴滴边，滴滴脑壳滴滴摆起哩，哦啊滴咧忘东忘西啦，啊思思念啦。啊，较等下买物件，搁买啦，啊，搁讲啊，念搁念啦，有诶无诶，就是失去记忆啦，安尼啦。
2: 哦，我即摆有记着，这是药啊吗？
0: 毋是药啊，伊用个喷诶，伊这渗透，伊个互迄个毛细孔吸收诶啦，吸收诶。袂紧，你加听一阵好无？听一阵吼，阮哦，你阮遮拢足着特殊诶，你无得看诶，吼、
2: 哦，
0: 好无？
2: 哦，安尼啊。
0: 嘿啦。哦、
2: 我想跟你问讲，这安怎用？
0: 无袂免食，免食，我个喷你尔，喷额头，喷头壳，喷嫌手也未关，脚撑袂滴，你脚甲喷喷呢，足奇怪啦，吼、
2: 哦。好，遮好用，好，多谢你哦。
0: 好，谢谢，嘿、okay. 啦，啊，这免急啦，免急吼，啊，即嘛25538999，我关键要卡头前加讲伊，你即嘛都，我咧讲这个合作，即阵生意了啦，真要升这个合作上。这个先这个羽绒被，哦，羽绒被啊，那么长生巾、球垫拢伫遮，哦，啊，迄工落去吼，哦，乒乒球，迄工会脏啦，脏会补你嘛，你搁听者哦，喂，
1: 喂，
0: 我来，
1: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喂，
3: 喂，
0: 我来，
3: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
1: 哎，
0: 我来，
1: 系羽绒被结婚
0: 哈，我来，
1: 羽绒被，
0: 我来，羽绒被
1: 结婚，
0: 我来结婚。
1: 你好，我
0: 来，
1: 你
0: 好，你好，好来，
1: 我是娘呀，
0: 你好嘞，
1: 来，我是要钱呀，
0: 好来，羽绒被，喂，好来，
1: 我要给你买羽绒被，要两分，
0: 好两分。你张一波啦，张一波付落去，哦，变球，哦，哈哈。啊，咱们阁袂得啦，咱们又够多吼，啊，这真好用的物件，阁毋是俗啊俗一体，大家会惊到啦。啊，原因吼，恁有加减咧啊好记伫迄时叫做，伊迄是即马吼新发明出来，原来咱足侪相当的人物发明的，相当迄天我拢有咧报，啊，你毋知则阁听吼、哦，啊，我即马来25538999吼，即、這个。母亲节到位，虽然安尼问着，但是我会传一寡迄落啦，要送恁啊，歹势啊，唔送恁，都 好做艺术艺术啦，有买物件啊，就有诶方式加加过价啦。啊，你卖讲我送，啊，就讲啊，我搞正样买。啊，你啊啊安尼，我这两天我就宣布啊。

0: ルコン。ワルコン内家です。サウスの。大家讲，吴老师家那拢有一挂块奇奇卡卡块，嘿，真心些块啊！我讲有哦，不过我这甲人较无同款哦，我拢定定有诶去进一挂跩较特殊诶。啊，跩特殊的吼，互恁那看到吼，用到你就知讲，哎呦，那是行的，啊，安尼吼，啊，你再讲，我这什么迄种那汤匙啊吼，那个唔是汤匙啊，啊比汤匙啊用几啊倍哦，用几啊倍，啊，一支挺好哦，安尼吼，伊会当蒜泥啦、蒜头啦、银杏啦。土豆就是因了讲土豆或者马铃薯吼，煮熟啦，南瓜甲煮熟个安尼啊卵啊，蛋黄蛋清过卤啦，要切一个什么汤啦吼，像你想啊，我不和您听者，我听者来，不和您听者吼、哦，这支吼，人研究这足无简单嘞，好用啊，个一个钓嘞吼，钓一支啊吼。
1: 我的妈呀，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你看，这是一个勺子，对吧？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我的妈呀！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不得不夸一句，这个设计师太牛掰了。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如果之前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就有点太贵了。今天可以买它，
3: 是
2: 真的可以试一试了，因为价格非常合适。
4: 这个一定要买，真的叫人手一个，就不用想了。今天谁买了，谁就是赚了。
5: 老婆买的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功能真的太多了。千万不要看它只是一个勺子，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
0: 就醉了，蛋清分离器哈，你个。无，咱有当时啊，敲落去，咱想讲要，干那要滴两年，也是两千要分开哦，足麻烦的点。你免甲敲到单位就好啊，啊，伊就自动伊会两千流落去，两年嘿流起，安尼。啊，你诶南瓜啦，也是迄落哦，煮较烂吼，啊要安要甲创幼幼样啊，甲点点都甲露露着啊，露露着啊。啊，蒜头吼，蒜头掰开，原来伊诶有一个咧磨诶边啊，啊磨磨咧吼。啊，迄家己要食真方便啦！我有诶无诶拢会使安尼煲啊，啊，佫会当过炉，爱当佫卡汤，干那袂汤袂走入来，吼、哦，爱当佫开罐头。你若厝内面有遮济吼，即一支啊就剩咧拢变啦啦。我有诶无拢变，即佫袂新鲜。啊，到时你着注意听我讲。下啊，有诶人讲你迄个叫做下晡有一个佫咧问，甲阮内底小姐，阮咧内底小姐怪的奇怪。伊若问伊都，伊拢毋知影倒边讲哩。迄、那个南桥香皂吼，南桥香皂伊讲洗落会暖暖，袂啦，迄都甲一般滴同款。你除了讲你甲浸水，啊南桥你都知，大家拢熟悉嘛，迄是咧卖新色啊，迄一地五十啦，啊都恁买两地才会好算啦，买两地因为有打折嘛，打折了都100块100块减10块啦，啊你若买一地5块五十吼，五十佫减咧0.5块，5块要多走。即马无啥人咧炒这啦，所以阮这俗啦吼，好用诶都，伊个是新型诶雷锋，即马外口买无安尼，拢从我买来，毋是从我买来，我甲烧落到底变球吼。啊，即你若要摕啊，迄个啦，迄个橄榄油吼，橄榄油 拢陆陆续续滴来，他起码原来用要卖做哩，卖做可能滴嘛就是哎安尼啦，无起价嘛，袂用要起价嘛麻烦，卖打折，卖打折吼，差不多安尼啦，打折都是在排水嘛。甲咱聊啊，我这俗好食，比较早吼，佫较迄落意大利的，嗯。啊来啊，起码诶，听得好，听得好，安怎用法？你拢敲来问。阿咪诶，迄个叫做一道彩虹目睭诶，伊个豆豆保养拢真好。后来啊，谢谢李光光三空白九九。

0: 我来讲一个中药的故事。古早有一户人，也村这个叫做老太太伫咧当家，因老先生早就死啊。啊，他头前因有三个囝，啊大老大个甲老二个拢娶新妇啊。啊，老三个年纪较轻，但是呢，我那有甲饲一个叫做童养媳。古早就是讲叫做走囡仔会当买，啊，这走囡仔买来才14岁。对方是家贫散车的人，所以吼、哦、营养较不良。啊，这个来吼、哦，这早囡啊，安尼吼，人都看较袂起咯，较搞较苦读，啊，拢一寡杂杂滴滴的空气拢卡袂住，拢要叫伊做啦。啊，穿的啊，穿较好，伊穿较歹安尼啦。啊，个人玩安尼啦。啊，那做较袂来，啊，就甲骂啦，要甲拍啦，安尼啦。哦，迄是在几分的这个刻薄，吼、哦。呀、啊，这个合作。大兄甲大嫂吼，原来是歹心毒性的安尼滴丢，啊，搬弄是非啦，啊，那叫伊做袂到位，做无满足，啊，就安尼，原来照东照西啦，啊，西疏啦，无所不至安尼啦，啊，才互伊那个婆婆来甲妈甲爸，伊才来店边啊看老姐。但是这个二兄较无咧插代志，二嫂心真自卑，真善良。那看到伊伫咧放苦毒吼，伊会想办法去甲斗啊斗解围安尼，甲斗解围。啊，拄啊有一年呢，哇，迄、那个砖头砖尾煞人咧，钓钓迄款叫做痢疾，就是马拉利亚，即马讲个讲肠病毒安尼。迄、那个年代呢，我那无犹豫呢，哇，啊，即马钓钓吼，十外工啦，规工啊，拢都会死哩，安尼，啊，砖头真侪人迄个经传染伫咧死啊呢。啊，伊呢就是即个早干啊吼，也可能营养较不良哦，啊，抵抗力较无够，我那去有传染着啦，哇，我那老差死呢，啊，他死了。哦，这个大嫂就惊了，惊讲叫传染着，就甲因伯伯讲：“你看这个死丫头了，啊，已经得了这种病，也不能做了。你看，想办法把它弄走吧，否则的话，到时候一个传染了怎么办呢、啊？”伊那伯伯听了讲：“对，妈子妈子都讲无有意，要不然怎么办啊？我袂使去个，我袂使讲家己来带啦，要怎样？我告诉你，不是我们那个半山腰啊。”不是以前我们有一块地吗？哦，伊那都卡在因大伯老的底下吼，那山坡地原来真大片的，几啊十家的山坡地啊，啊遐有这个原来有一间草寮啊，哎讲倒不如啦，把他带到那里，给他自生自灭好啦，安尼啦，想着讲有利的，哦，啊就好，参详结果呢，前头安尼宽3-4-5天的这个叫做米，啊就甲带去到迄山顶。呀、yeah, ，都甲等下呢，叫伊点遐吼，讲空气较好。你若好，就你的命啦。啊，袂好，原来你的命啦，吼、哦，到这啦。啊，都甲等下。啊，他第三天，因这个二嫂哦，心肝真艰苦，讲啊，迄早起那去甲放点遐，呀，就暗中偷摕一挂菜脯笼啦，会皮咸啦，去甲偷看，吼、哦。去甲看吼、哦，两个见面啊，男的互靠安尼，因为伫遮去到遐爱点偌真久哩，迄山片的。伊看看吼、哦，伊才甲讲，伊讲吼，我头2-3天倒来吼、哦，我会想办法叫恁二兄吼、哦，想办法看有法度通请一个医生无，啊来甲你看吼、哦，啊你这个你好好啊点遮吼、哦，啊那看等你干那做啊米年年吼，我几工啊以后吼、哦，我拢会定来甲你看。我还阁查看有啥物，即来啊！你暂时那无吼，遐开遐水，遐拢真清吼、哦。啊，你会记咧，那要煮啊，即边啊，即看有啥物菜吼，安尼。伊讲好啦，安尼。啊，点点个草毛内底，我经过两天阁过着4天，4天阁过5-6天。因这二叔讲答应伊要来啊，啊，跩米已经食完啊。啊，但吼、哦，哇，这童养媳这糟干啊吼，腰杆安尼目睭已经哦出黑金光啦。呀、啊，要怎样再比伊资料啊？啊，都想想也无办法啦。4-5天拢无看来咧，伊就这么呢吼。草寮啊边附近咧半山坪遐，入去看讲哪像会食的迄个做菜，啊，就慢煮来，慢炖来煮汤。煮煞头一工就闹一甜甜，啊，但是精神真好。甲安尼来好啦吼，伊又过煮咯，又过啉，过下一煮啊，哎呦，人过加真轻松。第三天、第四天，照常直直食安尼，哦啊，食食咧，小可较有精神哦。伊就去看迄卡番薯无，啊，番薯佫食一煮鸡咧，啊，拢三顿前直直啉，直直啉，即个一种叫做山菜安尼啦，山菜做顿安尼。 到了八九天也无看伊二嫂来，到了十外天呢，拢总无消息，迄就奇怪啊！啊，但是以前吼，野菜食侪，精神较好，啊，体力也有啊。心肝想讲，嘛是怀念厝内面啊，伊即卖身体好，应该会转去，袂用骂，袂用拍折掉啊咧。等下到外口门口口，哎呦，头前奈拢挂一挂这个麻布安尼伫掉啦。哎呦，啊，这奈安尼佫挂一挂灯笼，嗯啊奈安尼，看看看，伊呢号做未婚夫为后壁。穿着孝衫行出来，你怎么回来啊？伊讲哈，咱厝内面是发生啥？伊讲你唔知影，奈都即卖人伫咧流行着即个叫做流行，即个叫做玛丽达吼，即个玛丽达都按大家拢老卡啥，都妈妈啦、大兄大嫂啦，拢传染着啊，拢前后拢过身去啊，拢过身去啊，安尼啦。伊讲啊，恁那遐紧啦，十外工呢，吓，伊讲啊，二嫂咧，伊讲哦，二嫂嘛有丢啦，吼啊，但是较轻啦，伊嘛拖几十工啊呢，吼，拖几十工啊，伊讲等一对，啊二兄咧，伊讲啊二兄都去做事，伊都无伫遮吼，做事啦，久久啊才转来，人伊也身体真健康，吼，啊都爱转来趁去趁食，转来吃啊，哇，走起到二嫂的房间一看，两个哇，你那有回来啊？问这糟干啦，伊讲吓啊。哎呦，你气色阁遮尼好，你是安怎来当转来？伊讲吓，我想讲伫咧等你。伊讲哎啦，歹势啦，二嫂第三天哦，就完啊传染着啦，但是较轻啦。你看多较紧嘛，安尼心部不成人形，你看安尼。伊讲哦，当你转来那遐，安尼遮紧就好去，是安怎？伊讲吓，我就点样哦，我想讲等你无啊，无通食，我先挽迄个野菜啊，就煮起啊，食食了我伫咧老，食真好去呢。我安尼哦，哎呀，我一日搭个公车，精神。
1: 大家好，我是 OK 蹦的邱连青 Hakim， 来吧，让我们一同欢笑，一同唱。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团吧。

大家好，我是何以峰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传扬属堂。
1: 不管你带到闹热的都市，也是山东白骨五辈优质长地，阿妹意愿是全国唯一的路。天然爱强下秀堂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王子贤。

0: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两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控制，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1: 哎呀，顶个会伫点诶，春花网络。

0: 人讲道义要道，最贼啊最强盗吼，嘛是爱有一个道德良心就对啦。来，我来讲一个吼，一个黄昏冷冷的冬天吼，一个现在是强盗也是贼啊，去为一条巷啊，是袂较无人所到的所在吼，啊，就看一间。那像较点睛，迄灯火内底安尼昏暗安尼，这一定较无啥人，望下撞门看卖，哭哭哭哭哭。结果迄一个叫做赵英啊，小孩子就出来开门，叔叔要找谁？有没有人在？我阿妈，想啊，迄是想个车啊？哦，家庭经济外经来来，先啉只小茶嘞。啊，有啥代志来遐济？这暗无食饭哦，有咧煮袂啊啦。内底有偌济人？无啊，都干阿阮两个妈孙啊尔。啊，因爸爸妈妈呢？爸爸去行船前无转来啊，妈妈前走去啊啦。啊，你靠啥人生活？无啦，阮就只后壁园啊种一寡菜，三时有阵摕去卖，啊，加减啊度生活啦。啊！你是要找啥人？无啦，我拄我来遮要找一朋友吼。迄、个贼啦，迄、个强盗吼，轻轻拖开一条金链啊，提出来给伊。佫先提一两千块，即互恁去买一个日用品。好啦，唔好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啦，我来走。好啦，我来走。做贼啦嘛爱有道啦，伊这是完好有良心，看这马孙啊可怜啊呢。
1: 可怜齁。

我讲一寡跩故事拢袂歹听啦，即拢较早伫个闲册内底啦，啊无就是啥物看安尼啦。我是转达啦吼，啊咱听听恁会当捡起恁记忆会较好，记忆好吼，啊转达互听呢。我咧讲，我有易经霜也是生，生方迄吼，迄我咧甲讲因诶，迄是较尾啊才来诶吼。啊，因太脆诶，即类似诶，我讲你慢只买咧，嘿，效果少。是昨今仔日啦，今仔下晡我参阿鲁米底下咧研究讲即米皮看要安怎呢，才蓬松。啊，拄啊咧开工咧泡茶，啊伊听着我了，吴清扬你安好啊，你安尼，迄个啥物粘连诶，迄安尼讲几波都无你才有啦。我无啦，迄都也袂。啊，你毋是去台中，当时甲即马拖甲即马，我着啦，迄、那个会啦会啦。啊，而且咧讲伊讲。啊！你安尼，你这拢安尼卖个无？我无，唔是迄落人去豆打做，都唔是遐尼简单哩。物件好，都唔是人去真个变俗个，变俗个看情形呢。而且咧讲哦，啊无迄款迄条做啥物生风？我迄是从一种叫做易经霜啦。伊讲啥物做易经霜？我甲迄同款啦。到尾啊吼，就我讲你成这啦。啊，伊原来听我讲，到尾后伊买迄呢，我来互伊较俗些安尼。因为无吼，即类似的啦，伊即酸痛，酸痛，你着想讲，我即马有迄个酸痛膏，也佫有迄个叫做一条根，也佫有迄个红花精油嘛是，塑料油嘛是，青草膏嘛是，哦，足侪足侪，所以，也佫即马叫做温酒霜，就是迄啊，去台中去共抹抹，迄叫做粘连迄啊，迄嘛特别推出啦吼，啊，所以拢会无法度通补啦，遐尼侪补袂完。啊，我唔只讲无一生双生来牺牲，最近周几工吼，会想办法啦。那唔是周几工，啊无就是母亲节过，咱迄无迄免在母亲节，迄要特价，原来要变掉。那像种即号做，那像即个号做羽绒被，即家家户户拢真需要。你买断的吼，哇，即对你来讲，体力吼有迄个价值，有迄个价值性吼。啊，恁咱唔是啊，伊迄甲人体共款的啦。好，我来，谢谢。来，0253-0899。

0: 不过增加少，来七双的，不过加一分。喂，好嘞，哎，
1: 好，我叫一两兄弟，两
0: 两，好，两两，好。

0: 点叫哦，心脏喂，来。
1: 哎、欸，我打的。
0: 你好。
1: 你好。
0: 好，好。
1: 我一个甲你问，有人甲我讲，我的哎哟，听得好。
0: 好、哦，听得好，有来滴声。
1: 听得好。
0: 哦、我甲讲，来哦，听得好啊，好优惠了啦，你不真食够啊，我算的。听得啊，头家啊，头家，听得好哎、啊。诶，五线的啦，哦，紧甲接者。诶，迄、那个，好来，哦，啊，又我讲，伊下晡我讲，等下伊来接决定。有当时啊有，有当时啊无，无咧优惠。啊，所以，即摆大家阮这拢品质拢真好个物件，毋是像人个，人即摆是足简单个吼。迄、那个大工厂，你要提啥就创啥互你。啊，迄个成分，成分都就无二十分个啊，大家拢伊讲啊好听都唔安尼，啊无法度啊。一寡人吼、哦，唔知影利害关系，无知己无熟识啊，就买啊买买，食食不完啊，无诶实在是可惜啦，哦，啊无法度啦，来，啊当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关心你若要卡吼、哦，即、这个号做加空二啦，加空二安尼就可以吼、哦，啊咱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有请杨姐来。

真莫名其妙呢，锣鼓啦，哈，迄个八音啦，哈，啊，这个鼻琴啦，啊，号女啦，啊，西角啦，中角啦，安尼，写到规大阵啊，来唱迄个快乐的出棚安尼啦，意思讲紧出去，紧出去，这个鸡迄面啊，后日要来分啊，迄个号做律师要来清。是要来清理哦，啊，要开这个家族的会议，那、啊、这个财产要安怎分？世间人啊，为着一口气哦，安尼啦，啊，母家安尼啦，母家一寡囝是新妇，现实较靠腰去，为着两早经济死死的，安尼往迄大锅落大堆安尼，直直甲弹出来，啊，直直甲请出去安尼啦，表示欢迎，讲已经转去安尼。请问各位，这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嘿嘿嘿，我想真无哩了，我想真无，但嘛无可奈何啦。世间就是有出了一挂这个叫做一种心态，名利现实。那安尼讲起来吼，做人的意义搁在哪里？吼、哦，看来清较快乐，看袂清吼，加真添头就对了。

0: 哎，我即马甲各位推荐广告吼，阮这纳豆是来自日本第五代哦，足特殊的，迄个山膏真好用。好、哦、来，啊，佮迄个脑凝素，脑凝素哦，伊这就是卵磷脂有53%趴底啊，真好用。迄对心脏对迄、那个迄、那个脑部吼，那记忆歹的人你都会记得。脑凝素，脑凝素吼，这拢两罐3000块，褐藻糖胶嘛两罐3000块。苦瓜生态是中国医药学院正港迄间的，这拢真实的，有防伪标签才是真相。一盒是2000块，长胜金哦，哦，你赞，你只卡来问，好过好个什么程度？
1: 好嘞，长胜金底下阿米，你阿问阿米就怎样哈？哦，我今天去吃啥？吃王奶啊，有够甜，怎么足奇怪呢？这甜。你嘛水果吼，甜甲无停无度的甜，甜佫芳，哼，实在好厉害。所以一寡物件吼，伊这嘛是接机的啦，或者人咧讲是讲或者迄落有唔是有机啦，伊这即、這个就是你咧惊讲迄个或者啥？甲迄个苹果遐大粒啦，啊枣啊，枣啊本来安尼，起码嘛甲苹果遐大粒啦，啊看你为啥要啥，啊都是改良啊，啊改良人个西瓜本来遮大片啦，改良甲起码剩一粒皮，那碗头啊安尼，哇，啊都伊要方便啦，伊要吊咧，伊要吊喺厝顶，吊喺人个竹顶吼，按落去改良，叫做基因改造。啊，逐项你若要讲起来拢袂用个啦，你看。鱼啊啦，什么鸡啦，鸡啦，鸡肉，你逐工咧食鸡肉，本来爱4-5个月呢，即马35天就开始啊，35天就遮尼大只，都抬落去啊，就经过机械变变叫安尼，惊死人。所以有当时啊，卖大惊小怪，你要食较少咧，唔食你就卖食，拢唔免点啊咧。哦，安怎你这袂用啊？你逐项拢袂用个，我甲你保证，嫌自来水你都袂用个。啊，自来水你无伊无杀菌袂用呀！啊，你办呐？啊，你就爱去过滤，迄、那个过滤机吼，安尼，你若要安全就安尼，啊，无就大众化，嗯。啊，尤其这什么基因改造啦，啊，有个人唔捌加班吼，讲一寡就好像我讲吼、喔，阮这一个夏律师吼，夏律师因妈妈90几岁拢听，伊今日冇来些网络吼，人专家哦、喔。伊讲你以为在喝咖啡哦？不是，你正在每天生吞25000颗塑胶粒，这恐怖呢？

0: 伊这哦，是安怎哩？伊讲，第一吼，你喝的那个美式，热喷喷的那个热式，迄个叫做，迄个咖啡吼，你其实你是吃下毒药啊，道数计时多少，你毋知？啊，叫我等下再佫讲听。伊这吼，伊这烧。小滚滚哦，美式咖啡倒落去吼，伫个杯仔内底，爱就开始散发一个味。第二嘞，你别再被"纸杯"这个名字骗了，这个根本不是纸，这是一种一层包裹着热饮的慢性剧毒膜。剧毒膜呢，伊外围就是纸张，啊，中间膜是迄个GECPE 啦吼，防水膜啊，就是叫做塑胶，啊个内层内顶是叫做 GEC 完了 PE 啦吼，接触到热饮的时候，塑胶层，你甲看一个杯啊，伊来高几个顶，啊这就是安尼吼，这拢多啊，过来。以前哦，国外权威期刊投下震撼弹。2021年，印度理工学院的研究，伊讲哦，健康医师分析真实且有公信力的那个哦，足恐怖，这样呢哦。总共几条？总共九条吼、哦。伊这吼、哦，啉落医生讲尽量，因为原因啥？伊个杯啊吼，正水个杯啊，伊会散发着出像迄个化学个物件。啊，你啉啉诶，所以安尼要啥？即马逐个咧啉啊，啉啊，逐个空间骚乱啊，歹性六地啊，身躯规身躯边啊。你看即马病啊，规啊，即马毋是干那些啦哈，足恐怖。来，电话响，所以我紧听听。喂喂。
1: 喂，吴先生，
0: 哟，
1: 请问你三个问题吼。
0: 哦，
1: 头一个，你若创意下晡时五点，即摆是伫柜台，我哪会准无
0: 同款啦，你下晡时你住伫倒位
1: ？M
0: 拢有啦，你毋知住倒位？
1: 啊，我住来哦。
0: 来哦，诚多哦，来哦，你就下晡时5点7点哦，你听。
1: 五点啊，七点是柜，倒是柜台。
0: 你若听下晡时5点7点，你来哦，你听就。FM 96.9啦，
1: 96.9哦，
0: 啊，96.9啦，
1: 哦，我下是96.9，
0: 安尼，
1: 啊，我搁一件代志问你，你头拄仔讲粘连的吼，粘连的是迄个肌肉甲筋粘连的，
0: 那伊个是肉内底伊个咱
1: 肋骨骨是，啊，咱遐有无？
0: 也未来，也未来吼，
1: 哦啊，搁一件吼，
0: 哦。
1: 较早好过英桥，啊，即下一改名是，你知影啥物啊？你问问。
0: 英桥哦。
1: 啊，情况怎样哦？
0: 英桥较早伫万家街啦，英桥即卖毋知改啥吼。
1: 英桥伫倒？
0: 伫万家街高雅敢毋是？
1: 毋是万家，我即个敢若是。
0: 台北对啦，台北即、這个。
1: 我前村迄边的敢毋是？
0: 啊。
1: 要去新店新诶，迄个
0: 英桥
1: 翻过去遐敢毋是？
0: 我会记咧伫我。北区这边啦，不要紧，问看麦，英桥吼。
1: 好，谢谢哈。
0: 好，
1: 啊，你那，你三年的那来，你再跟我讲。
0: 好，喂，英桥，喂，来哦。
2: 喂。
0: 来啊，好啦。
2: 我是要问你，我老人上有，你有哦？
0: 老年所有啦，我都是母亲节到啊，无乜用诶，无买无，你要填。
2: 我头壳拢戆噶，我食还有效咧，
0: 有效
2: 啊！我食足济啊咧，食足济啊，剩一罐咧，还阁买啊。
0: 你是一干呐安怎？你
2: 头壳戆啦。
0: 哦，戆啊，食食就袂戆哦。嘿
2: 啦，啊耳会记啊。哦。他拄啊一个听伊讲叫我换白框，讲我食足济啊，食惯势就好
0: 啊。啊，拢有效安尼哦。嘿
2: 啦。啊，你都在，你知我啥物咯？
0: 啊。
2: 我泰山鸡啊嘞！
0: 你泰山鸡啊？
2: 系啦。
0: 哦。
2: 我拢在听你讲话嘞，我昨嘛在遐听。
0: 哎呦，爱听。
2: 爱听，
0: 爱听，爱听，爱听，较袂，
2: 一直戆，
0: 爱听较袂当戆，好好，你等，你等，好。
2: 啊，对对对，恁恁迄个敢来啊啦？
0: 哈，
2: 金珠精敢来啊啦？
0: 也袂，金珠精也袂。
2: 我咧，我都腰酸，甲即爿也袂好，拢无，拢唔敢去菜市啊咧，拢袂行去菜市啊咧。
0: 无去菜市啊？
2: 惊都袂惊啦。
0: 哦哦哦哦。
2: 台下点点点也真会使。
0: 哦，那台下讲，吼。
2: 哦，好好。
0: 好，你等下，等下。
2: 哈，拜拜。
0: 好，你等下，你唔是要滴？
2: 啊！
0: 你唔是要电脑连锁？
2: 来讲啊咧！
0: 哦，讲好，好好好，谢谢。
2: 啊，我讲我太神气啊！伊知影，迄个少年仔拢知啊，前生迄拢知。
0: 好，谢谢，好，好，好，好，
2: 好，好。啊，对对对。
0: 啊
2: 啊啊！即卖是几罐？
0: 啊，都拿犹太几罐好哩啊？
2: 哦，几罐几罐啊？
0: 啊，两罐三，顶个三罐啦。
2: 哦，三罐。
0: 三罐三千啊！
2: 啊，三千啊咧！
0: 嘿啦嘿啦。
2: 哦好。
0: 啊，阮咧做效果咧，比你食啥较好。好。
2: 我知啦，我食足多啊。
0: 哎，都。
2: 人咧，人啊咧问我是唔敢去讲啦，那讲偷下戆食嘛有效。
0: 有效吼。
2: 偷下戆啦。
0: 嘿啦嘿啦嘿，好。好。
2: 拜拜。
0: 好拜拜。我这拢足特殊的啦。
3: 喂。
0: 喂，早。
3: 吴清扬啊。
0: 哎，喂喂，哈哈，来来。
3: 我嘛，忙加我里面啦，你拄只山顶一个咧问你讲
0: 樱桃。
3: 啊。樱桃是伫。伫万家遮对啦，唔是新店遐啦，伫崁顶。
0: 崁顶哦，对啦，那就有一个印象，樱桥下啦。
3: 伫万家崁顶泉州街遮遮只樱桥下，樱桥国小樱桥下口。
0: 你敢是仙呢？
3: 我唔是啦，我万家里面啦。
0: 哦，万家里面你都做木工的啦，木工师傅啦。
3: 对啦，还干。
0: 哎呦，我操！
3: 万家里面啦。
0: 啊，你有要你做木工无？
3: 在面顶画画网架林的，我就会甲你印啦。
0: 好啦，啊你是啊你即摆
3: 爱伫樱桥，樱桥伫崁顶啦。
0: 哦，崁顶啦。
3: 龙口是阮遮，即算加拿啊，甲隔壁咧崁顶。
0: 哦，安尼上知影哈。
3: 啊啦啊啦，咧啊这樱桥下后，迄个重庆南路，重庆南路即个。
0: 好啦，樱桥啦。
3: 啊啦，樱桥伫遮才对啦。
0: OK。好，
3: 我听你咧，拄下许个付唔到，但付你
0: 新电
3: 器，我搁紧咧，下电话来甲你弄。
0: 好啦，好，谢谢。哦，安尼，啊，学生，迄个樱桥就是崁顶遐啦，网咖遐丢啦，爱拄下这网咖人，你讲，敢会比你较唔知哦？所以安就是会较知吼。阿麦戆大呆，嘿嘿，啊！即摆我今日过来听电话，我今过来接嘿。凡是人要过甲你讲，喂，你好，
4: 吴清扬哟，
0: 有嘞，
4: 我是有滴代志哦，啊，今日可能我生活头足艰苦的，
0: 哦，艰苦，
4: 啊，我麦甲先生同我讲互你听好无？
0: 啊嘛，无我，你我一底啊就会使，我未无时间嘞，我咧做节目，你等。你等你。

来，我知，安尼，我讲你啊，这位阿桑吼，诶，叫做李雄翁来，人伊就是要报恩。你较早伊艰苦，啊，你药啊，佮互因囝佮佮就迄落吼，佮佮帮忙，啊，佮互伊带车，带恁车。啊，即嘛，伊非常的好呀，伊提起互你吼，就是表示报答。啊，报答！但是你最近身体伫咧歹，伫咧歹，是讲你敢唔通贪心，是毋是安尼？应该毋是咧。这礼尚往来啊，但是伊安尼，伊才会人伊迄人较有心有迄落个人吼，伊弄啊到尾也遮尼好，伊就要迄个心要来害报恩报恩啦吼。啊，如果你即马经济较歹，要报恩，爱互伊报者，即好。啊，你至于讲你来身体伫咧虚，伫咧歹。你年纪有啊，我刚才听你声，我突然袂记得甲你问偌济岁。新生诶，足侪人像你安拢倒伫眠床袂振动诶嘛，比比皆是啊，足侪啊，哦，啊，着身体呐，年久月深，咱呐像机械嘛是哩哩落落啊，即着天生自然诶，你也免去免你着新生诶安尼啦。啊，但是你着甲你原来回讲讲感恩，安尼大家彼此安尼，你着虽然你袂甲提啊你。你都一定提好你啊，人伊就是要报恩你啊，吼、哦，这无该无关系嘿。身体心性慢慢啊，有个人诶，念诶会较紧退化，较重，较紧。啊，你反正你唔知年纪偌岁，吼、哦，啊，我看是无代志嘿，唔能够想吼。

0: 来哟、
1: 哦。
0: 哎、欸，哎，
1: 哎，今麦电话啊？
0: 对哩。
1: 啊哈，啊我是讲甲你问一下吼。
0: 啊好
1: 哦。诶、欸，我会用咧，啊讲一点啊因果无？
0: 啊好，你讲看麦。
1: 哦，我甲你讲吼。五十年前吼，主人的朋友啦吼，啊，摕一条破链两两，啊，迄是假啦，啊，阮都唔知道，啊，讲叫阮去讲哦，借钱啊，啊，落尾迄钱主吼，发现着讲假吼，啊，已经阮都互伊借两，摕两条破链拢当四两安尼啦，啊，拢甲迄个钱主借钱安尼吼，啊，落尾。钱主发现就讲假吼，啊就安尼，因某要来拍阮啦，啊我讲无安尼啦，来拍数啦，啊我赔你偌济啦，安尼看好无？伊讲唔免去拍数啦，你拍啊赔赔我偌济，我都诶、欸、我都照，我讲我是即马无钱啦，我照分期付款吼，啊做十个月还你啦，啊伊讲好。啊落尾我都还伊啦，啊已经五十年啊吼，阮主人都。啊，都转去啊！啊，我是安尼捌梦梦中吼，碰到迄个人，我就改骂啦。啊，迄个梦中迄个魂吼，就应我讲吼做，你吼过去发生着这代志，你骂我足济，我讲系嘛，照常要我甲你骂，伊讲唔通骂啦吼，是恁翁情是欠我安尼啦。啊！我即马就想讲吼，做吼，以前阮主人都转去啊，唔吼，八十今年都八十八岁啊，唔吼，啊伊都旧年都转去啊。啊，我想讲来甲迄个人对空中甲回失礼，有需要
0: 无？空中袂紧啊，你都有迄心就好，有回无回，伊有听无听嘛，唔知啦吼。
1: 吼吼，
0: 你都有迄个心。
1: 六七个后生啦，啊，今年也大概有人有听。
0: 嘿啦，啊都袂紧，你即个有迄个心就好啊，你知影？
1: 有迄个心就好哈。
0: 嘿啦，
1: 你好，谢谢啦，
0: 好好好，
1: 好，拜谢拜谢。
0: 袂，嘿，这个心即灵啦，吼，啊，这有影真正有影，有当时讲。嘿，啊，都解无冤无仇，哪会发生遮有诶无？这就是有前后因果相欠。啊，像讲这阿桑这呐，伊安尼了啊，那面盲，这就是通迄灵来甲伊讲，讲你毋通过嘛吼。这就是较早有相欠者安尼。哦，啊，你若想会开，啊，就害去吼。冥冥之中拢有一挂安尼啦。
2: 怎样啊？
0: 哎呀，
2: 啊，较早你挂住啊吼。啊，就遐自杀，你个大人干吼。
0: 遐啥？
2: 遐丢杀啦，
0: 丢哦丢草啦，
2: 啊丢草遐丢丢啊！你哦，用个自己工去去打，欢喜欢喜无吼。
0: 嗯。
2: 啊！今物来许群去食点心，啊！咧老云咧咧讲咧。
0: 哦。
2: 讲较早就是戆仔啦吼。
0: 嗯。
2: 咧开始咧哦。
0: 嗯。
2: 讲就是戆仔吼。
0: 嗯。
2: 啊！伊唔着，但啊，因老是孤仔，啊，佫好惹人个。
0: 嗯嗯。
2: 啊！较早唔着，囡仔叫老母拢叫阿娘吼。
0: 嗯。
2: 啊！讲。叫因囝讲要娶某安尼吼，啊，因囝甲阿娘讲，啊娶某唔知生做啥款，伊也袂晓的安尼。
0: 嗯，你讲。
2: 啊，即马就逐间一个娶入来吼。
0: 嗯。
2: 啊，即马伊暗要洞房的时候，因老母甲教的。
0: 嗯。
2: 讲按照传，按照许爱许讲。
3: 来，好啦，我现场啦，过来现场哦。拄只有人咧问讲，啊你诶物件迄个。哦，我物件不卖完啦。伊讲疫情双要卖偌济，我也不决定。即爱国家头家讲个好势，要甲拼。我讲以后会甲你卖，但你即摆我太济了，我有珍珠精啦，类似个迄吼，还有迄个红花精油，迄种是苏洛油啦，吼、哦，还、啥物温酒霜啦，一条根啦，酸甜迄个卖，啊，个迄个叫做迄个叫做啥？什么洞？迄个大陆迄个说什么洞？哦，迄太侪拢是呢。啊，同仁堂啦，同仁堂迄嘛是同仁堂冒迄酸甜呀。哦，啊遐侪我讲吼，这伤侪有当时啊查起来也阁唔是安尼，也阁有哦。啊，我即马就讲讲也几啊行的慢慢啊甲因讲吼，安尼我补袂完，啊因为我有当时啊。大家好讲话吼，大家啊拢安尼啊共接受，啊是讲啊好啦，为诶我这好，为诶食迄好安尼啦吼。好啦，啊等等，拄只阿桑你拄啊挂掉人 顶卡麦遐有人卡电的，你讲英桥就顶卡麦遐啦，网咖遐对啦，吼、哦。因为我这跟各家的讲者，你有听到，真应该听到啊，吼、哦。好来，啊谢谢，啊即马我看，迄、那个导入饮食啊吼，饮食种提较晚呢，提较无够，饮食啊听讲面啊下晡到位，饮食啊面啊下晡到位，欠人的拢会好人，啊即马饮食啊甲迄、那个叫做凤梨。导入啊，饮食啊，啊个乡村，啊个迄个叫做迄路拢两罐，你要一罐这一罐那嘛好，分成两罐300块啦，200-300，啊，再个打折吼，安尼嘛算算无偌贵啦，安尼哦，啊恁进前欠面的拢会好恁吼，啊个橄榄油、烤地油啊，这拢足顺的，食这较无排害啦嘿，啊过关去啊吼，啊迄、那个。哦，即马阁有迄个叫做啥？红枣枸杞，红枣枸杞啊，即个叫做迄嘛毋是饼啦，嘛是会使讲饼啦，啊，讲起来嘛毋是饼啦。我看吼，叫做红枣枸杞南瓜芝麻糕。哦，迄伊个芝麻。黑芝麻最底，我安尼来讲，因为我即卖大家真侪人爱食这讲、個，食这吼、個、较补，啊，佫较有自然，较有迄、那个头毛嘛，头毛来乌吼，迄、那、着、個、自然有影啦。好啊，我讲哦，阿姐哦，伊讲啊有都，伊就一项一项啦，啊有另外一项是迄个红枣枸杞，啊加芝麻啦，哦迄只，啊佫有南瓜啦，啊佫原味的，伊迄都是一块一块，无咱较早会创啊顶壳壳。啊，有的是骨罐头刀啊，伊这毋是，伊即间无共款，一块一块用，伊就包了讲，我再看卖，这客咧吼，老大人足好诶，这咧食较好。啊，咧咖啡来讲吼，咖啡来讲，我即马我就是讲，恁咖啡若踮厝诶泡较安全吼、哦。啊，我搁再讲，啊，我咧讲，迄个叫做咱香皂吼，香皂为了困扰母亲节啦吼，香皂有迄个燕窝香皂，啊，豆秋芳香皂。啊，佫足侪香皂呐，300块迄啦，迄拢要来特价吼。啊，那50块迄面啦，50块迄就是照50块啦，啊，两袋100啦。你拢爱那50块，你爱买两袋哦，无一袋吼，迄都迄有打折了。我考，迄地考迄啊，迄嘛是50块尔嘛。啊，迄、那个洗迄洗衣皂啊，即嘛即个南桥南桥迄嘛是洗衣洗碗机拢可以。啊，你啊买两袋啦，啊，无会歹收走啦，嘿，好无？啊，个我迄个叫做哦，昨人来遮迄个叫做好记伫个吼，有诶讲，啊，你即个第一下要买无啦，是安怎？啊，我有诶一半下我伫一边，我也咧无用去查，我安尼来，我一个送，毋好啦，毋啦，阮要甲你买较侪，啊，我嘛在临港啦，我说安尼吼，啊，桂圆。桂圆枸杞红枣蜜，迄桂圆迄蜜啦，迄嘛要来迄啰，啊个有影短袖的吼，短袖热天到啊，我遐有一挂，我那要变色，啊个防风帽，防风骑梯马也好啦，治疗也好啦，做事也好啦，迄嘛拢迄啰，啊个防污罩、防污垫，啊个有这个叫做。日本的三种迄啰哦，三种特殊的，我等下播互恁听着。迄一罐拢750-750块，啊，到时完后要互恁特别的啦，因为我才揪出来互恁听看卖，近38分啊，我等下才揪出来互恁，伫个电脑内底我甲揪出来吼。

0: 厨房油垢刷不完，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霉怎么擦都在，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韩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日本原装进口的 Savory 油污克星喷剂，专为顽固油垢设计，一喷下去油垢瞬间溶解，泡沫紧贴不流淌，瓦斯炉、抽油烟机、烤箱玻璃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不用刷到手酸，味道也不刺鼻，厨房清洁从来没这么轻松。第二样，是很多家庭一定需要的 Mizu 高效快速管道疏通剂，洗手台、浴室排水、厨房水槽长长度，不用拆管，不用找师傅，倒下去就开始作用，头发、油垢、皂垢、食物残渣通通分解，水流立刻恢复顺畅，而且不伤管不刺激，定期用还能预防再堵塞。第三样，浴室救星来了， Savor 多效快速除霉喷雾，瓷砖缝、细粒糠、墙角黑霉，一喷渗入霉根，免刷免费力，霉斑就像被抽走一样淡化消失，清洁后还能形成一霉保护，浴室立刻亮起来，清新又安心。家里的清洁工作真的不用再自己硬撑，一组居家日韩清洁三宝，帮你省时间省力气又干净。今年一年四季有了这三样日韩原装进口独家特殊配方，就能轻轻松松把家整理好。感谢吴老师的真心推荐，谢谢。
1: 我是三宝啦，抽油烟机机也好啦，油膏吼唔免阁切啦，甲喷了伊就自然流流掉。啊，阁迄、那个瓦斯炉边啊呢，油膏规个甲喷喷嘞，较等下来切啦呢吼。啊，阁迄、那个厨房啊，厨房迄、那个洗流洗手台遐啦吼，像啊阁迄、那个。哦，伊三种啦，就足好用的。拄则我讲啊，我讲，听袂完咯。啊，迄家家户户去比啊！啊，你去买，你唔知要倒买。啊，这日本的，即卖伊都落去落，我讲啊，这万只杯咧，头一杯我来甲你母亲节即左右想办法。伊讲啊，你唔去拼钱，难买落。我讲拼，我袂要紧啊。你都若袂去伤害到你，伊讲啊，你咧买再大咧，会较紧哩吼。安尼啦吼，啊，恁都期待，我要互恁老大人大家笑。我啊，搁再合作，真侪啦，豆豆想我会搁直直想出来。手机讲袂要紧，你若咱尽量是，因为母亲节啊，搁重阳节拢到位啊，迄都是尽量啦。在说时间，我都尽量，那甲厂商讲的好势吼，拢来优惠特别的安尼。啊，恁若看是讲加购价，也是讲有甲阮买物件啥物啊，加迄落也啥吼安尼。好，啊，你则注意听嘿。啊，但即马，即两工羽绒被唔通慢下来摕哦。等下我迄个车发财，唔是发财车无够啦。迄、那个贵东啊，遐啊，讲好势吼，啊车等下车就过来。啊，即个车去为爱车去中南部国分站呢。哇，遐啊，恁来有要登记就登记，一领5000啦，啊买一领送一领啦，啊就5000就一半价啦。啊，一半个，即个一半个啦，安尼尔啦，吼、哦，先互恁知影者。啊，扫得好，听得好，即嘛直接安尼长生经，迄拢真正足。啊，迄、那个努力孝顺有啦，吼、哦。啊，也干那亮晶晶，也袂黑，金出晶嘛也无。吼、哦，啊，这个歹势。啊，迄、那个叫做脑凝锁，迄是足好个物件哦。迄有啦，我甲讲，个张下晡来，我嘛甲讲，讲用好啦，老师你记迄条条，讲。母亲节啦，吼，好，来二五五三，空白九九。

童言无忌，就是囡仔咧讲话比较较实在安尼吼。嘿，妈妈，一个抱一个女儿，要出去外口，啊，伊妈妈就讲，甲迄个阿姨讲再见，哦，阿姨讲再见再见。迄阿姨就是迄个保姆啦，吼，安尼。物件交代在讲，哎，迄个叫做阿丽啊，我们晚一点才回来，可能晚上没在家里吃饭，你就先吃就可以了哈。哦吼，好啊好啊，好来，妹妹再跟阿姨亲一下，这个小女儿啊，遇到安尼无啥欢喜，头壳摇了摇，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那阿姨亲了。伊讲妈妈只讲生气，为什么不跟她亲呢、啊？你刚才不是说跟她再见也说再见，要听妈妈的话。不要了，爸爸昨天亲阿姨以后，就衣服被脱光光，我才不要了。那解答了。这个完了，童言无忌囡啊吼，伊讲爸爸送客人到门口，啊拢客气地说，请慢走哈。迄、那个五岁，迄、那个叫做小弟弟，听了之后呢，很天真的说，爸爸，为什么您送叔叔到门口，的时候，您都会说啊、请慢慢走。可是哈、哦。妈妈每次送叔叔出门的时候，她都说赶快走赶快走，因为妈妈提出来听着讲啊，这些要求细心啦，啊你们还是一定做嘛，啊你们还是一定做嘛，因为妈妈在那里面听着忽然间前唱回美国说啊哈哈哈哈，糟糕了糟糕了，这孩童、无意中躲出来啊，这怎么办怎么办，

0: 多拢彼此彼此啦。讲头去讲迄个因要甲亲，伊讲唔嘛，亲一亲，爸爸就把那个阿姨裤子把她脱光光。啊，这第二个，这个讲不要不要，因为那个妈妈送叔叔走，就说慢慢走，你慢赶快，怎么样？啊，为什么你这种囡仔童言无忌哦？囡仔拢较袂晓迄路吼，拢讲讲出来欢喜啊！你若拄到囡仔，你狂狂，你若要迄路，要偷车袂失嘴吼，你都食力咯。啊，这拢讲出来拢真实的呢。这囡仔童言无忌，袂讲好笑啦。好大，你过迄路，过唱酒啊！查甫嘛袂唱酒，查某袂唱酒，啊，都熟悉就是安尼吼，来哦。喂，
1: 老师，
0: 你好。
1: 努力讲，我甲你买头二十组啊了。
0: 哎呦，安尼哦，你食入有效无？
1: 我是头壳是粒瘤。
0: 哦。
1: 啊，讲头六公分啊。
0: 嘿，对。
1: 啊，我迄阵拄过年拄生日的过年了，啊，伊叫我开，过年了去开刀，我昨天唔敢去开。
0: 嗯。
1: 啊，我到尾也听你的电台，全咧伫超市听买到二十组，反正较济啊。啊，我拢食迄尔，啊，食到七月，拢无迄落啊，拢干那拢去食迄尔，拢无食别项。啊，到七月，阮囝讲，安尼嘛爱搁去用
0: 检查者，
1: 入我有较大粒，还是较细粒？
0: 嘿，
1: 这样入唔讲减两公分啊？
0: 哦，
1: 公分。
0: 哦，会啦。啊，那
1: 就有开了啊！我嘛七月过，我是换食粒仔，真正是拢水，食水，
0: 拢感觉袂紧，较方便。
1: 啊，即摆拢食粒仔，
0: 好，较方便。
1: 啊，拢迄个，我不管是嘛，拢是透顿，若三罐食到那剩一罐，就搁地方食到那剩一罐。
0: 嘿啦，迄个保养。
1: 啊，我即摆讲要甲你，你迄个有迄茶啊吼？甲袂使一个来给我。
0: 什么碟啊？
1: 你个讲对手是啥玩意啊？
0: 哦，嘿，对外卡片啊，什么黑白金？哎，你什么？
1: 啊，你有迄号做啥？张有甲你注文迄个啥？张一个人注文迄、
0: 那个。哦，迄个啦，是毋是迄个好记的？
1: 没有啦。
0: 啊，叫记的。
1: 啊，唔知有来无？然后唔顺手，甲落一个落来给我。
0: 你无我讲听吼，袂紧。对啦，唔是啦，你看会当伊伫草屯遐，草屯你都唔过下是也无我这边，伊那单伫迄边啊吼，伊有迄个努力啊，有迄个。
1: 努力的是拢伫。
0: 无啦，有唔是啦，努力有迄个好基地的，反正有寄去啊，啊寄去啊，唔过有唔过这个叫做迄个迷你的迄个袋啊吼。底下遐凡事无，我只几工才叫因看会当配袂，连工那无只，互你袂紧啦。按无按即卖嘛，吼。
1: 啊无配三四个来卖我啦。
0: 好啦，袂紧啦，迄到时吼要卖嘛，足俗个，要送个小拢小事啦，足好用个啦，就是真好用啦。迄你干互囡仔大细嘛，真欢喜，
1: 老大。要互遐新妇
0: 吓。啊啦，啊迄个客一寡皮卡，迄落做贵，啥物卡，啥物卡，身份证啦，啊，啥物又做啥物健保卡啦，迄足好用个啊。啊，可是，迄真用呢，迄是高级的迄个牛仔布的呢，牛仔布唔是迄单呢。
1: 哦，安尼，啊，打嘛聚会啊，吼，地址拢足歹的
0: 啦。嘿，那迄新型的安尼啦。好啦。
1: 有那有提贵啊。
0: 好啦，迄林刚啊，林刚，我记得，我才叫阮迄个仓库的看安怎分配，吼，好。
1: 对啊，
0: 好。
1: 这两三下来卖我啦。
0: 好啦，好。
1: 哦，好。
0: 啊，这吼，呀，伊这流的真正有影，迄拢足紧的，也够相当啦。阮这物件，阮甲拢无共款的，唔只讲大家拢会注重，甲阮参考。好来，啊，即马五十几分啦。你即马吼，即马我是前两工，我创好势，是设计好势。啊，拄只吼，拄只我搁出来吼。咖啡啊，泡茶啊，泡啊，侥幸。啊，佫迄个往来有够甜哦。阮咧， 阮咧省农会的经理吼，拄则伊就扫得好嘛。用好，食到伊安尼，唔敢啊，到尾佫抬起来要烧药啊。我丢啦，这嘛佮差不多，烧药啊佫抬，啊伊佫去摕迄个芒果，遮大条，遮水好，我伊讲丢啦，趁即嘛都咧有啉。啊，讲这拢是，讲是甲别这拢基因改造啦，这叫做基因改造啦，所以。咱一挂老大人吼，你唔免去刺激个，人喺美国遐尼生产遐尼大，畅销全世界，伊个豆啊，现在有时候叫做基因改造，吼、哦，伫咧加豆奶，恁透早透晚咧食个拢豆奶，台湾无在来做这個，台湾种这拢袂好啦，安尼甲你讲较紧啦，吼、哦，即马无基因改造就生产少哩，大量，啊你若较惊到吼，惊到你迄猪肉、鸡肉遐吼。鸡肉是45天呢，四个月呢，四个月偌济？咱本来四个月我算听吼，我这看这叫做四个月乘以30天了吼，102天哦，本来102天哦，即满免35天，35天鸡肉就遐尼，哎呦，看你要收安怎吃？啊，猪嘛拢啥？猪啦、牛啦，拢做迄个拢正港基因啦。啊，你拢卖食鱼啊啦，种的饲的拢基，拢工业拢个基因改造。若要讲到油，就是基因改造。啊，是叫做改良。为的是高种啊，一挂水果嘛是安尼啦。所以恁老大人唔通过安尼奇奇怪有诶无诶。哎呦啊，你这安尼，我唔敢食。啊！你唔敢吃，你拢唔能吃，我冇骗你，真的啦。哦，好啊，这个李公公，迄、那个羽绒被吼，你唔能来摕哦，无够嘿，有建本通互恁看。啊，现在就明仔载，我紧联络看车辆甲进，也咧联络无拄好，因为阮咧车辆那今日讲阿童拢卡几波拢无能接，但他到底是过咧送回也是无用哦。不要紧啦，啊，阮都，就是讲，好，2553-0899嘿，等我看吼，扫得好，点么伫遮，唔在遮卡来甲问问咧，啊，安尼嘛伫遮嘿，拢要安怎使用法较好啦吼，遮效果会好啦，安尼，来，好，差不多，差不多了。

台北区前两天迄个叫做两双子的仙草动物一条上啊，啊，迄个叫做好基地的拢差不多一批吼，前面的拢甲创个好势嘿，啊，羽绒贝这哦，这起码咧伤脑筋吼，安尼好，是俗甲不要讲的啊，喂啦吼。

0: 龙格文化有提供多元的服务，像是短影音拍摄、MV 制作、出自传、电子书的出版，还有各种的广告、录音工程、摄影工程，还有歌曲的发行等等，可以满足我好多需求哦。你要不要也去试试啊？打电话询问吧，03-4703-222，03-4703-222，龙格文化。
1: 转开拉机哦，收听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 iColor 的邱连青阿 Kim， 跟着我一起学说客家。

0: 大家好，我是陈维利。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1: 从山路来讲嘛，
2: 语言是文化的根本，客家话就是爱你的乡音。什么客家人的字体，你老外都有基因而传承。佛家讲，人爱讲好话，唱好歌，做好事。作为客家人的后代，爱你爱讲客家话，从客家歌到参与客家的事务，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无客家话就无客家人。新客家广播电台，让你心思相连，乡下来讲客家话。
3: 大家好，我是刘秀熙，你们收听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带给大家贵客满门客家 Magic Time。
4: 你要记住莫少得按翻起咧，系咪系蒙听物价吃亏咯？本人呢片乡下大块新房，需要比吧？我是杨玉婷，你家下属堂嘅系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陈志明，最多最好听的歌曲客家音乐，在一个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1: 台风诶，要不要前面求助请教官呢？
2: 有冇个线索啊？
1: 当初看到家个损失，不过又满奈都黑，电脑跳哪通，木祖母天头赶紧按高，心脏皮包表，记住好嘞。
2: 外地嘞，用数就会过去啊，因为运气别无紧，到心脏嘅目标。你台湾18岁以上的民众，你洗澡就有一啥黑过去啊，再有3个人每年的无量过去啊，难怪俺做唔到去。
1: 我听起聊天 app， 早做的做饭店做资料哦。
2: 嘿呐，
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维里。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你总得人你毛水毛水四个黑五拍个记得上上用水就会做反驳像大家天气降下不拍个水塔水干黑不黑有流水的情形千万莫浪费新那家广播天台全体员工来向亲共同来珍惜水资源

非常欢迎所有阿叔、阿伯、叔妹、伯妹、太哥、太姐、太嫂。对了，每礼拜日到礼拜六的早晨头5点到7点，空中来拉琴鼓励，来拉琴做伴，来拉琴打最鼓。新加坡广播电台早晨头5点到7点，系咧林天光的节目。这个节目呢，系用来阿琴。在空中，老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来做父母啦。你讲做好的调的有重合性，做好的人全部都会健康。所以，你身体要健康，大早晨要辅导这个节目林天光，身体想要变轻松，记得你现场服务的专线4928656W1，阿健出的电台。台积界的讲林，也电台台积界的批评老之高，林天光的节目会一直批判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三万头分足南边，今夏南庄烟霞天。后梁庙里头木炮，铜锣敲破西湖烟。

新竹强强落竹亡，先生不欺后生长，进城不怕风有痛，吃香参天迎风房。

秋上时节四千多，已经落来学唱歌。明地唱出唔好听，偏偏爱唱无奈何。

看世界唱山歌，人生不是求高乐，富贵贫穷命中天，身体健康快乐多。

0: 来来来来，各位阿叔阿伯，叔妹伯妹，所有辣椒顺头，八行半夜要跳价跳价哟！也因为你辛苦打拼诶，请你市场都做成点诶，一条太高太低太少，来太价做，又营业的开始咯！今日含起水哈，含起水，水落诶，落个精准，全部没落精准哈。好啦，阿伯做伊哦，
1: Ken 哥早安。
0: 早。
1: 早上还有下一点点雨。
0: 不小哦，
1: 那你早上可以来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啊。你不

0: 你不怕塞车？
1: 今天应该今天八点过，应该不大，比较不会塞了吧？
0: 哦，这样子。
1: 嗯。
0: 好，那你8:25左右会到是吗？
1: 差不多吧。
0: 到8:30之间，还是我在家接到你电话再下去？
1: 应该不用吧，差不多的时间吧，哎。
0: 哦，那我8:25在下面等你。
1: 好了好了，
0: 楼下等你。
1: 好。
0: 那个昨天什么那个香皂有缺货是吗？
1: 昨天是买四瓶的才有香，买四瓶的才有香皂啊。
0: 我们的没有。
1: 哎，你们的没有香皂啊？
0: 没有影响。
1: 哎，你买2瓶的没有影响，哎。
0: 好，那我8:25在楼下等你。好，谢谢你啊。
1: 今天点什么歌？
0: 还有忘记点歌。
1: 嗯，
0: 那我点向日葵。
1: 啊，向日葵，下雨哪会散，哪会出呢？向日葵。
0: 不是啊，那个包丽啊，哈，包丽是我六哥的同学
1: 啊，
0: 在十里北上同学
1: 啊，
0: 纪念他，而且那歌很好听啊。
1: 好。
0: 那个包娜娜包丽的歌很好听的。
1: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来来，你刷点啦，然后你一脚啊，先拿来他这个来播歌一下啊、哦，来来，出发了，出发了，嘿。今天呢，你中华民国115年，新浪呢是2026年的5月6日，礼拜三。秋腊要做个农腊，嘿，你岁次啊，变5年的3月20日哈，3月20日哈。刚生日哦，刚生日，因为就看起来发发的哈，可以到庙门拜公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祈福万顺。做这门，财衣做三夫两兄弟，家门的土神桥啊，结婚家齐出货，修修长长，修错同土商量，可以大面从大做投入神物，可以立天高一见面大恩。啊，我呢，今日也是太热吼，太热。那就讲外事来讲呢，今日是讲热做作了哈。那么今日讲了买茶、添茶、哈、搞茶、哈，还有俩啊，那安神味、安香等等。今日开门用的就是开港店面哦，留俩纳菜哦，纳菜俩方面开门使用。气神四百片，财神震动片哈，气神四百片，财神震动片。正常呢，总到了33岁，啊，个93岁，小叫的日杀南方，所以今日从了叫杀到南，小叫的呢，基本上今日那个要去南片，这个要注意。除了33岁、93岁正常之外呢，你俩叫做啥？啊，九岁啊，21啊，九岁21，过来45、57。啊，69啊，81啊，105，这都没少叫，这样都偏重啊。当然无论正重偏重啦，反正少叫的，今日都多去南偏的时阵，这家做注意。今日台神呢，咱们中桥摩杀戒指，嗰条房间外正西偏哈，中桥摩杀戒指个房间外正西偏啊。那么今日很多讲神日，神就对着术，所以今日趁这时的暗夜术时7点到9点，迄今日日从太阳最这时哈，全部子时11点到1点三合天兵来算讲哈，初时1点到3点天煞贵人两面讲啊，第二日时3点到5点六五使命啊、使命啊。啊，因为刚才讲了，那使命没使命哦，使命啊，使命，那哪讲使命的嘛个意思？好啦，廖主讲呢，对廖伟老太家报告哈、哦。那么今天呢，六五使命啦哈，你呾足少去讲个啦哈，廖伟他一只猥琐，一只猥琐搞个啦哈。那么伊讲使命就使命哈，你、哦、什么时呢？也已经过脱去个哈，你还是卯时哈，你卯时呢，母亲讲啦哈。因为石头里只宝胎哈，那么好的石门有只胎金，也算啦，种种的啦哈。那么神时加下7点到9点，强龙替兵啊，你们普通的哈。那么四时下讲的哈， 闽唐长生啊的事实呢，就算讲那种商业了哈。当初的五十十一点多一点复生，但是后尾又带着恐慌啊。老李啊，每时没重要，每时是石头有贵人，石门有着恐啊恐慌啊。所以呢，那时呢，都算种的哈。那么下周神时三点多五点，三合日落将啊。你妈妈有时咪讲五点到七点六合天王，那么阿弥陀佛就准备最迟是七点到九点日从太雄，开始会做的咧玉堂天煞，我哋系准备嘅日脚。讲到准备礼拜三吼，你新阿家广播电台呢，你啊六点播特别有份。你啊今年哦，最近每一天哦，今年最近每一天哈，买两桶送两桶哈。年加2500元的金币，2200元哈，最美保住今年的最美白了哈，因为要调价前的最美白哈，咱特别留咧，咧六元波公司哈，特别来拜托的哈，买两桶4000cc的，送你两桶，一桶4000cc，一桶2000cc，啊，咧主讲特别的年加。2500元付人家的呢，俩2200元，出金不赢一天，今年过了就无的哦，今年过了就无的哈，俩2280元，当然，俩呢俩六村的西王公咪送半年哈，六村的西王公哈，还会送半30周年纪念六村的西王公，还会送半年哈，俩系你金不赢该你脚过数了哈，那么刷的呢天光日是那是5月7号。礼拜四 ，Q 浪呐是3月21日啊，到新四日，天光日流清节咯，又逢日逢休息日啊，太阳不是主吉时，那么是他们啊，做么个呢？可以祭祀拜拜，祭祖，建庙堂团圆哈，还个呢，啊，那么个，会请游这方面还可以的哈、啊，那么其他俗事吉事呢？一概呢受气哈，你还准备这边，然后大家报告健康一年一年春节啊，健康一年气神西南片，财神震动片啊，气神西南片，财神震动片，从到那里啊，三生二世受主的个，你杀东方，所以健康受主的人呢，那个有些动片呢，就搞注意要小心嘛，声音啊，那么健康从到主杀到东啊。天光爷台神咧，站到从厨房嘅灶头面朝嗰只房间外正西片啊，你系天光爷台神嘅站位。那么天光爷呢，今日按到港神爷，天光按到神师爷啊，四处都到开，所以天光暗部九点到十一点开始呢，喺天光爷你从太阳最结实啊。天真大早没坐啊，就等于暗部要十一点多一点至时呢。六五在拍虎节啊，按个初时会做的咧，初时呢玉堂三合啊，那么日时呢贵人啊，但是有只替病啊，所以合普通对位啊。那么听讲这卯时咩冇讲，五点到七点年务必见啊冇讲，啊等到申时开始就会做的，申时就听讲这七点到九点哈，虽然石头有只恐慌啊，石门也有只金龟，四时呢天热。福神啊，两面算重伤。然后当中午时太金贵人将，然后下周未时明堂王土两面算重伤啊。那么神时三点到五点六合喜神将，你妈咪有时日落三合没将。然后不说是金亏王土没将啊，开始就听到最结实日从太雄，也就对了为了大家报告哈。那么金本人呢？有没有神明生日呀？哦有，金本人迄个祝神娘娘的千秋，过了后那本人了王府年岁的圣诞啊，你还你金本人过天光日，两日的日脚简单不过多了。那么乡亲朋友哪位没清楚也哪位没了解呢？唔怕哈。你转天发打过来哈，尤其俩讲了点歌的唐州朋友呢，可以天发打过来了哈。那你现场4928656啊，也49287718463啊，来，那你阿兰姐阿么做？
2: 大帅哥，
1: 走走走，嘿，
2: 辛苦你了，
1: 唔系唔系唔系，
2: 好了，抓好耍，
1: 啊，抓好耍，系啊，
2: 好，
1: 好，
2: 感恩呐，
1: 哦，好，拜拜，好啦，阿妹做林先生，
3: 哎，阿陈哥做，
1: 嘿，
3: 哎，空中朋友睇下做，
1: 嗯，
3: 今朝见唔见啦？今朝爱你是我的骄傲，
1: 爱你是我的骄傲啊。好好好好好，
3: 有点是过来了，有点过
1: 来。好，安尼系啊，好好好好，冇问题。
3: 对，
1: 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来，阿妈做你哦。
4: 哎，你阿先来啊。
1: 嘿。
4: 哎，你讲个李元宝。
1: 近半夜。
4: 近半夜。
1: 2280。
4: 你系有摸嘞啊？
1: 下摆摸嘞，摸安样价嘞？
4: 全部摸嘞啊。
1: 嘿，公司讲嘞，面来讲嘞，嘿。
4: 哎，你上罕有嘞。
1: 哎，可能你来上罕有个500。跟住古定啊，
4: 冇。什么的定？喊白毛嘞啊！
1: 他只讲讲毛的啦，讲你喺办公室讲虚假，虚假。
4: 诶，毛阿八年啦，
1: 哈。毛阿用虚拟假的。
4: 毛喺在上好了。
1: 好啦，你来未？
4: 诶，马该。仁爱里啊。
1: 仁爱里
4: ，仁爱里。
1: 哦，竹东
4: 的，
1: 竹东的，竹东的主唱啦。
4: 对。
1: 竹东的仁爱路的啦，哈。
4: 嘿嘿嘿。
1: 好。
4: 你来下啦。
1: 可能两礼拜还冇蛮有时间咯，下礼拜吧，
4: 等你冇想过来，
1: 哈，冇管你嘛，哈，还要咪，哈，好，我先当记起来了哈，
4: 给你打电话了，
1: 好，
4: 再见，
1: 好，谢谢，阿来0359567809567801，好，来阿妈做你哦，
5: 喂，阿健哥安坐，
1: 安坐。
5: 落水咯，
1: 哎嘛，落水哈。
5: 哎呀，啊，健哥，今日弄下春夏秋冬好冇？
1: 春夏秋冬啊。
5: 哎，弄下窗好冇？
1: 今日
5: 来看了一下，
1: 哈，坐在窗里了。
5: 哎，坐在嘞，坐你阿边哥是坐在窗里啊。
1: 对呀，嗯，啊，好，
5: 都麻烦哈。
1: 啊，
5: 好，何妨弄下窗。
1: 好，谢谢，
5: 好，谢谢哈，谢谢。
1: 来，我找你啊。Hello。
6: 哎，阿健哥呀。
1: 嘿。
6: 哎，永南。建
1: 行
6: 路
1: 啦！哦，龙潭建行路，啊，好。
6: 那两分我冇个录音啵？
1: 啊，两分系啊。
6: 系啊。
1: 好啊。
6: 还有人几时上有在了？
1: 搿种冇讲，搿种我做等排时间，啊，两久还冇闲啊。
6: 啊。
1: 好。
6: 哦，两分了哈。
1: 好。
6: 好，谢谢。
1: 好。啊，多谢你，那么重要。
7: 喂。
1: 嘿。
7: 喂，陈老师。
1: 哦，你好，谢太太，嘿，
7: 嘿，嗯，我是李元宝，
1: 哦，你好，李元宝，
7: 两箱啊，
1: 你好，两箱哦，
7: 哎
1: 呀，好，
7: 我你喊白木了，
1: 好，
7: 麻烦你啊，
1: 好，
7: 谢谢，
1: 哦，你要全部两箱的，
7: 嘿，
1: 两箱好诶，主持人，好，冇问题啊，好，谢谢，好，拜拜，好啦，用听众朋友还有嘛，该需要见风味哈，冇。哎呦，我讲过嘛，该亮啥点点吧，哎，全部我立言宝吧。好啦，该念5:30了哈，神经工商父母了嘿。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刘荣昌啊，重古，爱低头前还有深度的路爱行，有你做伴，爱唔会强。由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做伴，悲喜的事情也变多滋养。

0: 哎呀，啊，啊，伊上主学个啊，啊，莫管出错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唔歹嘿，啊来，你个李先生个哈，诶，个李先生个，啊，一分就好了哈，好啦，你上周没有经验，哎呦，天白又来了。电话又来呀、啊，来 ，Hello， 你好，嘿，张妈妈呀、啊，
1: 哎，阿强啊，
0: 嘿，
1: 哎，阿张妈啦，
0: 哎，阿弟，
1: 哎，再送李元宝不？
0: 啊，你要李元宝呀、啊，好好，
1: 谢谢，
0: 啊，好好，
1: 谢谢，
0: 啊，唔该，谢谢，好来，乡亲朋友还有蔓延，哎，打电话过来，唔是客气哈，电话总打过来哈，哎，你先找，哎呦，又来，来 ，Hello， 你好。
2: 喂，阿坚哥啊！
0: 哎、欸，你好。
2: 你来李元宝。
0: 好、啊，李元宝，你来喂。
2: 蔡先生的。
0: 哦，蔡先生的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啊，你蔡先生的喂啊，人家一分就走了哈。好，没问题。来 ，Hello， 你好。
3: 哎。
0: 嘿，你好。
3: 哎。
0: 嘿，你好。
3: 阿谦帅哥啊！
0: 哎、欸，你好。
3: 我爱李元宝啦。
0: 哪位？
3: 我俩水木叶啊，俩杨新路水木叶两段。
0: 杨新路两段。
3: 你来过没？
0: 乡麦乡。
3: 乡新陈凤英。
0: 啊，好，那一起到分。
3: 一分就好。
0: 一分就好，好。
3: 哦
0: ，OK，OK， 哎，
3: 让我讲个卖过价，个，
0: 哦，卖过价，
3: 是啊，
0: 好，
3: 谢谢哈，
0: 啊，唔，
3: 动强啊，你动会嘞，
0: 谢谢孟阳呐，你也让我问咯，
3: 好好，
0: 好，谢谢你哈，
3: 啊，谢谢了，拜拜，
0: 好，拜拜，好嘞，还有没有点歌哎？天发大哥了，有吗？没有哈，啊，没有，哎，你家出了表哥哎哈。要是国外去，安尼俩阿甘姐哦，今日去体检哦，伊怎么讲？讲七零最苦，八零最累哈。要是讲呢，1970后哈，1970后出世哈，啊最苦啊，1980出世最甜哈。来阿文总你好，嘿，
4: 喂，
0: 嘿，
4: 阿健先生早安，
0: 好、哦、你好。
4: 还马上呢，龙岩路。
0: 温太太，温大姐，哎呀，我们的。
4: 对。
0: 1712。
4: 那边李元宝也是。
0: 哦，你啊，李元宝一百，也莫管呢，莫管。
4: 那边莫管咯。
0: 莫管了哈。
4: 嗯。
0: 好。
4: 来世再来唔怕。
0: 好，做得。
4: 慢慢的做得。
0: 好。
4: 是梦一
0: 啊，谢谢。
4: 谢谢。
0: 啊，谢谢。好啦，你要来表哥的，然后来说哥的，很多嘛个七零最苦。八年最累，好了，兄弟们啦，哎。

0: 请说，
1: 嘿。
0: 不能这样叫你，我只能叫你。我上次有跟你讲，你记得哈？
1: 哎，记得，嘿，嗯。
0: 哎，你记得我？
1: 你该买三重，从哪个重啊？
0: 崇德街这边的。
1: 崇德街嘛，
0: 哈。
1: 哦，还
0: 好，哎，每天送都没有关系，
1: 好好，
0: 送父母要给，
1: 好好好，送多些了哈，哎，
0: 你记得了哈，
1: 哎，我记得，记得，
0: 我看今天生意那么好，忘记，
1: 哎，
0: 你忘记，
1: 啊，好好好，谢谢你，
0: 我在听，好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好谢谢，
0: 好，
1: 拜拜，好拜拜，好啦，什么感谢啦，你想请朋友，你莫想起呀，哇，天发很来哈，还有天发继续过来嘿，来阿木总你好。嘿，
2: 喂，
1: 哎，阿妹子，
2: 嘿，
1: 哎，
2: 阿健先生，
1: 哎，你好，你好，嘿，
2: 哎，我一想绿眼吧，
1: 哇，你该暗眼嘞，哈，
2: 嘿，嗯，眼无光啦，
1: 啊，啊啊，
2: 你讲个阿雄子嘿，要买东西冲下来，
1: 啊，顺耍带过去啦，哈，
2: 是啦，眼就无光啦，
1: 好，无光啦，哈，好，好，好，好，应该算，应该算，安诺马格斯。
2: 刘丽英，沈万祥，
1: 沈万嘛哈，
2: 白布村，
1: 应该喊白布啊，
2: 我俩是白布村，是夏林平的白布村
1: 哦，夏林平，夏
2: 夏林平，白布村，
1: 好好好，
2: 二零，
1: 嗯，
2: 29之一，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哎，你哪个太名啊？
2: 我是古太太啦，
1: 啊，古太太，好好好好。
2: 嗯，我了木干啦，
1: 好木干啦，哈，唔办。
2: 阿兄弟，遐买嘛，个当穷。
1: 上孙沙带过去注册啦，哈。
2: 我遐这俩三万那个那个学校的呀，给他哈，他懂来泥头市的呀。
1: 哦，好好好。
2: 泥头市的乡镇的哎，弄南庄的呀。
1: 啊哈，泥头市在片注册啦，哈。
2: 哎，住点芦笋
1: 哈。好好好好好。我阿哥应该当人联络啦，哈。
2: 好，你当阿联络。
1: 啊，莫管你嘛，哈。
2: 哎，莫管。
1: 好好好。
2: 按木头联络没做到，
1: 按姿势
2: 没做到。
1: 好好好，按姿势啊。
2: 好。
1: 好，谢谢你啊。
2: 好。
1: 好，谢谢谢谢。啊，来 ，Hello， 你好。嘿。
3: 你好，早上好。
1: 哎，早。嗯。
3: 嗯。
1: 点歌。
3: 嘿，快点，哎，嘿，背影。
1: 啊。背影啊，好罗呀，杨国语，
3: 杨梨酥虫啊，国语哦，
1: 杨梨酥啊，
3: 杨梨酥，
1: 哦，杨梨酥啊，
3: 对，老哥，
1: 哦，杨梨酥，
3: 该买一元宝一箱，
1: 啊，你俩一箱，
3: 对，
1: 好，五分，
3: 叫我唱明莫有种，唱明种了嘞，
1: 啊，
3: 唱明莫有种，叫，
1: 这国语算国语啊，
3: 系啊，该莫种，莫，该就系自己还蛮爽，
1: 啊。咁用咪用咪哦，资金要掹强，摸强下仲话啱啱，
3: 诶，
1: 计出晒肯讲嘅嘢，
3: 系唔啲，
1: 你根本顺路上讲，
3: 系啊，
1: 系啊，
3: 好啊，
1: 好，
3: 好，谢谢，
1: 好好，
3: 拜拜，
1: 好好好。哦，又来又来 ，Hello， 你好，杨姐你好，点歌，
4: 张安卓，
1: 嘿，
4: 大家早，
1: 嘿，
4: 我点歌啊，
1: 好，马来歌，
4: 让用恩情太过天，
1: 啊，让用恩情太过天，哈。好，
4: 沈梦英，谢谢，拜拜。
1: 好，谢谢你。好嘞，沈梦干家啦，啊，总算天发有哈哈，又开用嘞哈。好啦，你刷点过来唱歌的哈，唱了输完了麦个歌，那都唔得唱麦个歌哈哈。来刷点过来唱了输啊，哎，加个点啊，那么向日葵啊，嘿，哎，叫唱点你嘛啥，哎，嘛啥，啊那么个。包里的向日葵，哎呀，来看一下啊。

0: 啊，来向日葵哈，也是你家的啊，中山东路的彭姐哈，彭姐所店的啦哈。那么咧，留言簿老实讲哈，啊，肯咧容易咧，假使讲水水迄下落安润，可能无安快松啦，咧冲过过迄东西哈。你擦呢，贴落贴落去哈，你听到是？送的摩擦贴旧的哈，擦酷上都要脏样的哈，所以要看这条边的哈，这条边啊特别老的报告哈哈，可能无按夹，你有干的哈，哎，拿钱讲，你有干的爱用的哈，拿钱讲，还无干的爱用的哈，啊，现在经验也较无限，哦，较无限哈，所以这条边先让报告哈，你讲有干的，一定要拿钱讲哈，啊，现在来送过去，啊，你无干的哈，不然拖一下哈。土下今日拜三嘛吼，拜四、拜五、拜六，可能下礼拜过诶吼，阿建筑还有时间啦吼，你啊先登记去了吼，先登记去了就好啦吼。那么阿建对两位呢也对两位这边老同桌朋友报告吼，本了解啊吼。好啦，安尼刷电啦，哎，喊你老太太报告哟。阿香哥，哎呦，你又当三次咧，啊来哈喽你吼，嘿，
1: 阿建啊，
0: 嘿，哎。
1: 我要买六元宝啊！
0: 啊，六元宝呀！好好好，应该是
1: 年底吧？
0: 应该天发送面送面的嘿，
1: 送面送面，来过来呢？
0: 咩咩，哎呀，阿强
1: 买上六元宝啦！
0: 啊，阿强送面，
1: 还冇干啦！
0: 啊，冇干啦！
1: 唔怕叫你个卵咩？唔怕？
0: 嗯，阿弟啦，嘿，嗯，
1: 阿含油啊？
0: 系啊。嗯，好好好好，
1: 唔当天天的来唔怕，
0: 应该咩说，应该咩说哦，喏，应该算
1: 南庄
0: 的嘛，吼，应该算南庄
1: 啦，太旺啦，
0: 做个北宫落上去的咩，
1: 嘿，哎啦嘿啦，
0: 哎嘛，好好啊好，
1: 来过位啊，
0: 哎呀，什么嘢，
1: 俺老搞过个蛋，
0: 哎呀，要扑出来几多事啦，嘿。
1: 好事嘛，
0: 好事，
1: 我咸菜是有名的。
0: 哎呀，又是了，哎，嗯嗯，
1: 我都咸菜爱吃。
0: 专家啊，
1: 天当药嘛，
0: 你算专家，人再贵茶不很难为路的啊。
1: 是啊，
0: 嗯，
1: 我给宿舍的人叫在农皮些木材在的不爱路。
0: 哎呀，
1: 嗯，是呢，
0: 嗯，
1: 我都听到咸菜。
0: 好，你啊一分就出了哈。
1: 是啦，我就不难，我很久啦。
0: 好好，
1: 阿拉阿边姑买啊！
0: 哦，安尼阿弟，哈，好好，
1: 也个买嚟买。
0: 应该说阿祥送咩啦，哈？
1: 系啦系啦，
0: 好好好，
1: 系咪？
0: 嗯，
1: 阿祥嘅就好啦。
0: 哦，
1: 哈哈哈！只西眼是旧识识哟。
0: 哎呀，阿妹旧识咩啊？
1: 系冇，
0: 阿妹变下胎，哎，阿妹变下胎。
1: 哎呀，变下胎哟！
0: 哎呦，哎呦，哎呦，嗯嗯，
1: 爱顺面冇见只。
0: 啊，冇样啦，冇样啦，嘿嘿。
1: 爱油糖我也。
0: 哎呀，
1: 也见冇好吃出来有糖。
0: 哎呀，
1: 嗯，他连平个都没人买咩？
0: 嘿，家有大天发不啊？嘿，
1: 嘿呀，有大半啦。
0: 嗯嗯嗯嗯，
1: 有来牙一百年嘛？
0: 嘿呀，啊，
1: 去那个买酸种啊？
0: 哎呀，去年你也做错啦，哎呀，
1: 嘿呀，那有来吊白，嗯嗯，家来有糖我就很爱。
0: 好好好，
1: 比方阿祥记出来的。
0: 哎呀，他讲有送牙去，张叔在过去阿去金毛馆那面。
1: 是啦，我哋冇干啦。
0: 系啊系啊，
1: 干下叫到来就唔怕。
0: 好好好，
1: 嗯，
0: 好，顺风耳。
1: 我买翻嚟，我打添翻半。
0: 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顺风耳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1: 哦，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啦，不中意哦。嘿。
2: 喂，啊，健哥。
0: 哎，那喂。
2: 安卓，哎，论平。
0: 啊，论平嘞。
2: 哎，富平路诶哈。
0: 啊，论。
2: 六元宝。
0: 论平福
2: 福林路。
0: 福嘛，
2: 福平路
0: 啊，福平路的啥了？
2: 哎，
0: 福平路601号哎呀，还记得黑吗？
2: 嗯，
0: 好，那一分就算了啊。
2: 好好，谢谢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啊，你啊，做你进行了点时间账嘛，哎呀，蛮多好哈。好啦，进行讲啊，你天台吼，你啊拜讲太虚神啦哈，挨咩什么什么机吼，你啊那么啥，嗯。哟，吵吵吵那些，莫让人溜脱去，就强带人溜脱去哈，溜脱去就莫夹杀咯，真紧哈。加改物改，龙岩路的有下动，另外位有下动，强莫让人下动哈，真紧哈，你就清排泄，让人溜脱去， 两三四，嗯，总是两分的啊，两分的万两分的啊，已经一分的以后一分的哈、啊，有两分的，两分的还过一只，爱下刀无下刀是，该挨住无夹杀咯，一该。两介绍个哈，无聊提起哈，主要就无来聊提，聊提就进行拍摄啦哈。好啦，有爱点歌的上少朋友呢，唔是客气哈，安尼天花转打过来哈，安尼总系希望他这家呢，他这家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哈。刷点点系压乱这点的哈，抓好耍来，希望你们上来抓好耍哎。

0: 嘿啊，哦，该有什么意哦？嘿，一分就好啦哈，一分啦哈。嘿啊嘿啊嘿啊，嘿啊，哈，哎，2280嘿，哈，2280啦哈，记得啦哈，好好。嗯，两球可能要摆差，摆到下礼拜倒来啊，啊。下礼拜还有关注啊，就忘记了，关啊神说没说的，啊你没关啊，就下礼拜可能下礼拜还机会要太了，哎、欸，啊这礼拜还没喊嘿，啊啊，大概一箱啊两箱，看到一箱啊两箱啊就对了，哦，刚才就人留两箱，嘿呀、啊，啊啊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了，不重要。哦，我还有。
1: 勇敢的乐团，欢迎加入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2: 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
1: N 六撒挥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 你有收过手机简讯通知你快递货物签收或是网上支付电费？小心，这可是诈骗简讯哦！一旦点选连结下载程式，下期电信账单就会增加。提醒您，收到简讯有连结时，不要急着点选，先跟相关单位查证，也可以拨165查询哦。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你。
1: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蔡月勋，我曾经是个每天两包烟的老烟枪，最能够理解戒烟的辛苦与困难。戒烟需要一个理由，让爱成为你成功戒烟最好的理由。心动就马上行动，请带着健保卡到各医疗院所戒烟门诊开始戒烟，或上华文戒烟网了解更多戒烟的资讯。
2: 爸爸，戒烟儿，
3: 爸爸。

来来来，刷电呐、啊，刷电呐、啊、哈！安尼俩，哦吼吼吼，安尼还有俩，哦，来地方都还有听东西。好来，正经讲嘿哈，一道你相通的哈，正经那十分感谢他这个呢，啊，伊有提了写了嘛个名，一道东西安尼想唔起来哈。那么阿健呢，尽量来，深，个人深深长啊吼，抓我的表抓书吼，迄个抓杨梅林先生店的吼，爱你是我的骄傲啦吼，那么叫我来欣赏的书，爱你是我的骄傲吼。

0: 来来来来，这边的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我来现在时间呢，也已经啊，那么个6:13咯，很近哈。所以向这边呢，好好把握人生的时间哈。人生啊，最近啊，忙人滴啊，有的呢七做八做呢，就走起哈。所以你要好好把握这个人生。当当然啦，做唔啲个，平常时做阿样型呢，想唔通呢，好好呢，哎呀，做比很强悍呢，你讲啊，都个打嘴鼓哈，物个天光都物个照睇嚟哈，所以你人生呐，自家要好好珍惜。当然啦，买物个东西咪重要哈，也不开以为哈，就唔好买，绝对唔好买。买到呢，来炖呢哦，全部都错误想法哈。你啊，啲啊沙灰啊、太曲啊，随时都要改变哈。当然，你啊有人讲呢，你啊油价会清洗。当然，你油价清洗嘅原因呢，乜嘅呢？并没夹个油膜嘅，要太啊别太去个买乜嘅，买啲天通茶，因为天通茶含冇清肾血。很当容易啦，如果火烧茶各方面啦，我哋都能添啦，亦都很会帮哦。因为对啲天啲天通啲方面啦，它这个技术啊，还蛮多啲当神学嘅，当针对嘅期间啦。所以咧，天通茶还咧要当到磨平，但是呢，可能炖多嘅话，天通茶呢，你不得哩吼。其实讲，你阿妈讲环保吼。聊天弄车啊，很硬，因为是一点都没环保，因为加挖地里哦，比物个东西都很严重，很白呐，很难处理。个挖地里就比较多酸水哦，对人的人啊，对条环境啊，对条地球呐，伤害很大。嘿，那么重要。
1: 阿陈哥
0: ，Hello，
1: 空中朋友大家，你家讲的人生无常苦事，我兄妹哦，我兄妹永远注入。这都90岁，上个礼拜三，
0: 当
1: 然还好讲，收听就这个台子了。
0: 系啊系啊，
1: 几十年一整年吼，那就没听好先。
0: 系啊，
1: 听好先，
0: 那要少多。
1: 就听好少。我今日喺冇使到二零二楼讲。我先通电话听。
0: 我跟唔咩钱，跟唔咩要少多。反正呢，你来看吼，来看吼，安尼啦，老人家都有94岁上去，来看吼，你头那些几公啊木柱啊熬起来吼，个额头个脂肪唔见脱嘞，可能有咩唔耐受嘞。韩国呢，按部头的吐湿嘞吼，按部头吐都是油嘞吼，你啊太部分都差不多，还咩唔耐受嘞。还有呢，突然间吼，红腰筋唔起嘞吼，也个耳屎筋咪突然间吼，唔咩讲。没讲佢偷大样嘢，都突然嘅，哎样嘢咧，嗰种人咩差唔多，不变少少就做嘅。
1: 专出嚟咁嘅，睇用啲闲好讲，呢个三日礼拜三嘛，啊，都出嚟出边份班，都偷得起啦。哎呀，你眼中明年先好。
0: 啊，好，有少啦，
1: 有少，有少啦。
0: 诶，今日恭喜啊，
1: 好，
0: 谢。啊，你人啊，不管乜嘅人都重要，都老嘅嗬。你看咯，突然间佢要讲，哎呦，我要看到万人全部搬满，看到专门看到嘅啊，就睇而家讲嚟，佢啲嘅草地啊，突然间叫人讲，要万人落来啊，跟人都就睇啲人，佢看到，而家讲，哎呦，咁要让两个人起定啲嘅哦，牛头马面啲起嘅，你看个老人家太部分咯，诶，做嗰种嘅嗬。啊，你讲啦，突然间啊，会昂神，

啊，我跟伊讲啊，你头摆讲豆浆山，啊，那初恋灯呢，跳拿出来来个种个，干那看了，干咩唔耐笑，唔耐笑一般啦，掠出一只现象啊，你老人家呢有只现象哦，所以你讲看到阿样型啦，当然也唔是紧张，也唔是讲这个心理要有只打算哦，掠出讲呢，掠一年人呐，啊，掠年纪，你年多走之前呐，你个掠种个所有个力头呢？你的肌肉啊，你的骨头啊，你的神经的所有的力啊，会无体。你讲啊，做某东西要，你讲啊，好多人讲啊，漏气哈。结果啊，胸腔一下呢无缝，缝了相相胸腔哦。所以老人家突然间哦，坐定个样样屎尿泄出来，该唔做啊？地讲咧，老人家呢，这个力头突然间唔见嚟哦，本来要去缩的，你唔会缩的哦。也讲咧，突然间那个半夜咧偷食东西，哦，食唔得饱，哦，安尼讲咧，突然间要讲咧蔓延来，蔓延来心悸，哈，个地方照一个人，哦，啊，我咧，反正咱老人家佮有只现象啊，啊，有只现象，哈，所以我佮头那徛起来，吼，诶，来头那徛起来，安尼啊，因为我颈压头也好啦，颈肩下也好，有只呢，安尼诶，佮会有只皱纹。个皱纹突然间咪唔见停，你看咯，个做老人家呢，本然啊，尖呐已经粗咗喂，啊，啊嗰度虚，啊突然间啊尖虚神咯，你三方呢，到三方七七九体呢就差唔多，唔耐笑嘅吼。你喺讲一只人，一年人都咧四件都重要啦，不管乜嘢都重要。啊，有啲人讲，你看呢，七条上八条上一条吼，看到呢。四十岁啊，五六十岁，你看，哟，两个人因为突然间呐，六神唔见嚟，有冇？啊，两种人没差不多，就一出不掉这就作啦，哦。好啦，你出国诶呐，加俩台北比佛的黑马健康，准备来创国诶吧，哦。好啦，加出来创国呐，按叫冇创国，咪创创啊，咪好，哈、哦。好来，春夏秋冬遐。

sắc ấy và đáng chỉ hả还有新竹的庄先生，我来去幕后嘛，谢谢你。

妈哈，杨梅林先生哈，还有俩梅龙街陈姐哈，梅龙路的陈姐哈，还有俩也诶，头发呢哈，头发呢吴老板哦，你看我后尾出来啊啊啊，这里做你啦，没别啥，因为出三大事件啊，出来头前还没看唔到，冇好嘛哦。好了，不行，陈妈妈，你今天不要做你的爷吧？

0: 所以人做人用钱的，很奇怪的。
1: 唔会满足
0: 哦。嘿，唔会满足的。嘿，有人有人还有很甜。
1: 啊，甜香嘞。
0: 哎，唔痛也痛的啊。
1: 唔有你是上忙。
0: 乜嘅？
1: 买你是上忙。
0: 忙嘞。
1: 啊，忙拢唔算。
0: 哎呀，爱开爱开爱油啦，嘿，可能发油吧。
1: 都八点可能油嘞。
0: 啊，都八点咪
1: 开。最近两三油糖多。
0: 嘿呀嘿呀嘿呀。
1: 啊，最近糖，前几咪成大专业工咯。
0: 嘿哟。
1: 香。
0: 嗯，是梦怡。是梦怡哦。
1: 你是糖怡冇，糖怡冇成年很辛苦。
0: 嘿嘛。
1: 你。
0: 嗯。
1: 啊，恭喜啊。
0: 啊，
1: 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好啦，是蒙感谢啦，他这个安慰下哦，真言哦，老实讲哦，像那李元宝真聪啊，没骗的，哈，但是哈，这李元宝啊，因为大家都听到一响啊，你呐，一响啊，你呐，俺们是用茶，就这个跟条卡就坐了两台，对了，十五条坐了下，再卡了下，三下都唔多多，哦，对啊对啊，有骨的。啥子因为徛在李元宝上摔倒去，嘿，啊来阿不中意吼，
2: 喂，阿强哥，阿强哥，糖多嘞，春夏秋冬，
0: 哦有糖多了，哦有糖多了哈，
2: 嗯，新年安好，早顺，哦大顺利港，
0: 谢谢啦，嘿，是蒙
2: 古六乡的呢，还有浪山哦，
0: 啊，
2: 还有浪山哦，
0: 对呀，
2: 咩十五乡是十六乡，
0: 啊是啊，跟叶世才很厉害，
2: 早起哟，
0: 哎呀厉害厉害，
2: 哦，
0: 嗯，
2: 恭喜你啊，恭喜。刘先生啊，太不欢喜。
0: 谢谢你了哈，
2: 恭喜哈，
0: 好，谢谢，好，拜拜。好了，刷点点书，嘿，大昌路哈，大昌路点没哈？哎，已经被点过天哈，毛主文哈，毛李元宝，毛主文李元宝了哈，点过天哈。空落落的心儿为你碎，哎呀，空落落的心儿为你碎，这样，这样是国文为神的啊。来，这里太六国了，那听到你们说，哎。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寻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自信，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像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斯基多托件事听证据华南路490号学三六之一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三491-8677浪三491-8677
4: 爱情最北刚心锅这里乱各在其乱过西东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俊，你也莫做戆人。接下来我来向下加入信客家广播前推脸书粉丝专页，来自粉丝专页改编等你哦。

0: Hello， 你好。
1: 阿田哥坐。
0: 哎，坐。
1: 阿田幼师路二段502号。
0: 哎。
1: 是18号，让我送香
0: 蒲。那18号送哎。
1: 哎呀。
0: 哦，18号，5月18号送啊。
1: 好好。
0: 啊，幼师路哎，好，有点高嘛？
1: 点高哎。
0: 哎呀。
1: 点么个高哎？心连心好了，
0: 好好好好，
1: 谢谢哈，
0: 好，唔该，
1: 哎，生意兴隆，
0: 好，谢谢谢谢，好来，谢谢，哎呦，来 ，Hello， 你好，嘿，
2: 喂，
0: 嘿，你好，
2: 阿建哥啊，
0: 嘿，
2: 我是陈姐，
0: 哎，陈姐嘿，
2: 哎，
0: 哎，
2: 我李元宝，
0: 你哪一位陈姐？
2: 刚你刚才讲哪一个呀？杨虎路哎，
0: 啊，杨虎路哎，啊，陈赛芬嘿。洋葫芦哎，
2: 2520还是有买呀？
0: 啊，两2280。
2: 好，2280。
0: 嘿，
2: 有限啦哈。
0: 嘿，有限那送啦，无管啦哈。
2: 嘿，无管，你爱送来时间，爱打电话来。
0: 好好好好。
2: 旁边我去找人，无注意市场。
0: 好，阿杨人呀，好。
2: 嘿。
0: 该做打副卡的电话啦哈，该副卡的电话无人接，注意找人嘛，无做副卡嘛哈。
2: 哎呀，打手机没做白了。
0: 手机还用唔得了哈。
2: 哦，你还是滴先当嘛。
0: 哦，先当门顶啊，哈个表个表哥诶。
2: 好。
0: 啊，表哥诶，哈，对个哈，哈。好，那个来表来苏哥诶，来苏哥，按到麦哥姐啊，哈，加个那个那么个，陈姐哈，那个陈姐点诶哈，麦哥姐啊。
3: 你嘛帮帮忙，所以咧人借也无借款啦，啊裙咧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嗨，安排做，因为个时间是6:41，因为遐哩新客家广播电台 FM93.5，再次邀请所有辣椒顺头的听众好朋友，都在哩林天光俩节目个现场啊。那么今日呢也非常盛满感谢啦，一道听众个朋友啦，大作呢。拿钱支持，拿钱捧场哈、哦。那么六元波老师讲哈，加油一个，俺能算咯，已经有16箱了，真行啦，一欢喜一欢喜嘿。而且呢，真难得哈，讲一拜呢，有很多香蕉朋友拿钱助文商品哈，真行咯，在汉地讲营业做很多哈，所以今面呢，真行，而且呢。一个太太的欢喜啦，吼，太太的欢喜嘿。那么呢，有讲的同，有讲到要用的吼，拿钱先讲下哈，因为你经验拿钱啊，很无限哈，所以讲呢，唔敢应伊讲，种下送过去啦哈。所以呢，有讲到要用的，啊，像面霜啊，错啦，你面霜的该种的香皂哈，香啥股咩忙来哈，所以你有注文西。西哈呗哈，还蛮有法度的松哈，蛮有法度的松哈。两哈呗有干呢，你打电话办下钱哈。这样就算个彭姐个，神松个，你都拿钱干哈。那个莫干呢哈，唔怕哈，阿钱呢，他今年的时间摆出来上来哦。你阿呢西干呢哈，还蛮有法度的松啦哈。两干呢还有干而用。韩国厂来金币利润包有管道要用诶，哈、哦，全部可以先拿钱讲，啊，阿钱呢硬硬哦，先摆哦，先送哈、哦，因为管内讲无东西占唔到来用哈，搿就真麻烦哈、哦，所以阿钱呢，你老大阿钱讲，哦，人家要送诶，搿就拿钱讲哈，阿钱会先送，阿望阿就可能根本也天光日，啊，过天呢，金币拜三拜四哈。拜五、拜六、礼拜个下礼拜哈，开始就有时间哈，我要拜金边那位那位哈，跪下十种哈，向阿松哈，阿样现呢，阿也上工，哈唔会讲差呢，过爽过下啦哈。那么对那位啊，老太太报告下，本了解哈。正经讲，你马上都重要啦，你呢叫上工啊，上工，韩国呢？你还太加一滴哈，你油啊，见起价哈，一桶油啊，啊差一桶油，起价300元，起价300元多哈，你还呢比双涨业的，忘记叫啊，做了改良业的天呢，你油就起太价哦，所以啊，前对了位啊老，他这个特别报告一下，不了解，那么没阿钱哦，对啊，老实讲啊，你啊差没经营也看无限哈。所以这条片呢，然后大家瞧下哈，时间不爱协调一下哈，你看看多哈。后来说的你的总结哈，总结点咩样咯？风水好也水哈，来你看你们说的是风水好也水嘿。

0: 哎，来来，是梦感家哈。最近啊，俩风水好呀，最莫讲风水好呀，最啦哈。哎，就讲讲了，那么个，真多啦哈，国外啦哈。哎，而且呢，哦，俩比两礼拜好俩卡拉 OK 唱的哈，那么唱国外2礼拜，我见咪唱国呢，后两个啥扭扭扬扬啊，奇怪，唔对俩。嗓音一起哈，震动哈，震动那去呢？那喉咙怪啥不痒哈？怪怪的，怪怪的哈。你啥个？有阿强像感冒一样哈？另外这个都吃到感冒像呢，感冒一样哦。所以呢，狗啊啊，你呢，平常时做某个事情没重要哈。你讲当日啊，上班，当日转就是呢，放起来上班。哦，工厂上下班转来做嘛？做嘛？固定的。突然间呢，这样的行业是不是上班？连续不是上班？哦，也讲呢，就讲呢，也退休。当然呢，你生活习惯啊，一下改变了呢，唔要做嘛？该啊，那心理度啊，心，哎，你心管度底部都会始终啊，就乱提起，乱提落去呢，你呐，嘿嘿。呀，蛮大的呐，就调整唔多转来吼，用个中用的伊个，来哈喽伊吼，嘿，
1: 哦，啊，健康去哦，
0: 哎伊吼，
1: 做风个鸟啊都冲去咯，
0: 哎嘛，
1: 哎呀，
0: 哎呀，又分糖豆哎
1: 呀，哎呀，嗯，大条形的糖啊，
0: 嘿啊，没头糖啊，正常糖个，
1: 做风个鸟啊就冲去咯，
0: 哎嘛，
1: 哎呀，金币哦，当月奖金币啊，那不得劲，
0: 哦，该做那敲鼓板。讲七唔得咧，
1: 好
0: 啦，嗯，哦，孙梦怡啊，啊，谢谢你，嘿，谢谢，那么重要，嘿，
2: 哎，
0: 啊，送乜股？
2: 多少钱？
0: 啊？
2: 元宝啊？
0: 2200八啊？
2: 哦，拜六张送本啊，做得
0: 嘛？啊，拜六张送，嘿啊，做得啦。
2: 好，
0: 好啊，好啊。我哋啊，送乜股呢？之前哈，签嗰种嘅哈，有，冇得个下去就做唔得，哈，用拜六送吓，啊，下下拜六，啊，拜六送哈，啊，拜六有上个桥多啲土人去哦，嘿，好啦，乡亲朋友呢，有时候阿庆父母唔是客气哈，刷点啲书嘿，你哋啊，香坡路嘅哈。一喜妈妈店的台北发的梅棒车哈，台北发的梅棒茶啦，来，你看我来欣赏台北发的梅棒茶嘿。

0: 来台北发的，台北发的梅冰茶啦哈。那么你啊，什么感谢你？嘛啥？香坡路的哈，香坡路的徐妈妈哈。那么你正经讲哈，当到香蕉饼呢，地皮金饼呐，了那么个丽人宝哎呀，那丽人宝就比特别优惠哈，特别便宜啊哈。那么大家呢？也对我呢，安喏好好个把握吼，所以呢，你啊，迄只机会啦。那么啊，现在也唔敢讲讲只，但是我所提个东西啦，做物个东西都见起价吼，可能啊便宜都做无可能嘞。嘿，那么重要吼？系，乜啥？嘿，哎呦，啊做物个？喂，喂喂喂。乜事啊？啊？
1: 讲咩？
0: 讲话啊，都在讲话啊。哎呀、
1: 啊！就在连接了呗，讲话。
0: 哎呀、啊，讲话，讲话，哎呀、啊。
2: 没有声音了。
0: 哎呀，那刘妹妹嘛？刘妹妹吗？刘妹妹，要做嘛该？
1: 你就听收音机就好了啦。
0: 哎呀，刘妹妹做嘛该？
2: 喂。
0: 哎，刘妹妹你好。唐一东也上啊，你讲啊。
2: 我走。
0: 啊，你走嘿。嘿，啊做乜嘅？
2: 我系李元宝。
0: 哦，你好，李元宝系啊，好，来人继续啦。啊，刘妹妹嘛哈，好，好啦，嘿。冇问题。哈来点歌吗？啊点。
2: 好吧。
0: 啊冇诶啊，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富民街啊，还记得哈？啊，710号。
2: 你富
0: 啊！好好好好，买个东西啊！
2: 你富啦！
0: 哦，你富我弟啦，我有人下雨了嘞。啊，
2: 好，
0: 哦，是梦一啊。啊，好，谢谢谢谢。
2: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啦，躺到山都底下嘛，啥唔怕？好，看到天花板后面咪底下你嘿。好啦，什么感谢？那么刷点的蔬果的黑眼里的嘛啥？五分埔的彭姐哈，那彭姐店面有那背影啊，几个糖杨梨酥哈，杨梨酥啊，没凤梨酥啊，杨梨酥创的背影啊，没凤梨酥哈。

0: 哎，老嘞老嘞老嘞老嘞嘞！亲爱的观众好，朋友太一家午安，太一家好，特别新一家广播电台 FM 93.5，列了文进行的节目《快乐人体》现场中啊俩，表演小白的阿平哥陪伴所有的观众好朋友两点钟，特别的新闻观察，向众朋友莫弃嫌哈，收听完那三条阿什么，带了精彩又非常闹盘哎，行行聊聊。我节目只有三个两点钟，我那边我陪伴大家喽。今天中华民国115年哈，啊，这五月初六啊，礼拜三呢 ，Q 六是仪式。今天一个啊，适合后白事啊，来及时祈福出战门大作头入新屋啊，全部做得牺牲西北片、财神震动片、金城诺叫三秀三彩、杀到你南片，他是怎么怎么中秋谋杀？可以爱真是一片，该天光也烧着，烧着出去礼拜四啊，啊礼拜四扣了很二十日了，啊日脚木匠啊，一般好事木器啊哈，啊牺牲西南片，财神震动片，真创作主啊，三十二岁杀到你动片，但是怎么咱们厨房做的面窗外真是一片，好来简单一脚啊苹果。老乡小朋友特别来做服务了哈，好了，今本日好消息，好消息，大家知啦哈，啊，打坐躺到厉害的哦，初本日有好消息，今本日有好消息，六元宝啊，两位最美嘢咯，优惠2288。高铁啊，卖这种价钱就卖唔到你啦哈！诶，乜嘢都起价咧啦，你六元宝三十年都冇起，你咪提白起价哈！啊，所以讲不能边股做服务系把握啦哈！两点钟啊，麻烦你啊，你要来听啊，买两桶送两桶，交钱2280哦。来，你好 ，Hello，
1: 阿边哥，
0: 哎，江大姐，
1: 哎，阿边哥，
0: 哟，
1: 你好，
0: 好，大家好。
1: 我妹姐吼，
0: 哎，
1: 故乡的爱，
0: 好 ，OK。阿兰你好，
1: 哎，
0: 哟，
1: 哎，十八嘞啊，
0: 十八嘞，今晚还早，哎，
1: 应该有人啊留，
0: 有，哦，有啦，有人留嘞啦，哈，安尼哈，哦，唔是谁啊，鬼样子，有人留嘞哈，好嘞，郑姐姐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大家好。
2: 哎呀，
0: 哎，
2: 我来应地的哈，
0: 地了地地地哈，感情要点嘛个？
2: 啊点，老乡点加酒。
0: 哎呦，加入班长这下嘛，
2: 啊点米汤啊。
0: 啊，老乡，你要几亩汤嘞？
2: 啊，全部汤
0: 嘞，嘿，冇得。哦，俺安排。
2: 哦，对呀，
0: 你是宝吗？
2: 吃饱嘞，
0: 吃饱嘞哈，好，
2: 谢谢宝，
0: 好，感谢你哈，
2: 好，好，好谢谢，
0: 干哈就有啥么哈，好，好，拜拜，好来你啊，嗨，
3: 哎，边个你
0: 好，啊，连姐好，阿妹早，
3: 啊，那又为啥？
0: 哎呦，你要打体统咩？怎么早？
3: 啊，
0: 啊，今么打咩才喊俺早？
3: 哎呀，
0: 哎呀，俺今么早哈？
3: 哇，终于朋友来，没让我上线拍摄。
0: 哎呦，俺好啊，有朋友们来请你聊啊！哎呦，
3: 因为俺煮饭来聊聊你啦。
0: 哦，
3: 你怎能给报仇呢？
0: 哈哈，刚忙刚还是报仇啊？俺感谢。
3: 你报仇一张，
0: 八九。八九呀？哎呦，八九到底好干了，唔干了？
3: 不急事啊。
0: 哎呀哎呀！
3: 哎呀，我朋友人爱做饭，煮的不爱吃啦。
0: 哦，嘿，你爸爸问那两家不认识？
3: 没啦，
0: 没呀。
3: 用热心爱包不吃，用鸡的就中哦。
0: 哎，
3: 可能不是很好啦。
0: 哦，
3: 反正给料煮好不去包的。
0: 没，该是讲哎嘛，一种钱一种货啦。嗯。哎呀，怎么？
3: 我呀，没少，我呀少吃啦。
0: 啊嘿嘿。
3: 哎呀。
0: 哦，
3: 那都大方向的啦，老母还用着，
0: 哈哈哈！该当好嘛，哎，
3: 还大方向的。
0: 哎呀，来，今晚怎么服务？
3: 嗯，我点下价格。
0: 好来，
3: 一记蛋卷。
0: 哦，一记蛋卷哈，好 ，OK，
3: 好，
0: 好，拜拜。好啦，一记蛋卷来，陈姐姐好。
4: 好啊，大家好啊！
0: 啊，大家好，谈到你上都好。
4: 这边你就一千讲一千啱哈。
0: 哎，可能喊你阿无奈呢。
4: 哎，唔
1: 还蛮爱好点
0: 的。哎呀，可能寒的不落手中哦。
1: 哎呦，你还暗暗的。
0: 哎呀，也寒的刚来啦。哎。哦，人家出门。
1: 哎，
0: 出门咋嘛个带点货了哈？
1: 哎，人家老人家冇少啦。
0: 哎呀，我家黑蛋哦，阿做马夫不？好。
1: 眼睛疼哦。
0: 好。
1: 哦。
0: 好，谢谢，拜拜。阿来，陈大姐哈。嗨。
5: 哦。
0: 哎，人家陈大姐。哦，难得上，难得上线，好棒棒。
5: 你也就这样讲两百先。
0: 2288，进步热天，热热。
5: 六不矮啦。
0: 好，一上海啊，一上海两下。考虑清楚哦。
5: 俺就上，俺就一桶。
0: 系啊，还一桶系啊。
5: 系。
0: 好，跟旁还是六上半年。
5: 哦，好。
0: 好吗？好、啊、来，谢谢哈啊，新埔的陈大姐的哈啊，来诶，按按着做服务哦，好，五八天八，你要打过来了哈啊，刚到了六千八金半夜了哈啊，金半夜哈又回2280呐，古特是蛮便宜诶，六千八好买的哈、哦，来你好，嗨，
6: 斌哥，
0: 哟，
6: 午安午安，
0: 啊，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嗨，
6: 大家点就够好吗？
0: 啊，马来哥。
6: 恩天不顾苦训练
0: 哦，做得你马啥？
6: 什么梦啊？
0: 哦，你满意？
6: 我想想帮啊！
0: 好好好，
6: 多么想帮！
0: 好 ，OK。
6: 什么啊？
0: 好，唔买。
6: 好，拜拜。
0: 好了，你好 ，Hello。
7: 喂，哎呀，哎，武功呀，讲究呀。
0: 我是张张。哦，阿爹，因为阿刚话，民谣民生都会啊。
7: 在本地讲个招牌。
0: 系啊。哦，唔系民谣民生都会系嘛？
7: 系啊。
0: 哦，梁相吓。
7: 系啊。
0: 哦，刘春妹姐姐嘛，哈。
7: 对对对。
0: 哦，我安记得，安厉害哦。
7: 安厉害哦。
0: 哎呦，爱你哦。
7: 啊，安几岁出
0: 啊？诶，我看见我有汗毛，有汗就送过去啊。
7: 他就会啊。
0: 系啊。我看了哈，用人家话天放，你点样大哥大了哈？
7: 没啦，我下天放啊，咱讲快的呀。
0: 好好好好好。
7: 那手机啦，还是摸着，长啊好就快的。
0: 嘿呀，刚哎呦，好，刚刚一个哈就就喊我就过去哈。
7: 好啦，
0: 谢谢。
7: 那恁是来西了又做？
0: 黄阿弟了，好好。
7: 再话先，你还摸着我哈啦？
0: 安尼啊，好，好，谢谢哈。
7: 好，
0: 好，拜拜。来，屏东诶。啊，姚太哥！
8: 哦，贵叫莫大。
0: 哎呦，你啷个挑剔嘞？不跟你好嘞。
8: 哎，俺叫郭莫汉呐。
0: 哎，莫汉赚钱嘞啊？
8: 呢，一法典。
0: 哦，法典呐。
8: 哎，俺这边啊。
0: 一礼拜
8: 啊。
0: 哦，个同伙啊。
8: 呢，老人家八十五岁啊，身体莫好，爱照顾啊。
0: 哦，跟你吃家一万多岁嘞。
8: 哎，要八十的，我七十八的。
0: 感觉你要照顾照顾俺多少年了哟？
8: 哎，身体很贵好啊。
0: 哎呀，
8: 哎，
0: 我该恭喜你哦哈。
8: 哎，我的店里是好多货呀。
0: 好来，
8: 妈妈请保重。
0: 妈妈请保重哈，爸爸没有保重啊。
8: 母亲节要到位了。
0: 没，爸爸没有保重啊。
8: 哎，哎，也缺点葱哦。
0: 好、哦，唔掂啊，佢问完啦吓。
8: 哦，你妈妈听保重，有些点咩啊？
0: 好好 ，OK， 好，拜拜。
8: 麻烦你啊。
0: 唔系，拜拜。
8: 先问啦。
0: 好，好，拜拜。

0: 填的但都变不三十年不是几家啊你要把提拔几家齁啊你讲啊不好还有两桶呢该没想过难做的是填的以来啊你也带啊并不然送去还走的啊也说哎呦没还真给他送好吗好没问题填起的送你要加钱的齁是不是两千两百八啊来你好有我有阿龙你好嘿喂喂
1: 喂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哎，人员过系吗？系吗？
2: 系啊。
0: 哦，系啊。哦，我今日还要派到时间，我要我咪送过去哈。记得啦，我又唔记得，记得。好，我要写起来咧哈。哦，好，谢谢哈。阿兰，你好。Hello。喂。
3: 喂。
0: 嘿。
3: 喂。
0: 哎，阿边哥你好。
3: 哎呀，
0: 我两个买个六点多。好，我两个买六点多哈，你等哈哈，我先先下服务哈。好，好来，我先来边过喽。

0: 啊，是不啦？创业这点点哈，赚到这么一场没啦哈。啊，来，先问感谢先哈，想想骗酒啦哈。啊，用药来停掉一年的啊，就变薄，就变得个木拿冰骨啊，冰骨。看这把你地方起价起价钱么？我讲还唔对哦，啊那最少八个口吧哈，就唔起啦。嘿，多的话可能那也是两百元啊那哈。但是哦，你讲哈，八个口个猪肉是可以多多了，所以讲就没有偏偏按系有用多啊哈。啊，有用多啊，先来大大起来，彻底唔会差啦。啊，像阿哩根本没钱都应该啊，阿来卖点红香啊，甚至连去三香啊，因为有啊，卖三香个参加有钱呐。啊呀，你阿也想便宜三百两元。 哦，三箱是不贵钱扣的啦，啊，亏钱个，但是呢，啊，你买多少哦，哦，三箱是不贵钱扣的啦，啊，亏钱个，但是呢，啊，你买多少哦，哦，三箱是不贵钱扣的啦，啊，亏钱个，但是呢，啊，你买多少哦，哦，三箱是不贵钱扣的啦，啊，亏钱个，但是呢，啊，你买多少哦，哦，三箱是不贵钱扣的啦，啊，亏钱个，但是呢，啊，你买多少哦，哦，三箱是不贵钱扣的啦，啊，亏钱个，但是呢，啊，你买多少哦，哦，三箱是不贵钱扣的啦，啊，亏钱个，但是呢，啊，你买多少哦，哦，三箱是不贵钱扣的啦，啊，亏钱个，但是呢，啊，你买多少哦，哦，三箱是不贵钱扣的啦，啊，亏钱个，但是呢，啊，你买多少哦，哦，三箱 家两相的写贴做的呢跟着传多的啦齁。好来啊连这齁。嗨。
1: 斌哥。
0: 呀。
1: 我想拿刘一相不爱啦。
0: 齁。我们。
1: 啊韩国各种的齁。哎真安念啦。
0: 齁你要信哪有来的
1: 信哪有来
0: 的。加强型啦。
1: 加强
0: 型。哦加好国家加韩国啊。
1: 安到
0: 前
1: 好
0: 咧
1: 呀、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冻好衰咧呀！
0: 系啊，好，刚刚一来两来两罐吓，
1: 好衰到冇红叶哦！
0: 啊哦！
1: 哎呦，这真的上次就不错了。
0: 哎呀，真的不错哈！
1: 对呀、啊，
0: 好，那一样留两来打两瓶了哈，有过去
1: 啊，
0: 不敢了哈，
1: 冇管咯。
0: 好，谢谢，好。
1: 啊，我都已经帮我
0: 好，
1: 我上冻位置哦。
0: 好，冇问题。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新闻感谢公众好朋友啦哈。好啦，也谈那边古讲嘛啊，哎呀哈啊，又会到金本营业，你讲先做稳起来啊，慢慢的说，冇想改啊。我系讲很有一通，有两通先来讲哈，我系蛮多人说啊，讲下张业啊，下张业业大啊，下张业业大啦啊，又系讲下张业业粗，我能送到啊，日发吹福。有咩人讲谢谢你啦，爱你啊！好啦，你也即刻都安排啲啊，老乡叫舅老啊，郑姐姐啊，头先你故乡诶，哎啊，故乡这点诶哈，啊啦，故乡这点诶歌啊，琼阳啦哈，啊琼阳呢啊，有送本所有乡亲好朋友啊，好啦，大家来听老乡叫舅老啊，琼阳新埔陈大姐啊，刘春梅姐姐啊，很杨新路的钟太太哈、啊，好啦，阿莲姐。所有的乡亲朋友共同的欣赏。

0: 那日期一旦可能啊，哈，那空中好朋友啊，有时候连抱着佛佛啊，夹夹天法哦，真的是呢，那胡妈妈讲，哎呦，还不单单买箱啊，箱啊买两箱货嘞啦，哈，啊，两箱买来啊，中国平时年两年都没发，啊，某个人个哪一生意条如何啦，哈，啊，不下呢，两两个微手表呢，没相干，哎，用个写的出出出出出啊，哦，多头出啊，出不了现。来喂，让你杀到西关里去啦哈！啊，连个买到两箱落去啊，穿是哈，穿加班人哦，穿的加班人多哈，所以呢，想找朋友哎，记得，还有咧，现在连没有退出哈，先生俩按到听安年咩哈？啊，你喊你叫按到哈，安一年，安一年啊，本比俩种啊哈，哎呀，听安年呢，好过喊那好，哈，打波打波啊，所以呢，本是两位咁啊，喊那胡说哈，啊，安一年啊，俩。天班来了，来你好 ，Hello，
1: 啊，边个好？
0: 哎呦，黄师傅，
1: 哎呦，哎，点歌哎，
0: 好啊，慢慢搞，
1: 别把爱你的人弄丢了，
0: 有这个歌吗？
1: 有啊，国语的，
0: 别把
1: 爱你的人弄丢了，
0: 好、啊，爱你的人哈，
1: 哎，弄丢了，
0: 哎呦，那打屁股哦，
1: 啊、那个要打兵哥的屁股，
0: 打你啦。啊！别把爱你的人弄丢了哈！好 ，OK，
1: 好，
0: 拜拜
1: 哈，
0: 啊，拜拜，好来你好 ，Hello， 哦吼，天发哈啊，天发啊，我的满意哦，我夹夹身那咋啊，先吵起来了哈，好来，我看到嘞，哦，那四八三，我来走你也跟进来了哈，你有没上线盘的哟？我想先让你先下哈，先下让大天翻来好吗？好，你也先来讲讲，等下进哈，等下进到节目现场来哟。
2: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播应用厅，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性，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表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的汉史基督托电视听证机华南路西八九十日后十三六十二是那家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
3: 看起的按步跳右耳，另一方寸大嘴鼓，已经尽跳自出来，此家一杀太浓毒。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俊，快让秀场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Hello， 亲爱观众和朋友，又见到了节目现场啦哈，谢谢啦，新闻感谢乡亲和朋友哈啊，对啊，并个乡下老故里啊，新闻乡亲和朋友哈啊，常听就话姐姐讲，哎呦，这个时间啊，你卖两三箱好咯，我讲你入用哦，你冇全部买到很多箱哦哈，讲有人还有用啦哈，讲哎呀，你新同学嘞，几百人买，哎呦呀，那那是太高个呢哈，三箱的元宝哦，韩国卖干嘛个呢哈啊，人家三箱啦哈，好嘞，冇问题啊，这里为重要的事，咱做安排，转一转差，咱送不下。人讲谢谢你啦，一种啊，并不是冇办法能送啦哈。因为呢，阿比哈保持下新鲜，啊，直接用家村公司啊，啊，冷冻茶。啊，咱送过去，因为货到付款，去到咧，人家千两不易啦哈。现在讲两百呀，啊，两百按了六元包，啊，邮费最满一百，最满一百哈，两千两百。八十元元啦，啊！但是呢，你要想哦，啊，那个很贵，还有很便宜，还冇冇啦，啊！因为哈，我谈讲啦，我谈讲诶哦，哦，最少一百个票啦，啊，也有可能嘛，一两百元啦，刚刚实在讲，哎，唔掂，我谈到系用钱啦，哈，所以咧，你要用到，啊，你冇想讲，啊，你讲整台直播六连播，买到了不合平难，啊，加咁多四万块，从阿边股这么难赚，四万块。好媒体来来写差额好写三幅还没写啦。好写三幅呢我特别刚才他来讲是杀到的好写三件比尖。好尖差我半点钟一点钟人开始被写安然会写。因为呢人家不用化学的东西所以不像人家三幅的皮肤人家不像人家的皮肤。啊记得哈你个反驳的东西写两块人家书啊见写见发都有十四秒。你差股份等你你写这样的薄皮我跟人讲好还没见薄皮。啊，你是第一个 N 的哈，你眼保有点保护膜，啊，保护 N 来熟了，啊，我希望空中好朋友哈，哎，就试着到留言宝，啊，留言宝帮我做服务，唔是讲你啊，随时提，随时拿过来，你冇关键，啊，是哪讲啊，系冇相关，要很时送啦哈，啊，再讲啊，你大人啷个送，也做得，千冇问题，反正你。听到啊，边个是不是上一日是让你送你了啊？送过去啊，送呀发财不？啊，咱讲谢谢你了哦，好嘞，谢谢你哈、啊，还有送嘛个？啊，送一只六寸的石文公啊，石家文公送不你了？因为讲这是送米吗？我没东西来送你米啊，还有米来送哈哪好？但是呢，那江江主任讲，拜托你买两哈，买两桶还是送你两桶嘞？他那送嘛改啦，系嘛啦？啊，如果很送了四万公半你的，很想要米，开玩笑啦哈！啊，还有送当然加咁好啊，搭全套的东西嘛，冇系嘛？好啦，今日阿 B 哥先来安排，哈、啊，方天不负苦心人啊，要试下新品上嘅服务，喺、啊、你天霸啊用用啊哈，唔准前量打过来唔跑。

0: 啊，
1: 哎，怎么没有那个鸭的呢？
0: 有啊，有要好，你要鸭的鸭头，看你要几只，我都可以给你，没有问题的。啊，有好，那我送过去给你啊。
2: 哎，小妹妹。好，有人会给你买两类。
3: 这小姐，阿姐。
0: 晚上啊。
4: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搁追，伊个老爸，咱才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2: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3: 有人会。

0: 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咧？是不是搁在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好了，谢谢啦哈，什么感谢乡亲的朋友，你俩恩哥啊哈，恩哥的童年黄大哥啊，人家好朋友捧场一下嘛，哈哈哈哈，人家好朋友捧场哈，记得哈，那边古港穷人啊，为赚大机啊哈，因为难得机会人好啦，机会人好，又很便宜啊哈，又很便宜啊，等于过台啦哈，过台。便宜就没有咯，哈啊！所以乡亲朋友记得了哈啊！你好呢啊！你要来买啊！你要来买2280元啊！2280元，小燕啊，小燕呐、啊，谢谢你了哈啊！来穷奖了哈啊！穷奖哦哦，天霸49186564928656，来看看小燕哈啊！妈妈啊，妈妈。啊，妈妈车保重哈！啊，唔系妈妈车你也保重啊！哦，来，我讲喺新里边配首歌啦哈！啊，等下呢，啊，人来安排人啦哈！屏东泰国啊，屏东泰国啊，本这个定价项目相关哈！啊，边个先来啊？刘昌泰国来打头戏哦！好来，天霸是九二八六五六哦。

好了，偷生天发别特的，我当这个夏天发哈啊，夏天啊哈，麻烦你一下哈啊，有汉子的打过来，帮我拦着服务哈。

0: 客家语的人，客家语小诗，我哋了客家，传承客家，是那家正点是官，粉娘树堂。
1: 苗栗人见楼卡点数，挑个主要系补充农家错台种元素。挑款是农会总干事罗庆祥，就主动老人之父讲，开放一整年有一百点，做得拿来卖农产品，得到苗栗人中肯认同。到今年青年初一今年开始实施。
2: 条款是农会嘅农村小铺销售讲农会嘅农产商品，味道带通商界。条款是农会建议县政府同65岁以上做得申请嘅金楼卡，开放大张业100店，本农村小铺来用，带通农产品商机。
3: 当多年咩，因为金楼卡咩冇去申请，经过一摆验证啊吼，下面都今年嘅7月1号开始都嘅金楼卡做得落安尼农会啊吼。达涨业100店，哈，100店都是100个元哈，来安尼个各个农会个小铺了哈，来试用哈。
2: 一项消息公开以后，农会表示要当到克服65岁以上老年个烟民，做了农会们建楼卡安样办申请，民众就表示肯定。
4: 我今日两个措施，两个措施是同好，对老人家哈，即咪有天有天数啦，来到农会啦，啊，还有两个福利。你看，客户接来买，客户买下多东西呀、啊。哎，
2: 条粉丝农飞表示，买了的烟金龙卡，大张烟有7-8店好用，还讲冇用太准冇太嘞，十分大爽。认真过去用土张汉字来做台中运输，当到民众冇机会好用。今年初一起是开放做得来买农飞的产品以后，按算也会同农飞增加商机。
3: 有要100元，太敢以前买米好嘞，200多块，好，不过要减脱100元，就上。都多存了100元了。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而且可以把我们的农产品都推出去。那我们现在小铺就是说，不管你是敬老卡，你是苗栗币还是客庄币，你都可以来混搭使用，我们都不会说限制额度或者限制商品。
2: 除了金龙卡，还有哈维菲推出的客家币、苗栗县政府的苗栗币，农会组开台门，欢迎民众组合搭配来用。初期向农会寒菜向度年后迁到的太溪村，来开农村小铺的本店。政府标出力度，搭建农会一栋初建，二零两家政策双击。阿家新闻总资面苗栗报道。
1: 客委会的青年理事会会判2016会内外客家协商交流人，青年留长的发通会是留对提起，用今年以主题改方式，让人士采提文字来参加小组体验。不过没有参加过的学生反击，希望发通做的保留很下多时间，为会内外的青年来交流来互动。
6: 今年的安都客家乡商人强化体验塑造葡萄的气味，比到促进今年的客家乡商互通，哈维菲潘青年留亚的今年的客家乡商交流人，四月18到35岁的客家乡商提交书面审查资料，韩国头一摆参加哈维菲青年发通的人，就有机会参加。
7: 不论是海外、国内。面临吼教育个问题，啊，可能对台湾客家个魔术师，啊，加油了只机会吼，老记得转来台湾吼，啊，咪老大家了解吼，台湾个客家系有嘛个特色。
6: 今年交流营头一摆是六对天气，用一年一特色个主题学习，包含认识菜体产业转型，喜欢丰富学料，对塑造体验都文思投篮都有。不过没有去年时参加过个好员工，希望做得适当调整课程内容。安内和院外个乡上人就有很卡多机会交流。
8: 用吹个按不雅个时节啦，做得坐下来同和院外个学生个乡上乡下去。讨论啊，非常方同几条，同几条讲故事啊，讲几条对国外嘅想法，有冇嘅目标用嘅地方？
6: 哈维菲讲，基金参考去年判例嘅情形，啲懂调整行程安排，希望参加嘅学员多做啲用客家来交朋友，加深认识菜体文化。客家新闻采访费凤英、刘凤娟台北报道。
1: 你看到苗栗市公所今年咩配合咧？ 去吃行茶改进用法通跳一百盘疫情文化节，希望做在本台之家在国看到跳百九秒闹热的气氛，打破疫情杀去日本话题强下战战，为民众的意识推翻多年的民俗文化。
9: 由苗栗县外埔国小带来精彩农业的节庆古表演，比到苗栗市宜昌文化节开创，比到推广提防的宜昌文化，苗栗市公所配合启昌茶国乡发通，头一摆举办宜昌文化节发通，邀请差不多40名宜昌团体、二十组三期日本团队、对15到17联合展演，为民众感受莫相同的彩体文化。
10: 啊，做了上书安尼，妈祖文化、义诊文化落来之后，因几只街头做在台拜拜，做在来说呢，新闻洗澡，啊，因为对啊客家民族推广也非常的好啦哦。
9: 民众讲，义诊文化伫民间渐渐长久的，加上外地强庙嘅出神法通动作看得到，韩国大部分嘅义诊都有自家嘅故事、韩国意义，都有特色。
11: 来塑料街啦，只有客家嘅方口石，张口与白庙，一般呢。哎，恁食的、养食的就很多表演，也方口是哎带有神性，张口去神教，去地方去拜神明，哦，也哎也提上去掉。
9: 宜昌文化节配合天马国庆发通，对15今年的先祖之夜，去安排天音三太子、雷霆战鼓等宜昌雷霆闹热。三下来两日，还有观众数送工程，客家风俗时等宜昌融合传统同现代，望向用代表性的宜昌热灯展演，为民众圈圈内来欣赏推办珍贵的文化资产。客家新闻用以诺妙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客家电视台提供，新客家广播电台直播，沈梦秀堂。

山绿水好风光，春到人间百花香，桃李开出满天下，花开富贵万年香。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阿所进行的节目是每逢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南头四点到六点，青春桃花开，现场愿你唔变唔变嘅客家字体阿德来现场服务，先打电话03-492-8656-492-8771，沈梦怡，谢谢你。

0: 来，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安，大家好。今日是新那个中华民国1815年5月初六，礼拜三么啦？求那个啦，3月20么来，我拜天师哦，好天哦，初微落雪哦，哟，气象局又准哦，讲今日话好天啊，春日头啊，还没有讲，初微又讲啊，哈，哦，落2日水田，今日话好天，哦，我拜日头哦，太马走哦，有长夜天长哦，我来夹夹天发达过来，天发洋洋，我来点个沙来，不是下去哦，我准妈妈恁长白啦。啊，阮姐姐啊，玉姐啦，哦，伊啊，秋萍啦，哦，才要点个衫，唔是客气哦。好嘞，阿郑妈妈打头名，好嘞，郑妈妈好。
1: 哦，大家好。哦，
0: 当好天了哈。
1: 当好天。
0: 哦，那臭味脏很多哈。哦，臭味水当润哦，臭味哈煮啊，个水当冇天哦。
1: 那个
0: 条是。哎呀
1: 哈。煮煮。
0: 当一转来时间，还水当润哦。啊，臭味六点人下班没水很当润，居然不很当润水哦。哎呦。哦。哎呀。
1: 啊，点烧。
0: 嘿。
1: 风铃声，
0: 风铃声啦哈，风铃声哦，你要动枪快过呀，哎呀，哦，哦，我得安排到哟，还要拜蒙恩哦，哟，我恁长辈咪就来哦，
1: 哟，又安好，
0: 哎呀，奇怪哈，哟，咁安好天，哎哟，系啊，冇听到我恁长辈啊，哟，安好天，你咪出去冇诶哈，我嗌个其他个亲姐姐啊，讲
1: 呀，冇得人
0: 蒙恩，忙啲系拜蒙恩啊，啊，你看我亲姐姐来咧，
1: 得啦。
0: 陈姐姐来嘞，系啊，来来调闹热，来点歌去啊！哈，
1: 好，
0: 哦，什么啊？哦，拜拜，来，陈姐姐好。
2: 今天有啊？
0: 哟，今天有按点数上来啊？
2: 哎呀，今
0: 天
2: 有啊？
0: 哎呀，哈，冇得连装白啊，个个姐妹好来啊！哈，哎呦，还要坐要点歌啊？呀，
2: 点歌？
0: 哎呀，阮姐姐啦，还有个哎哦，秋萍哩对哇，伊妈妈全部咪做得啦。
2: 下周下周后天的早晨啱唔啱？
0: 嘿，早晨系多少户嘅么？到下周的哦，哦，日头就出来咯。系啊，
2: 早晨又落雪啊。
0: 系啊，要话雪冇嘅啦，早晨啊，系啊，冇梯啦，系啊。哦，今日点歌哦，泱泱哦，天方泱泱哦。
2: 我来点一首，原来你也唔捌爱过我。
0: 哦。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哦，你啊，
2: 你
0: 真有缘来呀，哈，嘿，你啊，我将安排到哈，
2: 好，
0: 好，是梦呀，哦，拜拜，啊，来，哥哥姐来咯，哎，哥哥姐，
3: 哦，你好，大家好，
0: 哦，我爱亲姐姐伢嘛，替哥哥姐啊，
3: 梦人啊，
0: 要啊，去啊，出面伢你，还唔好来点歌诶，
3: 是梦人嘛，
0: 出边咪系啊，出讲你要出要点歌诶啊。
3: 哎呀，莫哈，
0: 莫哎呀，马改哥，
3: 潇洒的走
0: 啊，潇洒的走，没潇洒走一回了哈，
3: 没了，
0: 潇洒的走哈，
3: 赶快到后堂，
0: 哎呀，潇洒的走，两后堂啊，阿弟啊，啊，潇洒的走哈，
3: 太好了，
0: 哦，我来安排同哈，
3: 拜拜，
0: 哦哦，拜拜，阿来你好，来，哎你好，
4: 阿爹咯，
0: 哦，阿爹去啊，
4: 阿做菜菜，我阿进。
0: 我今杯哦，我看要哈，要时间冇啊哈，今杯要特价啦，今杯哦。

0: 阿田话当荷蛋用用啊，系为咩摩田化？系啊，
1: 你肯当桥哦？
0: 系啊，好，好系啊，系啊，要时间喺度藏啊，好，好，好，拜拜。阿弟，他要田化点过三排，前两点哦，田化用用。阿弟，阿你好，阿你好。
2: 哎，阿姐来。
0: 哎哎，黄姐姐嘿。
2: 我人卖个刘安伯。
0: 刘安伯啊哈。
2: 好，田叶粉。
0: 哦，我等起来，那下早早餐买数。哎。
2: 嗯，出来你哪行嘅？你有耐心不？
0: 我有耐心不做对啦哈。
2: 哎呀哎呀，
0: 好啊，我等起来哈。哦。哎呀，你个点谈下个诶。
2: 哦，俺冇。
0: 哎呀，哎呀，好，好，晚上安排啊哈。
2: 好，
0: 好，好，拜拜，好，拜拜。阿来哈，再点过三盘哈，天花绒绒哈，天花绒绒，前两点过诶哈，唔怕哈，嗰啲啊天花绒绒哦，我讲得来，冇害世界啦，就点过啥冇啊，还冇时间了哈。阿来，阿来你好，哎你好，
3: 哎哎，买马克通的。
0: 哦，麦克桶啊，哈，
3: 两罐哈，
0: 两罐啊，哈，
3: 两
0: 罐呢，两千六，
3: 系啊，
0: 两千六啊，哈，
3: 有送麦，
0: 有送两个米，
3: 过年啦，
0: 韩国讲系万工，四万工，系啊，
3: 哦，阿边个是
0: 谁？啊，系啊，系啊，哈，系啊，阿子啊，哈，哦，我要高音那半哈，
3: 我攞二千烟火，千二上去啦。
0: 哎呀哈，六人部咩要上啊哈？好好，挨慢慢，冲啊松啊，慢掉松，
3: 慢掉
0: 松，慢掉松唔怕哈。
3: 几麦
0: 克？麦克桶成松啦哈。六人部慢掉啦哈。
3: 你几时松几麦？好啊，麦克
0: 桶。好，要松麦克桶。
3: 冇识咯，但系嗰边冇识咯。
0: 你有乜冇嚟啊？
3: 冇咯。
0: 哦，我听讲要都，我听讲要啦嘛，嗬，系啊，系系啊，嗬，手抓啊嘛，个人手抓
3: 响嘢。
0: 但系嗰只看医生就话看医生，走咗哈，冇我介等咯，好
3: 热
0: 咯哈，
3: 好
0: 热
3: 轮番啦，
0: 系啊哈，冇事冇
3: 相
0: 干，系啊哈，好啊哈，介都等好热啦哈，
3: 哦
0: 好，乜嘢同你谈话几个，哎呀，系啊，
3: 带我走啦，
0: 哦带我走啦哈，哦等好谈我谈，我做啲蔬果等好谈嘅
3: 哦，
0: 哦带我走啦哈，
3: 好，
0: 哦什么啊哈，
3: 哦
0: 拜拜，好嘞，秋萍啊，你的电话没有接到哦，好嘞，小罗来了，
4: 哎，
0: 小罗来，小罗好，
4: 哎呀，哦好天嘞啊，
0: 好天哦，你过仔哦，好天气好多啊，咁我下放片了哈。
4: 系啊，冇计落树哦，
0: 冇落树冻集，系啊，树枝作紧嗰个冻集住哦，
4: 系啊，冻麻烦咯，
0: 系啊，冻麻烦咯，系啊，
4: 系啊，
0: 唔叫
4: 专门去订九国英雄啊，
0: 九国英雄啊，哈，好，我都安排到哈，
4: 哦，要开聊啊，
0: 哦，什么啊，
4: 哦，拜拜，
0: 拜拜，阿来秋萍好，哎，秋萍好。
5: 哎，帅哥好！
0: 哦，秋美公主好，我不敢说帅哥，你可以当公主了哈。
5: 我今天来点一首歌曲
0: 啊，什么歌？
5: 让我走
0: 啊，让我走。他还是带我走，你是让我走啊？
5: 哎，不要把我装进去的不行啊，要让我走。
0: 我下班就让我走哈，不要叫我留下来哦哈。
5: 好好好，
0: 啊好，谢谢你啊，
5: 拜拜，
0: 哦拜拜，哦拜拜。好嘞，休太哥，休太哥哟，你看有屏东有春雨藤
6: 哦。哦，你就很辣，
0: 很辣咯。这边哎呀，落太水，人家讲哟，无人天。
6: 哎啊呀，这边拢开大的日头。
0: 系哦，我哋阿爹会咩日头太麻杂，我会捏起来哟。系哦。
6: 系啊，吹行都行过年呢。
0: 系啊，过年咯哈。哦，早去带嚟咯啊，冇去带嚟啦哈。
6: 系啊。
0: 系
6: 哦。店里收落果诶。
0: 哦，乜鬼果？哦，好落果。
6: 诶，入去点冲诶？
0: 系。
6: 祖庙心啦、
0: 啊，哦，祖庙心啦、啊，哈，妈妈节多嘞哈，慈母心啦、啊、哈，
6: 媽媽啊、
0: 哦，妈妈节多，送本太噶哈，哦，什么啊，
6: 哦，谢谢、
0: 啊，哦，拜拜，哦，拜拜，啊来啊点歌噻，甜饭融融啊，啊来冇点歌哦，来来来，行路行进偏差听旁边，出门看天色啦，入门看面色，卖东西啊看货色咯，卖啊肉人婆，根本一来。亲阿爹咯 今日啊，拜三啊，你六人波特别优惠哈，那偏向是莫穷人哈，那今日是庆祝母亲节哈，庆祝两个妈妈节哈，啊，因为少做。

0: 开始啦，因为啊，你六三八哦，哦，佮烟料哦，气动都白哦，你看，俺都烟来哦，唔是气价哈，你俺看十个烟来啦，唔是气价哈，因为你公司压下来压人啦，哦，唔明，买半支气啊，猛地地啊，哈，加上你啊个战争啊，石油气价啦，所以系材料烟料哈，运费全部气价。所以讲冇法度哦，你系公司，你阿摆第乜嘢摆哦，收咗开始，行摆嚟哈，过年啦，中秋节啦，哈，冇硬嚟驾驶咯，哦，你啊卖两桶，哦，两桶嘅四千 CC， 哦，送两桶，哦，送一桶四千 CC， 还有加入四桶嚟，哦，两千 CC 嘅。哦，两个三台桶，个热水桶，还有水弹送一点，哦，建筑一点，先他家填台三十柱烟来六寸来四万公，哦，然后送半年哈，冇法度啦哈，你啊，买个东西讲啊，都得起价哈，啊你啊，根本你来准备一摆哦，哦，两千两百八，哦，稍早开始啦，哦，你啊，平常时来，你啊个价是未会跳高哈，都很白啦。好，很白的中秋节啦，还摸啊，两两千两百八的摸的哦，哦，都摸硬来驾驶的哈、哦，所以讲乡亲朋友又谈到哦，金半日哦，金半日啦，只有今日咯，哦，就身体哦，打坐啊，节目啊，多啊，哦，当主题哦，两很久啊，啊、哦。哎呀，你是都全部买到平平滚哦，啊，这台节目啊，真美啦，哈、哦，当多又卖多哦，又谈多又卖多，莫卖多啥啦，你把这做到业绩啦，哈、哦，啊，来你好，来你好，哎，你好，
1: 我是杨梅宋太太，我要绿烟宝。
0: 啊、哦，宋太太，你那深深度的哈、
1: 哦？是。
0: 哎，深深度，哎。有没有赶有没有急有没有找
1: 不急
0: 啦哈，
1: 我要两箱
0: 哦，两箱啦哈，好好两箱我登记啦哈，我有过去我就再给你啦哈，好谢谢你啊，好谢谢啊，好谢谢哈，拜拜，我来主问两箱哈，动作向前朋友啦，啊看看不摸咯，啊你六三八记住平三时也摸完摸问题啦，诶别摸用眼球，你扮演穿白，那就都下用下多来哈，哦时装业，哦时装业就用着都用着上，哦就都话啊下用下小位哈，记住下小位就差不多上百年啦，哦就用文字摆啦哈，要到大家听下多来哦，记住啊，哦贵家人下多年啲就用下多哈，啊因为你系母亲节，哦，你系母亲节特别优惠哈，含摆中秋节啦，哦，你系两千两百八就卖唔到咧哈，所以讲乡亲朋友要谈多啥，冇卖多啥啦，来把啲作业纸咯，来大家来谈红莲虾，来嗌个，美高来准妈妈，我来送本所在乡亲朋友哦。好来天发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

0: 我请人去弄联络啊哈，哎呀好，好啊，好好好好好，顺风啊哈，好好好顺风啊，好，拜拜拜拜，啊来好拍摄哦，哇，太入两三通天法木接到，认为啊心痛啊，得了操处所啦哈，啊来你好，来你好，
1: 你好，
0: 哎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喂，哎哎，我得嘿，
1: 喂，
0: 哎哎喂，有听到吗？有听到吗？
1: 有接通吗？
0: 哦，有啊！你要绿眼宝哈，你等我一下哈，我先放歌，等一下来啊！哦，排弦啊，圣清凉，淡水之恋，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哈，来，好好。

0: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发行用的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打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表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能会强调都做得汉史基督托电视听证题华南路411号13612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491867浪山491867
1: 大家好，我是刘荣雄啊，重古在地头前有新多的路爱行，有你做盘，我不会行。有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做盘，这些的事情也变多自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啊，你就那个兵营的旁边啦，哈，对呀、啊，就对面还是旁边，啊，嘿，嘿，嘿，就兵营就对面啊、哦，那条啊、哦、那条巷子啦，哎呀、啊，啊。

0: 但滚来滚去不怕外露吗？
1: 哎，你讲嘛？哎呀，你讲，嗨，你讲嘛个？哦，哎，哦，个面，面酒啊，系啊，面酒哦，我都问看看啊哈，哎呀，海酒我就来，海酒我就搞清，系啊，我看，哎，系啊，哈，哈，哎，系啊，上，那上，哎，上百米啊呀，系啊，上百米强壮啊呀，哎，啊。上班夜，佮个唔定啦，我都行钟啦，我都要行钟。唔免上班买内钟来，哦，定，我过个什么？哎呀，好，我用本看吧，我用本看啦哈，我先拿本看用，要强用摸啦哈，系啊，哦，我用那，哎好，我用那本看啦哈，好，好，好，好，好，师傅啊，好，好，拜拜，好来。好嘞，好拍摄啦！他现在还有假通天法木接到哈，好嘞，好嘞，我过要忙签到诶，来用吉山啊，我个啊，还有过一点啊，我睇我原来唔包爱规划哦，俩陈姐姐啊哈，又安排到哈，好嘞，潇洒的做还忙签诶哈，好嘞，还有天法哦，俩天法又来咯，好嘞，这现在啊，来现在平跳过塔啊哈，得让。很多啊，得人签过的哈，来唱两首啦哈，来唱山歌，来大家来唱一下，啊来天八定一下，啊来今日玉山宝哈，特别就回到啦，哦寒白啦，哦稍早开始就起价咯，哦寒白中秋节啦，哦俩2280就卖唔到咯哈，好来先来唱俩哦唱山歌，来等一下哦天八哈，来等我一下啊。
2: 九哥吧，
3: 哎，
2: 在呢，要不俺是蛮好心来呢。
3: 哎呀，哎在喊爹妈，
2: 怎么改？
3: 哎想哦，俺来请你来去改改嘞。
2: 阿妹哦，哪个去俺那去改改呢？俺唔离见少，爱莫啊。
3: 你莫啊，喊爹妈呀。
2: 怎么改？
3: 你去见俺来去哦，看你妈改条件，十条八条，十千八千。全部就差你啦！
2: 哈，就差我呀！
3: 嘿哟，
2: 就个吧。
3: 喂，
2: 我老二讲，十天八天，我全部有。
3: 哈哈，
2: 我吼最爱个唱山歌。
3: 哈哈，
2: 莫样，我唱个歌不一堆，你堆得当然是听伊落去。
3: 我该好，该由你做来呐。
2: 就个吧，躺来呐。
3: 哈哈。

0: 好啦，以后拍摄啦，哈，他先啊在接电话哈，也是梦想镜片，因为上色度哈，人家六张薄哈，真紧哦，哦，天然来一点哈，哈，像当到相亲朋友讲啊，对咯，我用要六张薄啊，用假水面哦，哦，因为这纯天然来哈，那我不会慢动，哦，也当到相亲朋友讲啦，啊，对咯，哎呀，沙气啦，嘛个办沙滩啦，又送俩的哇，哈，洗碗巾。洗衣机里头哈，哦，俩都发货啊，一般啦，哈，记得俩台卖仓，俩个俩都卖啊，哈，全部俩个发货啊，哈，没顺天然来哈，发货啊，死了啊，又到乡亲朋友啦，俩妈妈啦，个叔啦，哦，会被恐吓，哦，叔会逼啦，会害啊，哦，因为个发货啊，哈，也当到乡亲朋友啦，像爱春太哥啦，啊，彭妈妈啦，啊，哎呀，黄妈妈的哈。哦，在咪那里啦，石头那么石顺咪那里石顺咯，当到人哋乡亲朋友嘛，要到啦，佢系石打嘅嗬，洗发精啊、沐浴乳嗬，会过敏，会开。猛啲啦，食啊六蛋饼哦，食了之后哇，身体啊又唔会开啊，啊当正常，所以讲啦，哦当到乡亲朋友啦，哦平常时那里啦，石头那么，哦石笋诶未做得，哦来哦来，他填法来咯，他要填法，他摸号码得摸接到人讲排泄哦，诶因为摸号码得唔啲麻烦，哦来，哦来你好，来你好。
1: 哎、欸，你好，大帅、
0: 欸。哦，哎，对嘞。
1: 我要哈捏宝。
0: 哦，你哦那个一长夫人。哎呀哈。
1: 好好好。
0: 你好，我知道哈。好，好好好，我知道哈。我再
1: 拜拜。
0: 啊，谢谢哈。好，拜拜。哎，你六三伯真紧当好哦，来哦，填法来咯，啊，得先接填法，先都安排过去。来啊，恁爱该哦，潇洒的走哈，各个给来送本，所以乡亲朋友啊，来填法等爱就好。

哎呀，你再没做得啦，好啊。系啊，我浪电脑啊，系啊，那摸过啦，你等我一下啦哈，我先安排咧，我介本港嘅俊姐姐哦，带我走来，大家来谈下天发电，我一下哦，来带我走。

系啊，冇料嘅啦，系啊，我就看嚟嘅，唔系，我拜六礼拜冇送啦，系啊，好啊，好，就得我当联络啦哈，我签字你会打电话哈，好，好，顺梦啊哈，好，好，拜拜。好嘞，哈，顺梦乡亲朋友上车哈，因为咧六点半哈，稍早开始就时间哦，哦，很白啦，哈，冇了2280哦，哈，所以讲啦，当到乡亲朋友讲啊，对了，我很要呢，哦，很要到啦，我先买来啦，哈，病人，哈，病人怕哈，咧六点半去啊，哦，保存期限哦，全部人来啊，哈，啊，要3年左右哦，所以讲你乡亲朋友冇用眼球啦，哈，来把握到金半日，哈，稍。到咗啦，就起价咯。哦，韩白又回咪冇银好啊，2280啦，哈，也是梦想前朋友啦。来大家来上下个，是梦意哦。来吉祥爱界小罗爱九国英雄来天巴阿德先啦来服务哈。好来你刘三伯哈，就唐多山哈，你前中妈妈节哈，金半日啦，特别又回2280哦，今年的三台节哦，今年的三台节停哈。啊来天巴哦，有两桶天巴哦来。哇，等一下，来等下得先，等一下有两桶填饱，啊得啦，等一下我先病过啦哈，啊得先下来服务到，哦，哎呀，其实那来等一下来，等一下填饭哈，拍摄哈，啊来，九国英雄来，啊来来你好，我得嘿，我得嘿啊，嘿，那刘三伯啊哈，哎呀，嘿。

大家好，我是杨永平，周末好嘞么？辛苦闺女，上好了是唐 FM 93.5，是客家广播电台，是新都的声音嘞。下个时间是安排7点。

客家话也是统一些，轻用的客家民谣，无轻用的拉丁风格，最强调的客家音乐，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0: 而结婚嘞。如果爱上的老奶奶的，找婚礼记录的过程摄影师去哪里找啊？预算不高，哪里有这种摄影师呢？没关系，我们来为你量身定做婚礼 MV、实况录影、公开记录、工商录影、形象 MV。03-4703-222，03-4703-222，龙格文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圣代谢轩琪。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是爱玩客、嘻哈客呢？那就赶快来跟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吧。
1: 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想跟着我一起当太太勇闯这世界吗？那就赶快跟我一起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大家好，我是 Hugh Liam Kim 阿 Kim，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照顾您身体的活力。真荣小馆归路四珍路每包150cc， 常温保存，每组30包，市价7500元，优惠听众只卖3990元。电话03492-8647，03492-8647。

酸酸甜甜的草莓，从面面丰丰，不安心，扑通扑通在跳。琼霞树糖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好时间是按不跳八点，我是 Robin 曾仲伟。

0: 大家好，我是陈志明，最多最好听的歌曲客家音乐，在一个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1: 台风诶，一百有前面求助请教官呢。
2: 有冇个线索啊？
1: 当初我看到家嘅损失，不过有满奶都黑，电脑跳哪通，冇做冇，天头夹紧眼高，心脏皮包表，记住好咧。
2: 外地咧，用数就会过血压，因为运气不冇紧，到心脏嘅目标。地台湾18岁以上嘅民众，你洗啥就有一啥系过血压，再有3个人每年都冇量过血压，难怪人做唔到去。
1: 我听起了血压，早做得做发现做治疗哦。
2: 嘿呐，
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伟礼。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0: 你总得人民毛水，毛水，世界最不怕给，记得
1: 听一下吧。
0: 上上用水，吃会走板
1: 果，真实果肉加 Q 弹肌肉，
0: 长腿干 Q 起姜茶，不怕开水卡，水干
1: Q 姜茶，
0: 嘿嘿，有六十个星星，
1: 前
0: 干毛浪子。
1: 新
0: 乐港广播天台全体员工来向前共同来真相水子娘。

非常欢迎所有阿叔、阿伯、叔妹、伯妹、太哥、太姊、太嫂。对了，每礼拜日到礼拜六的早晨头五点到七点，空中来拉琴鼓励，来拉琴做伴，来拉琴打最鼓。新来家广播电台，早晨头五点到七点，系俩林天光的节目。俩节目呢，系用来阿琴。在了空中，老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来做父母啦。你讲做好的调的有重合性，做好的人全部都会健康。所以，你身体要健康，大早晨要富裕多，你才节目林天光。身体想要被轻松，记得你现场服务的专线4928656W1，阿健出第二位电台。台积界的广林也电台台积界的批评老之高林天光的节目为一切批判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啊，西瓜姑娘呢？啊来，真人哈，神梦甘车，嘿，俩按照大家呢，天发出来了哈。那么像安尼俩阿甘姐哈，就讲有钱不一定开心呐，哈哈哈。点了苏哥嘛，有钱每天开心就错了哈。那么安尼像这边确实有样呐，但是没钱就一天唔会开心嘛，哈哈哈。好啦，相亲好朋友，厝边呢的留言簿啊，特别优惠哈，特别优惠哈。但是呢，住厝边远一点哈，今边开始哈，唔系2500元咯哈，系2620元哈。今边啊，你讲住完啦，系2620元咯哈。你的留言簿啊，含。2620元哈，对了，为这边啊，老当中朋友报告哈、哦。那么俩产品的价值调整哈、哦，哎呀，要没法度的啦哈、哦，也没你天台的东西，没这家的东西，哈哈哈。所以呢，我西家落家哈，也没你个天的哈、哦。所以对了，为要老大家这边报告。好啦，你今天开始呢，创啦，初边也没买多少人哈，天方打过来哈。像俩面霜咪重要吼，无买多诶，你得打过了吼。你呢？都是讲吼，还有得会做有三组出来吼。那么左边呢？你呢？时限啊，也有留俩头家吼，来去新呢，咩地位就出来吼。所以像这边呢，假使讲，哎呐，一般搬家，你唔敢多冇多冇冇啦，冇法度啦，哈！一搬家一改搬家啦，哈！哎，你这边先让偷偷的报告出场，哈！好啦，今边呐，嘿，你中华民国115年，哈，也你叫先来老太这个报告了，哈！就是啦，嘿，2026年该5月7号，礼拜四，哈。Q 六要做个农历，你岁次变五年该3月21日哈，今边啊，清节你呢，你讲你逢书喜

0: 孽，主可以到庙门八公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祭祖废亲友，建庙堂团孽啊，俩俗师吉师呐受气哈，来金边一叫基本上这。祭神呢，西南片财神镇东片哈，祭神的西南片财神镇东片哈。俩从多俩三十二岁到九十二岁收主的个日杀东方，所以今日收主的人呢，那讲要去东边就要注意哈。除了三十二岁、九十二岁之外呢，俩你收主的呐，有俩八岁。啊、哦，二十四、四十四、五十六，啊，六十八，哈、哦，六十八过来八十，哈、哦，加讲九十米的正重，反正一百空四十，哈、哦，也就是偏重，啊、哦，当然无论正重偏重啦，反正少主的金币要多多去懂片，自家做注意，而小心而善意，哈、哦。金币一台神呢，咱们厨房的桌头、面床。嗰啲房间外正西片哈，厨房的桌头面床，个房间外正西片哈，你系啊，前边台上的站位。那么前边按到麦间呢，按到新事业哈，新事业，事呢就读到开，所以前边最正式暗夜九点到十一点开始呢，喺前边呢。日从太阳开始哈，那么川普支持咩者哈啊，头尾都者哈支持川普十一点多一点呢，也喏六五拍虎者哈，初时一点哈，初时一点到三点，玉堂三合啊，日时咩发发的哈，有贵人，虽然有一只天平哈，但是石头有一只贵人啊，你要做算普通哈，啊，我咧三秒时高得嘞啊，你还卯时五点到七点咩者。年无必见，所以十二星期来讲啊，电脑加下呢，八点过哈，啊，因为七点到九点啦，石头还咧空忙，石门嘅呢，将有只金龟神石啊哈，神石啊，石门嘅有只金龟，石头还咧空忙啊，所以正经来讲啊，到八点哈，那么九点到十一点四十呢，讲天日复神，当初五十咩位做得咧哈，十一点到一点太金贵人。下昼每时每每每做得嘞哈，一点到三点明堂王托，那么神时三点到五点没人讲六合牺牲，你慢慢有时没没这哈，一六三合啊，五点到七点你慢慢哈，你没想讲哈，俺们说时没还可以哈，不差，七点到九点金盔王托，那么开始就这了哈，你从太雄，那么今天你来这哈，所以讲时呢。啊，七点开始的时，其实到暗夜七点的时都唔会接哈、哦，所以呢，你啊，但是呢，你得接啊，所以慢慢使用嘛，该啦哈，也系根本嘅一脚。健康日呢是那系五月八号啊，五月八号，礼拜五哈。秋浪呢系三月二十二，按到廿五日，廿五日。那么天王爷就注意讲了，可以到庙门八公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祈福万神实在延昭出人门。可以加满土神桥结婚加持，小小长长，小初统土，祈祈可以入神木，可以开葬，可以施立天教义。啊，可以天王爷行的太热，所以天王爷基本上呐，分赏喜庆呐，啊，都可以用哈。所以天光爷爷算起来呢，天光爷爷呢一讲哈，买茶、添茶、哈、搞茶做的，啊，安神位、安香很做的哈。那么天光爷爷就麦该做唔定了，你啊那么该开讲点言啊，阿哥呢天光无贪偏哈，天光爷贪偏凶热哈，贪偏就无意哈。那么天光爷爷喜神老财神凶偏。正南边，正南边，从到三十一岁收老处的个日杀北方，所以听讲从到处杀到北哈，收老处的不管几多岁哈，正从喺三十日到九十日啦，其他收老处咪重要哈，尤其北边就要小心。 天王爷台神的这么长裤中球嗰啲房间外四百片哈，长裤中球个房间外四百片啊。那么天王爷按到廿五日五就对到子，所以暗边啊十一点到一点系天王走神啊，子时六啊、六五咩日从太阳哈。暗边啊九点到十一点系金本日日从太阳。十一点到一点是天光的日中太阳，所以今天暗比亚呢没跳暗转哈，九点之前就转哈，转不开哈，因为九点到一点的连刷四点钟都会日中哈。那么天正初始开始的时就讲哈，初始呢一点到三点曝光天日讲啊，日时呢三合哈，卯时呢贵人玉堂哈，那讲哈。神时七点到九点福神贵人们讲，四时九点到十一点天界贵人哈，所以呢天王哈天王镇的初始开始呢，这都挡住五时啊，都唔会这哈，五时咩还不会做得咧，牺牲虽然十每只天兵哈，也咩还重重的哈，每时咩讲一时六合啊咩讲，神时呢六五强六啊，也咩还重重的哈。你妈妈有时咩样讲？太金明堂啊，听我按部说时咩行会做得咧？三合虽然是每一只天兵哈，开始普通啦哈，日落系会把只主角哈，所以听我按住大手指示啊，嘴嘴喊个按部头开始啊，看冇人讲，做完其他呢，如果不查实啊，你喺根本一个天光日亮日的日脚简单，不过多咧。那么有哪位冇清楚，也哪位冇了解呢？像小朋友呢，可以天发打过来哈，喺你现场父母转线零三四九二八六五六哈。那么我今日有一台电脑出状况哦，啊，叫我重来哈，我重来嘿。那么呢，我点过嘅听众朋友呢，不妨天发打过来哈，四九二八六五六哈，喺你俩还有。两分钟的点歌的嘿，啊来阿么做林先生嘿，
1: 哎，安听得到，空中美女听得到，
0: 啊，
1: 下面就按到莫言爱，
0: 莫言爱嘿，好老的啊，也系
1: 蛮，好老的，
0: 好老的无人爱呀，慢影唱啊，
1: 莫言爱啦，
0: 啊，慢影唱啊，
1: 跟人阿乜嘢，
0: 唔记得马上唱。零三四九二八六五六哈，那么筹备六元宝还有五百多个人哈，唔怕哈，啊你广东人讲哈，一般界哈阿健还可以啦哈，啊那个多呢啊外面拢冇法多啦，广东讲的哈，香港的阿乜嘅面少咪重要哈，连面少咪重要哈，只加八哈。好啦，安尼俩台北比好滴。
2: 听讲安怎？
0: 哎，
2: 我麻烦侬讲一首厝外音啦，好冇？
0: 厝外音啦，系啊。
2: 啊，听讲从你妈有你是五常冇怕五字啊？哈。
0: 俺唔记得咯，嘿。
2: 哎呀，哎呦，恭喜哈！
0: 哎呀，什么意？
2: 好哦。
0: 啊啊。
2: 唔过穷亏亏，搬上搬下。
0: 嘿，没有过都搬完。
2: 哎呀，辛苦辛苦，冇差好送咩？
0: 啊？
2: 刘大冇差好送好了咩？
0: 送好了，你都送个冇不然都健健康康诶。
2: 有呀。好，麻烦啦，
0: 好，
2: 好，辛苦，辛苦，好，
0: 谢
2: 谢，
0: 谢谢，拜拜。好了，不中意哦。嘿，
3: 哎，阿健啊，
0: 哎，那位，
3: 你要用他们俩啦，你给你拿个花蕊啊。
0: 哦，
3: 那春日班该不爱啊？
0: 哪个东西？
3: 六元宝啊。
0: 哦，那六元宝系啊。
3: 你讲春日一班咋嘛？
0: 嘿呀，六元宝，你要爱下。
3: 该种的应该不给你拿不爱妹妹。你记得吗？
0: 爱啊想
3: 拿金线莲不爱呀、
0: 啊？哦，好好好，金线莲呢？
3: 嘿呀，你那位嘛？
0: 哎，我查下，我查下资料这样子。
3: 龙潭嘛？
0: 龙潭咩啊？
3: 五百行的人。
0: 啊？
3: 五百行人。
0: 五百行的呀？
3: 五百行啊？
0: 安多行啊？哎呦，
3: 该有糖豆啊？
0: 应该有糖豆啊，嘿呀。
3: 五百啊？
0: 好，来查看那啦哈。你讲有直接人来讲啊，就唔是查，嘿呀，嘿，那么该录五百行。
3: 中心路啊！
0: 好，中心路啊，上到的。
3: 该不一样来啊，太难。
0: 哎呀，呀，好。
3: 哎，用前面多吗？
0: 对，前面多，哎，前面多，嘿，好。
3: 哎，啥讲？
0: 哦，你要爱六点播出出来哈。
3: 哎，那这个跟金线人是哪个咯？
0: 好。
3: 梦游带领的总的咯。
0: 好。好啦，啊，是梦游啊。
3: 没啦。
0: 好，谢谢。
3: 你按不按爱糖而按多？
0: 嘿。
3: 还是你按辛苦？常都按做，
0: 哎呀，
3: 哎呀，
0: 哦，是梦你啦哈，
3: 不是是梦啊，是梦你哦，常都按做，
0: 哎呀，好啦，
3: 嗯，啊，我每日几回常都忘记的，
0: 嘿，
3: 那你按我讲，你不发买东西，我弄么个哈？
0: 哦，看侬买么个东西啊？买我弄开，
3: 我唔知，我
0: 开哈，开路是买东西啊，看侬买哈。
3: 你得买哦，那开哈？
0: 哎，开买哦，那乌雷路。
3: 哦。
0: 买哈，就讲你自家看来，我买买个东西。还
3: 是摩托车，唔记得呀。
0: 系嘛？哈，做对啦。
3: 哎，我讲记得哈。
0: 记得嘿。
3: 中心路哦。
0: 嘿。
3: 哦。
0: 好。
3: 我自己用哦，该用该不用拿来哦。
0: 好啦。好。好啦，是蒙感谢啦哈，安尼假呢就卖脱咯，哎，你也就无假咯，你也是无好假了哈，所以这两位也先人报告哈。好啦，啊来，阿么重要？嘿，
4: 喂，
0: 嘿，
4: 阿郑先生来了。
0: 哎呦，错，
4: 请问你听见那电话不要有电话吗？
0: 哪个？
4: 一点播啊？
0: 你还有呢？天，那啥？
4: 你看，等下，
0: 嗯。
4: 今天是五张送过来，给我送你六条牛膏。
0: 你讲几时啊？今天是五啊？
4: 今天是五啊？
0: 今天是五走路过的。
4: 五月十五
0: 哎啊！我刚刚浪记起来，五月十五送
4: 啊。早晨条，你下班送过来做的嘛？
0: 嘛该。
4: 五月十五啊。
0: 啊，五月十五。
4: 你该早晨下班送过来做的嘛？
0: 做对啦，李先生哎没呀？
4: 嘿，牙膏在那六条啊哈。
0: 啊，个讲啊，搞六条嘿
4: 啊！哎呀，
0: 哟，嘿啊，哎，冇炒到硬咯！
4: 啊，
0: 哎呀，冇炒到硬呢！
4: 那冇炒到硬啊！
0: 哦，有过山档的二次，
4: 过山档啊！
0: 哎，了不要讲牙膏了哈，那讲牙膏哈，讲牙膏六条了哈！
4: 哎，
0: 好 ，OK。
4: 五月十五号了。
0: 啊，五月十五号了哈。
4: 嗯。
0: 好，拜拜。干脆改礼拜就错给了哈。好了，好，谢谢你哈。好啦，先忙感谢，哎，他这个安有心，先忙伊，跟阿做个时间，阿自家做去排哈。好啦，你先进广告啦哈，超过五点半咯哈。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是呀，养手嘞，家要学，家要强，强到那里又更会强，谁呀谁不强，强呀强的啊，一定用个家长我呢。
11: 用用软膜啊，
10: 用软膜。
11: 是呀，非天然的有所提炼的用软膜，不论你有了米奇奶、养手帕、水酸素，甚至嘞无咖啡给我、鸟啊、茶啊，强强松松，不因谁多，强力强力，没人要输，也没人偷回头，哎你。买几诺？
10: 哪诺给东西啊？哪样是在这里买？
11: 六分钟请求专线，0349238647-4928647。
12: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啊，聪哥。我在头前有青岛的路爱行，有你做伴， 爱每天由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做伴，悲喜的事情也变多滋养。

0: 好，来来来，你阿出来安排哈，你俩，阿甘姐是点面哈，有钱不一定开心哈，有钱无一定开心哈，所以你啊，好谈个个你参加的欣赏，哎呦，来阿妈送你哈，
1: 哎哎哎，买个面霜一时就送了，
0: 看你啊，
1: 咩啊，我试过呢。
0: 啊！四哥呢？金杯，四哥呢？金杯上，哎，左边个同个，个同个香茶古当来。
1: 哦。
0: 哎，面膜的人送，哎，香茶古当，金杯也买凉水，哎，金杯，哎。
1: 咩两个？爱上爱要出门，爱夹。
0: 红酒店要出门。
1: 咩啦？你看你几时来？
0: 爱金杯要多年去啊？
1: 哦吼。
0: 那那个新妇个不写个名啊？
1: 系啊。
0: 金杯要多年去啊？
1: 好好。
0: 哎，好。好啦，什么感谢啦哈！你俩在躺在书案度，有钱无一定开心。哎呦，天发又来！啊，来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按坐。
2: 还有
0: 啊，按坐。
2: 吸纳的不是
0: 吸纳支纳的。
2: 吸纳口口
0: 啊。
2: 豆啊，豆啊。
0: 哪个东西？
2: 豆子。
0: 你讲吸纳没支纳没中国没？
2: 没。
0: 我讲新南嘛个，
2: 豆的不是的
0: 啊，
2: 豆啊，台湾豆的豆啊。
0: 哦，新马哦，你叫新马哎呀，新马还豆哎，豆嘛个。
2: 新南的不认识。
0: 啊，豆的不认识哎，好，新马老新南该怎么形容了？一个马，一个个那哦。西马老西纳哈，冇重要哈。这张先生嘿，一只音啊，听冇清楚，排斥哈。好啦，你哋阿叔按到冇有钱冇钱开始。

0: 来，真紧哈，一生啊，每天讲有钱就快乐了哈，所以不管买啥重要。哎呀，我也快乐啊！噶做当然咯，当阿健的节目啦，阿健的节目都当然很多人都会快乐啊。所以人生的东西啦，我常讲，不管嘛啥重要，快乐啊，是我那个嘛健康长寿的念头。啊，那个无快乐吼，你想讲我健康，想讲我长寿啊，该我认为的全部都会骗人的啦。那有可能，噶都无快乐啊！伊嘛个一样，那有可能不健康哈、哦。好来，曾先生，安怎做？
1: 兄弟早。
0: 安怎？
1: 大家早啊。
0: 安怎？
1: 那个啊，讲一讲啦，我要出门了。
0: 你要出国？
1: 不是，出门。
0: 出门了。啊，行啦。
1: 那个老人俱乐部有没有？招待去旅行呢、
0: 啊？然后啊。哎在跟杨里面一发咯嘿，
1: 拜托，
0: 哎呀，
1: 三年有诸位，
0: 哎嘛，
1: 我是总干事的
0: 哦，
1: 赵伦的嘞，
0: 哦赵牌的啦哈、哦，
1: 对，
0: 好好好啊，总干事不去不用钱是吗？
1: 有薪水
0: 啊，有薪水啊，
1: 多少啦，
0: 哦去出去旅行还有钱好领了、哦。啊，那你怎么没有？
1: 就是担任总干事、
0: 哦。当总干事有薪水、
1: 啊。对，
0: 好。我想说那
1: 出去旅行就是像那个。
0: 哦，那就是啊。
1: 像顾客叫做那个。
0: 那就是补助就对了，等于是补助就对了啦。
1: 对，
0: 真好。
1: 出去旅行的话，那都大家要交钱。
0: 像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你没有介绍给我。啊，
1: 你可能会去吗？
0: 会啊，我这个人最喜欢的，怎么不去呢？
1: 最喜欢的，
0: 嗯，
1: 好了，来了
0: 啊，
1: 简单的说了哈，
0: 啊，
1: 大家都知道哈，孙膑师傅是属龟骨子
0: 啊，好，
1: 那请问一下，诸葛亮啊，能去那个，就跟那个谁那个龟骨子有没有？有时候。差不多一样的，那请问一下，诸葛亮的师傅是谁？猜到的话，我奖品。
0: 还有诸葛亮啊？
1: 三国诸葛亮啊？
0: 啊？哦，我想说是我们的这个主持节目的那个诸葛亮、哦。
1: 他死掉的。
0: 他死掉了，他没有师傅。
1: 就三国的孔明呢、啊？诸葛亮。他也是说能屈能算
0: 啊、哦，能做
1: 能知道未来
0: 啊、哦。
1: 那为什么他哦？
0: 他师父是谁？
1: 为什么他哦算不到他自己哦？
0: 哎呀，为什么自己
1: 他不是都得就走掉了？
0: 哎呀，算别人就会算自己就算不到。
1: 对呀、啊，就跟那个庞统一样啊。
0: 好奇怪、哦，为什么、啊、
1: 就跟那个庞统一样？有没有？
0: 为什么？
1: 就算不到自己哦，他会被那个曹军曹操的那个兵士有没有？曹参借箭有没有？那个火烧那个铁链那个船有没有？
0: 火烧连环船啊！
1: 火烧连环船有没有？
0: 嗯，
1: 他被那个乱箭射死，
0: 乱箭射死啊！
1: 对，
0: 哦，
1: 所以他算也算不到啊！
0: 是啊，
1: 那诸葛亮呢？他为什么？算不到他五十多岁会走掉。
0: 是啊，哈、
1: 哦，嘿嘿，
0: 他是不是累死的吗？
1: 不是，
0: 他扶不起阿斗累死的。
1: 不是
0: 啊，
1: 那个是之前的事的
0: 啊，之前的事。
1: 那个是刘备死掉，然后他在扶起阿斗。那个时候三国已经快末年了。
0: 末年了，哎呀，
1: 快末年了。
0: 对呀、啊。哦嗯，
1: 到刘备、关公、张飞走，那个走了以后没有？
0: 好，
1: 那个蜀国，就最先灭完。到灭完了就糟糕啦。
0: 是啊，
1: 就责任就。
0: 哦哦哦， 过没有点到，电话又断掉了。你哎呀，嘿，过都没有点到，电话就断掉。嘿，还有吗？还有吗？我等你，电话来，打再打过来，我等你哈。哎，继续，你还没有点歌啊？嘿，好啦，爱你俩啊，玛莎，爱你俩，真心赏哈。最近哈，对俩都一有心思嘿，来阿妈做你哈，
1: 嗯，兄弟，
0: 嗯，
1: 对呀、啊，到我想到刘备关公张飞死掉有没有？
0: 好、哦、好、
1: 哦，那个担子有没有？
0: 嗯，
1: 刘备就要不是刘备、嗯，我们要叫挑起来的
0: 啊、
1: 哦，为什么千算万算？
0: 算不到自己，
1: 算不到自己有五十多岁被走掉。
0: 理头发的也没有办法理自己的头发、啊，算命的就算不到自己啊。
1: 对 对, 對，
0: 这是老天公平的、啊，不然你算得到你自己，那好空的都给你自己占走了、
1: 啊，
0: 怎么可以？
1: 那为什么呢？算命先生，
0: 嗯，
1: 为什么替别人算命？不是替自己算命？
0: 嗯，对，就为什么？
1: 就是发不来啊。
0: 哎呀，为什么？因为替自己算没有钱好受了
1: 啊、哦、嗯啊那为什么孔明他五十多岁就走掉了
0: 嗯
1: 啊、
0: 哦、嗯
1: 他千算万算
0: 嗯算不到自己也会死
1: 他也算不到、哦、他也走掉嗯
0: 好
1: 好
0: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1: 嗯好啦就那个啦嗯那个班内儿的啦
0: 啊、哦
1: 故乡的黄昏呢、啊？
0: 啊、哦、啊、哦哦、还没有听、哦，还没有听累哦。嗯，
1: 不会累了，
0: 不会累啊。好，
1: 胸中情人呢、
0: 啊？好是啊，嗯，好好
1: 啊，
0: 好，曾经有一腿就对了哈、
1: 哦。所以大家再看孔明的师傅是谁？
0: 孔明的师傅啊？
1: 有啊，
0: 不是姓曾吗？
1: 他
0: 住在新埔嘛。不是，
1: 跟你说，说正经的啦。
0: 哎呀，正经的，
1: 猜对的话哦，
0: 啊、
1: 我无条件
0: 、哦，然后怎样，买一栋房子给他，
1: 那是不可能的事、
0: 啊，不可能的事，那你老实哦，哎、
1: 嗯，好了，就是说了啊，
0: 好，那哟，那你说无条件什么，我们要讲出来啊。
1: 奖品啊、
0: 哦、什么奖品？什么奖？
1: 那不用讲。
0: 孔明的，就是诸葛亮的师傅是谁？是吧？
1: 孔明诸葛亮的师傅、啊。
0: 答案猜到的人，你要送他什么？
1: 哎，那个奖品不，
0: 奖品不能公开啊。
1: 奖品不是那个阿萨布鲁的啦、
0: 哦。不是阿萨布鲁的，起码起码都有价值500万了哈。啊、
1: 哦，好。
0: 好谢谢你了啊！
1: 这个题目大概哦没、啊、大概哈、哦、没
0: 大概没有人猜得到了哈、哦，
1: 大概没有人猜得到，
0: 所以你反正你现在讲1000万也没有人拿得走，哎，没关系的啊，
1: 就只有小甜甜有没有
0: 啊？小甜甜可能猜得到，哎呀，
1: 他上次就被他猜
0: 哦
1: 猜到的，
0: 你怕被他猜中，所以不敢讲送什么东西。
1: 好了，
0: 好
1: 啊，
0: 嗯。好，谢谢你啊！
1: 互相的反观，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好啦，刷的你过来谈歌的哈，大家畅快啦哈。要是过去你俩嘛啥，中山东路的彭姐店的哈，要谈姚丽的嘛个西瓜姑娘啦哈。
2: 等拜完天地再看。去，死孩子，拉什么？怎么不是小坤呢？奇怪了。金生，你娶的是谁呀？
3: 啊，我娶的是小芬呢。
2: 我明明看见是黄嫂。
3: 哎，新娘子怎么会错呢？我去看看去。黄嫂。这怎么回事啊？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故意成叫我今天跟你结婚。
3: 岂有此理！
5: 汤姆，我们走。
6: 怎么回事啊？
5: 哎，怎么新娘子给人换了？
7: 哎，这不是小芬吗？
8: 原来是小寡妇啊，
7: 一定是抬轿子的，在路上给弄错了。
8: 哎，你弄错了，
7: 弄错了。
5: 快点去找他，要拜了天地就来不及了。
9: 一定是魏雨辰在路上把轿子给换了。
5: 你快带几个人去吧，啊，老三、老李，快点，快点，快点，陪金生去到魏晨家里去。
9: 走，跟我走，
5: 走，不要推了，
9: 走。
5: 你还等什么？还不够滚！滚！
7: 哎，医生啊，你们跑什么？
9: 小芬让魏一晨给换去了
7: 啊！会有这种事儿？
9: 是啊，我正去找他呢。
7: 走，一块儿去。
9: 小芬给骗了，
7: 哎，这话从哪说起？
9: 是不是人在窖里头？
7: 没有啊。
10: 喂，你娶的是谁？
7: 这个你们就管不着了。
9: 不承认了，打开窖来看。
7: 我的新娘子不能见三光
9: 啊？什么叫三光？
7: 日光、月光、星光。
10: 放你妈的屁！我妹妹什么光都不怕，非看不可。金生，叫小芬出来。
9: 啊啊啊！
7: 哎
9: 哎啊！怎么没人呢？
10: 喂。你把我妹妹弄哪儿去了？
7: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9: 你说不说？
7: 我是真的不知道呀。
10: 你不说，你不说我打死你！
7: 轿就是我换的，可是人到了哪儿，我真不知道。
10: 去你的！
7: 哎呀，
9: 大兄哥，别理他，咱们快到小芬去，
10: 走。
9: 小芬，小芬。

啊，来来来，你那嘛采西瓜，西瓜姑娘哎哟，变出来无目个清香吼，无目个清香嘿。好啦，不管啦吼，你总讲呢，希望啊你呐，哦咯，他自家谈到个喜欢啦吼。那么刷电的水果嘿，你家的目个，林先生吼讲个无人爱啊，无人爱嘿啊。没人爱啦，没人爱了，是谈过了，哎，是谈过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有感觉乐团，
0: 欢迎加入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
1: 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专辑的歌曲
2: 《N 六撒微边神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 你有收过手机简讯通知你快递货物签收或是网上支付电费？小心，这可是诈骗简讯哦！一旦点选连结下载程式，下起电信账单就会增加。提醒您，收到简讯有连结时，不要急着点选，先跟相关单位查证，也可以拨165查询哦。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你。
1: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蔡月勋，我曾经是个每天两包烟的老烟枪，最能够理解戒烟的辛苦与困难。戒烟需要一个理由，让爱成为你成功戒烟最好的理由。心动就马上行动，请带着健保卡到各医疗院所戒烟门诊开始戒烟，或上华文戒烟网了解更多戒烟的资讯。
2: 爸爸，戒女儿。

啊，来来来，沙丁哥来安排歌曲哈。那么我今个位听众朋友呢哈，今半夜呢，还可以点个十个首歌的哈。到底啊，就这届郑先生点个嘛个香港的故乡，庄先生的那新马的布鲁斯哈，还个个大昌路的俩点的，啊，唐谢惠民的怀念的妈妈，还有你俩茂东路的杨姐哈。点一首感恩的牧师，韩国台北比佛里的俩出外音呐吼，韩家出了五首歌的吼，所以韩可以点个十首歌的吼，而点歌的向这边不是客气哈。那么俩先安排的是我感恩该牧师吼，系你俩茂东路的杨姐吼来点播的，来听你们说吼，感恩该牧师诶。

来，廖伟贤，你新客家广播电台哈，FM 93.5，来，现在时间是6:14啊。那么你今边呢，还呢，我来询问感谢啦，他这家呢，无上喜险哈，一点钟过去了哈，过去一点钟了哈。也天一点钟开始哈，那么点歌也可以继续来点啊。那么有需要阿健父母的哈，不管任何产品哈，全部可以电话打过来。那么亚春食品呢，你爱播的呢，也推啦哦。金币呢可能又不来哈，金币可能不来。咩阿健的节目啦，阿健呢下礼拜哈，下礼拜不多阿健的节目哈，下礼拜呢可能。咩多，今日可能会来哈，因为佢来他们都拜师啦，所以就推出几个节目。

ABC 三套哈，三套船哈。当然，听众们看喜欢那种的哈，一般买两套两千，那一般买三套呢，两千九百八哈。上亿是朋友哈，上亿是朋友哈。所以听众朋友小多的呢，全部可以天发打过来哈。好来，说到你台北比佛利的俩，这这哈，这这俩那么个出外因啊，哎呀。好啦，阿健用创诶，吼，出外囡仔来叫你创吼。

0: 啦，你俩和解哈，还有点，梅陇路的陈姐啦哈，还有点新竹的庄先生哈，还有点大概在
1: 这里的廖姐啊，廖姐，平镇的廖姐啊，没福州街吧，没福州街台子啦哈。

那么个亚春食品的吼，也着产品吼。那么俩国宴海皇粽吼，俩主要都是含有配俩好事花生银耳露，俩做剃头老胖糯米来煮的啦。好事花生银华露啊，哦银耳露啊，做些银耳做些胖糯米，花生都剃头。剃头老胖糯米煮的甜汤啦哈，你啊塔香素仙菇，你啊煮的你咪香菇啦哈，啊你啊延禧养生了你咪香菇汤哈，啊你啊梅子好菜，你啊是菜头郎的啊，你特别讲菜头郎的哈。那么花菇炖前是了三鲜的哈，系用花菇、姜姜、香菇去炖的几只鸡哈，啊个了蒲烧鲈鱼啊，蒲烧鲈鱼盐菜大概可能有卖过的盐出滴了蒲烧鲈鱼。非常好吃哈，所以礼拜有个老太太推出，不过礼拜无安太梅，无个人安太梅啦哈，黄的哈，这卤的无安太梅哈，也无一斤的卤的哈，啊，无一斤的卤的哈，差不多12两左右的卤的天哈，还有比南的咸猪肉哈，咸猪肉哈，咸猪肉一料是4两哈，两料是半斤哈，不能料半斤哈。那我你俩嘛啥？蔡依林先生嘛，两相好啦，蒜头钱啦吼，当中每个所有小道呢，也全部可以天发达过来吼。你现场父母转线4928656，加俩郑先生又谈讲呢，孔明的师傅啊吼，孔明的师傅是嘛啥吼？乡下边我们的爹吼啊，那大天发过来啦吼。老去猜下，台湾老年啦吼。无来你俩来谈歌的，你苏哥呢？嘿，你大昌路的俩姐姐吼，点吼怀念妈妈，怀念妈妈吼。伊讲我谈了谢惠米唱的啦吼，我谈了谢惠米唱的，来，你俩出来谈，怀念妈妈。

0: 怀念妈妈哈，俩个你俩谢惠敏，谢惠敏来唱的歌了哈。那么也非常深蒙感谢哈，你向小朋友嘿还有点亮，叫几位知名哦，蛮唱的哈。啊，你俩大长路的俩姐姐们啊，当好当啊，那么啥，啊，那么个 AI 啊，嘿 AI 唱的歌，伊们真好听哈。所以呢，得晒就得晒，心气啦嘿。好来，阿妹做伊哦。
1: 喂。
0: 嘿。
1: 阿姐。
0: 嘿。
1: 来讲来。哎呀，
0: 冇干咪系啊，
1: 撞嘅啦，
0: 阿啲人冇干咪系啊，
1: 我想我系唔肯热待嗬，
0: 嗯，拜师下礼拜师差唔多，
1: 谢莲茶咯，都唔系谢莲，
0: 我加谢莲，我哋边冇谢莲茶，要解阿诺莲诶乜嘅莲子茶，有莲子茶啦，冇谢莲茶啦，
1: 没有买买谢莲有咩？
0: 冇咧，你阿冇买谢莲茶，你有买莲子茶点点啦？
1: 也冇买哦，
0: 诶冇买谢莲茶嘿。
1: 买乜个茶？
0: 莲子茶，
1: 个好食啦。
0: 莲子金线莲，莲子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金线莲莲子茶。
1: 好啦。
0: 啊，金线莲呢？哈，啊，跟来几多？
1: 买一份啦。
0: 啊，买一份系啊，金线莲哦，
1: 快点。
0: 啊。
1: 啊哈。送个好礼，都元宝当来啦。
0: 哎呀，祝下礼拜四咪。
1: 那哎，咩人点啊？
0: 对啊，跟男装的啊。阿雄子啊，哎呀，阿雄子啊，我喺阿雄子啊，喺度上啊，
1: 哎呀，好啊，
0: 好，哦，
1: 哎，还
0: 记得啦，嘿，好，
1: 哎呀，好，
0: 哦，金线莲莲子茶是让带分去啦，哈，好啦，冇问题，哈，哦，谢谢你，谢谢，啊，好啦，沈梦吉，哈，好，拜拜，好啦，沈梦吉啦，哈，哎，你想做朋友经营哈，太干了，哎，有顺路过加麦个加麦啊，下礼拜四啊，算下礼拜四吼，我就多俩男装啦，头婚啦，哈，啊，头婚没有改，装新上的哈，哎，我男装两改，哈，两改哈，所以啊，今日顺路让带过去啦，拜四下礼拜四啦，哈，第二不这样拜四，可能下礼拜四较多个，哈。那么拜五、拜就是啦，像那拜六礼拜吼，我哋唔敢下到乜个男装啦，乜个啊上班那个，个拜六礼拜呢，有人啊喏，有了个天气哦，全部接唔落去嘿。那么重要？
2: 哎，陈老师早。
0: 哎呦，
2: 请问一下，
0: 嗯，请问两
2: 下，二合一的还有吗？
0: 乜个二合一？
2: 风。面纱
0: 哦，你爱爱浪爱浪桥啊，嘿呀、
2: 啊，
0: 嘿、嗯、呀、啊，哦，那位
2: 住在这里文化幼稚园对面的巷子进来。
0: 文化幼稚园，
2: 你们爱转新闻吗？
0: 爱转新闻有啊，嘿呀、啊。
2: 你对了，没对了，别过吗？
0: 爱对中了，对了，民族路过啊。
2: 啊，民族路过嘿呀、啊，你该出来没文化街吗？
0: 爱出了文化街啊！
2: 你对面个一米庙个没文化，过来是文化街啊。
0: 文化街啊。
2: 嗯，文化幼稚园你点么哩？
0: 文化幼稚园
2: 没。没。
0: 反正伢出所不爱爱出地个啊，系啊。
2: 复旦路两段。
0: 啊，复旦路啊。
2: 哎，复旦路。哎，
0: 该下班就让带过去。哎。不过复旦路两段，嘿，
2: 150巷231号。
0: 好
2: ，阿哥，我点一首歌。
0: 好，马盖哥。
2: 新颖的挖路子。
0: 啊。
2: 好，麻烦你了哈。
0: 好。
2: 你这下辈来啊？
0: 啊。
2: 你下辈过来啊？
0: 下班啊，咱叫过人去啊。
2: 哦，你是顺路没有？
0: 啊。
2: 你要对民族路转，你是顺路嘞。
0: 系啊系啊，你上下。
2: 我姓陈
0: 啊，好，
2: 我是松凤呐，松凤呐，
0: 啊，松凤，哎，陈
2: 双
0: 凤，双
2: 凤，
0: 好，
2: 谢谢你，
0: 好，
2: 拜拜
0: ，OK， 好，拜拜，好啦，乡亲朋友，还有马个小阿健父母啊，唔使去哈，天花打过了哈，你先进下天台讲过了，已经6:30了哈，6:30，5:30，5:30，6:30。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寻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资金，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留你的表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收机，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托电视听证局华南路499号13612，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4928677，浪山4928677。
6: 爱情最北疆，心肝这么乱，就在奇乱挂西东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俊，也莫会做憨人。今天我来向下加入信客家广播前推脸书粉丝专页，也是粉丝专页改编等你哦。

好来，刷的年里咧，新竹个中心商店的哈，西马诺布鲁斯哈，没西纳哈，是西马哈，豆了哈，台湾豆，乜个豆哈，豆啊，那西马哈，西纳就是中国的意思了哈。好啦，西马诺布鲁斯来，你唱米兹莫尼来，米兹莫尼考你啊，带来的是西马诺布鲁斯。

0: 来来来来，这边的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啊，来现在时间呢，也已经6:41了哈。那么也非常十分感谢向这边继续了哈。也讲安尼节目啊，过得100分钟了哈，180分钟啊，过得100分钟，也是讲一般客家了哈。那么也再次十分太极家呢，弟弟啊，今天好天哈，莫不看到一好天了，莫水的了哈。基本上可能今天没落水哈。你啊看到天时当中安尼，好两三米的天，又落两米的哈。好两三米的天又落两米的哈。一波做对了哈。但是呢，落一百水比一百热了哈。落一百水就一百热，一百进来进热的哈。那么陈东人讲礼拜今年的热天呐，因为初本前日立夏嘛哈。立夏，你讲诶，吹北风啊，就讲会冻热，吼。立夏吹南风啊，点多呢？今年呢，寒热天啊，无寒热，尤其到了三伏天吼，三伏天的时间呐，你更加的呢，安怎讲？较温热，较温呐，唔好讲哎呦寒热，哎呦寒热吼。所以咧，就讲对了，为了老大家特别报告吼。因为不管乜嘅东西都重要哈，你的三伏天哈，初一伏，初伏系两月初二。那么今年呢，到底啊寒正啊三月芒四月哈，芒四月哈。初伏呢系两月初二，中伏就两月十二啊。那么每伏啊就末伏啊，七月初二哈。所以你啊，今年的三伏天，如果到六七月咧哈，秋那个六七月啦，但是你立夏都都落水哦，你两位都都落水，都来落水又吹北风哈。好来，阿妹早你好，双双好。
1: 阿妹帅哥你好，
0: 嘿好，
1: 大家早安快乐，
0: 嘿。
1: 我想点一首歌曲，
0: 马该讲，
1: 告诉你爱的时候，
0: 告诉你爱的时候，
1: 给你唱好不好？你卡拉 OK 不是好了吗？
0: 我已经爱你深刻，是不是？
1: 好可爱，你好可爱哦！
0: 是啊，
1: 这个给你唱好不好？
0: 好，
1: 你卡拉 OK 不是修好了？
0: 那我找找看有没有几号，你知道吗？
1: 这个我不晓得，因为我们不是你那边不是点将啊。
0: 今天五月七号啊，几号？
1: 哦，今天五月哦，我以为你问我那个号码
0: 啊，几号啊？就是
1: 今天不是6号还是7号？
0: 今天7号了啦，
1: 对啊，我刚起床嘞，
0: 好、刚起啊，还懵懵懂懂，
1: 对啊，老人家这边懵懵懂懂的呀。
0: 好，谢谢你啊，
1: 这个给我们少妈妈还有瑞凤，
0: 好，
1: 还有我妹姐哈，
0: 好好，
1: 拜拜，
0: 好拜拜，来我找你哦，
2: 喂，
0: 哟。阿哲，
2: 等一下啊！
0: 哎呀，什么风把你吹来？
2: 没有啊，刚刚听。哎呦，我每天都有听呢。
0: 是啊，
2: 我听你好几年。我告诉你，
0: 但是你会上线很少啊。
2: 哎呀，我看我听了好几年了、前天跟昨天，生意最好的时候
0: 啊、
2: 好到真的是让我听哦，都是一些女孩子哈、迷上你。
0: 是、
2: 打来那个苏妹、班妹，还有那个美丽的
0: 小姐。那都是我妈妈级的。那都八九十岁的，
2: 没有，也有年轻的，像刚刚双凤的声音就很漂亮。
0: 双凤大概30几岁吧，
2: 他应该对双凤的声音就不错。
0: 哎呀、听他声音大概30几吧。
2: Okay 你迷人的地方在哪里？迷这些女孩子啊、还有就是人家点歌哈、哎呦，哼了那几句、不得了、
0: 好像每一首歌都会唱这样。
2: 对啊，震动，而且
0: 骗人的啦，
2: 那种声音震动整个广播界。我跟你讲，
0: 是啊，是啊。
2: 对，好，我来点一首歌哈。
0: 啊，马盖哥，
2: 那个大家开边啊。
0: 哈哈，你也张荣荣的想尬一点，嘿呀。
2: 我跟你讲，好，多谢你，拜拜。
0: 好，拜拜。好了，谢谢啦。接着下来就是我们那个真凶啊，对，真凶问的问那个亮的啊，诸葛亮的师傅是谁哈？孔明的师傅的嘛啥了哈？好啦，几点的歌的哈？故乡的黄昏没好，故乡的黄昏，曾先生的点的哈？啊，你俩我那么个黄昏的故乡，就俩香波路的徐妈妈点的哈？啊，你俩沈塘俩故乡的黄昏。

啊，来来来，正经哈，啊，黄昏的故乡，老故乡的黄昏，又有嘛个无像样了，哈哈哈哈哈，啊，正经按神奇的哈，黄昏的老故乡，老故乡的黄昏，诶，新颖，新颖没何时卡起喏，话如此呢，咁系，诶。其他店的新颖，这里是何时卡见哦？哇，如此啦！啊，日本的还没搞不清楚嘿，都带去那一条上穿哈、哦、啊，可能啦，可能发黑啦哈、哦。这里新颖，干咩？嗯，哎，搞不清楚嘿。我想啊哈、哦，日本国的几讲新颖的。日本歌，因为唐日本的嘛吼，加阿双凤啊吼，双凤姐咪当作讲唐诶日本的嘛吼，日本的嘛吼，啊来加下将来安排啦吼。那不嘿你新客家广播电台刷的呢？啊，刷来一点歌的唐卓明，韩国一点个五六首歌的吼，一点歌的唐卓明，韩国一点个五六首歌的吼，所以你要点歌的，唔是客气啊，天发大过来吼。还有人唔知嘛？诸葛亮诶，身上迄嘛，贵国子迄嘛，迄嘛，迄外面唔知哦。当讲其实最近诶聊都错了，带电诶，卖唔知，甲本样又当济，带错了唔敢出来。不知黑唔黑哈？好啦，是谈看啦哈。如果有人来谈嘛哈，底下刷电咧压乱济哈，压乱济点咧内酒哈，内酒嘿啊。好啦，啊，今日用创诶好啦哈，俺叫莫创歌诶，创家地位哈。泪酒，嘿啊！

0: 人叮当，好啦，什么感谢啦，正经哈。啊，点歌的唐宋朋友正经哈，啊，今天不会全部叫条歌的了哈。如果点歌的唐宋朋友，那不还点中了哈？好啦，如果点歌的结结哈，安尼爱买商品的没结结。啊，今正经那什么太这个啦哈，就讲讲见面啦。礼拜四哈，那么一般来讲啦哈，太极家啦，多了拜三太家地吼，初比做了六元宝吼，前日啦有点物个面霜吼，哦，两叫呢最近吼当多太家主文上面当多吼，所以今日两多日呢吼，哎呀看无闲，所以拜时间吼，哎呦天把大都赢去吼，唔怕啦吼，你这样看啦吼，啊来真凶什么事，
1: 兄弟，
0: 哎。
1: 你八点下节目哈，
0: 嗯，
1: 我陪你到八点下节目哈，
0: 好、哦、好好，
1: 我、嗯、我的游览车有没有？
0: 哦、还没有来，
1: 八点半才出发，
0: 哦、八点半才出发，
1: 对对对，
0: 哦、好，
1: 因为要等那个老人家、
0: 嗯啊，你那个题目那么难，没有人猜到呢，嗯，
1: 没，
0: 嗯，
1: 那难猜，
0: 你慢慢猜呀、啊欸哦，猜个三年四个月了哈、哦，嗯
1: 啊，答案是。只有四个字啊！
0: 啊、哦，四个字，哎呀，
1: 对对，
0: 哦，答案有四个字、啊。嗯，我唔知呀，安尼
1: 啊。我跟你讲啊，
0: 哎，
1: 现在的历史老师有没有？
0: 哦、
1: 都是年轻的啦、
0: 哦，
1: 都不知道的。
0: 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哦哦哦哦，我知道四个字啦，
1: 你知道是吧？
0: 讲台语讲，我唔知呀，嘿、啊。
1: 本烫
0: 啊，本烫呀，好，谢谢啦哈、啊，好，谢谢。
1: 再不到吧，等我听。
0: 好，我们来听何姐点的，罗罗个阿妹哈，要唐彭秀芬先生唱的罗罗个阿妹。有，有六姨妹了。
2: 罗罗个阿妹，哎，掌声鼓励欢迎，来，大家。
0: 哟，彭秀芬先生唔唱，还要咩啥唱？

0: 生物参加。
1: 大家好，我是刘嘉玲，唔好跳来来困手机，去困一下，家家来书堂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2: 当然以后唔好在我的身边，春夏在梦里难相见。我是齐思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来按赞哦。

0: Everybody， 本次介绍真快乐嘅歌迷意义，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平日听下 Go Go Go， 以下时间系早上头7点钟，我系今日讲嘅我同嘅钱啊。
1: 阿来，新啊，哎，真啊，哎呀！啊，大家该老老个阿妹啊，做该六个母亲好哈，六个母亲好嘿。彭少芬自家滴个主持，结果滴过一期，没几滴唱哈，还经常个几唱，结果唔嘿哈。拍摄哈，你俩好子哈，也出过个，六个母亲好，表出来可能谈了嘛，母亲清楚哈。好啦，说的你是嘿，你俩香坡路的徐妈妈哈，徐妈妈的店的安喏黄昏的故乡，那是叫躺文下窗的哈，文下窗的哈，文下窗的黄昏的故乡来听您唱哦。

0: 来，你阿时间七点十一分，你位遐呢？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啊，来为向小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遐呢每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5点到8点，3点钟的约会，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嘿，我喜欢。大多数呢，你希望大部分他这个健康。快乐哈，当然啦，也都善品啦，也希望本他自家呢健康。你节目呢，也都歌声来带本他自家快乐。那么韩永仪呢点歌的嘛，哈，还可以点个新书歌的，韩永仪来点哈，这边那位所长嘿，你看就看到的不差哈。他这个主文上面呢比点歌还多，最近呢大概进来进电影社哦，进来进电影社。那么而且呢，今比可能下班哈，有呀，在那个环中东路的哈，环中东路的哥哥哈，就左边唔记得门记得好，你那个，你讲个，我那个他唔讲个，那个金百利呀，嘿金百利呀那个。买个611啊，661啊，礼拜六，买个百利，买个摊啊，买个摊嘞，买个摊嘞，环中东路个差不多几多号啊？贵路个看嘞去很多，差不多几多号？环中路有段嘛？至少个没有二段、三段的环中东路哈，知道啊？你讲个人个联络哈哈，还都。较准啊，加下班啊，只个叫伊伢，因为那群呐，哈韩语哈群吼，所以啊下班加先叫伊伢吼，啊个双凤的双啊好吼，伊个哈群呐，你阿微哈群，还叫我出只叫我伢，这条环南路44上环中东路吼，所以伢爱稍微成多伊伢吼，哦，所以有时候多呢，啊人家天发达不那钱吼。那么最近来搞唔清楚，差不多几多下几多号哈？几多号外面唔记得去，因为下611都在661都在去出售661的661唔记得嘞嘿。那么怎样？
1: 如果不一般睇唔样嘅，啊，即系我落物个要变冷淡啊！
0: 系啊系啊，就讲物个百里物个变冷淡，
1: 变冷淡
0: 啊！物个六百里变冷淡，你贵路会看得看得起咯。环中东路暗藏嘿，贵路会暗中两片，你这四号两片，你看个片没看唔到，没看唔到嘿。刚刚两条四啊，我一个你那个我你那个。
1: 大田湾来
0: 人捞了，哎哈，哎，啊，这个九人捞，哎，你呀，将来俺都看没大田嘛，就当年大田嘛打了一下，哎呦，要么你们诈骗集团嘛，啊，去没大田嘛本人嘿，
1: 对啊，
0: 嗯嗯，
1: 你这本
0: 你，唔巴啦，刚才当大本一看啦哈，哦，来，先谈歌啦哈，啊，谢谢哈，好了，你要出来谈两首歌。

好啦，唔错，无伤，唔错，无伤都唔掉，啊，都杀骨是疯癫癫嘿，啊来，我来放歌，放歌俩八大雅集来唱歌啦哈，啊八大雅集唱诶，你要弹一本来做，这里有八大雅集来唱。

0: 嘿嘿，蒲松露是什么啊？
1: 啊，黑巧克力外层，浓黑滋味。
0: 哎，刚下班啊，都过瘾哎呀。
2: 还有这款星星白茶香，它是很气质沉静的纯净花香，有种酒精山林的自在感。白茶的香气能让你紧绷的神经彻底放松，找回自在与平静。
0: 马哥呀，哎，这来嘞来嘞嘿，这种香茶过来嘞嘿。

九千六，四千八，四千八，九千六，哎，啊，哎，啊啊。好啦，十分感谢啦哈，安尼俩诶，进行哈，好堂的歌，安尼刷点的安排哈。那么加俩苏哥，安那么个诶，新颖的啊，啊，唔就你安定的关于啊，迄个一般的，如来讲，一般的安那。

什么呀？要么你不是因为什么呀？

好啦，你啊头昏嘞啦，吴老板哦，吴老板嘞，你啊啊喜饼蛋糕店嘞哈，你啊吴老板，师傅你们按赞哦。

好啦，你俩和解哦，沈梦怡啦哦，阿拉双共没沈梦怡，谢谢有按赞的啦哦。好啦，最近哈有的国人呢，那个日本国老福禄老福禄国也讲老桂宜国的哈，那个创起来呢感觉都无像样哈，无像样。那么一点国的唐朝变最近啦，日本无国的呢，哎，那边唔是无国，那边唔是创马国的哈。你啊，存到你啊阿泽的嘛个大家骑兵吓，还有那双双的吓，告诉你爱的时候吓，啊，储存了两条国的哈。啊，因为那点歌的嘛，唔怕哈，我点歌的用天花转大过来哈。哎，你呢？夹夹人安排哈，啊，有时候啊，请父母的哈，转大过来哈，你啊来点歌的，还可以啦。因为呢，莫希望挨莫过好病的啦哈，所以讲这条为人不过啊哈。好了，刷点挨都来安排了书，告诉你爱的时候哈，双双节点的啦哈，双双告诉你爱的时候嘿啊，好来。

0: 来哈喽你好。嘿。
1: 点歌。
0: 哦点歌来个。
1: 十斤配。
0: 十斤配啊。
1: 嗯。
0: 马上唱啊。
1: 一个崩水鹅。
0: 崩水鹅啊哈。
1: 嗯。
0: 俺来喂。
1: 我平镇黄太太。
0: 好平镇黄太太啊。好好十斤配啊。
1: 嘿。
0: 哦十斤配啊要不然下。P
1: 啊，
0: 绝情 P 啊，好啦，好谢谢。
1: 配啦，
0: 配我那 P 咩，绝情配，
1: 配啊，
0: 哎，绝情配系新的啦，哎。
1: 你讲好来讲啦。
0: 佮咩讲绝情配新的啊，绝情信啊。
1: 这系葫芦。
0: 葫芦绝情配啊。
1: 哎，他学啥咧？
0: 切青信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哦好。
0: 哎嘿，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来 ，Hello 银行。哎。
2: 阿谦哥，按照。
0: 哦，你要姐姐按照。
2: 四
0: 鬼
2: 堆，
0: 四鬼堆啊！
2: 系啊，
0: 哦，四鬼堆遐，好，吓个遐，
2: 系啊，
0: 哦，吓个四鬼堆，吼，
2: 系啊，好，师傅阿强哥，
0: 好，谢谢，
2: 好，拜拜，
0: 好，让阿明月点麦个，明月点麦
3: 个，老师爱点天女散花，
0: 天女散花呀，
3: 莫忙哎呀，
0: 啊，不用急急个哈，哎呀，不用啊，啊，不用慢慢的呀。
3: 慢慢长多长青
0: 的呀，哦，慢慢长多的哈，好，谢谢，
3: 好，大家有感谢，
0: 好，谢谢，
3: 拜拜。
0: 哎呦，好的，大家有个捧场啊，还有个表妹哈，好了，来告诉你的爱的时候，哎呀。

0: 好啦，你俩春兰姐啊，春兰姐，韩国的好姐啊，阿英姐哈，全部什么啦哈？谢谢你神经啊，广告了七点半了哎。
1: 大家好，我是 iColor 爱克乐的邱连青阿俊，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来跟我一起收听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许多美好的故事会发生哦。
2: 你有几句莫少个暗讲起咧？系唔系蒙听物价吃亏咯？本年的贫穷下大块新房，自由比吧。爱系音乐厅，人家下属谈嘅系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王艺昕，钓虾树塘的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好声音，好节目，欢迎大家来了哦。

来来来，刷点历史，俺都嘛个绝情配啊，嘿啊，绝情配你俩出来安排的是绝情配了哈。你俩黄太太呀、啊，来绝情配。

啊，刷电呢？刷电，我就安排点事，了加只绝情配啊，绝情配不用刷的，刷电黑俩，加了嘛啥？我弄嘛个，四鬼对啊，吓，绝情配加几多点？四十分，也四鬼对，嘿，四鬼对，安尼个啦，平均的料子点的吼，当黑个吼，黑个四鬼对吼，好了。学的是，哎呦，安顿的，玲玲。

0: 好来来来，先见哈，加安尼点
1: 马赛。
0: 明月有讲，宝妹有讲啊 ，Vonnie 说过，有唔得某人，那某人跟人啊都唔记得了。没问某人，那某人跟人哈，因为某人跟人啊知道得拜嘞，你卡拉 OK 某哈，某就变讲敬拜，要用来老人的嗓压特的哈，来用唱的哈，就看某的，看某的嘿。你要有人的各杀各杀，你要按那按那讲权利啦哈，所以啊权利要比神人宝贵哦。你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权利哈，所以敬拜个人的神唔好，我咩唔敢敬个人的神啊哈，所以啲要比神人宝贵下哦，稳了结啊。好啦，你今日节目啲要比啊已经渐渐的接近了尾声哈。那么像这边假使讲啊产品方面呢？有小阿健枫木嘛，啊，搿也唔是客气啦，哦，从天花打过了嘿。那么今日呢，又买了西瓜呢，哈，西瓜呢，哈，阿健都会有先生让送哈。那么一买两罐送一罐嘞，当中我朋友讲那么个，面霜哦，那个有爱用到那做的阿健讲哈，啊，像个双凤姐哈，阿健身体过硬哈，哎，做的。那六元宝有干呢，也可以天花打过的哈。那么啊，你阿健今日还有时间哈，我会打天花本上小朋友，看那六元宝啦，也还有面霜啦哈。阿健都会看到我顺路啊，哎，讲又叫到那位哦，啊，顺路我会天花不打本上小朋友。希望上小朋友呐，你讲有限，俺就本来钱送过去，还无限都讲无限，唔是客气哦。我阿娘无对付卡，佮唔怕吼，没有关系吼。佮做安尼，给你顺路点点啦吼。啊，当然你讲有干多啊，一个东西要干多，要用的时间呢，一天都麻烦。对啦，节目当中就打本来钱吼，而且出错的金牌哦，路线呢又蛮行吼。好啦，今日节目就对啦，会过就脱落了。祝福安尼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心想事成，刷了八点啦，去蔡明先生的咱拢是家人，记得来苏糖阿姨哈。安尼节目，家就麻烦大家听准，中央五点准时，那就打开来空中再会了，再见，拜拜，再聊。
2: 三人小宝排招不报，请留意人家强制去检查经营保险多轻易。假使你的保险期间届满超过六十年，无办理续保，主管机关就得依强公路管理机关注销牌照。假使你有许多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一旦积极去办理续保，再重新亮牌。不是等待六十年，别再送命申请强制险有效天资式保险证，查询你目前投保的情形哦。
3: Hello， 大家来听哟。上一次之前去黑客的小事务，上一谈到最针对的黑客神面目，全部在 FM 计算上，是黑客广播电台哦。
4: 黑客神歌是黑客民谣的代表，它是黑客音乐文化的创始，也是黑客人精神文化的特色，推广黑客文化，保命的传承。在通客家，就业社区，融入家庭。大家好，我是李秋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专页。